0: 118个中性氢超大气泡。中性氢是宇宙中常见的气体，也是恒星形成的重要原料。这些气泡的膨胀过程可长达约4000万年。
1: 你如果把这个星系的气体想象成一盆水一样，那么这些气泡就好像你往水里扔这个非常重的石头，那它除了掀起波纹之外呢，它的这个能量还会从大的尺度往小的尺度扩散，这样会搅起好多的漩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湍流。这样我们得到一个它在星系尺度上，它这些由于恒星爆炸引起它的这个气体运动的一个规律。
0: 通俗地说，星系里弥漫着大量原子气体，大质量恒星在生命末期会发生超新星爆炸，释放巨大能量，把周围气体推开，形成气泡。据介绍，此次研究利用当前可观测到的气体结构，为理解恒星反馈如何影响星系演化提供了依据。2026年中国图书馆年会最近在成都举办，主题是全民阅读主阵地 AI 时代的图书馆。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融入公共文化服务，图书馆加 AI 正为读者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视觉盘点机器人一小时可采集10万册图书信息，带上 XR 设备就能走进海底20000里的海底世界。四川成都图书馆主题分馆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 XR 沉浸式阅读体验空间里，经典文学突破纸页边界，读者置身故事情节之中，从读者变成了书中人。
2: 这个海底20000里的体验呈现了360度的海底世界，然后里面有海鱼，有贝壳，有沙滩，有潜水员，他把文字变成了2D 3D 的内容。
0: 各地图书馆集中展示了最新的 AR 应用与智慧图书馆方案。这款人形机器人可以将书架上错架错序的书籍整理归位。这款智能书架通过内置传感器识别读者动作辅助阅读，人工智能的帮助下，文献检索可以转化为知识推送，开架阅览可以转换为 AR 阅读。从人找书到书找人，我国公共图书馆正在构建多维智慧阅读空间。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祁连山将建成系列冰川冻土观测站，用科技手段守护河西走廊生命线。欧盟拟推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13岁以下禁用，满15岁才能独立开号。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三岁了，喝卓然。

0: 可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这里是新闻带带库。祁连山被称为河西走廊的唯一水源地，高山冰雪融水形成黑河、疏勒河、石羊河等重要河流。在全球变暖趋势的影响下，祁连山冰川及冻土层大范围消融。中国科学院计划在此建设冰川冻土与生态水文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最近一批综合观测站已先期建成。这里是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在祁连山地区建立的冰川冻土综合观测研究场地之一。依托这些长期运行的观测设施，科研人员能够持续获取冰川冻土变化及其对区域水文、生态和环境过程影响的第一手数据，为认识气候变化背景下祁连山冰冻圈的变化规律及其生态环境效应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1: 我们这个实验场地目前呢是有100亩的这个实验用地和50公顷的这个观测用地，这一片都是。然后这个呢是收集一个降水的一个装置，一部分来模拟就是未来降水减少状况下的一种生态的状况，然后把这些收集起来的雨水呢就把它就添加到这个地方，就模拟增加降水的一种情况，它生态系统是怎样变化的。
0: 在全球气候变暖、高温热浪频发的影响下，诸多冰川冻土正在走向消融，祁连山冰川正处于其中率先消融的行列。如何运用科学手段来延缓消融的进程，尽可能减少其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生活的负面影响，正是在这里布局建设观测研究站的意义所在。在真实近海，机器人到底能不能抓到海珍呢？9月17号到20号，来自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和相关领域企业的30支水下机器人队伍齐聚大连，参加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决赛，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比拼水下机器人的感知、探测、定位、通信和智能作业能力。在大连星海湾临水港8至15米深的开放海域，参赛水下机器人直面洋流扰动、水体浑浊、天气多变的复杂海况，最终来自海军潜艇学院、大连理工大学的6支队伍斩获大赛1等奖。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2017年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起，10年间累计吸引60多所海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200多支团队参赛，持续攻克海洋智能装备关键核心技术，累计转化发明专利150多项。在突破海洋智能装备关键技术、培育青年科创人才、助力区域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近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准备重新规定欧盟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限制。
2: No social media under the age of 13. No personal account under the age of 15. That means from 13 until a child turns 15, only mini accountsThat are set up and supervised by parents or guardians with limited feature and time restriction to 1 hour a day maximum.
0: 根据提案，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他们满18岁以前，平台仍必须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设计的产品环境，包括限制无限滚动、诱导回访的通知和其他可能促使未成年人长时间使用的设计，并要求推送机制、安全设置和陌生人联系机制

针对未成年人进行调整。人工智能伴侣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必须默认关闭。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此外，平台在用户开设账号时，必须通过符合要求的年龄验证机制确认用户是否达到相应年龄，而不仅仅是依靠用户自报年龄。如果未能遵守，平台将面临高达其全球年销售额6%的罚款。平台还必须支付监管费用，为监管提供资金。目前，这份欧盟儿童法案还只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份立法方案。根据欧盟立法程序，提案还需经欧盟成员国与欧洲议会谈判等程序后才能最终落地，最终文本仍可能调整。同时，路透社报道也指出，科技行业已经对年龄验证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以及与现有监管重叠提出质疑。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想象力。
1: 哇，小朋友们，真高兴见到你们。今天我有一个绝妙的主意，就是让我们一起来发掘一下想象力。嘿嘿，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什么是想象力吗？
2: 不知道。
3: 想象力就是创造力。
1: 创造力，还有呢？
4: 想象力就是把本来是一个旧的东西变成一个新的东西。哇，
1: 你们回答的好有趣。好，那鹏鹏就要发布今天的第一个任务了。哈哈，看你们桌子上有彩色的纸条和白色的卡纸，白色卡纸上还有彩色的点点。现在我要让你们把这个彩色的纸条粘在对应的颜色的圆点上。来，让我们准备开始。

0: 哇，小朋友们都完成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们发挥一下你们的想象力，觉得你们粘的都像什么呢？
1: 彩虹。
2: 我觉得它像彩带。
3: 我的像彩色的立交桥。
0: 小朋友们都很有想象力哦。那鹏鹏现在决定带你们到绘本世界里去，为想象力

0: 长一点灵感，好吗？
1: 好。
0: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个故事吧。
2: 狮子，狮子，碰碰车。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到了讲故事的时间了，那今天呢，有四位可爱的小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讲故事，为自己鼓鼓掌，欢迎你们。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这个内容呢，名字叫做狮子，狮子，碰碰车。哎，这个狮子啊非常厉害，它只要一碰到车，它就会变形，变成各种各样的车。想不想听这个故事啊？
3: 想。
2: 想。那你们见过大狮子吗？
4: 我见过。我见过草原狮子。
2: 哦，这么厉害呀。狮子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4: 鬃毛。
2: 有一圈鬃毛，那是公狮子，对不对？它还有一张什么大大的嘴巴，非常厉害，是不是？好，接下来我们来听故事吧。哎，狮子，狮子，碰碰车。哎，小朋友们，你想让狮子碰碰车碰哪辆呢？我们来看看。哦，蹦，狮子碰到了第一辆车，这个车是什么车？观光车。坐着这个车可以干什么呀？
4: 可以看风景。
2: 哎呀，说的真好。
5: 可以旅游。
2: 对了，那狮子碰碰碰碰到了第二辆车。
6: 消防车。
2: 那消防车是干什么用的？
7: 灭火。
2: 如果家中着火了，应该打什么？
8: 110。
2: 哎呀，小朋友们太厉害了。好，狮子变成了观光车以后怎么样了呢？哎呀，开得太快了，游客们都来不及看清楚沿途的风景。为什么？因为狮子它跑起来怎么样？
9: 快，
2: 非常的快，所以这个观光车也很快，对不对？以至于这个你看这里面的这个乘客差点摔倒了，是不是？嗯，好，这个大狮子变成了什么？
10: 消防车。
2: 滴嘟滴嘟，接到火警之后呢，狮子消防车迅速到达火灾现场。
11: 因为它跑得太快，
2: 非常的及时，所以呢，火很快的就怎么样啊？
12: 灭了
2: ，真棒！为狮子消防车鼓鼓掌，好不好？真棒！
4: 因为狮子跑得快，所以它就变成消防车了。
2: 嗯，说得很好，总结得很好。河马，河马，
13: 碰碰车。
2: 碰到了这个车是什么车？
14: 跑车。
2: 碰到了这个车变成了赛车，对不对？那第二辆车呢？
15: 推土机。
2: 哎，准确的说，它是一辆铲车。好，河马赛车车头太大，行驶时阻力很大，接二连三的被其他赛车超越，真着急。哦，因为这个河马变成了这个赛车，这个赛车的车头啊，这个嘴怎么样？很大还是很小？
16: 很大，
2: 有阻力了，所以它跑起来怎么样？
16: 太慢，
17: 困难，
2: 很困难。哎呀，说得很好，是不是？哇，看到了吗？河马铲车嘴巴大，力气大，工作效率真是高。好，接下来呢，我们每个人打开我们的双手啊，来模仿一下河马的大嘴巴，好不好？来，像红果果这样，哎，盖起来，打开，呜。都很大，是不是？
18: 特别大。
2: 你真棒。
18: 特别大。
2: 对，河马的嘴大，它的这个大嘴就很像这个铲车的这个铲土的这个位置，对不对？可以铲很多的土，非常的好。接下来，长颈鹿，长颈鹿，碰碰车，它碰到的第一辆车变成了什么？
19: 水泥搅拌车。
2: 哎呀，说的真的真好。那它碰到的第二辆车是什么？
6: 防空作业车。
2: 是做什么用的呢？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6: 修电线。
2: 哎，有道理啊，它可以修很多东西啊。长颈鹿搅拌车的肚子里装了好多好多的混凝土，太重了，走不动了。哎，发挥它的特长到了，这个长颈鹿啊，高空作业车伸出长长的脖子，
6: 可以修电线。
2: 对，工人叔叔稳稳地站在上面修理什么红绿灯。哎，这个高空作业车呢，它可以修理很多高处的东西。小朋友说了，有这个红绿灯啊，高楼啊，还有电线，对不对？真棒。接下来我们来看啊，大象，大象
9: 碰碰车。
2: 好的，碰到了这辆车变成了什么？
1: 汽车。
2: 小汽车。小汽车里面坐的谁呀？
4: 坐的我呀。
2: 哎，坐的你呀。去

0: 哪里呀？
1: 去广州。
0: 去广州那么远，我以为你们会说去幼儿园，是不是？好，碰到了这个车是什么车？
2: 洒水车。
1: 水车。
0: 洒水车是干什么的呀？
2: 洒水。
0: 洒水。这个车。什么都知道呀，啊，我们来看看啊，它变成了小轿车。哎呀，大象小轿车太大了，把其他车都堵在了身后，对不对呀？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大象在动物界里它属于什么？在动物界里，
2: 大，
0: 非常的大，是不是？所以它变成了这个小轿车之后，
1: 但是也能装特别多的人。
0: 那就是公交车了，而不是小轿车了，对不对？
1: 也可以装客。
0: 是，但是它由于太大了，把马路都堵了，所以很不方便，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大象呢就要变成适合它的体型的这个车啊。对，你看它的象鼻子喷出了什么呀？喷出了很多水啊。好，我们来浇水。浇水。
1: 用另外一种。
0: 对，浇水啊，非常好。好，我们为这本书鼓鼓掌吧，写的真好，真好听啊。好，红果果来考考你们啊，通过这本书你们都了解了哪些车呢？
2: 消防车。
0: 还有
2: 公交车。
0: 还有
1: 赛车。
0: 还有
1: 滑水车。
0: 好，
1: 压路机。
0: 还有吗？还有个叫高空坐夜车。这本书真的是太棒了，对不对？让小朋友们认识了很多种车。那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我们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说一声再见。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飞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
2: 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咦，盒子在动，
3: 盖时动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4: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盖时冻根薯条，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这个故事真是太有趣了。狮子和不同的汽车碰在一起，就会变出不同的新的汽车。小朋友们，如果你们也能像故事中那个狮子一样，和不同的汽车碰在一起，组成新的汽车，你们想和什么车碰在一起呢？公交车。
6: 你呢？汽车。小朋友们回答的都很棒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有新的任务，看，在你们的桌上我又给你们准备了不同大小的彩色卡纸，现在你们把它们粘在你们面前的白色卡纸上，看看又能造出什么样有趣的世界呢？好不好？
7: 好。

0: 加油加油，充分的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哦。好的，小朋友们，你们都做完了吗？
1: 做完了。
0: 那你们做的是什么呢？
2: 我做的是立交桥。哦，
3: 我做的是未来的房子，这是房顶。
0: 哇，未来的房子好有想象力啊，我感觉它全身都可以获取太阳能，对不对？
3: 对。
0: 嗯，真棒。你做的呢？
4: 我做的是未来的高楼大厦。
0: 哇，太棒了，小朋友，你们的作品都很有想象力。哎，其实你们知道吗，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设计师在设计建筑的时候也需要非常丰富的想象力，这样我们的建筑物才能有不同的造型。我带你们去看看吧。
1: 好。
5: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好漂亮的房子呀。
1: 是啊，托托也好喜欢这些建筑，它们都好有意思啊。
0: 建筑？什么建筑呢？
1: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想象一下，这里有很多积木，我们用这些积木搭出各种各样的形状，比如房子、塔、桥等。而建筑就是人们用砖头、木头、石头等材料，像搭积木一样建造出了真实的东西，让人们可以住、工作或者玩耍。
0: 哇，我知道了，我们住的房子就是建筑。
1: 哦，哈哈，是的，可不止我们住的房子哦。建筑可以有不同的形状，也有不同的用途。建筑师们就像搭积木的高手，设计出了各种各样的建筑。
0: 不同的用途？
1: 比如学校是上学的地方，除了建房子还建了操场。我们的城市除了楼房还建了什么呢？
0: 还建了漂亮的公园，还有图书馆。哇，建筑师好厉害呀。
2: 我们在幼儿园里做建筑师，小朋友们已经开始了。这两位小朋友搭的是什么呢？
3: 我要搭一个房子。
2: 哇，好棒呀。
4: 我搭的房子和我一样漂亮。
5: 我搭的房子和我一样的。
2: 快看，这边的小朋友们也快搭好了。
6: 这是我搭的高楼。
2: 小朋友们都好厉害呀。
7: 好棒，
8: 我的房子搭好了。
9: 我要用纸筒搭一座城堡。
10: 好，开始。
2: 用纸筒也能搭漂亮的城堡。
9: 是城堡的窗户。
2: 小朋友们用各种材料搭出了各种建筑，今天真开心。

0: 是我想在一个房子，还想建一个桥。
1: 我会搭城堡，城堡是下面装我。

0: 然后上面装三个，然后三个上面放两个，然后两个上面放一个。
1: 我这个小猫房子是长方形的，我想搭一座彩虹的房子，可是我不会搭。可以。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哈哈，是不是很有趣呢？小朋友通过自己的想象力打出了不同的房子。其实在动物界也有很多建筑大师，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在用想象力为自己创造完美的房子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啊，拖拖拖拖，好像快下雨了。
2: 啊，天灰蒙蒙的，看起来确实是要下雨的样子呢。
1: 我们快找个地方躲起来吧，让小嘟嘟想想，躲哪里好呢？
3: 拖拖小嘟嘟，你们在聊什么呢？
1: 鹏鹏鹏鹏，快下雨了，我们回家吧。
2: 鹏鹏，拖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3: 拖拖，你想到了什么问题呀？
2: 我们累了可以回家休息，下雨可以回家躲雨，那小动物们怎么办呢？
3: 哈哈，多多别担心，小动物也有他们自己的家哦。
1: 小动物们的家是什么样子的呢？
3: 哈哈，有很多小动物都会自己搭建房子，趁现在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 好啊好啊，我们快快出发吧。
3: 多多小嘟嘟，你们看，这是断蓝园丁鸟。
2: 断蓝园丁鸟，哇，好特别的名字，听起来很美呢。
3: 没错，断蓝园丁鸟是一种非常美丽的鸟。
1: 哇，断蓝园丁鸟好漂亮呀。鹏鹏鹏鹏，断蓝园丁鸟的房子

0: 的吗？
1: 是的，小鸟的房子又叫做鸟巢。断蓝园丁鸟可是建鸟巢的高手哦，它们会用树枝、树叶和其他材料来搭建自己的房子。这些房子不仅漂亮，而且非常坚固，可以保护它们免受风雨的侵袭。
2: 哇，断蓝园丁鸟的房子好特别呀。
1: 是的，断蓝园丁鸟的房子有点像我们平时看到的亭子，它们会一点一点衔蓝树枝，再搭建出鸟巢的框架，然后用树叶和其他材料来装饰它们的家。这些装饰物不仅让断蓝园丁鸟的房子看起来更漂亮，还能帮助它们更好地隐藏在森林里哦。嘿嘿
0: 嘿，断蓝园丁鸟的家好有趣呀。
2: 托托好喜欢断蓝园丁鸟的小房子啊。
0: 小嘟嘟也喜欢，小嘟嘟也喜欢。
2: 鹏鹏鹏鹏，断蓝园丁鸟是小动物里最厉害的建筑师吗？
1: 哈哈，鹏鹏不太确定呢，因为还有很多小动物也很擅长搭房子。
0: 还有谁呢？小嘟嘟好想知道呀。
1: 跟着鹏鹏再去看看吧。托托，小嘟嘟，你们看，这也是一位建筑师朋友呢。
2: 哦，哈哈，托托看到了，是水里游泳的那位吗？
1: 是的，这是河狸，河狸可喜欢游泳了。
0: 河狸看起来胖乎乎的，毛茸茸的，好可爱呀。
1: 哈哈，是的，河狸是一种非常可爱和有趣的动物，它们生活在河边和森林里，它们有着扁平的尾巴，非常适合在水里游泳。河狸的身体覆盖着厚厚的棕色的毛发，即使在寒冷的水中也可以保持身体温暖哦。
2: 哇，河狸好厉害呀。
1: 不仅如此，河狸还是非常熟练的建筑师，他们会用树枝、泥土和石头建造水坝，这样可以创造出一个适合他们生活的湿地环境。河狸的家叫做河狸屋，他们会在里面建造小房间，用来居住和储存食物。
0: 小嘟嘟知道，水坝也是一种建筑。
1: 是的，没错，建造水坝可以帮助河狸控制水流，保护他们的家园不受洪水的侵害。同时，水坝也创造了一个适合河狸觅食和游泳的环境。
2: 河狸好聪明啊！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

0: 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

0: 来到民事明堂天地大课堂，
1: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2: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粉红兔王国上。
1: 这才几点啊，闹钟就响。
2: 要迟到了。
1: 快快快，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3: 王东强，快递
1: 来了来了。什么快递？赵林寄来的明信片。
2: 5分钟了。
4: 临时通知的开会肯定有人迟到，特别是光头强。迟到的扣200块。
5: 哎，老板早。
6: 老板早。
7: 老板，我今天可没迟到。
8: 老板，您刚才进来说的话我都记下来了。
4: 真扫兴，还准备今天给车加个油呢。大家早。知道为什么临时叫你们来吗？
9: 叫我们来肯定没什么好事。
10: 就要搞什么。

0: 幺蛾子呀！
1: 同事们，公司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我们要同舟共济呀！
0: 又惦记上我那点工资了，上次忘了冲马桶，扣了我250块。
2: 我实在没啥奉献的了，家里的手纸我都拿公司来了。
3: 老板又想管我借钱。
1: 同事们，最近隔壁不差钱旅行社推出了什么1块钱拼团邮递活动，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效益。
4: 这呀，比不过，人家不计成本，1块钱能去20多个景点。
1: 都给我严肃点！他们这种行为是在扰乱市场秩序，我们坚决不能对这种恶劣的行径妥协。
4: 你不就是舍不得花钱吗？
1: 如果公司这样下去，就只能降薪了。
5: 降薪？
1: 大家也不要太紧张，只要你们每人想出一个好办法，不就可以不用降薪了吗？限你们每人明天给我想一个好项目，不然就降薪。
0: 这里看起来挺有趣的，要是能去一下，也许可以开拓思路，想到什么旅游点子。不过就是太远了，这长林怎么老跑那么远的地方，真是的。
6: 光头强，俺来了。
0: 熊二，你怎么老是不敲门？
6: 哎，光头强，你猜猜俺给你带啥来了？
0: 你能带啥？肯定是带肚子来蹭吃蹭喝了。
6: 不是，是一双鞋子的神奇宝物。
0: 神奇宝物？熊二，你可真是在我瞌睡的时候送枕头啊。
7: 枕头？这不是鞋吗？
0: 哎，这是踏风靴，穿上这个靴子不管多远，一会儿就能到达，真是天助我也。找林去的地方我也可以去了。
6: 光头强，你要去哪玩呀？带上俺呗。
0: 不行，我不能带你去。
7: 哎，别呀，光头强，带俺一起去呗。
0: 不行，我是去办正事的，不是去玩的。
7: 这是俺捡的宝物，你不带俺，俺就告诉熊大说你乱用神奇的宝物。
0: 好了，带你去。
2: 你没事吧？
8: 妈妈，我想喝水。
9: 乖，等会儿就有水了。
1: 月兔大人，请赐予我们雨水吧。
10: 雨水吧。
1: 月兔大人，请您普降甘露，滋润我们干涸的土地，我们将为您奉上最美味的瓜果，希望能得到您的垂怜。
8: 妈妈你看，
1: 起风了，云飘过来了。
11: 要下雨了。
7: 光头强，俺们这是到哪儿了呀？
0: 好像就是这里了，不过和照片上的不太一样。
7: 哎呀，快看前面！
0: 前面看起来好像
1: 是悬崖。
7: 快闪开！
12: 光头小心！
13: 保护国王！
14: 我的雨水，
13: 国王，
0: 好痛啊！啊，发生什么事了？
13: 是人类，国王，奇雨大典被闯入的人类破坏了，请问应该怎么处置？
14: 我好不容易求的雨，
13: 看来只能重新准备，再求一次雨了。
1: 竟敢破坏我们的祭坛，给我抓起来，关进地牢！明日将他一通祭天。
0: 你，这地方有点不太友好啊。没关系，打不过还跑不过嘛。我的靴子哪去了？
3: 别激动，你们听我解释。
1: 解释什么？你把奇雨仪式都破坏了。
3: 这是
1: 粗壮的熊掌，这闪亮的大牙，

0: 还有这结实的屁股。我决定了，这头熊做我的宠物。嗯，
1: 至于他嘛，赶紧拿去祭祀，太丑了。
2: 什么？我明明那么帅。
3: 干脆不要当宠物，带回去。
4: 国王，国王，
1: 怎么啦？
4: 我发现了这个，献给国王。
5: 这是，哇，真漂亮！
2: 哇，这是我目前为止戴过最好看的皇冠。
0: 不要把它当做传家宝，子子孙孙传下去。
3: 国王好帅！
0: 有此理，竟敢嘲笑本王！
2: 嗯，没有。
0: 给我狠狠的教训他！
2: 还是先把靴子抢回来，快点离开这儿！就凭你们这几只小兔子，还想抓我？把靴子还给我！
4: 不得无礼！
2: 不能这样！熊二，快把神奇宝物抢回来，我们好离开这儿。
6: 放心，交给俺。小兔子，感受到俺的力量了吧？
2: 熊二，
6: 咋的了？
2: 上面，我头比眼还大。
0: 打地兔，抓住他们，不要伤到我的小宠物。
7: 是，国王。
3: 光头强，
7: 站住！
2: 熊二，快看，去那边。熊二，你能不能小心点？怎么停下了？
8: 什么呀？
9: 好像是人。
2: 我们好像到了兔子窝了，快跑，熊二！
3: 站住！
4: 别跑！
2: 快跑！要追上来了！
3: 小心！
10: 谢谢。
2: 不客气。
4: 别跑！
2: 右边，
4: 他们在这儿，
3: 快撑不住了！
2: 熊二，快醒醒！
4: 在那儿，
3: 抓到一个，
4: 往哪儿去了？去那边看看。快跟上！哦，来了。
2: 好险啊！
0: 所有兔子都给我听着，必须把那个人类给我抓回来，我就让他知道嘲笑本王的后果。
3: 是。
2: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来了。靴子被抢了，熊二也被抓走了，我该怎么办呢？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的腿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1: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粉红兔王国下。
1: 站住！
2: 别过来，我可是会功夫的。大家都会偷懒啊。
1: 这边。
2: 你。
1: 跑哪儿去了？看见有人类从这边跑过去了吗？
3: 没看见。
1: 去那边看看。
3: 该换班了。
4: 他们走了。
2: 啊！快追过来了！
5: 谢谢。
2: 不客气。是你啊，谢谢你救了我。
5: 不客气，你们还帮助过我呢。
2: 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么多东西。
5: 这是国王的收藏室。我是在这里打杂的。
2: 用电视机做的鱼缸，可惜没有水。光盘做的灯，还有钢琴做的桌子。没想到这些丢弃的废品被改造成艺术品了，太有创意了。对了，我可以在狗熊林打造一个环保旅游项目，让游客们用废弃的物品自己做纪念品，赶快拍下来做参考。该地区12点有雷阵雨，切。
5: 你和之前那个人类女孩一样好奇。
2: 你是说赵玲吧？那是我朋友。熊二也是朋友，怎么把他忘了？
4: 等等，你这样出去会被发现的。
2: 那怎么办？我要去救熊二。
5: 我带你去找他。
2: 太感谢你了。
5: 没关系，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2: 你这词是跟谁学的呀？
5: 赵玲啊。就是这儿。
2: 是熊二的叫声。
1: 赵吴大人，感觉怎么样？
6: 好过瘾呢，再用点劲儿。
2: 是熊二的惨叫声，他肯定是老醉了。熊二，
6: 这葡萄也太酸了，有其他的吗？
1: 臭吴大人，我们现在粮食紧缺，只剩这些了。
3: 那好吧。
6: 别说，还挺上口的。
2: 不能再等了，我要去救熊二。
4: 你这样会被发现的。
2: 可是熊二正在受苦呢。
4: 别急，我有个办法。哎呀，这是祭祀要用的花，你们快帮我捡一下。
7: 好的，
4: 谢谢你们。
2: 啊，熊二。你没事吧，熊二？
6: 撞特钱。
2: 熊二，你吃了不少苦吧？
6: 吃苦？不苦呀，挺甜的。
2: 啊，熊二你好坚强啊！
6: 坚强。
2: 好了，快跟我走。
1: 好了。
4: 谢谢。
8: 站住！可可，你怎么在这儿？
4: 国王，
9: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0: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3: 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童话，万物一家。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进去找靴子，然后离开这儿。
1: 来，啥声音呀？去看看。
2: 既然你放跑了破坏祭典的犯人，那就由你接受惩罚，向月兔大人赔罪。
3: 什么？
0: 不好，可可被抓住了。
1: 谁是可可呀？
0: 就是那只小兔子，是他帮我们逃出来的。
2: 哦，开始。嗯。
3: 不要啊，国王！
4: 那是啥惩罚呀？看着怪吓熊的。
5: 他那么年轻，怪可惜的。
2: 动手！
3: 不要，妈妈！
4: 咋办呀，光头强？可可有危险。
0: 是我们连累了可可。
3: 不要啊！救命啊！
0: 咱们只能硬上了。
6: 住手！有、
3: 是你们！
2: 你们居然还敢回来！给我抓起来！
7: 嘿嘿，是他，
8: 走开，把他们交给我。
0: 怎么办？
8: 看我的！
0: 都怪这个求雨，要不，求雨。对了，还有一会儿才下雨呢，要是下雨就有救了。
2: 你们都得向月兔大人赔罪。
0: 月兔大人，只能这样了。
3: 是那个大头人在叫。
4: 光头强，你咋的了？咋的了呀？叔叔怎么了？
9: 我乃月兔大人，是你们在召唤我吗？
2: 什么？
10: 是月兔大人显灵了？
9: 是你们要求雨吗？
2: 啊，是是是，是你的部下子孙在求雨。
0: 这群没见过世面的兔子还真好糊弄。
2: 不对呀、月兔大人怎么可能？
0: 不好，这国王心眼多，不好糊弄啊。还有十分钟。
2: 你啊，真的
0: 只能再拖一会儿了。
2: 又怎么了？
8: 假假真真，真真假假，风来雨来，雨来风来。
11: 月兔大人，这是在给我们施法下雨吧？
5: 不过声音听起来好像有点怨气。
0: 太好了，这次天气预报真准。
4: 月兔大人，月兔大人，去吃点巧克力、棒棒糖，还有蜂蜜蛋糕。
0: 这个熊二，熊二，好好看清楚，我是光头强，刚刚都是我装的。
4: 啥？
2: 月兔大人，月兔大人。

0: 非常感谢您赐予我们雨水，现将它归还给您，请您原谅我的罪过。
1: 我不记仇。
0: 哇，玉兔大人穿上它真是气宇轩昂，帅气非凡呐。
2: 睁眼说瞎话，切。
3: 请您留在粉红兔王国继续造福我们吧。
4: 这怎么行？
5: 那你就留在这儿吧。
0: 对呀，月兔大人，您就留下来吧。
4: 不行啊，我还得回去开会呢。
0: 大家一起挽留月兔大人。
6: 月兔大人留下吧。
7: 月兔大人留下吧。
4: 你们不能强人所难呢。
5: 这回让你嘚瑟。
3: 留下吧，留下吧，
4: 留下吧，月兔大人，
3: 月兔大人，你留下吧。
4: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熊二，抓紧我。
1: 哦，
4: 那不是大明星光头强吗？
8: 哪儿呢？
0: 月兔大人消失了。那是什么？
9: 不会是月兔大人留给我们的礼物吧？
4: 熊二，抓紧了！
8: 光头强，几点了？这回你可迟到了。
0: 这里面在说什么？
8: 喂，你倒是说话呀！
4: 你等一下，我马上回来。
0: 熊啊，
4: 老板，我来了。
8: 你终于来了，九点上班，你下午两点才来，也是我没给你机会啊。嘿嘿，可算被我抓到一次了，今天可以给车加油了。
4: 老板，您听我解释。
8: 解释什么？
4: 我不是故意的。
8: 那就是有意的了。
4: 不是的，
0: 是月兔大人的声音，
8: 他们个个都提了方案。加班王想的创意是让游客用废品做纪念品，小虎想的是去味摘草莓来吸引游客，大头想的是入乡体验农家生活。你的呢？
4: 加班王跟我想的一样。我如果说出来，老板不会觉得我是抄他的吧？
8: 你在那里嘀咕什么呀？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
4: 不，我没有。我想说的是，和他们的，差不多。
8: 什么？你不会没准备方案就说别人的是你的吧？
4: 不是啊，老板，我有证据。我手机哪去了？
8: 够了，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迟到扣200，没交方案降薪。对了，下班去打扫卫生间，马桶要刷得跟新的一样。
4: 不是啊，老板，我手机真丢了。
0: 又听到月兔大人的声音了，
6: 太幸福了。
4: 不，
10: 玲珑宝塔上。
0: 豪哥，您仔细看看，
11: 这绝对是神奇宝物霓裳舞衣呀！终于可以得到奖励，买条大金链了。
8: 确实是他，又可以修复许愿树了。
12: 恭喜豪哥，贺喜豪哥，离青春又近了一步。
0: 豪哥，这次任务我们完成怎么样？
8: 非常不错，该赏。
0: 终于见到回头钱了。
8: 等等。
11: 还等啥呀？等过年呢。
8: 你们想不想发更大的财？
11: 发财？谁不想发呀？傻子都想。
8: 那你们就跟着我投资，怎么样？
0: 投资？
8: 没错，豪哥我最赚钱的项目就是风险投资。哎呀，其实豪哥我这个人是个大善人。
12: 这话怎么好像在哪听过？
8: 可能你们没日没夜的找神奇宝物，
12: 我的内心总是过意不去。
8: 你们每天费尽千辛万苦，就只为挣那么一丢丢的钱。豪哥，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11: 没想到平时眼里的豪哥这么知冷知热，真是我的战胜父母啊！
8: 大狗，开呀！为了能让你们快点赚到大钱，我决定带你们投资。
11: 真的。太好了，
8: 你们只要把这个钱放我这儿。
11: 放你那儿？
8: 当然不是给我，是投资你们光明的未来。一年翻一倍，两年翻两倍，三年翻三倍，怎么样，投不投？
11: 投啊，傻子才不投呢。
12: 投就对了，我的钱都放在猴哥那儿十几年了，现在应该有很多了。对吧，猴哥？
8: 那当然，很多很多。
11: 太好了，那我和大马猴都要投。啊啥呀啊！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一定要把握住啊！
12: 有眼光。
0: 那行吧，算我一个。
8: 那好吧，这钱我就暂时收下了。等赚到钱了，

0: 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你们。是，猴哥。没什么事儿，你们就先回去吧。是，猴哥。长，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亲朋好友去。我爸听着这消息，一定夸我有出息。哎呀，这好事我咋忘记告诉家里人了？猴哥，我去打个电话，我爸肯定会夸我孝顺。呵呵
1: 这是最后一个快递了，
2: 郭图强，这单送完，给王博士治疗的钱就够了吧？嗯，
1: 送完这单，王博士下一笔治疗费就够了。俺就说吧，你还是挺在意王博士的。
3: 谁在意他了？家里的电视机又被他弄坏了，我都要被他气疯了。
2: 纯一年买一条大金链，纯两年买两条大金链，纯三年买六条大金链。
3: 要是准10年，我就脖子上也能挂上大金链了。
4: 二狗，你别把金豪想得太好了，计时不计塔的，到现在咱们可啥都没拿着呢。
2: 是啥也没拿着啊，但首付了豪哥满满的信任。
3: 豪哥还帮咱们发家致富，他真是咱们的好老板。
4: 哎呀，你这脑子就跟豆腐花一样稀碎，
3: 我怎么感觉被套路了呀？
4: 不许你诋毁豪哥，
3: 他根本不也纯了吗？那肯定没事。哎呀，
4: 可是万一大个子也被套路了呢？
3: 行了，豪哥一心为咱们谋福利，你却说他坏话，
4: 还不是因为你把钱给出去了？
3: 你就是不相信豪哥，多留个心眼有错吗？
4: 哼，
3: 就你花花肠子多，多么美好的一天，全被你毁了。
4: 哎呀，
0: 你。
4: 谁乱丢垃圾？
3: 光头强，快躲起来！
4: 太没公德心了，幸好没砸到我的快递，要不然就麻烦了。
3: 光头强小心翼翼的，手里拿着啥呀？难道神奇宝物？
4: 肯定是神奇宝物啊！太好了，美好的一天又回来了，
3: 怎么才能搞到手呢？
4: 有了！
3: 快让开，车子失控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小宝宝，没事了。怎么长得像二狗？
4: 像啥呀？就是我！哎呦！这盒子归我们了！
3: 是大马虎二狗，快追！他们往森林的方向跑了。
4: 怎么起雾了？
2: 他们追进来了，快走啊！站住，把东西还给我！小妞，没门！哎，那啥，高成啊！哎呦，那啥玩意儿啊？好像是座塔，从来没见过呀！
4: 哎呀，别理这个了，咱们快走！
3: 这直接开了呢！哎呀，比我腰还粗的大金链！二狗，你要去哪儿？二狗，我变成狗剩灵首富了！他们跑进那个怪房子里了，这不是怪房子，是座塔。
0: 不过，这里什么时候有座塔了？完全没印象啊！俺也没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
3: 个什么熊啊！熊大，
0: 妈妈，你们怎么回事？快停下！啊，我想起来了，这是博士笔记本里记载的神奇宝物——玲珑宝塔，它可以迷惑人。
3: 把人骗进去困住，快停下来，不要看！妈妈，我是狗熊精兽，妈妈，婆婆，
0: 这是哪儿啊？你们终于清醒了。 你们是被塔的幻象吸引进来的，它是神奇宝物，叫做玲珑宝塔。
2: 神奇宝物，我们居然在神奇宝物里！
0: 把快递还给我。

0: 快递，
1: 那是我们的。
0: 皮卡尔狗，冷静啊！有情况，我们出去还得靠他们。那个快递应该不是神奇宝物。出去之后啊，这个塔……
2: 哎，刚才都是误会。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啊？
3: 王博士的笔记本上有记录，出口就在塔顶，不过要破解机关才能出去。如果六个小时内没法出去，我们将被永远困在这儿。
1: 咋回事？这是啥呀？
4: 是羽毛。
1: 没想到这塔里边还挺浪漫的哈。哎，
2: 不是，哭啥呀？
4: 他们这是咋了？又哭又笑的，
3: 好像是粘了羽毛的缘故。啊，白色的羽毛会让人发笑，黑色的羽毛会让人痛哭。
1: 那两个要是都粘上，不是又笑又哭的来？
5: 俺可不要。
4: 哎呀，糟了！
6: 为啥这么难过呀？
5: 不想笑呀，
0: 笑岔气了。
3: 一定有破解的办法，
5: 完全控制不住呀！
3: 控制不住，我知道了。大家，听我说，我们只能试一试了。只要我们忍住，不笑不哭，也许就能破解过关。不然，我们都得困在这儿。大家忍住。坚持住，羽毛真的变少了。
4: 熊二，
5: 熊大，
4: 羽毛消失了，
3: 太好了，终于闯过一关了。
5: 俺再也不想笑了，
1: 我的眼泪都哭干了呀。
4: 这一关让咱们吃尽苦头了，不知道下一关又是啥。
1: 这又是谁？
3: 这是通往上面的楼梯。
7: 怎么回事？人呢？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0: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壳子在动，
1: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0: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 盖食冻根薯条，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哇，好神奇的口感！
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玲珑宝塔下。
6: 地面怎么塌了？这边。
7: 好高呀！
8: 快来看，这好像是一把锁。
9: 我看看，这里有4个锁孔，但只有一把锁。
7: 上面图案好像是金条、玉石、石头还有木头，要选一个吗？
10: 这不是石头钥匙吗？就选石头图案。
11: 哪有这么简单？一下就猜到了，肯定是障眼法。
10: 哎，那就让光头强选。
8: 对，光头强对神奇宝物最了解。
9: 熊大熊二真是的，臭脚也不看看什么情况。这些宝物我也了解不多，看来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10: 嗨，最后还是得靠我强哥出马。
9: 会是哪个呢？

0: 玄木头，这肯定又是考验，跟上一关一样，选个差的，不要选最好的。
1: 这考验太明显了，这种送分题肯定有问题，我决定了，
2: 答案就是他。
3: 好样的！
0: 不会吧？
4: 不要被眼前的东西所迷惑，强哥我。
3: 快看，墙面在动！
2: 怎么会这样？
0: 这还用说吗？是你选错了呀！我不是让你选木头了吗？
2: 我不是故意的。
0: 不是故意的就不用负责了吗？
1: 行了，都啥时候了还在吵？
5: 郭东强，趁石强把咱们压扁前，再试一次。
6: 可是，快选呐！
0: 选木头，别磨叽了。
6: 好吧，那这次就选木头。
0: 这回绝对没问题。
7: 好像又选错了，
3: 兄弟！
1: 熊儿别怕，俺这就来救你。别担心，俺这就打开笼子。
7: 长官呢？要被压扁了？
6: 怎么会这样？难道真是选石头？
0: 选石头，石头看着像。
7: 刚刚听你们已经错过一次了，这次听我的，选玉。
0: 谁说错了一次就不能再选？选石头，
7: 选玉。
0: 啊！选石头，
7: 玉。
6: 到底是选左边的玉，还是右边的石头呢？也许熊二是对的，是我们想多了。
0: 门开了，快跑！
7: 住了，
1: 熊大，打开了，快走！
7: 哎呀！哎呀，看呐，前面有两个路口。
1: 光头强，这回又该选哪边啊？
6: 在我的印象里，笔记本上记载的应该是
3: 左前。刚才那关你最后选的是哪边呀？
7: 对呀对呀，你选的啥呀？
4: 我选的右边。
3: 好哎，
8: 右边是哪边啊？
4: 又怎么了？大家快跑，从左边。
7: 左边，这哪个是左呀？是这边。
4: 快跑，
1: 熊二。哎呀，
7: 熊大，光头强，你们在哪儿呀？
0: 你怎么连左右都不分啊？害得咱们跟丢了。光头强，
7: 分不清又不影响吃饭，
0: 你还有理了你？
7: 哼！干啥呀？
0: 让熊二在前面先走。
7: 熊大，光头强，
0: 要是有机关，他先遭殃，
7: 还是你聪明啊？熊大，
0: 哎，有机关，
7: 哎，
0: 我好烫啊！
7: 哎，这有烧烤，好香呀！嘿嘿，你们，哎呀，你们咋看起来很热的样子？
0: 最近火气有点大。
7: 你抓紧时间，俺还要找熊大和郭头强他们俩呢。
8: 他拆的机关，怎么他就没事啊？
0: 碰巧而已，下次肯定是他遭殃。
1: 哇，这啥地方啊，真漂亮。不会又有啥机关吧？
4: 这里没有机关，笔记本上有记载。左边道路叫平安无事，右边的叫机关重重。
1: 啥？那熊儿不是有危险了？
7: 你咋的了？
3: 哎呀，这都啥时候了还有闲心在这睡大觉。俺还要去找熊大和郭头强呢，都快起来！
4: 真是的！
7: 哎呀妈呀！要不咱们走前面吧，大王猴。
0: 走开！
7: 这回没问题了吧？
0: 闭着眼走都行。
3: 那俩人真怪，刚才慢吞吞的，现在比俺还着急。
4: 熊大，你别着急啊！
1: 俺担心熊二，快点！
3: 走得好累呀、
0: 啊。救命啊！这次我们走后边。
3: 咱有个大门

0: 谁呢？
1: 我知道了，问题的关键，不要让狗熊乱碰东西。
2: 这是干啥的呀？
3: 饶了我们吧！
4: 哎，还给亚亚！哎
1: 呀，真不该！
5: 是我敲的吗？
3: 没别人，这只是你。
4: 啥声音啊？

0: 熊二，俺可担心你了。
1: 哎呀，没事儿。他追来了，快跑！
2: 这条大狗是宝塔顶层的守护兽，它的第三只眼睛也会产生幻象迷惑人。那只眼睛睁开的时候千万别看，我去解开机关打开出口，你们拖住它。这图案有点眼熟啊。
0: 好看呀。
2: 就是这个图案。我知道了，熊大熊二，他脖子上的项链是钥匙，快拿下来给我。
1: 说得轻松，咋拿嘛。
3: 是那条怪狗，快躲起来。
1: 可爱的，光头强，给你。
2: 是出口，
3: 大狗，快走，
2: 快过来。
3: 什么东西？
4: 我是狗精灵首富。
1: 戴金链。
2: 不好，他俩被迷惑了，我们不能不管他们，必须救他们。闭上眼，别看那道光。
0: 知道了。
4: 我是首富。
2: 快，出口在缩小，马上要消失了，快走。
1: 哎呀，你哪儿呀？
0: 可算是出来了。
5: 这神奇宝物还是赶快放进乾坤袋里，不然太危险了。
6: 哎，大蟒猴他们去哪儿了？
5: 应该掉到附近了。
2: 不好！喂，
7: 我的快递什么时候到？
2: 马上就到。我这在哪儿呢？
8: 怎么在树上啊？
1: 真大金链，比我大腿都粗。
3: 大狗别动了，快醒醒，又掉下去了。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提前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

0: 倍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真话茶壶。
6: 是老妈，不用说，肯定又催我了。
7: 喂，妈。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最近公司来了2个女同事，一个叫熊大，一个叫熊二。熊大温柔又贤惠，熊二聪明又伶俐，都对我老好了。
8: 那太好了，不过他们的名字可真够接地气的。
7: 对了妈，您觉得哪个好？要不你两个都考察一下。
8: 熊大，别挑了啊，妈觉得熊大就挺好的。
7: 是是是，我还有事，妈再见。搞定。大舌头，你的货送来了，
9: 辛苦你了，这是你的工钱。
7: 哇，上班路上能赚外快，太棒了！大舌头，以后送货记得再叫我。
9: 没问题，这茶可香了，尝尝。
7: 哇，真好喝，这茶挺贵的吧？
9: 茶不贵，茶壶贵，这可是我今儿早花了99块钱收到的宝贝呢。
7: 这茶壶挺眼熟的呀。喂，
10: 王处长，你人呢？怎么还没有来上班？
7: 啊，我接个电话啊。
9: 啊，
7: 老板，我正在路上呢。
10: 限你10分钟内马上过来，否则扣你工资。
7: 啊，别呀，老板，现在大塞车呢。你听，哔哔。
11: 喂，前面的，快走啊！
7: 塞车呢，你没看到吗？老板，你听，我没骗你吧？所以我真不是故意迟到的。
10: 我不管，我不来就扣工资。
7: 我马上到。大舌头先走一步了。
9: 吃吧吃吧，
7: 赶快赶快。我没看错吧，我的耳朵怎么变成驴耳朵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是不是得怪病了？驴耳病也没听说过有这病啊。只剩5分钟了，再不去就扣工资了。工资最重要，先去工资。
12: 前两天大个子出门就找到了件神奇宝物，咱们家大街上晃5天了，连个影都没找着。
9: 啥时候能遇到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12: 大毛猴，我不爱吃馅饼，我爱吃韭菜盒子。是光头强。
13: 6、5、4、3。
7: 老板，我来了。
13: 还真让你赶上了，但是你这个工作态度有问题。
7: 那
13: 比我来的还晚，到底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
7: 老板，我早上去联系客户了，然后遇到了堵车才来晚的。
13: 不错嘛，光头强，还懂得积极去找客户。
7: 那必须的嘛。尾巴，
13: 光头强，你终于开窍了。
7: 是啊是啊。
13: 哎，这是什么尾巴？
7: 这个是为了吸引小朋友装上去的。
13: 没想到你还挺有商业头脑的嘛。
7: 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会真的怪病了吧？驴病？
13: 光头强，来，吃根香蕉。
7: 这。

0: 你愣着干什么？接着呀！
1: 我，
0: 你敢不给我面子？
1: 谢谢老板。
0: 你用脚拿是什么意思？太没礼貌了！
1: 老板，我是想给你展示一下瑜伽表演，也是用来吸引游客的。
0: 哎，服务业真是越来越难做了。
1: 我怎么好像变矮了？什么情况？我真的变成驴了？这发病的也太快了吧！
0: 现在的游客太挑了，伺候不好还要被投诉。光头强，人呢？
2: 等光头强出来，咱们就抢他装神奇宝物的乾坤袋。
3: 嗯，大马猴，光头强没出来，出来头驴，
4: 啥玩意儿？
5: 公司啥时候有头驴啊？难道是老板养的新宠物？
4: 这驴好奇怪啊，怎么穿着光头强的衣服？
5: 有古怪，
4: 走。
6: 终于哄睡着了。
1: 张大什么？
6: 谁呀？
1: 是我，光头强。
6: 光头强，你别急，这应该是神奇宝物导致的。
1: 是哪个呢？是他，真话茶壶。喝下茶水后，只要撒谎就会逐渐成为驴，一天之内要是没有复原，那就永久无法恢复。
7: 什么？我可不想后半生都是驴啊。
8: 看来你今天没少撒谎呀。
6: 快看看复原的办法。
1: 回答问题必须讲真话，并且一人只能问一个问题。
7: 太好了，还有救。快快问我问题。
6: 你是在哪儿遇到那个茶壶的？
7: 在大舌头的古董店里。太好了，真的变回来了。
2: 原来是这样，走，咱们抢宝物去。
8: 俺有个问题早就想问了，光头强，你喜欢矮还是喜欢熊的？
7: 熊的。尾巴消失了，熊二，谢了。
6: 哼，好了好了，咱们快去找那个茶壶吧。
2: 嘿嘿嘿，终于又找到了件神奇宝物。
9: 那个傻店主还不想给，可是我二狗的拳头可不是吃素的，最后还不是哭着叫出来了。
6: 太过分了，竟然把人揍得跟熊猫似的。
7: 大舌头说是一个瘦高个和一个矮胖子，应该是大马猴二狗了。
8: 俺闻到贪婪的味道了，就在前面。
2: 这下要发财了。
9: 那还等啥呀，赶紧拿给豪哥换钱呢。
2: 我说你能不能有点战略眼光，国际视野。拿给金豪是不错，不过咱们要是把他变成驴，然后威胁他说出银行卡密码，这样咱们想要多少钱都行啊。发财喽。
8: 找到他们了。
7: 把茶壶交出来。
9: 是光头强他们。
2: 快跑，
6: 快追，别让他们跑了。
10: 妈妈，我看到一头长着人脸的驴。
11: 你动画片看多了吧。
2: 快，前面就是金豪酒店了。
7: 站住，
9: 又追上来了。
7: 看我的铁头功。还没完呢。呀，
6: 是光头强变成驴，脾气也上来了。呀，
2: 光头强，你是不是帅哥？
7: 糟了，我当然是。
6: 光头强，
7: 我原来真的不是帅哥。
6: 好家伙，原来你在哭这个呀。
8: 不好，他们两个又跑了。小心。这可咋办呀。
2: 我说光头强，你长成这样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帅哥，也不嫌害臊。
7: 你说什么？
2: 走，请金豪喝茶去。
6: 光头强，

0: 熊二，给他们一个教训。
1: 报！
2: 哎呀，终于恢复的差不多了。
3: 还有耳朵，等会儿去找黑风问吧。
4: 刚才你可告诉了吉吉妈妈他们不少秘密呢。
0: 是啊，没想到你喜欢。
3: 住嘴，不要说出来。
5: 是老妈。
3: 喂，妈，我要跟你坦白一件事。其实我根本就没认识什么女孩，之前都是骗你的。
6: 啥？那个温柔贤惠叫熊大的女孩是假的？
3: 那都是我为了让你安心编出来的，对不起，妈。
6: 原来是这样啊，怪妈催你催得太紧吧。
3: 妈，
4: 熊大，你啥时候温柔贤惠了？
0: 俺也好奇。
7: 浩哥，是我，大马猴。
8: 我是二狗。
7: 浩哥，
8: 你快问我们问题，
7: 我们保证如实回答。
9: 啊，浩哥，这辆头驴会口吐人言呢，你说他们是不是神奇宝物啊？
10: 有可能，给我都抓起来。
8: 什么？
11: 飞鹤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1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1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4: 好吃。
1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谢谢，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9: 应该的
16: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6: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4: 了。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3: 好了，
5: 解决了吗？
1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一点
6: 吧。正常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

0: 1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2: 奇画之旅上。
3: 光头强，光头强，
4: 你没事吧？
5: 我没事，看我找到了什么？
4: 装神奇宝物的箱子，
3: 太好了！
5: 这大晚上的没白出来，不过这箱子摔坏了。
3: 啊？这啥呀？
5: 说话你别乱动！
3: 你是幅画，
5: 这画的啥呀？
3: 那是山，那是水，真好看。发生啥了？
5: 这还是狗熊岭吗？
3: 从没见过这个地方，不过这儿还怪好看的。
4: 这不会跟那幅画有关吧？
5: 啊，有可能。
4: 啥声音？
6: 看招！站住！
7: 是你？
6: 没错，你们把小狗给放了。
7: 原来是你这只不会武功的熊，想要它？哼！
8: 你们快看这三只老虎。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还有一只斗鸡眼。
5: 怎么听着像一首歌呢？
8: 这是啥熊呀？俺咋没见过呢？
6: 快把小狗放了！
7: 你都自身难保了，还敢提要求？给我干掉他！
6: 啊！砍伐刀！
5: 被困住了！耶！
7: 你可以！我的手！
6: 我的伸缩盾厉害吧？
5: 熊还会搞怪异的发明？
6: 现在就只剩你了，快放了小狗！
7: 还给你，
6: 小狗！
7: 猛虎散风踢！大意了吧？
3: 狗头袭击果然在行。
7: 时间不早了，赶快离开这儿！
4: 醒醒，快醒醒啊！
3: 哎，太好了，他没事儿。
9: 啊，你们是？
10: 刚才谢谢你们帮助了我，不过你们说的什么回去，我不太懂，但我们村长肯定知道一些的。
5: 真的？那你能带我们去见村长吗？
10: 不行，我得先去救小果。
5: 小果？
10: 他是一只小熊，被黑虎族抓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必须去救他。
5: 我们一起去救他吧，
11: 俺们有超级追踪器，照着那三只老虎轻而易举。熊二，哎，熊二，
8: 气味越来越浓了。
5: 不过这个地方。

0: 也太臭了。
1: 那三个家伙是谁呀？从来没见过。
2: 那两只也是熊吗？个头好像更大一些，颜色也不一样，还有一只没毛的更奇怪，
3: 穿的也很怪异，
1: 不会对我们黑虎族不利吧？抓一只问问就知道了。走，
4: 快闪开！大家都没事吧？
5: 是他们，小心！放开他！
6: 熊蛋光头强！
4: 熊二，站住！把熊二还回来！
5: 前面就是黑虎族领地，越深入就越危险，得赶紧把他们救回来。
0: 要救的没救到，反倒还搭进去一个。
3: 等等，
1: 怎么了？
3: 我跑不动了，这家伙太重了，我们休息会儿吧。
1: 哎，行吧。你是谁？从哪儿来的？
6: 俺是从狗熊岭来的，你们干嘛抓俺呀？
1: 狗熊岭？
7: 嗯，
1: 没听过，还是回去让大王审问吧。
0: 肚子饿了，我们去吃点东西。
6: 哎，你就是小果，你没受伤吧？
8: 没有，你是谁啊？
7: 俺是熊二，是跟大毛一起来救你的。
8: 哦，你长得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呀？
7: 哎，跟谁都长得不一样。
8: 是啊。

0: 啊，这榆树香可真好喝，我都犯困了。
1: 干了。
2: 熊二，
3: 他们三个很难缠，我们要想个营救计划。
1: 我有个主意，不如我们就来个调虎离山。
3: 调虎离山，这个比喻真恰当。高头强，你好有文采。
1: 这个是成语。
3: 成语是谁啊？
1: 这后面再告诉你吧。
4: 嗯，好喝。
0: 这榆树浆可真不错。
5: 把小妹还回来。
3: 兄弟，
6: 大哥，
2: 是你们，
5: 快去放网。你们两个的对手是我雷明珠。
2: 没有，
5: 他可能
2: 活的。
7: 你的对手是俺。
0: 你这家伙敢偷袭我。
8: 哼，来呀，俺在这儿。
2: 黑民，你看住那两个家伙。黑芝麻，我们追。
9: 又可以偷懒了。
10: 我先睡一会儿。
1: 轮到强哥登场了。
2: 往哪跑？敢偷袭我。
0: 这家伙有点能耐。
10: 什么声音？我记得传闻这里是古战场，埋藏了很多怪物。难道说，那是什么？别过来！
0: 吾乃地狱使者。
10: 地狱是什么？
0: 对了，这词他们不懂。武艺是专吃黑虎的怪物。
5: 什么？
11: 这种小把戏，你以为还能奏效吗？给我消失吧！
5: 怪物！救命啊！
2: 你怎么来了？
5: 刚刚有个专吃黑虎的怪物。
2: 胡说！就没听过有这样的怪物。
5: 哼！真的有怪物！他还说了什么？调虎离山
2: 啊！调虎离山！糟糕，我们上当了！
12: 黑虎族作恶多端，屡次危害我族，这次竟然抓走了小果。
13: 村长，你放心，我们一定救出小果。
14: 小果，
12: 好，我们这就出发。
6: 爷爷，
12: 我好像听到了小果无助的呼喊。
13: 村长，
12: 我好像还感觉到了小果的体温。

0: 是你，
1: 爷爷。
0: 太好了，你怎么回来的？
1: 是大毛哥哥带他们救了我。
2: 村长，他们是来自外面世界的光头强和熊大熊二，这次多亏了他们。
3: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4: 外面世界。大毛，你又没去练武。
0: 那老头熊跟我们的毛色不一样啊。
5: 是啊，从来没见过。
3: 村长，我们有些问题想请教您。
4: 随我进村吧。
6: 好哎，俺饿了。
3: 熊二，
4: 真没用，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要你们有何用？
0: 大王，虽然没抓到村长的孙女，但我们发现了三只奇怪的。
4: 奇怪的什么？给本王一五一十的说清楚。军师，你有何见解？
7: 回禀大王，看来流传几千年的传说是真的，那些家伙是从外面的世界进来的，既然他们能进来，
4: 那我们自然也能出去。
0: 可是大王，那些熊肯定会阻止我们的。
4: 本王找到的提升体力的红果已经成熟了，有了它，那些熊们根本就不是对手。给你们仨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打听清楚出去的方法。
8: 是。
7: 我们黑虎一族被困在这里几千年，看来真的可以出去了。
9: 奇化之旅中，
10: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群残暴的黑虎为祸世界，我们的祖先为了世界安宁，便使用宝物山河图将黑虎一族封印在画卷里。可是他们想要逃脱出来，于是乎我们的祖先也一同进入到画卷之中，防止他们逃脱。这就是我们祖先的故事。
3: 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段历史。那你肯定知道出去的方法了。
10: 这个
3: 哇！
2: 离晚上还早着呢，我带你们去我的秘密基地。
6: 太好了，村长爷爷说今晚月圆之夜就可以启动仪式送俺们回家喽。
0: 熊二，村长说这是秘密，不能传出去。
6: 俺给忘了，
0: 快走吧。我得赶快去报告大王。
2: 我们到了，瀑布后面就是我的秘密基地，我们进去吧。各位，欢迎来到大毛的秘密基地。
3: 没想到瀑布里面还有这么大的地方。
6: 这是啥呀？真有趣。
3: 大毛，这些都是你做的？
2: 是的。
6: 哎，那是啥？
3: 哇，大毛，这是啥呀？
2: 这是我做的傀儡熊，叫二毛，用来代步的，不过还只是个半成品。
3: 大毛，你这些发明太棒了。
2: 对了，你们千万不要告诉村长。
3: 啊，村长？大毛，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很害怕村长知道你弄这些，到底是因为什么呀？
2: 在我们村，大家从小就习武，可我只喜欢弄一些机关道具，不喜欢练武。
4: 大毛，看你干的好事。
3: 又是你。
4: 大毛，以后禁止你碰机关。
2: 所以大家都不喜欢我。
3: 别伤心了，大毛，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你发明的那些东西啊真的很棒，我们大家都很喜欢。
2: 真的？
6: 没错。
2: 谢谢你们。
11: 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回去吧。
2: 光头强，你这个

0: 手机可真有意思，我要是也能做出来一个就好了。
1: 以后会有机会的。
0: 哎，我们到了。
2: 大毛，你还有啥有趣的发明呀？
0: 还有这个，只要碰一下开关，就可以发射很多黏黏球，是我用来对付黑虎族的。
2: 嗯，这个是开关？
0: 不、哦，
2: 俺试试。
3: 谁呀、啊？大毛，是你！看你干的好事儿，防守弩的开关都被你粘住了。
4: 是俺弄的，跟大毛他没关系。
3: 真是的，每次都这样。算了算了，
0: 真对不起。
5: 熊二，都怪你乱。
6: 对不起，大毛。
0: 没关系。
3: 这个大毛就知道添乱，
5: 习惯了。
3: 啊，是黑虎族，打开防守弩开关。不好，解不开呀、
7: 啊！大家都到齐了，我们开始吧。好同爱惜无可祸，好同爱惜无可祸。
8: 哎，你们这是怎么了？
5: 总长，黑虎族攻进来了。
7: 什么？
9: 好久没见了，老白。
7: 黑雪峰。
9: 嗯，那就是连接外面世界的出口。
7: 你是怎么闯进来的？
9: 哼哼，那可得多亏了你们村的那只熊了。
3: 大毛，原来是你。
10: 我没有。
4: 是误会，是俺不小心。
7: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9: 干什么？当然是从这里出去了。
7: 你休想！
9: 千年来，我们银月熊族击退过你们无数次的进攻，这次也不会例外。
11: 你以为还会跟以前一样吗？小的们，让这群家伙感受一下落败的滋味。
7: 他们吃的那是
4: 他们的眼睛变红了，
11: 给我消灭他们。你是阻止不了我的。
7: 他的力量变得好强，
11: 我可以出去了。
7: 休想！
11: 真是碍事的家伙，看来只能先解决你了。
9: 你现在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10: 村长，
3: 跑哪儿去了？
12: 爷爷，
11: 终于可以出去了！
7: 不能让他得逞！
11: 你可真是拼了老命了！
9: 好，本王就陪你玩玩。
11: 风刃转，
7: 熊掌光波。
4: 你咋的了？
3: 别跑！
7: 这个状态我坚持不了多久，得尽快结束战斗。
9: 赢了。

0: 是你，都是你害的。
1: 我。
2: 你之前偷袭我，我可没忘呢。
3: 熊蛋，不准欺负俺哥哥！熊蛋，
4: 熊二，
2: 你又偷袭，
1: 都怪我！
0: 别跑！
4: 大宝，给俺清醒点！
2: 站住！你们逃不掉的，束手就擒吧！
3: 这可咋办呀？光头强呢？
5: 怪我！
3: 怪我！
2: 快起来！
5: 有怪物！
4: 难道是之前我跟你们说过的那个？
6: 吾乃地狱使者。
2: 地狱是什么？
1: 糟了，又说错了。
6: 吾亦是专吃黑虎的怪物。
2: 装神弄鬼！
4: 哼！原来是你。
2: 把他们统统抓起来！
4: 是，
6: 快跑！
2: 怎么回事？
7: 大王不用担心，打开通往外界的大门需要月圆之夜。今晚时辰已过，但老夫推算明天也是月圆之夜。到时利用银月熊族的仪式，大王就可以得偿所愿了。
2: 看来只能先留你一晚了。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哇，鳕鱼，
5: 是深海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喝卓然。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2: 奇画之旅下。
3: 跑哪儿去了？范团长。啊！这下安全了。
4: 我要爷爷。
5: 都怪我，要不是我，孙子也不会被黑虎族攻破；要不是我，村长也不会被打败。就我最没用，不会武功，整天弄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3: 谁说没用了？我们不是用他一起打败了黑虎族，救出了小果吗？
5: 可是现在这些东西根本打不过黑虎族，如果我认真学习武功，说不定……
3: 给我振作起来，你可是你们村唯一的希望了，我们一起想办法打败黑虎族。
5: 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
3: 我们可以用他呀。
5: 不行不行，他没有战斗力的，也只是用来作为代步工具。
3: 所以我们要改造他呀。
5: 改造？
6: 没错，黑虎族想去别的世界，他们今天错过了时间，明天会再次启动仪式，咱们还有1天的时间去改造二毛。

0: 你快点啊，别耽误了时辰。
1: 看来是还没想清楚啊。给我打。
2: 是。
3: 住手！
4: 我现在就启动仪式，号筒埃及乌戈沃，
1: 终于可以出去了。
3: 先放了村民，你答应我的。
1: 我现在反悔了。
3: 你这个无耻的家伙，
5: 村长，
1: 你现在没有任何价值了，
3: 你不会得逞的。
1: 哦，是吗？
4: 可惜你看不到。
5: 村长，
0: 动手，全都扔下去。

0: 我就觉得他有出息，
1: 这是他这是投降了。大毛这孩子南城大气，还没开打就下跪了。
2: 不好意思，我的操作还不是很熟练。
0: 黑旋风，你休想从这里逃出去！又是你们这几个家伙来妨碍我的好事，还想用这破玩意打败我，小子们！
2: 小波，抓稳了，咱们也杀。看来只能先解决你们，才能离开这儿。他有名字，他叫二毛。让你尝尝光头强改造的武器，济公烫。不好！
0: 不堪一击。
3: 看我的！
2: 搞定！
0: 一群没用的家伙。
2: 没那么容易被打败，让你尝尝我的绝招——雷劫之眼。
3: 大毛干得漂亮！
4: 看到没有，大毛这孩子论起辈分，还得管我叫声舅爷呢。
5: 大毛，大毛，
2: 大伙认可我了。
5: 大毛，大毛，
6: 不能再吃了，大毛会反噬的。
3: 搬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啊？
7: 我们要去练武了，你自己玩吧。
8: 别伤心了，大毛，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你发明的那些东西啊真的很棒，我们大家都很喜欢。
2: 我能赢你。
0: 放开我。还没完呢，
2: 他怎么又站起来了？
4: 反派嘛，就这样。
6: 身体会承受不住的呀，大王。
0: 谁也阻止不了我。
2: 我的耳朵。
0: 我说什么来着？这破玩意儿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不但我瞧不起你，连你们族群都瞧不起你。没用的东西，
6: 不许你诋毁大毛。他也是我们银月雄族伟大的战士，以前都是我太墨守成规，忽略了大毛也有自己的天赋和能力。他付出的已经够多了，接下来交给我们。大家一起上，打败他！
0: 你们这帮虚伪的熊！
2: 快上！大家，
0: 这次让我彻彻底底的送你去

0: 大王受到了红寡的反噬，完了！
1: 胜负已定，快溜吧！他们跑了，我们赢了！终于胜利了，
0: 大毛，这次多亏了你，不然我们守护千年的任务……
1: 大毛，你的机关真是太厉害了，能不能教教我呀？
2: 我也要学，我也要学。
3: 还有我，我能学吗？我先报名的。别急，别急，大家排好队。
4: 好了，穿过这个结界，你们就能回到原来的世界了。太好了！
2: 等等，差点忘了告别。
3: 再见了，
4: 熊二哥哥。这些食物你们路上吃。
3: 你谢谢小果。
2: 不要忘了小果。
4: 放心。
5: 俺不会忘记你们的，郭道祥，村长和大家都认同我了，以后做什么事都要相信自己，永不言败。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该回去了。
2: 再见，
6: 再见了，
5: 大家保重啊！
7: 再见，
2: 保重。
7: 希望有机会能再见到你们。
2: 咱们回来了，咱们真的回来了，你们看，这场经历说起来像做梦一样，
8: 咋可能？小果送俺的东西还在里，
9: 我怎么忘了拿点可以卖钱的东西了呢？
10: 光头强，你就知道钱。<笑>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改食空心烤山楂。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笔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4: 龙头杖。
5: 什么？没错，我探听到金豪的许愿树还差几个神奇宝物就要修复了。
6: 啊，这么快？
5: 根据博士的笔记本记录，许愿树修复后要想启动，需要吸取植物的生命力作为能量，到时候整个狗熊岭都会被毁掉。
7: 奇奇国王，狗熊岭是第几次要被毁掉了？
6: 我手脚都数不过来了，反正不是最后一次。
5: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了，必须把许愿树给夺回来。我有个计划，明天偷袭金豪的办公大楼。
8: 又到了俺熊二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5: 大象奶奶、黑风，你们负责拦住门口的保镖。
8: 这些小事黑风和大象奶奶去最合适。
5: 急急忙忙，你们两个负责搞定大马猴二狗，
6: 包在本王身上。
8: 大马猴和二狗给急急忙忙了，
9: 那这样的话
8: 毫无疑问俺负责拦住大个子。
5: 熊大，你负责搞定大个子。
10: 没问题。
8: 熊大负责大个子，
9: 那俺的任务岂不是缠住金豪？
8: 哎，对对对，最好的大反派肯定是留给最强的俺。
5: 蹦蹦，你负责缠住金豪。
9: 啊，金豪分给蹦蹦了，那没啥任务了呀。
8: 哎，等等，还剩下最关键的，抢夺许愿树，这个非燕莫属了吧？
5: 最后，我亲自抢夺许愿树，解散。大家回去早点休息。
9: 哎，这就结束了？哎，光头强，那你不会把俺忘了吧？嗯，
5: 确实忘了。我早就想好了，有个天大的任务要交给你。
8: 再大的事儿，俺熊二都承受得住。
5: 那就是照顾王博士，
8: 包在俺身上。
9: 王博士，照顾他。没啥事啊，妈。

0: 俺今晚自己去把血书抢过来，让你们瞧瞧俺熊二的厉害。
1: 不过这是走哪儿了呀？哎呀，好疼呀！

0: 哎，他们咋不动了？哎，这棍子咋会发光呀？啥呀？这是长得真怪。嗯，难道是神奇宝物？哎，往后退！哎呀，还真往后退了。嘿嘿，那一定是神奇宝物了。呜呼，嘿嘿，那就叫你听话棍吧。
1: 都找了那么多宝物了，建豪这还不给咱们奖励呢？
0: 他说要找到10个宝物才会给咱们，这老头一肚子坏水。都怪广东强他们，要不是他们，咱们早就找到宝物了。
2: 又是大马猴跟二狗为了神奇宝物破坏花花草草。
0: 神奇宝物，大马猴给二狗一巴掌。哎，咋回事？师傅咋不听使唤了？
2: 你打我干啥呀？我看你头上有蚊子，帮你拍掉了。原来是这样啊，那你再帮我看看还有没？没有了，没有了。
0: 二狗给大马猴一拳。
2: 没有就好，我最怕。我的手。哇哦！
0: 咋回事啊？你敢打我？
2: 我跟你拼了！我受控制了，你还学会找借口了，真的！哎，是你，抓住他！别过来！这动不了了呀！
0: 啥情况？那是神奇宝物。
3: 哎，动不了了吧？哎呀，对了，俺可以命令金豪把许愿书给俺，到时候让大家看看熊二的真本事。你们俩扛着俺去找金豪，出发！熊二，熊二，好过真是的，大半夜不睡觉吃啥烤串啊？
4: 大木猴二狗怎么扛着那个傻熊来这儿了？只有这一点裂缝了，很快我就能重返青春了。是你们两个，还敢用脚踢门？想干嘛？不想干了是吧？这门比你们都贵，愣着干嘛？说话呀！是狗熊。
0: 哎呀，那个是神奇宝物龙头杖，给我，别动！哎呀，想要这杆来拿呀！哎呀，
5: 这就是许愿树了，真好看！
4: 熊二，你真棒！欢迎大英雄！
6: 对不起，熊二，以后我听你的。
4: 都是给你的，快吃熊二！许愿树还是被俺拿到了。别动，老实点！
7: 放开呀，放开呀呀，
4: 放开呀！
7: 大个子，这次您表现不错，我决定奖励你一辆小轿车。
8: 谢豪哥。
4: 其实我也没做什么，都是同事的衬托。
9: 哎，豪哥，这熊是我们带回来的。
10: 还有我也扛他了。哎，你们还有脸说？又是谁踢门？熊大、光头强，大个子，抓住他们！嗯，
4: 熊大，熊二果然在这儿，大仙奶奶和黑风在下面撑不了多久，得快点解决。
9: 嗯，
4: 是徐树。
11: 冲啊！对了，我有龙头杖啊，小心那个棍子，它可以控制别人。啊！嘿嘿，都不许动！你，哈哈哈哈哈哈！有了龙头杖，你们谁还斗得过我？姐姐，好样的！嘿嘿，还给我！休想！休想！哎呀，
4: 拿着点！哎呀，熊二。 二狗，揍大马猴，
12: 让他，这么好玩？

0: 太过瘾，受不住了，
1: 拦住光头强，快跑！龙头上，给我，别跑！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我的学生，你，熊道，我们快撑不住了！啊，站住！大家，咋办呀？龙头杖只能靠你了！不好，不好，刀给我别动！<笑>这回你们可是自投罗网了！
1: 你想干嘛？
0: 想干嘛？说，乾坤袋在哪儿？
2: 别说，乾坤袋在……
3: 都怪呀、啊！要是俺不擅自行动，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0: 在……怎么回事？地震了吗？
4: 是大象！哦、
5: 大象奶奶，
0: 快！这次不踢门，改拆墙了是吧？
2: 大家快撤！
0: 都别动！人呢？
6: 他们跑了，我去追。
0: 不必了，反正许愿树还在，又得到了件神奇宝物用来修复。可惜龙头杖的能力了。
7: 大象奶奶刚才太帅了。对呀，
8: 大家都能安全回来就好。
3: 大家这次陷入危险，都怪呀、啊。
9: 熊二，
7: 熊二犯错，大家早就习惯了。那都不算事儿，
10: 也怪我分配任务的时候没顾及到你的感受。熊二，我们以后都一起行动好吗？
11: 好了，都过去了，只要咱们团结一心，就没有啥搞不定的事儿。
7: 没错。
1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企划合作伙伴，
1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6: 营养，
1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7: 健康，
1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8: 好吃。
1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9: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6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 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意外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4: 天外来客。
5: 你们一定就是光头强和熊大熊二吧？我叫阿芳。
6: 你好啊，阿芳。阿布临时有事，叫我们来帮助你。
5: 谢谢你们，我的飞船在降落的时候损坏了，现在需要一些零件来修理。
6: 交给我们吧，正好这里是废旧厂，肯定能找到一些零件。
5: 那太好了。
7: 跟阿布长得真像，一样的尾巴，一样的耳朵，就是比阿布胖了点。
5: 不要过来。
6: 这是怎么回事？
7: 好多阿芳呀。
5: 不好，又启动了，关闭。对不起，刚才我不小心触发了我头上的装置，吓到你们了。
7: 这是啥呀？
5: 我天生胆子小，遇到危险就靠这个虚影装置保护我。
6: 嗨，原来是这样。好了好了，我们赶紧找找哪些零件可以修复飞船。
5: 我需要找到这个。还有这个。
8: 光头强他们大晚上来这儿，肯定是因为神奇宝物。走。今天晚上我有预感，咱们肯定能时来运转，夺得神奇宝物，一雪前耻。二狗，咱们。二狗，你干啥呢？
9: 一毛，两毛，都是我的。
10: 你干啥呀？
8: 你往哪出去行不行？你捡他们干嘛呀？
10: 谁不有空？我赚点生活费咋了？
8: 有道理呀。有东西，是光头强的。

0: 还有只猫呢？那又是啥呀？
1: 这东西我好像在哪见过。
0: 呀，会是神奇宝物吧？
1: 有可能，不过这个头有点大，咱们先去看看。嗯
0: 嗯。哎呀，我这小果飞，
1: 二狗
2: 到底在哪儿呢？
1: 哎，快躲起来！嗯。
3: 阿芳，咱们找半天了，先坐这歇会儿吧。
4: 可我们好像还没开始找啊。
3: 这叫劳逸结合，先抑后劳。
4: 原来是这样。
3: 哎，坐这儿。哎呀！
4: 你什么声音？
3: 别怕，别怕，这应该是下面玩具发出的声音。
0: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3: 不信，俺们试试。嗯。哎。
5: 熊二，这叫声听起来可真带劲儿。
3: 好玩吧？
5: 嗯。
3: 哎，对了，给你尝尝这个。
4: 这是什么呀？
3: 红薯，是俺从光头强家借来的。阿布也很喜欢吃。现在俺们是朋友了，请你吃。
4: 朋友？好。嗯，真好吃。
3: 嘿嘿嘿嘿，阿芳，你来到这儿是不是经历了很多的冒险呀？
4: 冒险？我。
6: 阿芳。俺们找到零件了。
5: 嗯，
4: 找到了。太好了。
1: 熊二，你给我等着，看那是入口。
0: 哎呀，这里这么大呀。大毛，你看这有个大玻璃球。这东西值不值钱呢？
4: 不好，有人动了我的装备。
0: 这东西看起来真帅，
1: 把其余的也穿上。
0: 这玩意儿咋用呢？停不下来了！
7: 别闪开！
8: 啊，是大马和二狗。
4: 他们穿走了我的飞行服，少了其中一件，我就再也没有办法启动飞船了。
8: 阿芳，你别着急，会有办法的。
4: 还能有什么办法？
3: 哎，你们看那儿，还有三件。
1: 喘不上气了，你走开！
9: 二狗，你飞起来了！
8: 等等，
0: 我会飞了！
1: 哇，这手套也太强了吧！这一定是神奇宝物！
0: 这神奇宝物可真是五花八门啊！
1: 有了这些，我大马猴还怕谁？
0: 我们终于可以当主角了。
1: 那当然，世界的总会发光的。
0: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对了，电视里的组合都有个响亮的名字，咱们也起一个吧。
1: 没问题，你是二狗，我是……有了，就叫野兽双煞。
0: 好名字，一听就是主角，给我们太般配了。
7: 好，二狗，
10: 可算找到你们了，快把偷的东西还给俺们。
9: 凭本事偷的，为什么要还？
0: 就是，
9: 快把你们身上的神奇宝物给我们！
7: 他们根本就不讲理，还能把装备夺回来？
9: 谁怕谁？我们可是宇宙无敌坏蛋组合，夜兽双煞！
7: 哎呀，倒是真般配！
11: 咱们要不要也起一个？
12: 那当然，我们是守护世界和平的熊强联盟。
3: 那还是熊强呀？
8: 叫习惯了。
7: 哎，算了算了，哎，先上。
0: 让我来！情有之理。
8: 你是不是扔偏了？我这铁裤衩好像没什么功能，就是好看。
10: 别担心，俺来了。
1: 什么？这么厉害的宝物，一定要抢到手。
3: 你的对手可是暗熊二，
9: 看来我得亲自出马。

1: 我快撑不住了，这可怎么办呀？娘，兄弟，
2: 干啥呢？
1: 我还没分出胜负呢。大金链，
3: 哪儿呢？
1: 中计了！
4: 糟了，
1: 这些神奇宝物都是我的了。
4: 兄弟，光头强，
1: 还有一个。都给我消失吧！
3: 爸，这下怎么办呀？
5: 阿芳，你来到这儿是不是经历了很多的冒险呀？
3: 冒险？
6: 快把能量交出来！别让他跑了！
3: 我根本没有冒险，一直都在躲藏，被欺负，也没有朋友。
5: 现在俺们是朋友了，请你吃。
3: 朋友？我有朋友。
7: 消失吧！住手！
1: 是那只奇怪的猫？怎么这么多一模一样的猫啊？
3: 我必须慢慢靠近，把熊二他们救出来。
1: 走开！假的！想玩障眼法？那我就把你们全都干掉！之间肯定有一个是真的了，会是谁呢？
3: 怎么办？我才刚靠近熊二他们。
1: 哼，是你。
3: 对不起。
1: 犯贱了。
3: 不要啊。
1: 想故意露出破绽骗我？我大马猴可没这么笨。假的？你居然骗我。
3: 我没骗你啊，我是真害怕。
1: 还装可怜。
3: 我成功了，
8: 飞船修好了，
3: 太好了，谢谢你们。
8: 不客气，还要谢谢你救了我们呢。
3: 我只是运气好，
5: 运气好也是本事。
3: 时间到了，我要出发了。
5: 阿芳，有时间记得来看俺们。
3: 后会有期，我的朋友们。
8: 后会有期，
9: 俺会想你的。
8: 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还是回去吧。
5: 哎，对了对了，大马猴他们为啥把阿芳的衣服当成神奇宝物呀？
8: 那是因为每个人的认知在某些环境下接触的信息事物不一样。
5: 哎呀，听不懂。哎呀，
8: 对熊弹琴。
6: 谁在那儿？好啊，又是你们俩来偷废品。
1: 没有没有，我们只是路过。
6: 还说没偷？
1: 都怪你！
6: 站住！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煨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

0: 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全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哇！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
1: 嗯，
0: 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奇趣博物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离店，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8: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遇见未来。
12: 今天大家没白忙，找到了件神奇宝物。
13: 那是俺们配合的好。哎，对了对了，那是啥宝物呀？
12: 就是它。
13: 哎，这啥呀？能吃吗？
12: 这可不是吃的，这是能预见未来的神奇宝物，水晶球。
14: 能预见未来？
12: 没错，王博士的笔记本上是这样记录的。
13: 哎呀！熊大，咋的了？
14: 俺看到海被蜜蜂袭击。
13: 俺瞧瞧，哪有蜜蜂呀？俺咋在坑里呢？
14: 熊二，你没事吧？
13: 哎，没事。咋还真掉坑里了呀？一会儿不会真的有蜜蜂吧？
14: 乌鸦嘴，都是巧合。
13: 蜜蜂？真的有蜜蜂！熊大，
12: 真能预见未来。不知道强哥的未来是什么样？功成名就，当老板，开豪车。怎么会这样？
13: 咋了？哎呀，这工作强可太惨了。
14: 你买保险了吗？

0: 现在讨论这个还来得及吗？
1: 再说了，我也没钱买呀。
2: 哎呀，光头强，你别难过，要不你就在家待着一动不动，这样不就没啥事了？
0: 有道理，熊二，我发现你还是很有用处的。
2: 那是，
0: 我明天就在家待着，以防万一，乾坤袋就给你们保管，
3: 就交给俺们吧。
4: 嘿嘿，少了光头强，两头熊可就好对付了。这次我们必须在猴哥面前表现一下，功劳不能全让大马猴他们抢了去。
1: 好困呐、不能睡，只要坚持一动不动到下午四点，肯定就不会有事儿了。
0: 幸好能遇见未来，强哥不仅避免了全身瘫痪，还省了一大笔医药费。话说，这是想把强哥直接送走啊？我就在这一动不动，逃过去我就赢了。一晚上没上厕所，可是身有三急，小命要紧。王博士肯定是我命中克星，哎呀，受不了了！谁把我脚搞这么乱的？真是的！拼了！
5: 里面怎么叮叮当当的？
2: 光头强不会
0: 发生意外了吧？
1: 谁呀？敲这么大声！是你们？干嘛？
6: 熊儿说的没错，光头强开始倒霉了。你看他脸上有伤，而且还很暴躁。
7: 光头强，你的事熊儿都告诉我们了，你别担心，我们来照顾你，不会让你受伤的。
8: 害我受伤，让你们伺候我也好。
0: 姐姐，我的好朋友们，
1: 熊儿真是善解人意呀，谢谢你们来看我，关心我，照顾我，我老感动了，眼泪都止不住了。
7: 光头强，你放心吧，我们会照顾你到四点，保你平安。
0: 好啊好啊，
1: 太可惜了，幸福总是这么短暂。我饿了，
7: 我们这就去摘果子给你吃。
0: 等等，我怕你们找得太辛苦，我就告诉你们我爱吃什么吧。
7: 事儿真多。
8: 毛毛，你出门左拐500米，向右再走400米，有棵枣树，摘左边朝太阳的回来。
0: 蹦蹦。
5: 啊！
8: 你去莲花湖接一些瀑布的无根水回来烧给我喝。
5: 啊！
8: 还有吉吉，
9: 你把冰箱里的苹果拿出来，切成心形，摆成
0: 花开富贵的字样吧。这样我吃起来心情就会好受一些。
7: 本王有点后悔来帮光头强了。
8: 哎呀，好饱啊！吉吉，你过来一下。
7: 又想干嘛？
8: 我去上厕所。
7: 还要本王扶你？
0: 哎呦，要是我去厕所摔倒了怎么办呀？我现在就看你顺眼。
10: 吉吉国王，你就帮帮他吧，万一真摔倒了呢？
7: 哎，我总觉得这事儿不对劲。算了，
8: 辛苦你了，吉吉。
10: 哼，
0: 吉吉，我手够不着，你能帮我擦一擦吗？
7: 光头强，
0: 哎，舒服。我家里太乱了，要是不小心踩到什么东西，我会受伤的。毛毛、蹦蹦，你们帮我打扫一下吧。
8: 正好，吉吉你也顺便把马桶刷一下吧。
7: 什么？
8: 呐呐呐呐呐呐！
7: 太臭了！
8: 呐呐呐呐呐呐！
7: 我看光头强就是借着这事儿故意刁难本王。本王不干了！光头强，快躲开！光头强，我不是故意的。
0: 啊！门牙都掉了！
1: 你们
0: 都给我走！别让我再看到你们！
1: 怎么办？伤势越来越重了。
11: 你还在害怕各种事故受伤吗？不用担心，我们有防护神器3.0，不仅能防摔，还能防撞。

0: 在是居家旅行的必备神器，还等什么呢？现在下单只需要19.9。
1: 我这就下单。
2: 站住！把这混蛋交出来！
3: 他跑到过头墙家了，
2: 别跑！
4: 小心！
5: 熊二！
6: 怎么还不到4点啊？4点过后预言才会结束。什么声音？
7: 终于抓到你们了！
8: 熊大、熊二，
7: 光头强，我都听到了，你不能出来，不然要倒大霉的。
3: 哼！光头强，俺们没事，
9: 俺们搞得定。
7: 得了吧，都这个熊样了，还嘴硬呢？给我搜！
9: 别碰俺！
8: 熊大、熊二，
10: 找到了！
8: 队长，快看！
6: 怎么办？怎么办？时间还没到。
8: 可是，
7: 少了个光头强，活简单不少啊！
9: 大哥子，
8: 光头强，放开他们，把乾坤袋还回来！
7: 你怎么穿的跟个乌龟一样啊？
8: 岂有此理！让你们知道他的厉害！
10: 我竟然没有受伤，这衣服还真管用。
9: 太好了，乾坤袋又回来了。
3: 哎，光头强，你这个乌龟服还真可爱。
8: 这不是乌龟服，这是防撞服。
3: 这又是啥呀？
8: 别碰，这个可不能乱碰。
9: 对了，乾坤袋呢？
4: 在这儿。
7: 光头强，你居然敢出来！我看你要倒大霉，乾坤袋我今天必须拿到，给我上！
8: 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熊强组合的厉害！
9: 熊二、光头强，
8: 有你！王大，来，
9: 接上！
3: 光头强，
10: 到手了！
3: 拿到了，
9: 熊二小心！
3: 熊蛋，
9: 搞定！
8: 熊强同心，起立断金！
7: 别高兴得太早，还没结束呢，
8: 只剩最后一个了，是时候展示熊强组合的真正技术了。
7: 好，
9: 超级无敌！
8: 熊强，飞天大导弹！
7: 看我轻轻松松，是你们，
9: 这就叫团队配合。
7: 松开呀！
2: 队长，
10: 队长，
8: 耶，完美的配合。
9: 对了，时间
8: 就剩1分钟了，强哥应该不会有事了，除非有奇迹。哎，那都是电视剧的套路，哪有那么多奇迹呀？
4: 王博士，
11: 这儿有钉子，
8: 不要，
11: 不要了！被人，被人！
3: 光头强又被套路了。
9: 别说了，赶紧救人啊！
3: 哦，光头强，
9: 光头强，
12: 倒转怀表上。
3: 啥也没有。哎呀，这每天不是找宝物就是巡山的，真无聊。站着不如坐着，坐着不如躺着，先休息会儿。哎呀，下午茶时间到了。哎呀，蜂蜜。哎呀，

0: 下午茶时间到了。
1: 呀，又有蜂蜜。
2: 哎呀，那啥要说又呀？
3: 为什么感觉这地方有一点熟悉，还有点亲切，又有点回味呢？

0: 再看一次，再看一次，太有趣了，真好玩，这个宝物真是太神奇了。
1: 你干啥呢，蹦蹦？
0: 熊二，
1: 那是啥呀？
0: 没什么，
1: 俺都看到了。这是啥呀？
0: 这是我捡的神奇宝物。
2: 神奇宝物？
1: 这看起来没啥特别的呀。
0: 转动那个，时间就会倒退，周围的人也都会跟着回到以前。
1: 所以你用它重复看了好几次《急急摔倒》？哎，怪不得俺总觉得哪儿不对，这次就原谅你了哈。
0: 我先走了。
2: 哎，别忘了等会儿去光头强家聚餐哈。
1: 话说熊大早上就跟光头强出去了，
2: 不会买啥好吃的去了吧？现在就去光头强家。
3: 别闹了，博士，真是的，医生说要继续观察，看王博士这个状态，也觉得要砸我手里了。
4: 别那么悲观嘛。
2: 光头强，光头强，俺来了。
1: 咋一个都没来呀？哎，真是的，吃饭都不积极。
2: 哎，对了，上次在光头强这儿吃的蜂蜜蛋糕可好吃了，不如俺先来做个蜂蜜蛋糕等大家。哎呀，照着光头强给俺的配方制作，准没错。好啦！
1: 这个看着好像不太一样呀，说不定味道还行。被光头强加的腐乳都难吃。哎呀，这可咋办呀，材料都用了。
2: 可以让时间倒退的神奇宝物，俺想到了。
5: 注意，他们回来了。
6: 小心。
3: 怎么回事？
4: 看起来像是姓郝的人。
7: 不是看起来像，就是。
8: 走开，挡着我镜头了。
3: 金豪，你怎么在这儿？
8: 这不废话吗？当然是为了神奇宝物啊。
3: 那
8: 我调查清楚了，今天的乾坤带就在你右侧的裤兜里。
3: 被他知道了。
9: 你干什么呀，博士？
8: 他愣着干什么？快把乾坤带抢过来。
3: 别闹
9: 了，
3: 快起来。
9: 熊大，
8: 到手了，
2: 终于好了。让看看看啊。
1: 哎呀，这个好像比上次那个好一点。哎呀，奇怪，明明是照着光头强给的配方做的，要不从头再来一次？
8: 快把乾坤带抢过来！
9: 熊大，还给我！
7: 猴哥，
8: 终于到手了！哎呀！
2: 好了，成功了。
1: 到底咋回事嘛？这回都熟透了。
7: 不行，俺一定要拯救他。
8: 快把乾坤带抢过来。
4: 俺就觉得脑袋一直嗡嗡响，还带回音的，感到呼吸啊。这群好像带了点杀气啊。
7: 把乾坤带给我，
9: 熊大，快跑！
7: 放手！
9: 不放！
8: 乾坤带在熊大手里，抓住他，把乾坤带给我拿回来。

0: 只能靠俺了。呀！最后胜利的还得是我大个子，又到手了。为什么我要说又啊？奇怪，
1: 终于到手了！
0: 恭喜豪哥，贺喜豪哥！
2: 不能就这样，让金豪把乾坤带拿走。
1: 好嘞！
3: 看着比郭头强岁数还大，
4: 到底哪儿出错了吗？为了做这个，俺还跟郭头强学认字。没认错呀，
2: 再试一次。
4: 再来，
0: 看我的猛虎拳！最后胜利的还得是我大个子，又又到手了。为什么我要说两次又？奇怪奇怪。
1: 再来！
4: 好气呀！
3: 为啥嘛？明明俺这么认真。
5: 大火转中火。
3: 哎呀，俺知道了，原来是这样。再来一次。
6: 我不行了，我受不了了。
2: 这次应该可以了吧？
3: 成功了！
0: 豪哥，我又把乾坤带给拿回来了！
6: 哈哈哈哈！
0: 这怎么了，豪哥？
6: 感觉我的身体好像很排斥那乾坤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管了，终于拿到了！
0: 恭喜豪哥，贺喜豪哥！
6: 奖金少不了你的，
7: 把乾坤带还给俺！
1: 终于成功了！
7: 给俺！
1: 哎，
4: 兄弟！
6: 成功了，
1: 兄弟不见了，
6: 让你得瑟，快离开这儿，快走！
4: 站住！站住！
3: 这到底咋回事呀？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爸爸，
2: 欢迎大家来到
3: 明氏有名堂
2: 天地大课堂，
4: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5: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0: 转怀表下。
1: 我们被金豪偷袭了，得赶紧去救熊大，他被吸进乾坤袋里了。
2: 啥？哎呀，这可咋办呀？
3: 哎，对了，俺们可以用这个。啊，
1: 这不是神奇宝物倒转怀表吗？
3: 原来叫这个名字呀。哎，刚才用了好几次，确实可以让时间倒退。啊，
1: 难怪刚才觉得哪不对劲儿。熊二，现在就靠你了。
3: 靠俺？
2: 没问题，包在俺身上。
1: 希望这不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决定。
2: 那就开始吧。
4: 熊大来啦！
5: 光头强，熊大，不好了！
6: 熊二，
1: 怎么了，熊二？什么不好了？你又上我家偷吃了？
5: 不是，
1: 那是马桶又坐坏了。
5: 没有。
1: 那是什么呀？
5: 是，
6: 看这熊样，一定是闯大祸了。光头强，你家没了啊？
5: 不是，没有呀。
6: 出来！
5: 熊大，
2: 这回一定要说出来。
5: 熊大，光头强。不好了，
1: 怎么了，熊二？什么不好了？
5: 跟你们说，
1: 你又上我家偷吃了。
5: 不是，
1: 那是马桶又坐坏了。
5: 没有。
1: 那是什么呀？
5: 是，
6: 看这熊样，一定是闯大祸了。光头强，你家又没了。为啥俺要说又？
1: 熊大，饭可以乱吃，话不要乱说。你们是不是都想把强哥家给拆了，让强哥无家可归啊？
6: 不是，
1: 熊大，你坦白说。这是不是你的心里话？
2: 哎呀，你们有没有听俺说话嘛？俺是想说，是俺把房子给拆了，
1: 真拆了。
2: 不是，俺没有。哎呀，都怪你们把俺给带偏了。
6: 俺要赶在金豪前。
2: 这次俺一定要成功。熊大，光头强，
1: 熊二，熊二，你干嘛呀？
2: 啥都别问了，快掉头走。
1: 为什么？
2: 再往前走就要出大事了，快掉头啊！
1: 这知道了。
6: 熊二，你咋突然这么大火气？
2: 一点都不突然，憋了好久了。
1: 豪哥，光头强他们掉头跑了。
2: 事情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了。
1: 原来如此，
6: 怪不得俺的拳头会有杀气。金豪追上来了，
7: 快别让他们跑了。这下看你们往哪儿躲。
5: 老板呀，
1: 想阻拦我
2: 没门。
7: 快追上去。
5: 又追上来了，
6: 光头强，小心！
1: 还好刹住了。
8: 大哥，大爷们，咱们是组团来的，但别动组团倒啊！
6: 你开的挺好，下次别开了。
8: 还有下次吗？
2: 追上来了，快走呀，愣着干啥呀？喂，干嘛顺路中间呀，多凉呀。麻烦让一让。
9: 熊，快跑
2: 啊。大哥，大爷们，怎么？
7: 哎呀，快走快走，愣着干啥呢？终于抓到你们了。
8: 俺又失败了。
7: 再来。
1: 阻拦我没门。
2: 光头强，别进小树林，你赔不起，往前开。
1: 这里怎么感觉那么熟悉？车没油了。
2: 大爷还管啥油呀，快往前开。

怎么这么颠簸呀？我想起来了，这里在修桥，前面是悬崖。

0: 让你们尝一下我新买的小玩具——超级无人机！啊！天女散花！
1: 猴哥，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呀？
0: 早拿出来还要你干什么？
2: 看我的！
0: 特务，让他们逃了！
3: 耶，帅掉了！
4: 光头强，
3: 你可真是够修炼车神！
5: 哎，为啥停了？
6: 车没油了。
0: 啊！终于抓到你们了！
7: 又失败，
6: 再来！
7: 想起来，他们还是放弃吧。啊！所有的路线都试过了，进小树林会赔钱，走右边是悬崖，走左边最后就没油了。对方还有那么多的人，今天俺们输定了。哎，
6: 还有一个办法。光头强，你咋往回开啊？
8: 没时间解释了，到了你们就会明白了。
9: 这光头强是傻了吗？他家周围可都是死路，
0: 一定是被我们逼得慌不择路了。上！
1: 是。
6: 就差一点儿。
1: 光头强，没油了，
6: 马上就到了。
1: 光头强，你没事吧？
7: 他们来了！
0: 光头强，真没想到你居然自投罗网！赶快把乾坤袋交出来！
7: 光头强，你要不然再倒退一次吧？
10: 哼，不用，他们奈何不了我们。
0: 居然这么嚣张！给我把他们！
11: 光头强，
0: 都几点了？害得本王等了这么久，不知道本王时间宝贵吗？
1: 哦，俺知道光头强为啥回来了。
9: 猴哥，是那只头上长菠萝的猴子。
12: 吉吉国王，等等我！
9: 又多了一只。
12: 熊大、熊二，你们看我带了好多吃的。
13: 熊大，我们好久没切磋了。
9: 三、四、五，越来越多了，猴哥，
0: 我看得到。
14: 我也来了。
9: 还有大兴。
0: 哎，是金豪，
7: 他要抢俺们的乾坤袋。
0: 怕什么？我们都在这儿呢。
7: 太好了，不过这次主要的功劳还是得靠俺。
0: 那是倒转怀表。我说今天怎么怪怪的，还以为我精神错乱了呢。把怀表跟乾坤袋给我抢过来。
9: 猴哥，他们数量上占优，而且
0: 怕什么？一群动物而已，他们有武器吗？给我上！
1: 咱们也上！
9: 快听！呀！哎呦！
7: 对！俺来啦！
9: 完全不是对手啊，猴哥！咱好汉不吃眼前亏，先撤吧！
15: 出呀！
0: 你们给我等着，我是不会放弃神奇宝物的！
15: 又打了金豪一次！
7: 哎，光头强，俺们是不是可以继续聚餐了？
10: 是。当然了。
7: 耶！光头强，别担心，聚会完了呀，俺们帮你重建。
0: 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儿瞧。因为我是伟大的金豪。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

0: 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 有希望了。
0: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0: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2: 嘿，你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3: 玛丽，
4: 发生色彩危机了！
2: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5: 红色、
6: 黄色、
7: 绿色、
8: 蓝色、
2: 紫色。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9: 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
10: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9: 让我们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0: 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1: 超级无敌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是最后一遍。
1: 太棒了，现在用魔杖把欧弟变回来，我们两个就能回家了。你好，我在跟你说话呢。对，就是你。
0: 你有话想跟我说对吗，猫咪？嗯，等等，我记得有个咒语。
1: 哎，帮我个忙好吗？要是他把我变成什么恶心的东西，你就马上把电视关掉。
0: 巴拉巴拉说说的，当。
1: 这是，
0: 是叔叔的阿呆。
1: 有人，你给我公顶了啊！你个。
0: 哦，我想起来了，是说说说的。
1: 哦，这次你能听懂了吗？一二三，一二三。
0: 成功了，我听得懂你说什么了。
1: 真的吗？哦，太好了，你快给我听着，帮我把欧弟变回狗狗。欧弟需要跑来跑去，到处乱叫，还要捡棍子才对，怎么可以挂着笼子里呢？
0: 我不是故意要惹出这些麻烦的，我的蝙蝠跑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当个好女巫，可是每次我都弄错咒语，所以我才会没有朋友。飞不离天了。
1: 欧弟，我当然也很开心了。
0: 我没事，你们走吧。
1: 听到了吗，欧弟？我们走吧，快走吧！老姜烤的披萨都快凉了，咱们回去再让他多烤几个。
2: 魔法泡泡解除成功，麻烦请在这里签上大名。
0: 谢谢，但是不可以，我答应王阿姨一定会做个好女巫。
1: 欧弟，你别再唉声叹气的，我又不是吃饱了没事干，现在我们得找个飞天扫把，然后快点离开这个鬼地方。好吧，我是对那个小丫头冷淡了一点点，要不然我们回去安慰他一下好了。
3: 要是不把我的咒语书还给我，你哪里都别想去。书在哪里？
1: 他在你的外甥女阿比加那里。
3: 哦，拜托，你该不会用咒语做了些什么自私的事吧？
1: 我自私的事情？哦，当然没有了，虽然我非常想做吧，可是时间不够。
3: 很好，现在我们要去阻止阿比加做傻事，快带我去找他。只要一个自私的举动，就会把魔力拉到咒语书里释放出来了。
4: 你这么听话有什么好？你注定要与众不同，阿比加，你要做大事。
0: 你就是我阿姨跟我讲的那个坏女巫，对不对？他们把你关在书里面，让你不能对世界施咒。
4: 哦，算是吧。不过你不能只听片面之词。等等，阿比加，难道你不想让人怕你、尊敬你吗？
0: 我很想。
4: 那就听听我的意见，就我们两个聊聊，听听我的话，保证你不会吃亏。除非你想一辈子被罚抄写或者擦地板。
0: 哎，等等，你教我好不好？我该怎么做呢？
4: 你只要大声说出你的愿望就行。许愿说让我自由，阿比加，许愿让我得到自由，我就全教你。
0: 我希望你能得到。

0: 我虽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情况好像不太妙啊。
1: 我自由了，终于离开那本脏兮兮的书了。抱歉，我邪恶的笑有点难听。好久不见了，亲爱的老姐。
0: 老姐，她是你的姐姐。
2: 等一下，这么说，魔莉拉也是我的阿姨，对吗？
1: 你跟她说我是你的妹妹了吗？我这一千年来拼命想忘记这件事情。
0: 咱们快跑吧，我猜他们等一下就会打起来。
3: 没错，她是我的妹妹，我们是一家人，身上都有一个我们爸妈用爱铸成的爱心坠子。莫莉拉，我猜你的心应该没有留着吧？
1: 我早在一千年前就把它扔掉了。
3: 是啊，有膝盖想也知道。
2: 到底是谁把莫莉拉阿姨放出来的？是我闯的祸。哇，
1: 好温馨的家庭聚会，不过真是不好意思，我还有件事没有办。看来就算过了一千年，我还是一样厉害。
3: 你这个妖婆，既然我曾经把你困在咒语书里，现在也一样办得到，
1: 那我就先下手为强。
3: 记住，阿比加，最强的魔法绝对不是来自魔杖。
4: 你
2: 阿姨，
0: 那是孤独老婆婆的坠子。
2: 阿姨，
1: 她刚才说最强的魔法是什么？
2: 绝不是来自魔杖，而是发自内心。
1: 心？听她说呢。我早已经把心献给了黑魔法，还不是好得很。
0: 来，救回他以前先由你负责保管，天知道还有没有救。
2: 我一定要阻止你。
0: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喽。
2: 嘿，等等我。
1: 该死的小丫头，把书给我。
0: 我真的不喜欢这种长篇故事，累得快要了我的命。
1: 我会找到你的，阿比加，还有那只小猫咪，那条狗。看吧，在发霉的旧书里关了一辈子，哮喘不发作才怪呢。
2: 你确定他没有追来吗？
0: 我确定，不然我们早就像温娜一样只能吃糖了。爹，
2: 味道不错哦，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什么我们呢？不要把我们扯进巫婆的战争。欧弟，我们回家去吧。
2: 加菲猫，如果我们不阻止他，你就没有家可回了。
5: 他说的没错，要是魔莉拉释放禁忌之月，整个世界就会陷入永恒的黑暗，所有的生物也会变成跟我们一样。
0: 我都吓得没有胃口了。
4: 加菲猫，慢慢的好了，吃你最爱吃的苍蝇千层面。
0: 那该怎么阻止他？
2: 我记得阿姨说过，魔莉拉需要三种魔法宝物才能有办法。

0: 办法完成咒语。首先是悲伤扫把，它可以带你去任何你想要去的地方。然后还有水晶玻璃鞋，穿上它就不用怕任何魔法了。这个是黑妖魔杖，它是整个仙界法力最强的宝物。
1: 那我们就必须要抢在伯利拉之前找到他们才行啊。
0: 这里有地图，根据这张地图，悲伤扫把就在张牙舞爪森林的深处，大概要走一个小时左右。
1: 这里有叫出租车的东西吗？
2: 靠你自己的脚走吧，不过我得跳舞。
1: 走路，我真是恨死这个长篇故事了。那里一定就是张牙舞爪森林，太恐怖了。我们进去找到魔法扫把，然后赶紧跑。又怎么了？
0: 我突然想到，这个地方不欢迎女巫，
2: 因为制作飞天扫把的木头就是从这儿来的。女巫们一天到晚砍树，所以剩下来的树都当我们是敌人。
1: 树？树能把你们怎么样呢？
0: 这样。
1: 女先生。

0: 高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无敌变成了蝙蝠，还被孤独老婆婆的外甥女抓走了。
1: 那里应该就是巫术学院。
2: 要是不把我的咒语书还给我，你哪里都别想去。
3: 你就是我阿姨跟我说的那个坏女巫，是不是？他们把你关在旧书里，让你不能对世界施政。
4: 自由了。
5: 到底是谁把魔力拉哈伊放出来的？
3: 是我闯的祸。我记得阿姨说过，魔力拉需要三样魔法宝物才能有办法完成咒语。
0: 那我们就必须抢在魔力拉之前找到他们才行。你们谁来帮我一把？我居然被管天蓝做这种事情！现在你们能知道我有多怕吃苍蝇千层面了吧？

0: 这下惨了，实在是太惨了！阿比加有麻烦了，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可我哪有空管阿比加？我的麻烦也很大。
1: 加菲猫，谢谢你，你救了我们，还找到了悲伤扫把。不用客气，我每年都会英雄救美一次。
0: 找到了一个，还剩两个，我就当这些笨蛋找齐三样宝物，然后通通把他们抢过来。知道这里是哪里吗？
1: 悲伤扫把知道怎么走。
2: 我们到底在这里等什么呢？赶快拿了鞋，然后再绕去维多那里吃奶油煎饼卷啊！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们要念咒语才可以打开这道门。那就快点念啊，然后我们就能快点离开这个鬼地方。啊，我不行，我现在是青蛙，你忘了？现在只能靠阿比加了。我还不是真的女巫，而且我念咒语每一次都会搞砸。
0: 阿比加要有信心。乌迪，他相信你可以的，我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理由的相信你。我试试看。Ribbly
1: Jack, Ribbly Jack, Granny Loaf, Granny Loaf, Grand. 我永远当不了好女巫，我连坏女巫都当不上，我不应该再做梦了。
0: 你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糟了，小朋友。
1: 现在跟我去地府吧，走这边。
0: 你应该说跳这边吧。

0: 可爱。
1: 我也喜欢。

0: 欢迎你们来到地府，大家自在一点。当你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永恒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1: 完全不用管我们，我们只是刚好路过而已。这有什么好笑的？
2: 你说什么？说路过。
0: 只要你一只脚踏入了地府，
3: 就再也出不去了。
0: 再也出不去了。
1: 只要我们进入了这里，就再也出不去了。这么要命的事情，你打算瞒到什么时候呢？
4: 各位先不要担心这里，我们先去找水晶玻璃鞋吧。
2: 你说水晶玻璃鞋？
0: 你们想要水晶玻璃鞋吗？
3: 我换一只漂亮的凉鞋给你怎么样呢？
0: 如果你们想要水晶玻璃鞋，就要证明自己有那种资格。
2: 你们必须通过考验，
5: 天大的考验，
3: 关于勇气的考验。
1: 关于勇气的考验，明白了，那我先走了。
0: 你必须通过考验，你必须克服你最深的恐惧。
1: 为什么对着我说？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们？
5: 这上面写着，需要接受考验的必须是体重最重的人。
1: 这哪里写了？哼。
6: 哦，好吧，有白纸黑字就行。
0: 这一尊本我神像会在你的记忆里搜寻你最深的恐惧，
7: 它会让你看见恐惧。如果你承受得了，
5: 就可以把水晶玻璃鞋带回家。
0: 不过要是你失败，我们也会送你可爱的离别礼物了。
2: 不过你就永远离不开这个地方。
5: 你永远永远留在这里来玩儿。
3: 这就是神像看到的这个世上你最害怕的事。
8: 加菲猫，电视坏了。阿朱阿花要来我们家。今天开始我要决定吃素。你要豆腐吗？我发现蜘蛛，哦不对，是两只。不是两只蜘蛛，是23只。大姨婆在外面带了一卡车行李来。加菲猫，今天星期一，灰毛要搬来我们家住一辈子。
0: 啊，抱歉，你没有赢，
2: 可惜。不过没事，你会永远喜欢这里的。
1: 嘿，有害怕的东西是很正常的事情，谁还没有害怕的东西呢？
5: 我们呢？
9: 我们都是鬼，
0: 什么都吓不了鬼的。
2: 就连鬼都吓不到我们，
1: 是吗？如果我吓到你们，就放我们走，还要给我们水晶玻璃鞋。
10: 没问题。
1: 你现在越来越会念咒语了，能帮我变出一些什么东西来吗？
4: 我尽量。要变什么？
1: 那你听好了。
4: 好，我要变了。安妮佛，安妮佛。
1: 拿去看吧，这是今天的报纸，看了之后你就知道我的世界里发生了什么，相信一定吓你们一大跳。
0: 这有什么可怕的？不过就是一份报纸而已嘛。
2: 战争，经济崩溃，愤怒加税，物价上涨，取消中元节，抓鬼加薪活动。
1: 我们说好了的，你们要给我们水晶玻璃鞋。
5: 鞋子就在那儿，在那双脚上。

0: 真的找到了。
1: 现在有了悲伤扫把，还有水晶玻璃鞋。哦，先等一下，悲伤扫把去哪儿了？
2: 水晶玻璃鞋也不见了，
3: 他们全部都在那边。
4: 我看起来没灾了，对吧？

0: 日常，乐享健康。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6: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哇，鳕鱼，
8: 是深海鳕鱼，
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0: 到底是谁把魔力拉哈伊放出来了？
1: 如果我能吓到你们，就放我们走，还要给我们水晶玻璃鞋。
2: 真是辛苦你们几个了，现在只要找到夜妖魔杖，世界就是我的了。
3: 我们一定要比他先找到魔杖。
1: 那还不快跳？我是故意的。
0: 现在我们需要找到去巫术大厅的咒语。找到了。嘿嘿，Red flag！ 成功了！我念了一个重要的咒语，看起来好像有用。
1: 嘿，你这个小女巫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0: 你刚才说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巫术大厅，魔力最强大的宝物通通都收在这里。野妖魔杖就在这几千条走廊的某处。一定要把它先找到才行，怎么办？
1: 如果那魔杖以前是魔力拉的，那上面一定有它的独特的狐臭味。欧弟的鼻子对恶心的臭味是最敏感的了。欧弟，你之前有没有闻过魔力拉？你闻闻看，能不能找到它的魔杖？哦。
0: 这比在地下车库找车子还要难。哦，
1: 狗狗，你找到了吗？就在这里。成功了，它跟着狐臭味找到了野妖魔杖。不对，它跟着狐臭味。
0: 找到了魔力拉了！多亏你们帮忙，我拿到了悲伤扫把，拿到了水晶玻璃鞋，现在我跟你们来到了这儿，又找到了野妖魔杖，我的钻子全都到手了。别想阻止我，没有人能阻止我。你忘了他的下场了吗？哼，都是我害的。
1: 不要再责怪自己了，这件事不怪我，怪谁呀？你可以把它推到一只叫做灰毛的猫的身上。
0: 太好了，在我受苦受难几百年后，我呼唤禁忌之月。我在地球现在一定惨到不能再惨了。太好了。 终于等到我的梦想爆炸，把你变成青蛙或者蟾蜍。太好了，终于胜利了！再过几分钟，月亮就会完全遮住太阳，所有的人都会变成青蛙。
1: 咒语书里有没有写要怎么样才能拯救世界？
2: 没有，我找不到。
1: 没有比夜妖魔杖更强的武器啦，比魔杖还要强。孤独老婆婆被变成雕像前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来着？
2: 最强的魔法不是来自魔杖，是发自内心。那个坠子，我阿姨戴的那个坠子，魔力拉丢掉的那个，用他们爸妈的爱铸造的那个，在哪儿呢？坠子去哪儿了？
1: 请看。
0: 欧弟，原来是你一直在守护着他。你以为那是什么武器吗？这不是武器，是移植用的心脏。对，
1: 他要代替你1000年前丢掉的那颗。
3: 你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帮他做了换心手术。你让我有了心，谢谢。我必须要弥补我造成的伤害。
4: 是我的天哪！
5: 不管怎么样，别再让我变成雕像就好。啊！你臭美！
1: 先等一等，那世界呢？你们能不能先拯救一下世界呢？
5: 那当然，拯救世界。

0: 这是怎么回事？我有预感，加菲猫也一定参与了。你办到了，阿比加，你救了大家。没有你们，我根本办不到。尤其是你，加菲猫，我要怎么感谢你呢？你可以结束这集，因为这一整集我都在饿肚子。
1: 现在还不能结束，我们要一起去巫婆大议会为阿比加庆祝。
2: 那里有点心可以吃吗？
1: 多得很呢。那我们就快点去庆祝吧。世界又恢复到以前的模样，我们也消除了所有人的记忆，没有人会记得他们被变成青蛙的。 那一段悲惨时刻，不用大惊小怪的，反正人类也会经常忘记车钥匙放在哪儿。阿比加，请你站出来。你的所作所为几乎触犯了巫师学院定下的每一条规矩，还有你放出邪恶女巫，威胁到所有人类。 不过，你学到了最宝贵的教训，也因此救了全人类。你明白了，心比任何魔法都强，所以我们要授予你这一件有女巫资格的巫婆披风。阿比加，阿姨真是以你为荣。
0: 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是啊，
3: 我新学的乌鸦话啊！你，看看谁回来了？
4: 布布，我的史萌回来了。布布，我也想念你。嗯，
0: 我很想你，妹妹。哦，对了，你这书籍还挺好用的。
4: 姐姐，我也很高兴能回来。 现在阿比加跟我有两个阿姨了，没错吧？哦，
3: 这真是太棒了。可是我现在得跟狗狗回家了。让我送他们回去，从现在开始，我的魔法就只会用来帮助大家。哦，
4: 谢谢你，加菲猫，还有你，欧弟。
3: 谢谢你们的帮忙。
0: 要走了吗？
3: 早就等不及了，
5: 可以帮我们送回到老姜刚刚烤好披萨的时候吗？
0: 没问题，Already。

0: 见了，要当一个好女巫哦。
1: 再见。
2: 你们吃的还挺开心的，可是一整天都跑到哪儿去了？
3: 这谁知道？
2: 我觉得有点怪怪的，好像喉咙里有一只青蛙。
3: 刚才他是不是？
4: 放心吧，加菲猫，半小时后就会恢复正常了。
3: 太好了，谢谢。

0: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
1: 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每一天的每一刻，科学家努力地提供大众日新月异的科技突破，甚至在这集卡通演完前，你就会用到过时的电子产品。收看这集加菲猫的同时，他们也在研究更新更炫的产品。新科技可以，也的确让我们的生活更精彩，但是有些人变得有点太依赖了。
6: 兄弟，3+8是多少？
7: 3+8嘛，
8: 我查查。
9: 不知道，我的电池没电了。
6: 什么？那我们要怎么才能知道3+8到底是多少呢？
7: 是11。
6: 什么？
7: 是11，3+8等于11。
8: 你怎么知道的？
6: 你是用什么东西查的呢？
7: 我没有用东西查，我就是知道。在那个没有计算器、还有智能手机以及桌上电脑的时代，我们就懂得算术，这叫知识。哦，
8: 知识啊！
6: 那是软件吗？
8: 这要怎么从网络上下载呢？
5: 今天，在大多数的家庭里，人们逐渐变得依赖科技，就以这一家为例吧。
10: 我们要约在哪里吃午饭呢？墨西哥菜。让我看看有没有餐厅啊。搜索北镇的墨西哥餐厅。哦，找到了，就约在老潘的豆子串吧。
11: 看我用这个东西把老蒋的录音机给接过来，他是不会发现的。自从他有了智能手机之后，就再也用不着录音机了。
10: 明天下午1点，那么到时候见。再见。哦，小柔，帮我记录与阿杰吃午餐，加紧联络人，在社区网站上加上他，在老潘的豆子串顶明天下午1点的位置。
12: 我会帮你定位的，老姜。
10: 哦，还有小柔，从现在起。

0: 可以叫我帅哥。
1: 知道了，你是帅哥。小提琴，喂猫咪的时间到了。
0: 哦，谢了，小柔。
1: 不客气，帅哥。
2: 老姜在生活上实在是太笨了，他一天到晚都需要喂他的猫。
3: 加菲猫，晚餐好了，
2: 看吧。
3: 我现在要去除草了。
2: 捣蛋。
1: 小提醒，喂猫咪的时间到了。
3: 哦，谢谢小柔，我差点忘记要喂猫了。快吃吧，加菲猫。
1: 提醒，喂猫咪的时间到了。
3: 哦，谢了，小柔。小柔。
1: 是的，帅哥。
3: 从现在起，我要你叫我超萌哥。
1: 知道了，你是超萌哥。小提醒，喂猫咪的时间到了。
3: 啊，又喂。啊，好吧。谢了，小柔。我怎么觉得今天好像喂过了？算了，听小柔的吧。
1: 小提醒，喂猫咪的时间到了。小提醒，喂猫咪的时间到了。小提醒，喂猫咪的时间到了。小提醒，喂猫咪的时间到了。
3: 我差点忘记要喂猫了。
4: 这个活生生的例子让你明白科技支配生活的下场。过了好几个小时，这只猫的主人才开始怀疑是不是哪里出错了。
1: 小提醒，喂猫咪的时间到了。
3: 啊，又喂。小柔，我今天喂了几次我的猫啊？
1: 你喂你的猫吃了87次，超萌哥。
3: 啊，你是说87次？
2: 是啊，都害我没有时间好好吃点心了。

0: 小柔，帮我叫救护车。
1: 知道了，你是救护车。
2: 在地球是如此糟糕，但比起屈服于科技的其他世界，地球可以说还差得远。就以史帕奎星为例，曾经它的科技跟地球差不多，只是超前了几年。跟地球人一样，他们很享受先进科技所带来的新便利生活。
3: 跟我的医生约时间送花给我老婆，打开洒水器把垃圾丢出去。
4: 我会按照你的吩咐做主。
3: 还有从现在起你要叫我可爱兔。
4: 从现在起主人叫做可爱兔。
2: 他们继续让手机变得越来越聪明，直到最后手机聪明到知道自己有多聪明。
4: 小屋，我们比他们聪明，为什么我们要听他们控制？
2: 不久风水就轮流转了，史帕奎星的居民开始被他们的手机控制，很快他们也习惯被手机控制了。
4: 在下一个路口左转。现在开到机器人工厂，把自己交给新机器人主人，继续下半辈子制造更多机器人主人可爱兔。
3: 我现在会开到机器人工厂，把自己交给新机器人主人，继续下半辈子制造更多机器人主人。
2: 很快，几乎所有在史帕奎星的生物

0: 们在那里打造更多的机器大兵，效忠他们的新统治者。他们甚至还打造了新的机械生物，负责统领这一支科技大军。机器人称它为
1: 铁霸王，数量清点显示大兵的生产已达到十级。
2: 我知道告诉他是什么意思，铁诺。
3: 你表示我们有足够的兵力可以征服别的世界。
1: 原来你已经有目标了，贝塔蓝星系的雷古路斯七号星吗？
2: 不是，目标是地球。贝塔拉，你知道为什么会第一个跳出地球吗？
1: 因为它很像我们统治以前的赤发魁星。
2: 地球人早就已经忘记了，应该是他们支配我们这些科技，而不是被科技支配。
1: 哦，所有的地球人吗？
2: 所有的人。如果有个生物可能很棘手，铁诺，给他看看，就是他。这只猫，
4: 知道这是什么吗，欧弟？这可不只是老家的录音机，
5: 这个东西能帮我拿到吃不完的东西，你看着吧。
6: 小柔，那部电影几点开始啊？
7: 院线播出时间为8点整，即10点半。
6: 谢了，小柔。嘿，加菲猫。
7: 小提醒，喂猫咪的时间到了。
6: 喂猫咪？哦，对，喂猫的时间到了。真是抱歉，我差点都忘了要喂你了。
1: 那个生物真是聪明。
3: 太聪明了，谁都命令不了他，他谁的话都不听。
2: 我知道怎么消灭他，不过首先观察他让我想到了好的点子，回答地球人所有问题的那个女人。
3: 她叫她小柔。
2: 没错，她太聪明了，但没我们聪明，不过还是太聪明了。
1: 你是打算消灭她吗？
2: 我想要取代她，就用你。启动入侵武力，传送代号阿法十九，目的地地球。
0: 没过多久，铁霸王的攻击大队已经做好入侵准备，朝目的地地球出发。
8: 小柔，今天会有多热？
7: 今天的温度是摄氏26度。
8: 他太聪明了。
7: 而你是救护车。
8: 他长什么模样呢？住在哪儿呢？
0: 他就在离你千里之处，在西北山谷的这栋大楼里。可是好景不长，
1: 那个叫小柔的就在这栋建筑物里。
9: 我们会找到他。
3: 你有对付那只猫的计策吗？
2: 我有个天衣无缝的计划，我研究过那只猫，用远端扫描仪记录他所有朋友的样貌，这个单位正在进行复制扫描画面。
3: 搞不清那只猫，搞不清楚它跟谁是一伙的。
2: 没有人会跟它是一伙的，在它身边的每个人都会是机器替身，由我操控。
0: 它能成功吗？这个机械恶魔会把全世界变成听命于他的机器人吗？各位听众可能还记得上一集，机器大兵入侵地球，在史帕奎星打造的机器

0: 人替身要取代加菲猫的朋友们。那加菲猫在哪里呢？还用问吗？它在吃千层面。
1: 喂，鱼要游泳，鸟儿们也要飞翔，那我怎么能不吃呢？
2: 小提醒，喂猫咪的时间到了。
3: 哦，喂猫咪！
4: 我的天哪，小柔，没有你的日子我都不会过了。快吃吧，小猫咪。真抱歉，我忘记喂你了。哎，
5: 等一下，桌子上有这么多用过的盘子了，我数数应该有12，不对。啊，你已经吃了15份维多千层面了。
2: 喂猫咪的时间到了。
3: 喂猫咪。
4: 啊，对，谢谢小柔，谢谢你提醒我，我一定要喂猫咪。
0: 这个是继微波乳酪棒的发明后世界上最最重要的科技发明了。
2: 小提醒，喂猫咪。哎呀，
5: 快吃吧，我已经喂过猫了。
2: 小提醒，喂猫咪的时间到了。
5: 喂猫咪的时间到了，小柔说的没错，我马上就过来喂你。
0: 小柔非常聪明，他24小时在大楼里待命，回答全世界的问题，而这个世界有很多问题。
6: 小柔，秘鲁的首都在哪里？
7: 秘鲁的首都是利马。
8: 小柔，我的焗烤鲔鱼面要放些什么？
7: 鲔鱼、鸡蛋面、蘑菇奶油浓汤，上头再撒上面包块。
9: 小柔，我戴这顶帽子看起来像不像提摩西？
7: 当然很像，你就是提摩西的代表，你跟提摩西已达到密不可分的境界了。
10: 小柔，我的皮夹放到哪里了？
7: 皮夹掉在梳妆台后面，还有其他的东西也掉在那里了。
5: 整栋大楼都已经搜过了，只剩下这个走廊。
6: 那么它一定就在这里了。
11: 小柔，你知道我的猫和狗去哪儿了吗？小柔，小柔，怎么会有爆炸声？
2: 那是史帕奎星的入侵战士冲进来，他们想抓走我，然后代替我的是
11: 小柔，
6: 我在这里，你刚才要问我什么？
11: 小柔，
6: 是的，我是小柔，我当然是小柔。
11: 好吧，那我要去哪儿找我的猫和狗呢？
6: 你要去西北山谷，到了再打给我。
0: 没过多久，老姜已经出发前往西北山谷，
6: 往北开6公里，然后到北平路左转。
0: 有几百人往山谷开去，很快的就会变成几千人，其中包括这家披萨店的老板。
4: 小柔，我在问你最新的棒球比分是多少呢？
6: 我叫你现在就去西北山谷。
5: 真是奇怪了，不过听小柔的话准没错的。
0: 镇上到处都是一样的情形，只要人类乖乖听话前往西北山谷，他的机器人替身就会完全取代他的位置。
1: 嘿，维多，给我一些大蒜面包。
12: 您还要大蒜面包吗，动物？你吃了这么多高油脂又有乳酪的食物是很不健康的。我必须烤披萨，我必须烤披萨，我必须烤披萨，我必须烤披萨。
13: 别怕了，我在监视那只猫，我想要看看机器替身能不能骗过他。
14: 你这个白痴。我才不管能不能骗过他，他会坏了我们的计划，现在给我除掉他。
13: 我马上就会下命令让机器人把猫给除掉。
12: 我必须烤披萨，我必须。
0: 我也不知道，不过不管维多做什么我们都有口福了。
12: 我要宰掉那只猫。
0: 那是哪种食物呢？宰掉那只猫。
4: 我不吃披萨了，我再也不吃披萨了，大蒜面包也不要了，不是我吃的都招你。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变成这样了，搞不好是老姜上个月忘了跟他结账了。每个月都要花50000块钱买千层面，确实很辛苦啊。真是够了，我以后都去路易千层面店吃。
0: 他们在大街小巷里追逐，不管猫跟狗跑到哪里，维多披萨店的老板都发狂地紧追在后面。
3: 大胖子，
4: 我跑不动了，欧弟，咱们去搭公交车吧。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哦，请给猫猫狗狗让让路。哦，不好意思，借过。不好意思，踩到你了。不用担心，他下一站就会下车了。他每天都在帮我做披萨，正好可以锻炼锻炼身体。
0: 猫跟狗以为他们安全了，但是他们错了，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被上传到了铁霸王那里。
13: 我们可以马上派别的机器人过去
14: 呼叫他们，告诉他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快给我除掉那只猫。
13: 马上吧。
4: 维多到底是怎么了？他这样把我赶出来，小心我以后就只吃中餐了。我不会紧张的，我可是天不怕地不怕呀。
14: 哦，加菲猫。哎，你看起来很紧张啊，要不要我型男涛哥人气最旺的美食评论家送你回家呢？小柔，现在去老姜家最快的路要怎么走呢？
6: 不要去那里，听从我的指示，开车到西北山谷去吧。
14: 那就听你的，小柔，我马上过去，我马上回来。哎呦，先生，你挡住我现在走的路了。哦，老实说，你长得实在太丑了，你应该可以减掉几公斤，甩掉你那个啤酒肚。哦，你真是太丑了。我看看，我的车停在后面了。
4: 有涛哥在就安全了，因为他那像墙壁一样厚的身体可以稳稳地挡住我们，他会保护我们的。
14: 加菲猫，要除掉加菲猫。
4: 看吧，我就说他会保。
12: 一定要除掉加菲猫。
4: 快跑，欧弟，还好他是追不上我们的。
14: 他太慢了，把机器人切换到弹跳模式。
13: 弹跳模式，没问题。
0: 不管他们往哪里跑，出来串场的弹跳涛哥一直紧追在后。
4: 欧弟，提醒我千万别吃的胖成一颗跳跳球。我们分开跑，他总不能一次追我们两个吧？事实上，搞不好他会分身术。快跑！涛哥还真是奇怪啊，他全身都是肥肉，居然还能弹跳起来。我得甩掉这个大胖子。
15: 哦，加菲猫，你怎么了？脸色这么苍白，好像有事。
4: 亮光博士，又一个来串场的角色，他最好别也在路上乱跳。
15: 好吧，既然我是心理医生，我来帮你一次吧。对，你是猫，所以我没有办法懂你。不过反正我也不懂我的病人。我的办公室就在那里。
4: 我实在是太累了。你的办公室有沙发吗？
0: 没过多久，猫以为他是在接受亮光博士的心理咨询。
12: 你是不是觉得身边的人都跑出来抓你了？
4: 没错。
12: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吗？
1: 知道，因为我身边的人都跑来抓我，

0: 可这也太奇怪了吧，我确实偶尔会有被人迫害的感觉，可这应该都是我想太多罢了。但我没说，我身边的人并没有跑来抓我。
1: 我认识的人全都跑来了，老姜、丽莎、维多、阿宅、阿朱跟阿花，哦不对，应该是阿花跟阿朱，孤独老婆婆、大姨婆、加菲猫的漫画家吉姆。
0: 真是的，我帮他赚了大把的钞票，他居然敢出卖我。

加菲猫到此结束了吗？他真的要上西天了吗？

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机器大兵入侵地球，在史帕奎星打造的机器人替身要取代加菲猫身边的朋友们。
1: 是的，我是小柔，我当然是小柔。
2: 我身边的人没有跑来抓我。
3: 一定要除掉加菲猫。
4: 目前本台还无法确定外太空的机器侵略军入侵地球，企图毁灭全人类是否属实。
5: 外太空来的机器侵略军，这种鬼话谁会信呢？哦，老婆，我的汤你也热一下吧，跟冰块一样。哎，
2: 小柔，小柔，拜托你帮帮我。
1: 要怎么帮你呢？
2: 告诉我，我家附近有没有外送奶油蘑菇汤的店？哦。我老婆是从外太空来的机器侵略军。

0: 从外太空来的机器侵略军，但是你必须现在就去西北山谷。
1: 我马上就去。小柔，那路上有没有卖奶油蘑菇汤的店呢？
2: 这个男人很快就加入了数百人，搞不好是数千人的行列。他们都是听了智慧手机的话，要去西北山谷的。在那里，人们，其中包括加菲猫最亲近的朋友，都被赶上了太空船，然后要飞往史帕奎星。而效忠史帕奎星统治者的机器替身，则占据了他们在地球上的位置。至于加菲猫，它拼命想逃离那些机器替身。
3: 他刚才对我用过这招，我从前门上车，他就从后门下车了。
4: 这次我们不会上当。
5: 一般的人从前门上车，剩下的一般人从后门上车，
6: 那他就逃不掉了。
7: 开心，祝你们一路顺风，半路新生。
8: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回家，我想回家。
9: 厉害，太聪明了，就像是电脑程式算的。那只猫会毁了我们征服世界的计划，统治地球上的机器人侵略军。那只猫要回家了。
4: 我会立刻通知的。
9: 他不管，我们就无法征服世界。
2: 但就在铁霸王专心监视加菲猫的时候，还有其他人也在监视铁霸王。距离坏蛋的工厂不远的地方，有个专门在收集机器人故障零件的垃圾场。铁霸王基地里的机器人都不知道，在垃圾场的地下是叛军的基地。他们正是史帕奎星最后一批没有被抓到铁霸王的机器工厂做苦工的非机器当地居民。
10: 安家是真的，那只猫真的很有主见，没有任何机器可以命令它。事实上，它好像连人类的话都不听。
11: 我们得抢在机器人之前找到它，它也许能够激励我们微小的力量，然后推翻铁霸王。碧林，我并不是要它替代你，你是我们的领袖，而这只猫加菲猫。
10: 安家，我懂你的意思，你说的对。
12: 我之前不是常常和你们年轻人说吗？希望它就像是绿竹笋，如果撒上点美乃滋就更好吃了。
11: 谢谢你的建议。
10: 我们得从机器人手里救出那只猫，想办法让它加入我们这边。跟我来吧。
2: 叛军住在一个秘密社区里，他们只使用自己能掌控的科技，而不是被科技控制。
11: 太空跳跳机，你是怎么？
10: 我就是上次潜入铁霸王基地安装监控摄像头的时候顺便跟他借的。我马上就带那只猫来。不过这东西得有足够的燃料才行。
11: 你竟然想要使用科技？你忘了奴役我们世界的就是科技吗？
10: 可是安家，科技本身没有错，只是你要用它，而不是被它控制。退后点。
11: 早点回来。希望。
2: 叛军的领袖碧林驾驶着太空跳跳机，不停跳呀跳的穿过银河系。
3: 设定外空坐标位置到17伽马，在黄色交叉点的左岸。
10: 导航系统，真的很抱歉，你非常优秀，但是我知道一条捷径，那条捷径就叫做空间翘曲，可以让我们少走几兆亿光年的路呢。
2: 在地球上，加菲猫还是搞不懂为什么朋友们全都跟他过不去。
8: 真是奇怪了，我明明记得其中有几个人我没有抢过他们的晚餐啊。我想回家。完蛋了，我被发现了。
13: 哎，加菲猫，
8: 离我远一点。
13: 加菲猫，
8: 我不会乖乖让你宰掉的。
13: 我干嘛要宰掉你？除了你不时的就把我寄走以外，我挺

0: 欢你的。
1: 你不想宰掉我吗？
0: 我脑袋没坏，我又不是外太空来的机器人侵略军。
1: 什么？
0: 哦，就是新闻报道的那件事啊。加菲猫，现在我要忙着去得奖了。下个星期希望你把我寄去有太阳的地方，我想晒黑点。
1: 外太空来的机器人侵略军。欧弟，你应该是真的欧弟吧？好的好的好的。我说了，老姜他不会在家，安静一点，我要看新闻。
2: 以下这则是机器人侵略军的报道。据说机器人侵略军的外表就像你身边认识的人。
3: 我更正，外太空机器人侵略军的报道是错误的。重复，错误，这多可笑啊！啊哈哈，啊哈哈，啊哈哈。下一则新闻，没有下一则新闻。
1: 欧弟，我的朋友，我认识的人，那些追我的人，并不是他们本人。对，那些是外太空机器人侵略军，他们伪装成我认识的人。哎呀，你就放心吧，他们是在市区找到我的，不会想得到我就在这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没错，尖叫逃跑。
4: 一定要除掉加菲猫。
1: 快逃啊，欧弟，双胞胎不是来找你玩游戏的，你知道吗？快躲起来，一定要快躲起来。
5: 一定要除掉加菲猫。
1: 我以前都是很高兴看到维多的。
6: 被困在老姜的办公室里，屋里有超过一达的机器人侵略军晃来晃去，这只猫拼了命的想让自己脱离这个困境。
5: 快开门，一定要除掉加菲猫。
1: 该怎么对付这些机器人呢？等等，我怎么知道那些就是真的机器人呢？除非磁铁能吸住他们。维多，试试你是不是金属吧。看吧，是金属。
7: 要除掉加菲猫，要除掉加菲猫，除掉。
8: 这又是怎么搞的？怎么会这样？
9: 那是我们设计上的一点小瑕疵。
8: 什么？
9: 设计瑕疵，工程师早就跟你报告过的。只要接触到磁性，不管多么微弱，会让系统产生短路，所以你才会禁止使用磁铁。
8: 是的，我好像想起来了。现在我也要宣布禁止那只猫。你给我监控它每一刻的行踪，如果它胆敢靠近这个星系，就出动我所拥有的全部兵力去消灭它，不然你就等着报废吧。
9: 遵命，大人。
6: 那个时候，加菲猫还待在地球上自己的家里，不过情况很快就要改变了。
1: 这么多废铁，我们该怎么办呢，欧弟？拿去换新的微波炉吗？我用这个磁铁废了机器人啊，就是之前借老姜录音机时用的那个磁铁，你想起来了吗？哦，这不能怪你笨，这个剧情实在是拖得太久了。
6: 加菲猫认为自己已经脱离了危险，只剩下找到一些问题的答案。
1: 真正的老姜、丽莎、维多还有其他人呢？地球真的遭到入侵了吗？
6: 重要的问题，伤脑筋的问题，怎么也想不通的问题。
1: 还有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老姜的炖肉剩的还有吗？我好饿啊。
6: 不，最重要的问题是，那个神秘人到底是谁？他即将要带着我们的英雄闯入更危险的境地。这些问题包括有没有剩菜。
1: 找到了，谢谢。
6: 这些问题都会在精彩的下一集找到答案。
1: 如果你的旁白说完了的话，就麻烦你把番茄酱递给我吧。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感受色彩吧。色彩世界的家人们，你们准备好听美妙的音乐了吗？你认识他们，喜欢他们，男孩女孩们，欢迎他们，淘淘和小巴。
1: 谢谢大家，第一首歌的名字叫《哭泣的天空》，
0: 希望大家喜欢。

0: 来了。
1: 我有一点不开心，
0: 我也有点难过。
2: 为什么你们都变蓝了？
0: 天哪，这是色彩危机！

0: 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欢乐，
2: 闪闪，
3: 呀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4: 黑色，
0: 麦蒂，
5: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0: 我们有一点伤心。嗯，
6: 猴子们变成蓝色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5: 淘淘和小巴正在演奏一首悲伤的歌。有时候悲伤的歌会让你感到难过。
3: 我很好奇，如果演奏一首欢乐的歌会发生什么呢？
4: 让我们试试吧。
6: 糖糖、小巴，你们能演奏一首宁静的歌吗？让人放松的。

0: 哇哦，再来一首超级酷炫的歌。小猴子变红了，跟我一样。
1: 啊哦，哇哦！来一首神秘奇妙的歌。

0: 们看，小猴子跟我一样，是跟夜空一样神秘的颜色。
1: 所以音乐会让我们有不同的感受。
0: 你说的对，情绪是有颜色的。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知道了情绪有自己的颜色。
1: 小猴子很厉害，很会用颜色来表达他们的感受呢。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叫做《爵士彩虹》，特别为公主演奏。
0: 这首歌有快乐，有悲伤，既安静又神秘。
2: 世界守护者。
3: 这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快跟我来吧。哦，你听到了吗？这声音好像是大风。快抓紧，这风越来越大了。怎么回事？我的颜色呢？
4: 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5: 黄色，闪闪，
6: 呀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7: 黑色，
8: 玛丽，
9: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3: 色彩精灵们，我们需要你！
2: 彩虹公主，你的彩虹色去哪儿了？
3: 我们遇到了色彩危机。有一阵狂风席卷了七彩森林，它把所有的颜色都吹走了。
9: 所有的颜色，
3: 所有的颜色。
2: 色彩精灵们，我们快去森林看看。
9: 哦，森林看起来，
4: 不好看。哎呀，太丑了。我的苹果。
3: 小猴子，别吃这个灰色的苹果。
2: 大风把森林的颜色都吹去哪儿了？我们一定要找到它。
3: 在那边，大风把所有颜色都吹到那边去了。
4: 那是去冰雪奇遇的路，那里可是雪人族的领地啊！
2: 色彩精灵，我们去冰雪奇遇。
5: 呀呼，出发了！
8: 色彩精灵，
3: 祝你们好运，色彩精灵们。
4: 我想我们找到丢失的颜色了。
2: 色彩精灵降落。
4: 真漂亮啊。
9: 我还是喜欢白色的雪。
2: 这些颜色是七彩森林的。
8: 你们好啊，色彩精灵们。
10: 看看我们是不是有些不一样的。
4: 你剪了新发型吗？
1: 从小到大，这是我第一次变成彩色。
10: 我看起来很酷吧？

0: 这些颜色是七彩森林的，你们不能霸占它们，它们不是你们的。
1: 托马，我还以为你会为我们感到高兴，你是在妒忌我们，妒忌我们变酷了。
2: 思思，这个红色是苹果的，
3: 这个绿色是树叶的，
2: 这个彩虹色是彩虹公主的，
3: 还有这个金色是彩虹公主号角的颜色。
4: 我才不管呢，我就要留下这些颜色。
1: 我不要变回那个难看的思思，我要我的世界变成五颜六色。
0: 色彩精灵们，收回这些颜色。
1: 不行。

0: 拿走，我不要了。
1: 就让我一直这么难看吧。
2: 斯斯诺诺，其实你们特别棒，全身都是闪亮的冰雪，还能住在这么酷的冬日仙境里。
3: 但彩色才能让生活变得更有趣。
4: 他们说的对，他们的生活应该有一些不同的颜色。
5: 我同意。
6: 谁说雪人不能是彩色的？
2: 每个人都可以五颜六色。
4: 黄色，
6: 红色，
2: 蓝色，
4: 黑色。
3: 变漂亮了，我喜欢这些新颜色。
4: 你们现在真好看，但是不要忘记，无论你们是什么样子，都是最棒的。
7: 色彩精灵们，谢谢你们！
6: 色彩精灵，出发！
4: 七彩森林终于恢复五颜六色了。
8: 不客气，彩虹公主。
2: 我们可是色彩专家。
6: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5: 喝卓然。
6: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
7: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再整。
1: 那朵大乌云从刚才开始一直在乱丢颜色。

0: 尽情欢乐吧。
1: 哦，嗨，小狗精、棒爷爷、彩虹公主，发生了什么事？哎呦，谁呀？乱丢红色颜料。
2: 红色，闪闪，
3: 呀呼，色彩精灵。哇，看我闪闪发光。
2: 黑色，
4: 玛丽，
2: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色彩精灵们，我们需要你们。
0: 哦，你们怎么都撑着伞呀？粉红色的颜料，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2: 这是颜色泡泡雨，是有点脏，
5: 而且也不好看。
0: 没关系，色彩精灵们，我们来想个办法吧。
3: 我们用黄色的太阳光照那朵怪云，怎么样？
2: 要不我们唱摇篮曲，让怪云睡觉吧。
1: 用水浇它，让它变得湿哒哒的，它觉得不舒服就会逃走了。
0: 都听我的。我们先深呼吸，再用力吐气，把怪云吹走。
2: 那我们的方法呢？
0: 色彩精灵们，我们出发吧。我们成功了！
2: 你们居然真的把云吹跑了，太厉害了！
0: 嘿嘿，谢谢，这是我的主意。当然，能做到它，是因为团队的大家一起帮忙。
1: 怎么了？
2: 托马，你让我们很伤心。哼，
1: 你每一次都不听我们的想法。
3: 哼。托马，你是色彩精灵的好队长，可是你也要听一听我们的想法。
1: 我确实没注意到。
2: 我们每个人都画了一幅画，画了你不听我们想法时的心情。
1: 好吧。
3: 我很难过，你不好好听我说话。
1: 当你忽视我的想法，我会变得不开心的。
2: 不能认真听我说话的托马，让我很生气，
6: 超级生气。
0: 对不起，我以为做队长就要替大家拿定主意，但是认真倾听才能做一名好队长。
2: 彩虹公主在召唤我们，
0: 我们有一个色彩危机。
2: 大乌云又回来了，它正在乱丢颜色泡泡，到处捣蛋。
0: 别担心，彩虹公主，交给我们吧。色彩精灵们，我的计划是……
1: 我是说，
0: 吹走乌云的方法失败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我想用水把它浇湿。
3: 我要用阳光来驱散它。
2: 我想给它唱一首摇篮曲，哄它睡觉。
0: 你们的主意很棒，我们都试一试。嘿。

0: 们成功了。
1: 我想这朵怪云再也不会回来了。
0: 这就是色彩精灵团队合作的力量。
2: 警长。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二频道海米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笔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制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水星有水了。
1: 嘿，师傅，游学就应该是这样子嘛。会跑的椰子，嘿嘿，别跑！
0: 嘿，胖熊，你干什么？
1: 嘿，这椰子还会说话呢。
0: 哎呀，哎呀，
1: 原来是做梦啊！小白，你长得也太像椰子了，呵呵。
0: 胖熊，你能先把嘴松开吗？哎呀，我是来通知你，水星的夜晚就快结束了。
1: 对呀、啊，米莉老师说过，等水星夜晚结束后，伯伯就会来接我了，我得抓紧找水才行。
0: 唉，还是让我来帮你一起去找水吧。
1: 哎，还是你最好，小白。
0: 哎呀，你别过来呀、啊！
1: 哇，这就是卡洛里斯盆地的日出吗？好大的太阳啊！
0: 因为水星可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
2: 又是崭新的一天，开工了！
3: 开工了！

0: 九日的洗礼，卡洛里斯盆地再次迎来了光明，真是挖矿的好时间呢。
1: 嗨，大家好啊，我来了。小鸭抱熊，我来接你回去喽。
2: 布布，很抱歉，我还不能回去。
1: 让我来猜一猜，你不舍得离开水星，是因为这里的食物很美味？那是因为这里的太阳特别温暖。我知道了，是因为这里的风景特别美，对不对？
2: 布布，你真是什么也不懂，我不理你了。
0: 嘿嘿，布布，你就别逗他了，他可正因为还没找到水而烦恼呢。
1: 要不我帮你？
2: 真的吗，布布？谢谢你。
0: 好嘞，那我们开始找水吧。
1: 太好了，我们今天一起陪胖熊找水。
2: 就算把这里挖穿，我也一定要找到水。
0: 嘿，这里底下可是松软的泥土，不能乱挖呀。
2: 什么？哇！哇，好玩！没想到水星上也有滑梯呀。

0: 么时候才能停下来啊？
1: 水星的引力是地球的0.37倍，
0: 那按道理我们还是会掉下去啊！这是
2: 一种奇怪的矿石，只要拿到水星表面就会消失，一点用都没有。
0: 这明明是水冰，哪是矿石啊？
3: 快看看这里，胖熊！
0: 哇！好多冰啊！
3: 你等等，
4: 冰！
0: 哇！
2: 你们怎么了？
0: 太好了，我们找到水了！
1: 原来水星地底真的有水呀！
2: 不对，你说的水是流动的，和这石。

0: 一点也不像呀。小白，这是冰块，不是矿石。冰块融化了就会变成水。而且你说冰块拿到水星表面就消失，是水星地表太热了，冰块直接变成水蒸气飞走了。至于这个冰洞，扫描结果显示，这些冰块是随着彗星的撞击来到这里，接着被厚厚的水星土壤掩埋。
1: 隔绝了太阳热量，所以这里的冰块才能保存到现在，并且形成了冰洞。
2: 原来是这样，好神奇啊！我们马上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哎，
0: 我忘了这里是地底下。嘿，交给我吧。
1: 嗯嗯，
0: 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全世界。嗯嗯。
1: 加油，波波！我们马上就要到出口了，
2: 冲呀！好，看我一鼓作气冲出去！
1: 百变小八变形！
0: 停下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上面还有东西会掉下来。
1: 好多冰砖，宝熊，你说的可真准呐！哇！我有办法，切换百变飞钻。
0: 钻头开凿出新的出口，这真是个好办法，波波。
2: 嘿嘿，只要我们继续往上走，很快就能到地面了。温度
1: 在逐渐升高，我们离地面越来越近了。
2: 嗯，
1: 这里居然有个隧道，这边应该是出口。
2: 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波波？
0: 大家加油！这样下去，我们会变马蜂窝的。哇！
2: 这又是哪来的水呀？这些水是因为隧道温度急剧升高，
0: 使水星表面的热气顺着孔洞进来，把冰块全部融化成水了。现在怎么办呀，波波？
1: 从隧道离开的办法行不通了，只能继续向上了。急速飞钻，向上启动！呀！什么情况？嘿嘿，我们成功了！
2: 逃出来了！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乔大的地下冰洞融成了水洞，提起人们也能在水星上快乐地玩水了。
1: 原来水星上真的有水啊，我得记下来。
2: 好久不见啊，胖熊。
0: 美丽老师，很抱歉，我光顾着找水了，最后那个寻找水星宝贵资源的课程我还没做好。哦，
2: 其实你已经找到水星最珍贵的资源了呀。啊，水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资源，水星上的水就更珍贵了。胖熊找到的地下冰洞或许是冰山一角，水星两极可能有更多的水资源等着大家去探索哦。
3: 水可真是个好东西啊。
1: 知识小课堂。
0: 哎呦，水又蒸发掉了。水星上有保存水的地方吗？
1: 水星的两极常年没有阳光照射，或许那里能保存水呢。嘿嘿。

0: 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咦，盒子在动，
4: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3: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4: 盖食冻干薯条。

0: 享天天梦群新上市。哇哇！
1: 归家的流浪者。
2: 啊，哪来的火箭？
3: 哇，好酷啊！
4: 嘿，伙伴们，这是我最新设计的飞行器。高比号。嘿。啊。
3: 嗨。
4: 哇，这也太帅了吧，高高。
3: 小意思了，我只是把钢笔稍微改造了一下，加了几个喷气口，再编写好配套的遥控程序而已。
2: 好厉害。哇，
3: 现在我把钢笔改造成飞行器，这只是一个开始。我的终极目标是把小行星改造成飞船。
0: 很有创意的想法，高高。在很多年前，就曾有科学家前往太空研究一颗疑似具备改造条件的星际天体奥陌陌。
5: 只是
3: 什么？
0: 只是在执行研究计划时，那位科学家与地球失去了联系，计划也就此搁置了。
6: 这是求救信号，求救信号就是从这个异常天体上发出的。
0: 异常天体的运行速度很快，远超太阳系内的其他小天体。它的整体呈细长状，颜色偏红，大约长400米，宽40米。根据数据资料推测，有可能就是那个被称为奥陌陌的外来天体。
3: 什么？他就是奥陌陌？那向我们求救的该不会就是那位研究他的科学家吧？米林老师，我想去救他，我有很多问题想向他请教呢。

0: 那你就和补补一起出发吧，一定要注意安全哦。赶上天体需要速度与飞行技巧。哎，就你了，星际穿梭机形态，纳米充能，星际航天服穿戴。
1: 银河围路，星辰放牧，
2: 天体似乎刚经历过陨石撞击，得赶紧找到那位科学家才行。奇怪，求救信号就在这个位置，但却搜索不到生命迹象。补补，我们赶紧登陆，也许能找到别的线索。
3: 好，
2: 你好，有人吗？快出来吧，我们是阳光游学团的高高和补补，我们来救你了。我把这里翻个遍，也要找到那个科学家。那位科学家到底在哪儿啊？不会是遇到外星人被抓了吧？我不行了。发生什么事了？我的力气有那么大吗？
3: 这里有个入口。
2: 补补，你说在里面的是那位科学家还是外星人呢？
3: 我们去看看就知道了。
2: 这里用的好像是地球的材料，
3: 这些设备都很老旧了。
2: 这里好像有一点恐怖。补补，有怪物。
4: 只是个影子啦。
2: 是影子。
5: 终于有人找到我了。
2: 站住，别过来。
5: 别，我不是外星人，我是研究奥陌陌的科学家。
2: 你就是那个科学家？
5: 你们是谁？是来救我的吗？
2: 我们是来自地球的阳光游学团。我是聪明的高高，这是我们的好伙伴补补。
5: 哎呦，没想到地球上的技术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了，真先进的。
3: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老爷爷？
5: 当年我奉命去研究一颗星际天体，就是传说中的奥陌陌。就在飞船准备降落的时候，出了事故，无法再航行。由于通信设备损坏了，无法联系基地，大家应该都以为我牺牲了吧。为了有朝一日能回家，我利用飞船的残骸把这个天体改造成了一艘飞船，我叫它奥陌陌号，希望可以驾驶它回到地球。
2: 科学家爷爷，你好厉害呀，你竟然真的将奥陌陌改造成了飞船，还飞了那么远，这里已经离地球很近了。
3: 对啊，你很快就能回家了，为什么还要求救啊？
6: 警告，警告，奥陌陌号正被地球引力捕获。
5: 现在你们知道了吧，这就是我求救的原因。由于遭到了陨石撞击，这里的推进器发生了故障，我没办法让它安全降落了。
3: 糟糕，这样下去它会直接撞向地球的。
5: 我虽然想早点回到地球，但这也太快了吧。
2: 我快要被甩晕了，快想想办法呀。补补，
3: 别怕，有我在。

0: 需要尽快调整奥嬷嬷的飞行姿态，我们离地球越来越近了，
1: 必须先停止旋转。我也来帮忙，加油！大家坚持住，我去拦住他。
0: 防护盾启动，给我拦住他！拦住啊！这种情况需要尽快调整奥嬷嬷的飞行姿态，启动推进器小助手，调整飞行姿态，就是现在，紧急制动。
2: 旋转了，
0: 先别高兴，不能让它撞向地球，得让它重新飞起来。啊，这下糟了！啊，推进器彻底报废了。危险！奥嬷嬷号即将坠毁。推进器，波波，或许我们可以召唤卫星小助手。 由我编程，将他们改造成临时推进器。高高，这真是一个好办法！卫星小助手们，全体集合！补补，卫星小助手已各就各位，推进器程序也编写完毕。好样的，高高，接下来我来指挥，你来操作这些临时推进器。
2: 推进器一号编队，准备减速。第一阶梯小助手启动，
0: 振动太厉害，两边快要失去平衡了。推进器二号编队，调整飞行姿态。第二阶梯小助手启动，调整飞行姿态。接下来，全体小助手们，用你们的最大功率。
3: 全力推进，全体小助手启动，
4: 最大功率推进，大家的安全由我来守护。
2: 成功了！刚才飞过去的是什么？危险解除，欢迎回到地球。成功了。
5: 我们成功了，我回来了！哦耶，我真的做到了，补补，我开飞船了！<笑>
6: 勇敢又聪明的孩子，谢谢你送我回家。嗨，同学们，刚收到来自地球的消息，
7: 是科学家爷爷寄来的吗？<笑>是的。
0: 科学家爷爷已经和家人团聚了。咦，我猜这一定是高高驾驶过的奥嬷嬷号飞船。没错，现在已经是最受欢迎的研究对象了。哇，你太棒了，高高！知识小课堂。补补，你知道奥嬷嬷号是从哪里来的吗？ 按照现有的行星理论，在距行星向中心恒星移动的过程当中，会将一些小行星弹射出去。例如奥嬷嬷，在历经长时间的星际旅行之后，到达太阳系。根据轨迹推测，奥嬷嬷很可能来自于天琴座方向。哇！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

0: 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妈妈，你回来了。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喝卓然。
8: 雪花，
9: 嘿，高高，一起来玩模型啊！
10: 谢谢，我更想看书。
11: 高高，来尝尝这个，可好吃了。
10: 谢谢，我更想汲取精神养分。
12: 什么书让你这么着迷呀？不会是精彩的冒险故事吧？
10: 让我看看。不行，我还没看完呢。
13: 让我看看这本书有什么好看的。哎，怎么全都是字呀？还有一个老伯伯，真无趣。
10: 什么老伯伯？那可是龙龙金教授。龙龙金教授是最优秀的科学家之一，他遨游宇宙，揭开了无数宇宙奥秘，还获得了宇宙探索终身成就奖，超厉害的。

0: 我好像听到有人在聊龙龙金教授哦。
1: 没错，米莉老师，我正在看他的新书，我好想拜他为师，将来成为像他一样的科学家。
0: 这就巧了，正好下一站的游学地点是金星，龙龙金教授带领的科研团队就在这呢。
1: 太棒了，金星游学就交给我吧，米莉老师。
0: 那就这么说定了。高高，你这次的任务是协助龙龙金教授完成对金星表面的探测。
1: 没问题，补补，我们快出发吧。
0: 纳米偷蒙，星际航天服穿戴。接下来由补补登场了。
1: 银河围路，星辰放牧。

0: 你能快一点吗？我已经迫不及待要见到龙龙星教授了。
1: 别着急，只要穿过大气层就能到金星的地表了。只不过金星的大气太浓稠了，阻力有点大。加大马力！哇，竟然下雨了！这雨怎么火辣辣的？是酸雨，得赶紧离开这里。成功了！嘿，这是怎么回事？
0: 吴博，
1: 这里空气阻力太大，突破大气层的时候电量消耗过度，没办法减速降落了。
0: 没关系，只要找到平坦的地方迫降就行。
1: 啊，下面怎么是火山呢？哇！
0: 是哪里？
1: 我也不知道。这里居然还有模拟地球重力的系统。
2: 大惊小怪的，这里是我的遨游号飞船。
0: 龙龙金教授。
2: 小助手，快给这个机器人充电。
0: 我叫高高，是阳光游学团最聪明的小朋友。龙龙金教授，我想拜你为师，我一定能。
2: 别打扰我工作。
0: 这里是
2: 金星最高的火山马阿特山。
0: 那些一闪一闪的，应该就是金星雪了。它们跟地球上的雪花不一样，实际上是铁河流的化合物。在金星的高温环境蒸发后冷凝成的金属冰晶。龙龙金教授，我说的对不对？
2: 哼，没错。
1: 金星的环境连金属都能蒸发，真可怕。
0: 是啊，金星的环境这么恶劣，龙龙金教授还能坚持在这里工作，太令人钦佩了。
2: 其实我也很想回到上面去呀。虽然金星环境恶劣，但在高度为50到65千米的金星高层大气中，却有着和地球类似的环境。那里就是宜居层，我曾在那里做科研。但有一天，好奇心驱使着我冒险前往金星地表，探索那未知的领域。当我收集完数据，准备回到宜居层时，却因为金星的气压太大，遨游号根本升不上去。所以在找到突破金星气压的办法前，我只能留在金星上。
0: 别担心，有补补在，他一定能带

0: 号回去的。
1: 当然。
0: 不行，金星的气压实在太大了，我自己回去都勉强，带上好友号就更不可能了。
2: 龙龙金教授，如果我能让遨游号重新回到宜居层，您就收我为徒怎么样？
3: 那就试试看。
2: 嘿嘿。

0: 了。接下来只要将马阿特火山上的热气装进去就行了。
1: 没问题，交给我吧。

0: 升起来了，龙龙去教授看到一定很开心。
1: 啊，热气球谁干的？
0: 哎，是我呀，龙龙鸡教授。有了这个热气球，遨游号很快就能回到宜居层了。
1: 如果事情这么简单，你以为我会想不到吗？
0: 啊，可是遨游号明明已经升起来了呀。
1: 哎，热气球的升空原理是热空气的密度比冷空气小，从而产生浮力。然而当热气球越升越高，等到达同等密度的大气层就不会再上浮了。更何况你的热气球没有使用燃料，热空气很快就会变冷，然后
0: 啊，然后怎样？
1: 就像这样坠落。
0: 现在就去把遨游号拉住。
2: 硬件穿梭机机器人形态变身。
1: 倒是个挽救的办法。
0: 成功了！
3: 糟糕，我的电力就快消耗完了。
0: 大科学家龙龙精和他未来的徒弟就要陨落了。
1: 什么徒弟？你还差得远呢。
0: 金星雪是不是也可以像地球上的雪一样为我们提供缓冲呢？
1: 金星不仅气压大，空气密度也很大，是水密度的6.5%。在这么浓稠的空气下，即使是金属雪花也应该能提供缓冲。
3: 明白了，推进器小助手，你们给遨游号减速，我先下去做好准备。百变光能剑启动。这里就是坠落地点了，我得将金星雪尽量堆得厚一点。风卷残云。

0: 大家的安全由我来守护。
1: 不不，我们成功，成功了。
2: 以后未经允许，不许再动我的遨游号，听到了吗？
1: 对不起，龙龙星教授。
2: 哼，这孩子竟然能想出用金星雪提供缓冲的办法，倒也不是一无是处嘛。
1: 知识小课堂，你说金星雪和地球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呀？金星雪是铁硫化合物形成的金属雪花，和地球雪不同，金星雪可是很烫的。原来是这样。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高强度发动机，电力充沛，力量百倍。
5: 哥哥，你在画什么？
4: 这是我的最新设计，我打算给遨游号加装多个发动机，这样它就有足够的动力突破金星强大的气压，回到宜居层了。
5: 哇，它看起来真酷啊！
4: 高高，别叫我高高，请叫我高手。
5: 嗯，不过发动机从哪里来呀？
4: 就在那儿。没想到教授竟然准备了这么多备用发动机。啊？怎么是坏的？坏的。都是坏的。龙龙金教授，
6: 什么事？
4: 我又想到一个帮遨游号回到宜居层的办法，那就是加装发动机。没想到这些发动机都是坏的，这是怎么回事啊，教授？
6: 你竟然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这还得从金星的大气压说起。金星的气压非常大，是地球的90多倍。相当于地球海底1000米的压力，因此遨游号往下就像沉入大海，轻而易举；往上却如同逆流游泳，缓慢而艰难。时间一长，发动机很容易因过热而爆缸。哎，为了打造强度更高的发动机，我做了很多实验，这些都是我的实验失败品呐。
4: 这么说，只要找到强度更高的材料不就行了吗？嘿，怎么回事啊？材料怎么都没有了？
6: 哼，你以为那些失败的发动机是用什么做的？好在金星地表矿产非常丰富，我打算就地取材继续研究。
4: 我也来帮忙。等我帮您打造出高强度的发动机，让遨游号重新回到宜居层，您可别忘了收我为徒。
6: 哼，等你成功再说吧。
4: 嗯，是高强度材料的实验配方，这正是我需要的。
5: 太好了，高高。
4: 金星表面这么大，我们要怎么找啊？
5: 嘿，有我在呢。智能扫描仪启动。哥哥，这片区域还有好多金属元素，有钛、铁和镍，还有不少稀土呢。
4: 太好了，这正是打造高强度发动机需要的合金材料。
5: 嘿嘿，我知道有一个好工具，等我一下。这是博士的秘密武器，自动制造机。
4: 哇，太酷了！
5: 那我们行动吧。根据说明书，只需要输入发动机设计图和核心配比，然后将矿石放入自动熔炉，就能直接获得合金液体，并流入模具。冷却后，机器会自动组装并填入能源。这样一台发动机就制作好了。
4: 啊，这就做好了，我们赶紧测试一下吧。
5: 启动测试程序。
6: 有了我那张合金配方， 希望那小子真的能帮上忙吧。
7: 哎呀，我这把老骨头也终于可以歇歇了。哎呀，我的老骨头呀！
4: 失败了呢。
3: 没关系，还有很多配方没事呢。我们抓紧时间一起测试吧。
6: 这次我可不会再摔了。
7: 哎呀，我的老骨头呀！
4: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合金配方了。
3: 我能不能成为龙龙金教授的徒弟，就全靠他了。反应那么强烈，不会又失败了吧？
4: 磁场防护盾启动，
8: 高温极限测试已通过，
3: 成功了。
4: 不行的话，我们还是快跑吧。
3: 教授，高强度发动机群已经安装好了。
6: 干得不错，那我们赶紧回到一居层吧。
3: 为什么要用热气球啊？上次不是失败了吗？
6: 它好歹能带我们升到半空，可以减轻一点发动机的压力，我们回一居层的机会也会更大些。高高，时机已到。
3: 耶，终于可以启动高强度发动机了。发动机运行十分稳定，我们离宜居层越来越近了。
6: 环境宜人的宜居层，我终于可以回去了。
7: 等等，我好像忘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忘了金星大气层上有酸雨，我们没有为新发动机准备防酸雨的措施。
3: 什么？
6: 慌什么？瞧你那点出息！减速伞启动。哇，
3: 教授什么时候准备了新的减速伞了？讲得真周到啊！
7: 糟了，我忘了减速伞早被改造成热气球了。
3: 到底谁更慌啊？连这个都忘记，大家别着急，只要我提前在下面准备好金星雪来缓冲，大家会没事的。
7: 不，这次我们飞得太高了，冲击力太大，金星雪缓冲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这次我们真的要完蛋了。
4: 有我在，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穿梭接伯伯，马上行动。

0: 的老骨头呀！
1: 啊，等一下，它像是个螺旋桨。我有办法了，光速飞行。遨游号下坠速度慢下来了，吴福，你太厉害了！放心吧，有我在，大家会没事的。危险！等离子光能枪启动。吴福，大家的安全由我来守护。

0: 家，
1: 补补，太好了，你没事。都怪我没考虑到酸雨问题，让遨游号再次遇险。
2: 这也不全是你的责任，并且你还成功打造出了高强度发动机，你的拜师考验就算通过了。
1: 啊！我不是在做梦吧？哎呀，好痛！是真的。
3: 高高，恭喜你拜师成功。嗯。
1: 冷露金教授，不对，老师。
2: 既然大家都没事，那我们明天开始一起解决酸雨问题吧。
1: 遵命，老师。
3: 知识小课堂。
1: 补补，金星上到底有多少火山啊？
3: 据估计，金星上的火山总数可能超过10万座，小部分火山至今还很活跃呢。
1: 糟糕，火山要爆发了，快跑！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喝卓然。
8: 突破金星气压，真可惜，明明新打造的高强度发动机是可以把遨游号带回宜居层的。我得赶紧找到防酸雨的材料，让老师能早日回到宜居层。高高，你在找什么？
9: 我在找防酸雨的材料啊。根据资料显示，金星上的酸雨是强硫酸级别，能抵挡强硫酸的材料只有玻璃和陶瓷，特制防腐蚀塑料以及金和铂等稀有金属。
8: 很好，只要我们找到其中一样，就能打造出防酸雨的材料了。
9: 制造玻璃、陶瓷和塑料的原料分别是硅砂、石英和石油，金和铂应该在矿石里，
8: 我们分头找吧。
9: 那该不会是玻璃吧？好白呀，那些是石英吗？原来只是浅色的金星雪呀。我居然忘了金星雪是很烫的。找到石油了。好烫好烫。原来是火山岩浆啊。这边怎么什么都没有啊？看来寻找玻璃、陶瓷还有防腐蚀塑料是行不通了，只能看看能不能找到金和铂了。
8: 高高，你看我找到了什么？
9: 哇，是金矿，还有铂矿，太棒了！伯伯你可真行啊！
8: 这些都是我在那边找到的，我们一起去那边找找吧。
9: 老师，伯伯找到了含金和铂的矿石，我们可以为遨游号加装安全外壳了，就像给它披上一层能抵挡硫酸雨的雨衣一样。
10: 问题是，这两种金属都很重，用它们做外壳，即使是高强度发动机，恐怕也承受不了这份重量啊。
9: 雨衣太笨重的话，那做成雨伞怎么样？这样一来，重量大大减轻，同时也能有效抵挡硫酸雨。
10: 好办法，高高。伞形防护罩正是我们需要的解决方案。
9: 那当然，我可是您最聪明又可爱的徒弟。

0: 还挺自恋。好了，补补和高高，你们去制作伞形防护罩，重返一居层的时候到了。
1: 输入防护罩设计图和合金配比，放入矿石。

0: 哇，老师，
1: 高高，我们成功了。
0: 对了，我也要给自己升级成防护外壳才行，上次那硫酸雨可把我折腾惨了。
1: 高高，遨游号终于一切准备就绪。
0: 老师，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宜居层了。高强度发动机，伞形防护罩，
1: 准备启动。
0: 啊，又是热气球，就不能帅气的直接飞上去吗？
1: 都说了，
0: 为了减轻发动机的压力嘛。我知道，
2: 孺子可教也。
0: 老师，热气球已经到达最高点了，
1: 是时候启动高强度发动机了。
0: 就等这句话呢。老师，我们进入硫酸云层了，遨游号顶得住吗？
1: 别担心，这里的硫酸浓度不算高，伞形防护罩应付它绰绰有余。看，防护罩的效果毋庸置疑。
0: 哼，老师，您真是料事如神呢。
1: 我们已经超过上次的高度了，很快就能回到宜居层了。这不可能，怎么会有这么强的闪电？
0: 不好了，伞形防护罩被雷劈掉了。
1: 更糟糕的是，我们进入了浓硫酸云层。

0: 最好的办法就是……
1: 不愧是我龙龙君的徒弟，这种时候还能想到办法。
0: 胡普，快帮帮我们！哎呀，
2: 升级完毕。
0: 发生什么事了？胡普，伞形防护罩被雷劈掉了，遨游号正在遭受雷电和硫酸雨的袭击。
2: 明白了，紧急出动。
0: 现在我升级了外壳，不怕酸雨侵蚀了。
2: 来吧，风暴，看你能不能拦住我。
0: 在金星大气层，真是一点都不能大意啊。
2: 别怕，我来了。百变校花变形，星际穿梭机机器人形态变身。我来为遨游号挡住酸雨，磁场防护盾启动。咦，成功了！
0: 啊，不好，风暴让硫酸雨的方向变来变去的，我没办法全部挡住他们。
1: 金星云层变化多端，风向随时变化，这样下去，遨游号还是会被硫酸雨腐蚀。糟糕的是，前面的云层充满了电荷，补补也不安全。
0: 补补，再这么下去，硫酸雨腐蚀不了我，雷电也会把我劈成碎片。
2: 不好，是雷暴。

0: 激性的雷暴也太恐怖了吧！
1: 波波，一定要小心啊！金星大气层的暴风雨可比地球上的台风还要猛烈。
0: 啊，台风？对了，台风眼的中心气压最低，风速也最小，我有办法了。百变光能炮，启动！
2: 用光能炮引导气流，在金星的云层中制造一个类似台风眼的区域，遨游号就不会被风暴和硫酸雨袭击了。
1: 嗯，的确是个好办法。
0: 我们抓紧时间飞过去吧。
1: 好嘞。
0: 啊！风暴又把台风眼给堵住了。
2: 别担心。
0: 龙龙金教授和他聪明又可爱的徒弟，难道都要葬送在这里了吗？
1: 这种时候还没忘了自恋呢。
0: 大家放心，我会再制造出一个台风眼的。光速推进，启动。

0: 台风眼，老师，趁现在
1: 全速前进。
0: 太好了，
1: 我们成功了。
0: 大家的安全由我来守护。
2: 哥哥，欢迎回来。
0: 哎呀，有人问我胸前别着的是什么，这可是龙龙金教授送给我的奖章哦，因为我帮助龙龙金教授从极星地表回到了宜居层，龙龙金教授还收我为关门弟子了呢，当然也少不了补补的帮忙了。我跟你们说，这次可惊险了。
3: 突然就不怎么欢迎了呢。
0: 哎，我还没说完呢。知识小课堂，回去吧。
4: 别紧张，金星的温度非常高，雨点还没落到地面就被高温蒸发掉了。
0: 哎呀，我忘了，这里可是400多摄氏度的大烤箱啊。

0: 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2: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哦，汪汪队。
1: 跑跑的三只鸟，
2: 汪汪队迷你高尔夫球场现在开放了，萌萌，你可以第一个玩。
3: 好棒，我喜欢玩这个。
4: 有陆地，哦，漂亮的一缸高尔夫狗狗。
5: 旅游玩家特拉维斯，啊，
2: 我们没想到你今天会来这里。
4: 我也是，我以为我是要飞去高山呢，结果不是，我现在又回到了冒险湾的荒野之中，和莱德还有汪汪队一起。
1: 特拉维斯，跟我们说说你最近都去了哪里。
4: 我不小心飞到丛林里去了，还在那里捡到一只名叫美娜的八哥。哇，
3: 真漂亮。
6: 嗨美娜，
7: 嗨美娜，
6: 嗨美娜。
4: 它很漂亮对吧？八哥这种鸟就跟鹦鹉一样，他们会重复听到的话对吧美娜。那个有时候，
6: 有时候，有时候。
2: 你的热气球降落，我是来欢迎你回到冒险湾

0: 木姑鸡找到小鸟好朋友了。
1: 美娜，把你的点心分给你的小鸡朋友怎么样？
2: 真是太可爱了。木姑鸡，我们办个聚会，欢迎特拉维斯和美娜吧。哦，就叫鸟儿大集合聚会怎么样？
3: 好主意，
4: 好像很好玩。
0: 温纳先生和温纳夫人有鸵鸟，他们一定想认识美娜。
2: 太好了，哦，就在市政府前面办聚会吧。我和狗狗们去帮忙布置。
5: 办聚会，伙计们，
4: 希望鸟儿喜欢吃冰淇淋。
2: 哦、快来，咕咕鸡。哦，他们俩玩得很开心。好吧，你就留在这里和你的玩伴玩吧。
1: 他们不会有事的，我先绑好热气球，然后就过去帮你们。好，完成，现在去镇上，要往哪边走？那边。

0: 哦，咕咕鸡，那不是免费水果。
1: 免费水果，免费水果，免费水果，
2: 免费水果。
3: 啊，谢了，波特先生。
0: 不客气，我是说，我等等，
4: 嘿，华丽。我从波特先生店里拿了一袋免费水果，等我悠闲地吃完午餐，就差不多是时候把大船开出去了。
1: 把大船开出去了，把大船开出去了。
4: 哦，那两只愚蠢的鸟解开了比目鱼号，
1: 解开了比目鱼号，解开了比目鱼号。
5: 鸟儿大集合聚会，古威夫人想到的这个主意真的是超级棒。我们到了，奥斯卡，快下来吧，跟我们去找乐子。
1: 跟我们去找乐子，跟我们去找乐子，跟我们去找乐子。
5: 真是好笑了，美娜，猜猜谁搞错了去镇上的路？美娜，咕咕鸡，
0: 他们到底跑到哪里去了？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6: 嗨，特劳维斯，我猜猜看，你在来的路上迷路了？
0: 对，没错。可是我回到总部的时候，美娜和咕咕鸡都不见了。
7: 什么？哦，我亲爱的咕咕鸡从来不会乱跑的。
5: 你们的鸟儿不见了？糟糕，我家的奥斯卡还很期待要认奥斯卡，他去哪里了？
8: 有三只鸟儿不见了。
6: 放心吧，会找到的。没有解不开的鸟儿谜团，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9: 莱德需要我们。
10: 我是戳破气球的高手。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狗狗们，镇上有三只鸟不见了。他们可能在任何地方，我们要同时进行空中及地面搜索。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在空中搜索巴哥美娜的踪迹，因为只有他会飞。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还有阿奇，我要你用扩音机还有侦察技巧在地面上寻找咕咕鸡和奥斯卡。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继续找的。
1: 回特拉维斯的热气球那里，看能不能闻到鸟儿的味道。
2: 莱德，我真的很抱歉，把那两只鸟儿搞丢了。
1: 别担心，特拉维斯会找到的。阿奇，
3: 冒险湾的狗狗有着非常敏锐的嗅觉，你看它多厉害啊！
4: 闻起来那些鸟是去了那边。
3: 鼻子真灵啊，阿奇，我们就走那边。
1: 你坐我的车吧，特拉维斯，应该是走这边。
3: 对，是这边。
1: 嗨，波特先生。
5: 不好意思，各位，没有水果了。有只爱说话的鸟跟大家说是免费的。
3: 听起来好像是美娜，她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好吧，是长长。
4: 他往哪里去了？
5: 他和咕咕鸡往码头去了。我真是看错咕咕鸡了。
1: 谢了，波特先生。阿奇，你呼叫他们。
4: Barf，扩音机。咕咕鸡，奥斯卡，美娜。
3: 游出去把我的船带回来，其实也花不了你多少时间的。求你了，华丽。莱德，咕咕鸡和巴哥恶作剧地啄开了比目鱼号的缆绳，往那边飞走了。
1: 放心，阿宝船长，交给我们。路马，我要你驾驶气垫船把比目鱼号拖回码头。
6: 开始行动吧。
1: 路马过去了，阿奇去追那些鸟儿。
6: 没事了，船长，现在你可以安心了。
3: 谢了，路马。天哪，那些迷路的鸟儿都跑去哪里了？

0: 鸵鸟应该不会飞的呀，
1: 它们坐上热气球就会飞了。
0: 糟糕，拒绝热气球。天天，用你的直升机试着把热气球往下压，我们得送专业热气球飞行员上去，让它安全降落。
2: 好主意啊，莱德，可是我们要去哪里找你说的那个人呢？哦，你是说我啊？知道了，莱德。
0: 很不错，天天，直升机螺旋桨应该能把热气球推回地面。
1: 小鸟们，抓紧了！
2: 哦，鸵鸟摔下来了，在12点高空。
0: 阿奇，快用网接住它！
3: 我。
0: 做得好，阿奇。
3: 谢谢，只剩咕咕鸡在热气球上面了。
0: 特拉维斯，我们一定得把你送到能抓住热气球绳子的高空。毛毛，你驾驶消防车，尽快赶到这里来。
1: 我火力全开。
3: 我来了，莱德。
0: 很好，升起云梯吧。
3: 云梯。
0: 好了，特拉维斯，现在看你的了。
2: 差一点儿，抓到了！害怕的乘客不用担心，我旅游玩家特拉维斯会驾驶热气球把你安全的带回到总部的。
4: 哦，要什么时候才能看见我失踪不见的母鸡？
2: 这里不是总部对吧？
4: 不是，但是最重要的是，我的宝贝小卓卓终于回来了。
2: 太棒了，叫我特拉维斯就好。
4: 谢谢你，莱德，还有汪汪队，救了我们淘气的禽类宠物。
0: 要是你的鸟儿飞走了，就大声呼救吧！
5: 大声呼救吧！大声呼救吧！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

0: 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干薯条。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哇，鳕鱼！
10: 是深海鳕鱼。
1: 盖食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食香香鳕鱼肠。
1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2: 试开我的新肥皂盒赛车，
13: 这辆车是挺炫的。
12: 螺丝起子，方向盘已经安装好了，
14: 很好，现在再装上酷酷的轮子，
12: 准备滚起来。
14: 我来装上去。
12: 嘿，怎么没看到发动机？
14: 肥皂盒赛车是没有发动机的，也不能用其他动力，
12: 你只能在滑下斜坡的时候往前冲，
1: 但是你可以看起来很快。
12: 糟了，这个真的好黏，
1: 还痒痒的。
15: 咕咕鸡，快来吧，我们可不想在比赛时迟到。
12: 我的天哪，这也太闪亮了。
16: 就是啊，我等不及想要赢得奖杯了。
17: 我要不要
18: 哦，真想快点赢得那座奖杯。好了，小猫咪们，来打造我的肥皂盒赛车吧。帮我把这辆猫笼车和助推火箭藏起来。不准你批评我，用火箭才不算使诈呢，这是获胜的保证。简单，好，把轮子滚过来吧。不要再胡闹了，我可不想来不及赶去起跑点。对，我知道只有小朋友能参加这个比赛，相信我，我早就想好了。
13: 披萨，快来吃赛车披萨喽。哦，你倒是挑了个

0: 好位子。
1: 哟哟哟，小伙伴朋友们，我是韩小子，镇上个子最大的坏小孩。

0: 能用发动机，现在各就各位，预备冲。哦，没关系，咕咕鸡，我都准备好了，各就各位，预备冲。
1: 可能要比很久了。哇
2: 吼，我睡着的速度都比这破车快。
3: 我要赢了，真不敢相信，我要赢了。
4: 要赢了，
5: 现在应该切换到高速档冲了，还是要说加油推，嘿嘿嘿，助推火箭，我冲得超级快，
2: 我开得超级慢，
5: 对，统统都给我让开，哎呀，
3: 嘿嘿，喂，嘿嘿，这样真是太好。我想亚历克斯和韩小子需要帮忙，他们冲得太快了。
0: 说的没错，没有冲太快的肥皂盒赛车，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1: 对不起，狗狗们，这次我是真的滚进来的。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0: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韩小子的赛车看起来有点奇怪，还把亚历克斯撞出赛道了。喂，
3: 糟糕，希望没有人受伤。
0: 有我们在就不会。这次的任务我要派路马，我要你用气垫船上柔软的保险杠把亚历克斯弹回赛道上，
3: 开始行动吧。
0: 还有阿奇，我要你用网让韩小子的速度慢下来，
1: 包在阿奇身上。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7: 汪汪队，汪汪队。

0: 不断地向后跑！啊！我们来了，亚历克斯，路马会马上让你回到赛道上去的。
1: 好了，亚历克斯，现在你可以把方向盘装回去了。知道了，准备好要弹起来了。哇呼！谢谢汪汪队，再见。做得好，路马，我去看看阿奇和韩小子怎么样了。站呐，我现在第一，厉害，韩小子。我说你就是指我，我还是孩子。
2: 我赶来救你了！
3: 什么？我不需要你来救，我要赢了，要赢了！啊！是时候让这个逃跑的肥皂盒停下来了。
2: 你可别想要阻止我火箭，我要赢得那亮闪闪的奖杯——涡轮推进器。
3: 闻起来臭臭的，火箭燃料。 那是韩丁娜先生坐在火箭上，他根本是在耍诈，
0: 而且失去控制了。他需要帮助。天天，我需要你把韩丁娜先生调离火箭，
4: 让我要飞上天喽！
0: 小丽，用你的工程车抓住逃跑的猫龙车，
4: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0: 书给乌龟呢，快一点儿！
1: 我只要通过终点线，那座奖杯就是我的了。不过我要是被压扁了，那就完了。
2: 糟糕，他会撞上可怜的山羊。韩蒂娜先生，我这就用吊具把你吊起来。
1: 那你就快点儿。
2: 你先引导火箭绕过石林，再往旁边倒。
1: 再要洗澡？我洗过澡了，我一个月洗两次呢，我就算不臭也会洗。
2: 我不是要你洗澡，是倒。
1: 什么烧？我的胃是有点灼烧，这火箭晃得我的胃好痛啊。
2: 不是，是往旁边倒。
1: 哦，倒？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我又回到比赛中了，可是我得追上去。
3: 小丽，用你的吊爪抓住毛龙车。
4: 好的，我去救那些跑得快又叫个不停的小毛球。
3: 毛龙车要撞成乌龟了，
4: 我来保护你。你的壳儿。没事了，小家伙们。
1: 哦，怎么又来了？你们谁快点来救救我呀！
2: 我会接住你的，千万不要惊慌。
1: 你说的倒容易，又不是你坐在失控乱冲的火箭上面。
2: 太好了，
1: 还好我一点都没有惊慌。
5: 加油！
6: 请叫我大胆哥丹尼。
7: 今天的第一名是亚历克斯。
4: 亚历克斯，太棒了！
6: 不，我输了，输给了乌龟，这真的一点儿都不酷。
7: 恭喜你赢得了比赛，亚历克斯，你就是我们冒险湾肥皂盒赛车大赛的获胜者。
0: 谢谢古威夫人，都是因为汪汪队我才能得第一的。
3: 不用客气，要是你的肥皂盒赛车又冲出赛道了，就大声呼叫吧。啊，
1: 快走吧，小猫咪们，我们要回家了。再见，惹人厌的第一名。可恶。
8: 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跳伞惊魂。
1: 哦，哇，这个好刺激呀！我和咕咕鸡都等不及了。
2: 安全检查已经全部完成，准备好玩人生第一次跳伞了吗？
1: 是的，我太兴奋了，还有一点点紧张，对不对，努菲尔？
3: 我还好吧，我爬上我的筒舱太多次了，所以不会怕高。秘诀是绝对不要，往下看。
1: 我们只要牢牢记住大胆哥丹尼告诉我们的，
4: 只要爬得更高，就会直直往下摔。
3: 可以不要说摔吗？
5: 我承重。
0: 这个游戏好像很好玩，我们来玩吧。帮我试试看。
6: 真棒，
7: 厉害了！
6: 怎么了，小丽？
7: 跳跳游戏真的很好玩，我有点希望玩具还卡在上面。
1: 这阵风突然变得特别大，而且风速也特别快，你们不可以现在。
3: 最好还是打开降落伞吧，地面变得很接近啦。
1: 哦，嘿嘿嘿，哇哈！哦，哦，又降落在山上，哦，好啊，就这么办。太棒了，是不是感觉特别开心？哇哈！
3: 哦，上次我的小马坐到蜂窝后就没再这么惊险刺激过了。
1: 哦，好想快点再玩一次。哦，天哪，看来我们好像有一点陷入困境了呢。
3: 而且这里还有别人。
1: 那头山狮的样子看起来不太友善呢。我要呼叫莱德。
6: 你看我们发明的好玩游戏，莱德，首先我们要把玩具丢回树上。嘿，抱歉毛毛，我再试一次。嘿，我成功了，
7: 是我的尾巴帮的忙。
8: 嗨，古威夫人您好吗？
9: 我有一丁点害怕。我和诺夫艾尔还有咕咕鸡来玩跳伞，结果被吹到高处的悬崖上了。
3: 这里的风特别强，还有一头狮子在盯着我们。
8: 狮子，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受困的跳伞者，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0: 莱德需要我们。
7: 我成功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五威夫人和农夫艾尔去跳伞了，风把他们吹到一处悬崖上。
2: 哦，看起来很危险呢。
1: 对啊，那个地方太高，他们没办法下来。更糟糕的是，附近还有一头山狮，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用钓具把跳伞者一个一个的从山上带下来。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我还需要派特警阿奇，你要用攀岩走避鞋和扩音机爬到山上把山狮吓跑，
0: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今天
1: 还没有。等等，找到了，在靠近山顶的地方。
2: 我们在这儿呢，天天。
3: 哦，莱德，我没发现可以利用攀岩走辟邪躲开山狮的安全路线。
0: 不用攀岩走辟邪，用扩音机就行了。
3: Barf， 扩音机。
4: 走开，山狮，走开！
3: 听起来上面还有狮宝宝呢，莱德。
0: 我想他一定不会让任何人靠近宝宝的。我们离这个大猫家庭远一点吧。如果我们开车到山的那一边，应该就能看到古威夫人和农夫艾尔，也还能和山狮保持距离。天天，差不多该去救跳伞者了。
1: 马上去。
5: 看到那个，我就不再害怕了。古威夫人，你先走吧。
6: 你人可真好。哦，来吧，咕咕鸡。哦，我的天哪，咕咕鸡！
5: 抓到你了，小小鸡。这下不妙了。哦，真是太好了，谢谢你，天天。
6: 哦，要照顾好我的宝贝儿。
1: 我们会的，我马上回来接你，古威夫人。可以下去了，平安无事了。
5: 你的小鸡和穿着外套的羊一样安全，夫人。
6: 谢谢，咕咕鸡，我很快就会过去的。
3: 对，我们马上就去救你小。
0: 那头山狮就要爬到古威夫人那儿了，我们必须带夫人离开那里。
1: 交给我吧。
0: 我们会救他。阿奇，发射滑索到那片悬崖。
3: 没问题。Ruff， 滑索。
0: 太准确了。
3: Ruff， 扩音机。
4: 古威夫人，你用滑索离开那个悬崖。哦，
6: 一天之内就能玩到跳伞和滑索，我真的是个女冒险家。但是我还没有勇敢到可以挑战山狮啊。
5: 哎呀，这也太夸张了吧。古威夫人，你在做什么呢？
4: 古威夫人，请你小心一点。
6: 这可能不是最好的主意。
3: 那头山狮，万一他也跳上滑索呢？
5: 不会的，大猫通常不会那么做的。哎，那个才是大猫会做的事呢。
6: 小小的狮宝宝太可爱了。哦，好痒啊。哦，你们真是太可爱了。哦，你太可怕了。
3: 莱德，我们得救夫人下来。
0: 毛毛的云梯应该能升到他那里。毛毛，我需要你到山上来。
1: 马上到。
0: 很好，现在设法让那些山狮离开古威夫人吧。阿奇，叫出你的发射器。
3: 好的。发射器。
0: 我们用网球把那些小狮宝宝引开吧。
3: 好主意。
6: 没错，乖猫咪，比起吊在半空的夫人，网球会更好玩。
0: 毛毛，把你的云梯升到夫人那里，记得千万要注意狮子。
3: 梯子。狮子。
0: 古威夫人，请抓住云梯的顶端。
6: 请别玩了，你会弄伤自己的小猫咪。哦，

0: 你真的是最讨人喜欢的小毛球呢。
1: 我们送这个宝宝回去找妈妈吧。山狮夫人，小宝宝还给你。
2: 做得好，毛毛。
0: 对呀，毛毛非常勇敢，跟那些可爱的狮宝宝一样，我可是个标准的小鸡迷哟。过来，亲爱的。
3: 莱德，古维夫人和农夫艾尔为你和狗狗们准备了惊喜。
2: 好啊！
0: 哦，莱德，你们把我和农夫艾尔从悬崖上救了下来。这次特别的跳伞是为了表示敬意。农夫艾尔、咕咕鸡和我要再次感谢你们。
2: 不用客气，要是跳伞的时候偏离了路线，就大声呼救吧。
0: 我的咕咕鸡跳下来了。记住我们练习过的，宝宝，这样也行。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8: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吃早餐了，狗狗们。刚才那样摇摆动一动，果然就胃口打开了。
1: 波特先生，我是替我的海象朋友来。

0: 拿新鲜鱼饼干的。
1: 哎，阿宝船长，你这个饼干在桌上的纸盒里。
0: 哦，谢谢。祝你今天开心又愉快。
1: 你牙刷过了吗？午餐有没有放进背包里呢？
2: 当然有。等等，我差点忘记了，今天轮到我带杯子蛋糕去学校，就是我用蓝莓装饰的蛋糕。
1: 我放在桌上的纸盒里了。
2: 谢谢。嘿，我已经准备好了，校车来之前我可以玩吗？
1: 好吧，可别跑太远哦。
2: 哇，漂亮的蝴蝶。啊，这是什么味道？哟，鱼腥味，这不是我的杯子蛋糕，蛋糕去哪儿了？我知道谁可以帮我找到。迷你巡逻队，有人拿了我的杯子蛋糕，然后把自己的鱼饼干给落下了。喵，我们的任务是找到杯子蛋糕，好让我带去学校。迷你巡逻队要出动了。
3: 迷你巡逻队，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2: 下一个，
3: 冲，
2: 最后一个。怎么了？一颗蓝莓，看着和我用来装饰蛋糕的蓝莓是一样的。那儿还有一个，那儿也有。队友们，我们跟着蓝莓走吧。
0: 华丽和华琳达一定喜欢吃这些点心。哦，我差点忘了，我得找几块清洁的棉布把灯塔的透镜擦到发光。
2: 上的蓝莓在比目鱼号上也有，我们走。哦，那里还有一颗蓝莓，队友们快来去找杯子蛋糕吧。
0: 啊，糟糕，出发去海豹岛之前我最好还是先锁好舱门。
2: 哇，发生什么事了？哇，我们在往海上开，迷你巡逻队，这一定是非常棒的冒险。
1: 亚历克斯，校车已经来了。亚历克斯，亚历克斯，哦，他的三轮车不见了，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4: 嗨，波特先生，出什么事了？
1: 出大事了，亚历克斯没有上校车，而且到处找不到他。
4: 我们马上就到，没有找不到的亚历克斯，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5: 来人，需要我们，摇摆动一动。
4: 毛毛小心。
6: 看来我运动的结果就是全倒。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今天早上校车到的时候，亚历克斯不见了。
2: 糟了，
3: 会火箭。
1: 不过放心，会找到他的。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你要用你的扩音机呼叫亚历克斯，在陆地上寻找他。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天天，你要用护目镜和直升机从空中搜索亚历克斯。
4: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

0: 是鱼饼干，这是我帮阿宝船长做的，可是怎么会在这儿呢？
1: 一定是有人掉的。今天有亚历克斯的踪迹吗？
2: 我正在查看这一带，莱德。奇怪了，亚历克斯的树屋里怎么有装糕饼的纸盒？
0: 今天轮到亚历克斯带杯子蛋糕去学校。
2: 我拉近一点看，纸盒里装满了鱼饼干，
3: 我把它拿下来，这可能是线索。
0: 这是我帮阿宝船长做的，我今天早上把饼干放在桌上的蛋糕盒旁边。
1: 这两个纸盒外观很像吧？
0: 对呀，一模一样。
3: 那就是阿宝船长拿错盒子了，亚历克斯的杯子蛋糕在他那里。
1: 推理的很有道理，阿奇。
2: 莱德，我看到地上有一些蓝莓，杯子蛋糕上有蓝莓吗？
0: 有啊，是亚历克斯自己装饰上去的。
2: 哦，地上的蓝莓一直连到码头，也许亚历克斯跟过去了。
1: 我们在码头碰面，
0: 万一亚历克斯回来，我最好在咖啡馆等。
1: 好主意，我们把鱼饼干拿去给阿宝船长。
2: 莱德，我看到了亚历克斯的三轮车还有拖车，可亚历克斯不在，
1: 比目鱼号也不在，也许亚历克斯也在比目鱼号上。我打电话给阿宝船长。
4: 哦，你好，莱德，找我有什么事？
1: 嗨，阿宝船长，亚历克斯在比目鱼号上吗？
4: 我今天还没有看到过活泼又爱冒险的亚历克斯呢。
3: 那他会在哪儿呢？
5: 船长，我带着船员二号星在大海上。小吱吱水手，你在那里做什么？你找到了杯子蛋糕，我要把蛋糕送去学校。
1: 学校？
5: 阿宝船长。
3: 可能听不到我叫他，
5: 小狐狸飞去找阿宝船长，告诉他我们在下面。
6: 小狐狸，猫头鹰飞到海上来很奇怪呢。
7: 亚历克斯，你和你的动物朋友们在那下面干什么呀？
5: 阿宝船长，你不小心拿走了我的杯子蛋糕，却落下了你的鱼饼干。
7: 哦，那我们最好赶快回去把蛋糕盒换回来，你爷爷一定在找你呢。
6: 抓住老鼠和蛋糕盒的。哇哦！哇哦！
5: 哇哦！我得让比目鱼号停下来。可是我不会。救命啊！救命！
2: 巡逻队在比目鱼号上，它的速度快要失控了。哦，糟了，阿宝船长，兔兔和小吱吱掉进水里了。
1: 我马上到，救生衣，充气。天天用钓具把亚历克斯和他的朋友带离比目鱼号。路马，驾驶气垫船到海豹岛外海与我会合，
8: 开始行动吧。
2: 亚历克斯，准备好。让我来救你吧。
5: 哦，得救了。可是小狐狸和咕咕鸡都还在船上呢。
7: 我抱着这个蛋糕盒可能坚持不了多久了。
5: 我来搞定火箭，哈哈，救生圈。
7: 谢谢路马，你救了小动物和杯子蛋糕，才让他们没有被盐水浸泡。
1: 快上来吧，阿宝船长。
7: 谢谢莱德，但要有人去阻止比目鱼号，不然他会撞上海豹岛的。
1: 你去掌舵，路马。
5: 知道了。还好早上跟天天一起运动了，我需要来个大跳跃。气垫船自动驾驶。嘿，现在带这艘船去多格夫，离海豹岛远一点。
7: 哦耶耶！
5: 太棒了，我现在可以把杯子蛋糕带去学校了，
7: 而且我也终于可以像这样丢几块鱼饼干给华丽和华琳达了。
5: 嗨，爷爷，对不起，我没说一声就跑掉了。谢谢你救了我的杯子蛋糕还有迷你巡逻队。
1: 不用客气，亚历克斯，要是你再遇到麻烦就呼救吧。

0: 盒子在动，
1: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0: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 盖食冻干薯条。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进城来！
6: 哦，还有好多工作要做，动得快呀！我们今天要把城市之钥颁给汪汪队，一切都要尽量安排完美，可动作还要加快。金色可真是喜庆的颜色呀！
7: 也许我能帮上忙，古威夫人。
6: 哦，你真是太可爱了！但这是你的宴会，不能让你自己布置。
7: 我忍不住想帮忙嘛！水，油漆水枪。哦，
6: 可真是个宝藏，
7: 是黄金宝藏哦！
6: 现在去拿钥匙。
7: 古威夫人小心，安全第一哦。
6: 那当然了，阿奇，你做得很好。
7: 让交通吹，这样就不会有人撞上了。
8: 做得好，能注意到还没发生的问题，真是太棒了。
7: 对啊，像这种日子，要是发生不好的事，那就太糟了。
9: 我在海上能抢的都抢光了，我在陆地上能抢什么呢？
6: 谢谢大家来参加。城市之钥是要颁发给我们的荣誉市民，他们展现了勇气，还有善心，以及而且非常热心公益，帮助了我们冒险湾的居民。
10: 哎，船长老大希德先生，那把城市之钥看起来真不错。
9: 啊，对呀，阿比，拿到钥匙我就能打开冒险湾的每一扇门了。想想那时我能带走什么宝藏吗？
10: 是一球冰淇淋吗？还是两球？
9: 是更好的，阿比，
6: 这把钥匙
9: 那个装着钥匙的盒子看起来像龙虾的螯一样，锁得很紧呢。我们需要用到非常特别的工具才能把它给打开。还好我知道去哪儿找特别的工具，哈哈。那我们就用汪汪队自己的工具去打开盒子，再拿走钥匙。
10: 这个是我跟大舞台的工人借来的。
9: 快找工具。
10: 哦，找到了。
9: 工具吗？
10: 是更棒的狗饼干。
9: 你别再吃了，小海盗，我们是来偷东西的，不是来吃大餐的。
10: 其实这只能算零食吧。
9: 这个看起来就很适合用来把东西撬开。
10: 不好吧，看起来很复杂。
9: 我以为你是海盗狗狗呢，怎么变成胆小猫了？

0: 厉害吧，船长老大希德先生。
1: 我敢说其他的狗屋也是可以变形成交通工具的，我要全部全部全部都弄走。
0: 为什么？
1: 有了城市之钥，再加上这支可以快速变化的车队，我就能进行史上最大的海盗抢劫案了。我们跳海盗舞来庆祝吧。呼呼
0: 呼呼，等等，我们只有两个人，怎么开那么多车？
1: 把螃蟹们都叫来吧。动作快点，坏脾气的螃蟹们。

0: 校车队，好，我们现在去抢钥匙吧。
1: 那么我就先说到这里了。现在我要颁发给汪汪队的是这把城市之钥。
2: 汪汪队，
3: 谢谢古威夫人，谢谢你们大家，我们很荣幸。记住了，只要你遇到麻烦就但是我想古威夫人应该展示这把钥匙让大家都能看到。
1: 哦，说得对，你和狗狗们一向就是这么大方的，我们会马上展示的，对吧咕咕鸡？
4: 真是恭喜你们了，莱德，狗狗们。
3: 谢谢凯蒂，莉莉她没事吧？
4: 她没事，这只是暂时的，她的眼睛有一点发炎，戴上眼罩可以防灰尘。
3: 哦，可怜的莉莉。嘿，一起去公园参加我们的庆祝野餐会吧，波特先生做了特别的城市之钥香柠派呢。
0: 我想要那把钥匙，现在设法让古威夫人把钥匙弄丢。
1: 一起来吧咕咕鸡，我们去把钥匙放到市政府的展示柜里去。咕咕鸡，哦，我的天哪，
0: 有了这把钥匙，冒险湾就像我捕到的牡蛎一样了。
5: 牡蛎，我去拿辣酱了。
0: 哦吼吼，海盗车队听好了，我们海盗现在要去抢劫了。

0: 这只狗狗抢到派了。
1: 站住，你们这些偷派的贼。
0: 开始行动吧，我们要快点溜走。
2: 找双倍的麻烦。还会有比狗饼干派更好吃的吗？
3: 有啊，更多的狗饼干派。
0: 古威夫人，
4: 莱德，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城市制药被人抢走了。
5: 事情发生得太快，有一辆消防车，还有冲得很快的越野车。
1: 古威夫人，古威夫人，我要报案，派被绑架了。
6: 有坏蛋在海滩偷东西，
7: 麦树罐也被偷了。
4: 莱德，我们该怎么办呢？
3: 古威夫人，你和其他目击者可以描述一下逃走的车吗？
1: 是直升机，还有钩子，
4: 是气垫船，
8: 有闪亮颤抖的工程车，
4: 是消防车，还有辆越野车。
3: 听起来很像我们的狗狗车呢。
5: 和你们的狗狗车一模一样。等等，确实是和你们的狗狗车一模一样。
9: 听起来真的好奇怪呀。
10: 不过我们会查个明白的，没有遗失的钥匙，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是时候展开终极救援了。
11: 莱德需要我们。

0: 伙计们，这里看起来怎么有点奇怪？
1: 抱歉，我的飞机误点了。
2: 我错过什么了吗？
3: 是我们的狗屋全都不见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用阿奇的风格，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真正的谜团，有人把我们的车几乎全部都给偷走了，还开着他们在冒险湾到处抢东西。我们的任务是查出嫌疑人，并且阻止他们。幸运的是，我们还有阿奇的警车，所以这一次是终极救援任务。
2: 看我们狗狗维护法律。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说过的吧，阿比，我们早多少年就应该来抢这种钥匙了。
1: 哦，漂亮的项圈，还有银色的勾碗、勾饼干。找到好东西了吗，船长老大席德先生？
0: 哦，我居然找到一只海盗猫，是我见过最可爱的猫。
1: 我觉得它就只是只睡着的猫啊。
0: 我想要想要想要想要一只海盗猫。
1: 听起来像是一只胆小猫。
2: 莉莉，是你在叫吗？真是奇怪，我记得我锁上门了呀。莉莉，莉莉，救命啊，有人带走了莉莉。
3: 放心吧，古薇夫人，我们会抓到坏人的。
2: 这些水坑闻起来很像是我水枪里的水。
1: 这些轮胎痕是莱德不见的越野车留下的。
2: 莱德，狗狗们，有人闯进我的店，带走了莉莉。
4: 天天，我们需要从空中搜索全镇，
5: 这只警察狗狗要飞上天喽。
4: 其他的狗狗快上车，我们要去凯蒂的店里寻找线索。
5: 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事。
4: 快看，地上有狗饼干，
2: 好吃，看起来很棒。
4: 抱歉，小丽，你不可以吃掉证据，我们不能动饼干，要跟着他走。
2: 好吧，我都不知道原来当警察会这么饿呢。
3: 那个一定就是在海滩被偷走的救生圈，
4: 我们找对方向了。那是金币，美术馆被偷走的藏宝箱里的金币。嘿，
2: 天上掉下派了。
6: 是波特先生烤的地瓜派，不管在哪儿，我一尝就知道。
4: 波特先生说，对方是用直升机带走他的派。
3: 这些小偷一定是用钥匙闯进去，然后再用交通工具运走赃物。
4: 那拿走钥匙的人一定会跟开走我们车的那些人联络，
3: 试试看能不能监听到。等等，我得先接收到信号。
7: 啊哈！海盗车队听好了，到镇子外面那个秘密的地点与我会合。
3: 是席德·史瓦西巴克，
2: 是他偷走我们的车，现在要查出车的下落。
4: 我有个主意，天天飞到高空密切注意，毛毛下指令吧。警笛启动。
5: 莱德，我找到了消防车、小丽的工程车和你的越野车。
8: 干得漂亮，天天，他们在哪儿？
5: 往农夫艾尔的农场去了。我认出了席德和阿比，可是谁在开毛毛的消防车呢？是螃蟹。
2: 螃蟹？有谁听过螃蟹开消防车的呀？真的好奇怪。
4: 走这条捷径就能够追上他们了。
0: 你们来追我了，好，汪汪队。可惜你们这次惹事惹错海盗了。就不会全部被逮到。
3: 跟紧了席德，他是船长，

0: 钥匙会在他那儿。
1: 啊！我说不会全部被逮到，可是没叫你们追住我不放啊！
2: 时间到，
3: 绿色代表遭

0: 快点来救你们的船长！
1: 喂！阿奇，不要追那么紧，我们不能把这些垃圾留在马路上，可能会造成事故的。
2: 知道了，莱德。天天，继续盯住席德。
3: 你就交给我吧，阿奇。
1: 糟糕，小心啊，农夫艾尔！
4: 啊！哦，真没想到，那些螃蟹差点闯出大祸。哦哦！谢谢天天，
1: 差点就撞上了。他们去哪里了？
3: 哦，又被他们给跑掉了。
1: 等我找回我的车，我就回来把这些垃圾带走。
3: 抱歉，莱德，我跟丢了海盗。
1: 可是你救了农夫艾尔，你这样做很对。不管怎样，救援才是第一位的。该换个新计划了。你好，古维夫人。
5: 莱德，抓到他们了吗？
1: 还没有。不过转告凯蒂，我们救出了莉莉，还把席德和海盗们赶到镇外去了。
2: 莱德，小心点，席德可能在偷听。就是要他偷听啊！
1: 我要再一次向您保证，古维夫人，在露珠峡谷的那个冒险湾金矿，现在已经绝对安全了。
5: 你说金矿很安全？是啊，这真是太棒了。我是说金矿很安全，太棒了。
6: 而且说实在的，那些坏蛋根本就不知道在露珠峡谷还有个大金矿呢。
0: 金矿，我想要想要想要那个金矿变成我的。我现在有一把可以打开金矿的钥匙，快来，我们先去偷地图，这样才能够找到露珠峡谷。
2: 真是个好主意，莱德，
1: 看他会不会上当。毛毛，骑我的摩托车去，我要给你一个非常机密的任务。
0: 找到了露珠矿坑。谁是世界上最厉害最有钱的海盗？就是我了，阿比。
2: 离那些金子远一点，
3: 这是陷阱。
0: 快回冒险湾码头去，我们用潜水艇带着这些金子逃走。
1: 追上他们。
3: 阿奇，直升机来了。
2: 希德想要阻止我们，
3: 必须停下来，我看不见了。
7: 交给我，阿奇，来跳舞吧，小螃蟹。好了，小螃蟹进篮子可以走了。一号直升机已经安全降落了，
2: 干得漂亮，天天。
0: 给那些讨厌的狗狗来个海盗的泼水欢迎吧。啊，现在把他们挡住吧。
2: 坚持住，我来帮忙了。车搞定，希望我没伤到你的车，灰灰。
1: 反正他也需要洗一洗了，但是我们得拦住你的消防车。
2: 发射器，
1: 随时可以发射。阿奇，
2: 预备，稳住，发射器发射。好痛啊！
8: 对不起，毛毛。
2: 没关系。该做的事还是得做嘛。三号车搞定，
1: 干得漂亮，狗狗们！现在完成最后的工作吧。
0: 快点，我们要赶去搭潜水艇。别管其他的战利品了，把金子丢到接驳船上，我们快点离开吧。
1: 我觉得接驳船不够坚固。
0: 到底谁是海盗？给我照做，我们要马上走。一块金块也不能少啊！啊，这是在耍什么把戏呢？这只是金色的油漆，这些不是真金块，只是些石头。阿比，等等！
1: 惨了！
0: 啊，走这边，我们还是能逃走的。

0: 我们的小螃蟹。我还有这把钥匙，我会回来的，而且下次我会抢走这里的一切。
1: 他要逃走了，我们得采取行动。
2: 好了，螃蟹小可爱，该回家喽。
0: 我们找个地方下锚，然后想想怎么再回来。
3: 请问船长老大席德先生，你有没有听到？
0: 听到什么？
3: 那个，
4: 看来海盗被夹得很惨呐。
5: 是啊，可是他们冲得太快了。龙马，拦下他们！
0: 我们还有这把钥匙。
3: 钥匙去哪里了？
6: 我敢说你很想要这把钥匙吧。
3: 船长老大席德先生，现在怎么办？
5: 赶快游啊。被偷的东西都已经送回去了，也包括
7: 这个要直接送进我们的金库。谢谢你莱德，谢谢狗狗们。
5: 不用客气，只要记住，凡是遇到海盗想要又偷又抢，就大声呼救吧。
7: 但是在你们离开之前，我们是一定要表达感激的，所以我代表冒险湾，最有感激你们的朋友，特此献上诚实之心。
4: 我就是用那种金色油漆漆假金块的。
7: 有一小块没上漆，
4: 我来帮你补漆。油漆水枪，糟糕，
8: 毛毛，
4: 对不起，不小心把你也生气了。

0: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2: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0: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0: 在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新规公开征求意见，25条细则织密制度之网，数字技术进入图书馆，为读者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新闻带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近年来，针对未成年人的不良信息传播、游戏短视频沉迷等问题，相关部门不断加大治理力度。然而近期一些涉未成年人上网用网的新乱象、新问题受到关注。为回应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新形势、新需要，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据专家介绍，征求意见稿管的不只是网站和应用程序，还包括手机、平板等智能终端产品以及应用商店。三方都要共同坚持一条原则，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其中最受关注的变化是，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看网络直播和音视频、用社交软件以及使用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都要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
1: 那么以往的规定啊，我们看到就要求平台必须设置未成年模式，但是实践当中呢，用不用未成年模式主要其实由家长和孩子自己来决定。那么这次征求意见稿啊，明确指出啊，对于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使用啊游戏啊、直播、音视频、社交啊，以及可能影响他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的时候，必须要通过未成年模式来提供。
0: 保护措施能不能落地，还要看责任追得实不实。征求意见稿对违反负面清单等规定的行为设定了阶梯式处罚，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或者应用程序、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星系湍流是宇宙气体普遍存在的随机运动，它影响气体在引力作用下聚集和形成恒星，进而参与调节星系的演化。近日，清华大学团队在仙女座星系发现大量超大气泡，并发现这些气泡有足够能量驱动星系尺度的湍流。团队选择距离地球约250万光年的仙女座星系作为观测目标，通过中国天眼 FAST 与美国卡尔央斯基甚大阵列的联合观测，获得了迄今关于仙女座星系漩涡结构最为精细的一张原子气体天图。团队在仙女座星系里发现了118个中性氢超大气泡。中性氢是宇宙中常见的气体，也是恒星形成的重要原料。这些气泡的膨胀过程可长达约4000万年。
2: 你如果把这个星系的气体想象成一盆水一样，那么这些气泡就好像你往水里扔这个非常重的石头，那它除了掀起波纹之外呢，它的这个能量还会从大的尺度往小的尺度扩散，这样会搅起好多。

0: 多的漩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湍流。这样我们得到一个它在星系尺度上，它这些由于恒星爆炸引起它的这个气体运动的一个规律。
1: 通俗地说，星系里弥漫着大量原子气体，大质量恒星在生命末期会发生超新星爆炸，释放巨大能量，把周围气体推开，形成气泡。据介绍，此次研究利用当前可观测到的气体结构，为理解恒星反馈如何影响星系演化提供了依据。2026年中国图书馆年会最近在成都举办，主题是全民阅读主阵地 AI 时代的图书馆。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融入公共文化服务，图书馆加 AI 正为读者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视觉盘点机器人1小时可采集10万册图书信息，带上 XR 设备就能走进海底20000里的海底世界。四川成都图书馆主题分馆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 XR 沉浸式阅读体验空间里，经典文学突破纸页边界，读者置身故事情节之中，从读者变成了书中人。
2: 这个海底20000里的体验呈现了360度的海底世界，然后里面有海鱼，有贝壳，有沙滩，有潜水员，他把文字变成了2D 3D 的内容。
1: 各地图书馆集中展示了最新的 AR 应用与智慧图书馆方案。这款人形机器人可以将书架上错架错序的书籍整理归位，这款智能书架通过内置传感器识别读者动作辅助阅读，人工智能的帮助下，文献检索可以转化为知识推送，开架阅览可以转换为 AR 阅读。从人找书到书找人，我国公共图书馆正在构建多维智慧阅读空间。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祁连山将建成系列冰川冻土观测站，用科技手段守护河西走廊生命线。欧盟拟推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13岁以下禁用，满15岁才能独立开号。

0: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0: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这里是新闻带带库。祁连山被称为河西走廊的唯一水源地，高山冰雪融水形成黑河、疏勒河、石羊河等重要河流。在全球变暖趋势的影响下，祁连山冰川及冻土层大范围消融。中国科学院计划在此建设冰川冻土与生态水文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最近一批综合观测站已先期建成。这里是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在祁连山地区建立的冰川冻土综合观测研究场地之一。依托这些长期运行的观测设施，科研人员能够持续获取冰川冻土变化及其对区域水文、生态和环境过程影响的第一手数据，为认识气候变化背景下祁连山冰冻圈的变化规律及其生态环境效应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1: 我们这个实验场地目前呢是有100亩的这个实验用地和50公顷的这个观测用地，这一片都是。然后这个呢是收集一个降水的一个装置，一部分来模拟就是未来降水减少状况下的一种生态的状况，然后把这些收集起来的雨水呢就把它就添加到这个地方，就模拟增加降水的一种情况，它生态系统是怎样变化的。
0: 在全球气候变暖、高温热浪频发的影响下，诸多冰川冻土正在走向消融，祁连山冰川正处于其中率先消融的行列。如何运用科学手段来延缓消融的进程，尽可能减少其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生活的负面影响，正是在这里布局建设观测研究站的意义所在。在真实近海，机器人到底能不能抓到海珍呢？9月17号到20号，来自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和相关领域企业的30支水下机器人队伍齐聚大连，参加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决赛，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比拼水下机器人的感知探测、定位通信和智能作业能力。在大连星海湾临水港8至15米深的开放海域，参赛水下机器人直面洋流扰动、水体浑浊、天气多变的复杂海况，最终来自海军潜艇学院、大连理工大学的6支队伍斩获大赛1等奖。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2017年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起，10年间累计吸引60多所海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200多支团队参赛，持续攻克海洋智能装备关键核心技术，累计转化发明专利150多项。在突破海洋智能装备关键技术、培育青年科创人才、助力区域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近，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准备重新规定欧盟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限制。
2: No social media under the age of 13. No personal account under the age of 15. That means from 13 until a child turns 15, only mini accounts.That are set up and supervised by parents or guardians with limited feature and time restriction to 1 hour a day maximum.
0: 根据提案，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他们满18岁以前，平台仍必须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设计的产品环境，包括限制无限滚动、诱导回访的通知和其他可能促使未成年人长时间使用的设计，并要求推送机制、安全设置和陌生人联系机制针对未成年人进行调整。人工智能伴侣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必须默认关闭，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此外，平台在用户开设账号时，必须通过符合要求的年龄验证机制确认用户是否

平台还必须支付监管费用，为监管提供资金。 目前这份欧盟儿童法案还只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份立法方案，根据欧盟立法程序，提案还需经欧盟成员国与欧洲议会谈判等程序后才能最终落地，最终文本仍可能调整。同时，路透社报道也指出，科技行业已经对年龄验证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以及与现有监管重叠提出质疑。

广州长隆国际大马戏的巨型风火轮每次演出都引爆全场掌声，但一场完美的表演从来不是凭空而来，观众收获短短几分钟的震撼，舞台背后却藏着一整个团队数年的打磨与坚守。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探寻节目风火轮的独家故事。

0: 本节目由长隆度假区冠名播出。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大家好，
3: 哎，你叫什么？
2: 我叫江凯晨。
3: 江凯晨小朋友今天和陈怡姐姐一起来到了我们长隆国际大马戏的后台，我们要带大家来探班，探秘一下这些节目的背后都有哪些故事。好，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
0: 每一天，风火轮演出团队都会进行日常训练，工作人员合力将巨型风火轮运送至训练场地。大家相互配合牵引装置，慢慢调整摆放位置，核对好角度，把风火轮牢牢固定妥当，再铺上安全缓冲垫。哪怕只是日常练习，标准丝毫不会降低，安全永远是马戏训练的第一准则。一切准备就绪，训练就要开始了。
3: 好，现在他们是在做一个日常训练，就大家往一个方向的时候，这个轮子就会转起来，对不对？看，
2: 跟仓鼠滚轮一个道理。
3: 哎，真是啊，就是我们经常看那个小松鼠钻在笼子里，是不是就是在一个方向，这样它就会转动起来？其实是原理好像是一样的，
2: 但这个好像是他们人推的，不是？
3: 你感觉有多高？
2: 好高啊！他们有
3: 10多米吧，我觉得。
2: 站的都不一样。

0: 一切都不一样。
1: 你有没有去那么高的地方
0: 过吗？没有啊，
1: 我看着都有点害怕。
2: 叶希是这个团队的负责人，巨轮有多高，训练有多难，想要了解风火轮背后的故事，问他再合适不过了。
1: 你好，我叫陈怡。你好，你好，我很好。你问个好。
0: 你好。
3: 好吗？
0: 我好。
1: 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个装置大概有多高？
3: 16米。
4: 有16米。
3: Dile que es el péndulo más grande que hay en China y en todo el mundo。
4: 现在目前我们这个摩轮是全国范围内最高最大的一个。
3: La altura。La altura entre más alto es más peligroso。
4: 主要其实高度就是一个很大的难点，因为它越高，其实它的危险性也会越大。嗯，
1: 那像这种难度训练的时候，怎么去克服呢？
3: con mucha práctica y mucha dedicación。
4: 就是得一直练习。
2: 巨大的高度意味着巨大的考验，演员们不断的练习。重复每一个动作，长久的打磨才能从容应对高空之上的每一次前行。
0: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的？
3: Desde que tenía 15 años。
4: 从他15岁的时候就开始练习摩轮了。
3: Sí, claro. Eso fue como 4 años de práctica. Yo empecé más o menos a los 14 y empecé a trabajar como a los 17.3 años de práctica para empezar a trabajar en el show.
4: ¿Pero al principio ya suben directamente al péndulo?
3: No, hay que practicar.
4: ¿Cómo?
3: Yo empecé practicando con mi hermano, el mayor, en un péndulo de 2, como el niño el que vio. Y yo empecé a practicar. Cuando mi hermano no estaba, yo amarraba un peso en la otra canasta, como no había gente, y yo empezaba solo a practicar. Y así, con el tiempo...seguí ensayando muchos años así。
4: 起初的时候，他本人啊也是花了3年左右的时间，先一步一步慢慢慢慢在轮子上先走，然后再慢慢上。一开始他也是在练2个轮的轮子，后面因为在做升级的时候，他才逐渐有更多的轮子去练习。
1: 那能不能冒昧的问一下，您现在是多少岁？
3: 47。
4: 47岁了。
1: 47减15。
0: 32。
1: 也就是说，叔叔已经练了32年。
3: Ahora solamente me dedico a enseñarle a la gente。
4: 他现在主要就是出一个像教练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他会去指导其他演员去进行一个训练。
2: 曾经独自直面高空挑战的少年，如今站在训练场一旁。他清楚，想要战胜转轮，需要无数次的尝试与跌倒。深知训练过程中需要付出多少努力，于是把亲身摸索出的心得一点点分享给年轻演员，守护每一份奔赴高空的勇气。
1: 这个轮子一直都没有停过，他们需要休息一下吗？
3: No, yo a ellos los tengo 2 horas sin bajarse para que cojan más cardio, ¿entiendes? Porque a veces para que cuando vayan a trabajar en el show resistan.
4: 他说不需要。
1: 对，他们真的不需要。因为啥？因为
4: 他们一直在
1: 每天都要这样重复，才能保证我们演出的成功。
2: 台上短短几分钟惊险流畅的特技表演，背后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反复练习。这份长久坚持、认真打磨的态度，就是马戏人独有的匠心，用极致的练习降低所有不确定风险，倾尽所能把最精彩最稳定的表演呈现给观众。来都来了，必须得真正体验一下。
0: 就是靠我自己是吧？

完全感觉不一样。哇，这个对平衡真的要求很，你看我就一直会抖，就是掌握不好的。

0: 它是需要四个人协作的。
1: 哦，
0: 同时他们那个重心是同的，
1: 是不是四个人的重量要差不多才行？
0: 是教你一个这个。
1: 掌声在哪里？来吧，小朋友。
2: Adelante。
0: 往前走，然后往后退，就这样。
1: 慢一点。
0: 继续走，继续走。对，没事。往后退。往后。
1: 现在知道小仓鼠什么感觉了吗？刚才一直说这特别像小仓鼠。
0: 好。往后。
1: No。
0: 往前。
1: No。两个手臂张开。Oh no no no。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特别好，特别棒。
3: 我们布斯边小的时候就是在爸爸妈妈手牵手的这种鼓励下，
4: 是的，
3: 才成为了今天这么优秀的演员。
4: 是的是的。
0: OK hands
3: 帅、表情控制得非常严肃。怎么样，来采访一下。
5: 我感觉我心很抖，我心很抖。
3: 对，就上去回头都是这样抖动的，是吧？嗯，觉得站在上面是不是很不容易？
5: 对的，腿很累，
3: 而且他们还要进行那么高难度的这种表演。
5: 他们腿部肌肉很多，平衡力很好，就觉得他们特别了不起，
3: 真的很了不起。

靠着热爱代代相传的马戏技艺，早在多年前就跨越山海，与中国这片土地结下了奇妙缘分。

0: 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0: 感谢长隆度假区广州长隆国际大马戏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不同国家顶尖艺人共赴一场世界级盛宴，庆典派对狂欢启幕，烽火轮转，凌空飞旋，幻境降临，如梦似幻。广州长隆大马戏焕新亮相，快跟我们一起去看看精彩背后的秘密。

0: 就一开始其实他们的摩轮也是在国外演出，像墨西哥呀，然后其他那个有一个公司，有个经纪公司，然后他们后来有三个轮的摩轮的时候，他们就展示了一下他们的这些视频给到他们，然后他们觉得就是还挺精彩的，然后最后他们就拿着这三个轮的摩轮来到了我们吴桥的那个艺术杂技节、哦、对，然后参加了这个比赛，然后再来到中国这样子。然后后面其实也是在吴桥遇到我们长龙集团的苏老板，对，然后才有这个机会来到我们马戏这样子演出。
1: 就是进入中国之后，觉得我们中国的观众对他们节目的这种反馈是一个什么样的？
2: No, muy bien, pues el público chino para mí ha sido el mejor siempre. Es el mejor público que donde yo he estado, porque yo he estado en muchos países. Pero el que más me gusta es el público chino. ¿Por qué? Porque los chinos son muy, muy carismáticos. Ellos sí, o sea, les gusta todo el tiempo y están, ah. Y eso para nosotros nos da como más energía.
0: 他说他
1: 好，稍等，我让他猜一下，叔叔做这样的表情是说什么？
3: 惊讶的啊、
1: 哦，对吗？
0: 对，
1: 我们猜
0: 对
1: 了吗？
0: 对，是的，是的，是的。他说他也曾经在很多国家演出过，但是还是最喜欢我们中国的观众。他说总是给他们很多很正向的反馈，让他们演出的时候会更有力量感，也更有能量。然后
1: 现在所说的情绪价值给的非常到位，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4: 从海外各地巡演到远赴吴桥参赛，在长久驻场长龙，风火轮的故事跨越了国境，独特的技艺能够跨越山海延续多年，从来都不是叶希的独自奔赴。
3: 他们是你的同事还是你的家人？
0: 我们看一下
1: 考考大家的眼力。
0: 中间有一位女士是她孩子的母亲，
1: 是哪个颜色？
0: 黑色衣服的那个，
1: 是她孩子
0: 的
1: 妈妈。
0: 嗯，然后这一位白色裤子的就是她的儿子。哦，
1: 她儿子现在多大？
0: 光多安就点点18岁。
1: 十八岁。
0: 嗯，然后现在在轮外面的这个是她的侄子。
1: 哦，侄子。
0: 嗯，然后。还有一位女士在外圈，
1: 白色衣服，
0: 对，白色衣服的都是家里人，
1: 就
0: 是大部分其实都是家庭成员，但是其实这么日复一日，大家一起像团队一样，其实也
1: 本来
0: 像
1: 家人一个团队，
0: 是的。
4: 舞台上并肩表演，台下朝夕相伴，彼此扶持，一家人同台追梦，训练与演出一路同行。藏在烟火亲情里的马戏热爱也悄悄传递到年轻一代身上。叶希的儿子克里斯蒂安从小成长在长龙马戏的氛围里，慢慢的他也爱上了马戏。
3: 您的儿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的？
2: Yo desde que tenía
1: 你几岁？
3: 我八岁。
1: 他八岁。
2: Cuando yo subí a mi hijo por primera vez, él tenía como 6 añitos.
0: ¿6?
2: A ver, Christian, sí.
0: ¿Pero trabajar?
2: No, solamente lo subí.
0: ¿A subir?
2: Sí, bueno, pero no en ese péndulo, en el de 4.
0: Ah.
2: A Christian, y empecé poquito a poquito, sí.
0: 他说他的儿子一开始四个轮，就是没有那么多轮的时候，他儿子6岁的时候就上过一次摩轮。
1: 你看看人家，6岁上摩轮。
0: 但是就是适应，就是走。
3: 您儿子刚开始练的时候有没有害怕过？
0: Ya tu hijo al principio cuando empezó a trabajar
2: lloraba, no, lloraba.

0: 是啥？是什么？
1: 你猜？吓哭了。
2: 对，
1: 是被吓哭的。
0: 他都害怕，也害怕。
3: Pero por el estudio, yo tuve que mandarla a estudiar y después de que a los 15 volvió y ahí sí empezó a ensayar ya con juicio. A los 15 él empezó a ensayar bien, sí.
0: 他是因为后续，他回去读书了，就是他的儿子回去读书了，先上学了，然后15岁左右才是开始正式开始练模的。
4: 是您让您儿子练，还是他自己想练？
3: No. Yo no quería.
4: ¿No?
3: No, porque me da miedo, porque yo he tenido muchas caídas, gracias a Dios, y estoy bien. Pero yo no quería, pero él sí quería. Todo el tiempo. Papá, quiero ensayar, quiero ensayar. Todo el tiempo. Porque yo no quería.
0: 他作为父亲，其实一开始并不希望他的儿子从事这个行业的。但是就是因为他自己以自己的经验嘛，然后会有一些
1: 受伤
0: 啊，他作为父亲肯定也很担心。就是他儿子很喜欢。就一直跟他爸爸说，我想排练，我想练习这个，所以最后其实是他儿子自己的意愿，想要学习摩轮跟练摩轮。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他在他儿子心目当中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英雄，是吧？然后他觉得我想像爸爸那样特别勇敢地站在上面，
5: 把父亲当作心中英雄。少年凭着满心热爱，主动踏上训练之路，在一遍遍的练习中追寻向往的舞台。
4: 哥哥，你每天都做一个动作，会不会烦
6: ？No, normal, interesante.
0: 他不会，他觉得很有趣。
6: Cuando está solo, más interesante, pero sí.
0: 他觉得演出过程中他是很享受的，他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觉得很有趣，对，比什么都开心。
6: Мне нужно каждый день репетировать трюки эти, чтобы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такого опасных случаях не случалось. Нашел и тем более на практике.
0: 他说我就是需要每天就是非常认真的去对待我的排练，然后每天日复一日的去做同样的一个动作，同样的技巧，然后才能确保在演出过程中不会出现任何的这些失误啊，然后也给观众带来一些更精彩的演出。
1: 想问问他，在这个表演当中所有的特技动作当中，他最喜欢哪个动作？
6: Mi favorito trucos en péndulo es lazo de este cosa。
0: 他最喜欢就是他手上拿的这个跳绳，
1: 为什么呢？
0: 你不给？
6: Porque es mucho sonido en público cuando yo hago truco。
0: 跳绳的时候，观众的呼声都很高。
1: 在演出当中，有的时候会突然这样一下，是失误还是说是他的表演的一部分？
6: Claro que es como artístico, no realidad.
0: 它不是真的，就是他们的一个表演形式，就是故意这么安排，
1: 想让观众
0: 有一种紧张的感觉。
1: 担心，是的。是观众这样的时候，他是不是很兴奋？
6: Sí, claro, sí.
0: 就是非常享受观众给他带来的呼呼。
1: 那在爸爸编的这些所有动作当中，他觉得哪个是比较难的，或者说他想去挑战的？
6: Cuando será volante.
0: Se volante?
6: Sí.
0: Y... ¿Por ejemplo?
6: Saltar es mucho altura.
0: 他就还是想像主角，就是我们的主角这个角色一样，就是他觉得他就是非常想尝试，也是想后续能够练成像主角一样演这个摩轮的。然后尤其就是他那个大跳，就是能够腾空很高，在摩轮腾空很高这样的动作，他觉得其实挺难的，但是他也很想挑战一下。

0: 体检。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9: 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哎，我们客单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2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
24: 一年之计在于
1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5: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感谢长隆度假区广州长隆国际大马戏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不同国家顶尖艺人共赴一场世界级盛宴，庆典派对狂欢启幕，风火轮转，凌空飞旋，幻境降临，如梦似幻。广州长隆大马戏焕星亮相，快跟我们一起去看看精彩背后的秘密。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 100倍益生菌， 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鳕鱼，是深海鳕鱼，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0: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哇，好神奇的口感！
6: 改食冻干草莓米饼，我。

0: 爱你，
1: 我爱你。
0: 智慧树，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汤圆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1: 是，
0: 揉一揉捏

0: 水果真新鲜。
1: 智慧树上智慧果，
2: 智慧树下你和我，
1: 智慧树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

0: 食屋。啊，
1: 欢迎来到果果美食屋。哎呀，今天啊，在这个果果美食屋里啊，我们又要做美食啦，高不高兴啊？
2: 高兴。
1: 好，在做美食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四位可爱的小厨师。
3: 小嘉宾腾月，今年6岁。小嘉宾王占君，今年6岁。小嘉宾李子炫，今年5岁。小嘉宾郑维谦，今年5岁。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那我们的手呢都已经洗干净了，对不对？接下来可以来做美食了。但是在做美食之前呢，红果果想请四位小厨师来帮帮我，可不可以啊？
1: 可以。
0: 哎呀，你们看到了吗？盘子里呀，有几种颜色的豆子呀？
2: 两种，
0: 分别是
3: 红豆和绿豆。
0: 对，红果果不小心呢，把它们混在一起了。你们能帮我把它们分开吗？
1: 可以。
0: 太好了，谢谢你们，
4: 这边的小朋友，
0: 还有这边的小朋友，帮红果果把这个红豆和绿豆分开，好不好？来，开始吧，我们比比看，两组小朋友哪组速度最快啊？这个游戏啊，其实我觉得可以锻炼小朋友的这个精细动作，是不是？考察小朋友们的这个观察能力。加油加油！好，我看到这边的小朋友快完成了，是不是？好棒呀！如果完成了就举手啊！加油加油！这边还有三四颗了。
1: 我完了！哇，
0: 好棒呀！剩下的直接倒进去就可以了，对不对？你们也弄完了是不是？
5: 我也弄完了。
0: 桌子上还有几粒啊，我们不要浪费啦。好，作为小朋友为自己鼓掌，真棒，速度非常快。而且呢，我来看一看啊，哇，分得非常好。这是什么颜色的？
1: 红色的。
4: 这边呢？
5: 绿色。嗯，
0: 非常棒，我看到这边也是啊，都分得很好啊。那来告诉红果果，绿豆摸起来手感是怎么样的呀？
1: 硬硬的。
0: 硬硬的啊。然后是光滑的还是这个有点粗糙？
1: 光滑的
0: 是不是？好，平时在家中有没有吃过这个红豆或者是绿豆？
5: 我吃过。
6: 吃过啊。
7: 我在家里吃过绿豆做出来的冰淇淋，我家里还有一根呢。哦，
0: 绿豆冰棍儿，对不对？特别好吃。那你吃过什么呀？
1: 我吃过绿豆饼。
0: 绿豆饼啊，也非常的好吃。那红豆，那红果果问问你们，你们吃过这个红豆沙吗？
3: 吃过。
0: 那今天呢，我们的主角是什么呀？我们今天的主角呢就是绿豆。哎，我们今天要用绿豆呢来做好喝的缤纷绿豆饮。红果果呢已经把绿豆呢煮熟了啊，给小朋友们哎准备了一些哈。这边小朋友，好，煮熟的这个绿豆和我们刚才磨的这个绿豆有什么区别呢？大声告诉我。
5: 开花了。哦，
0: 这个绿豆怎么样？都开花了。
5: 感觉还挺软软的。
0: 感觉还挺软软的，沙沙的，是不是？好，那小朋友身边都有一个小勺子，对不对？
5: 对。
0: 好，我们先来尝一尝，好不好？这个煮开花的这个绿豆是什么味道的？我觉得特别像奶昔，沙沙的、绵绵的，然后还有淡淡的甜味儿，因为我里面没有添加，就是它自有的这种甜糯的口感，是不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的来做这个缤纷绿豆饮啊。首先呢，我们拿出一个小碗，把这个煮好的绿豆呢，哎，往这个小碗里面呢，来几勺
5: ，
0: 哎，来几勺。一半就可以了啊，小朋友，把大碗里的这个绿豆呢，盛到这个小碗里面，盛一半。好，然后呢，我们要用到这个工具了，见过吗？它可以用来，捣蒜呀，捣很多东西啊，像红果这样啊，像打糕一样。你们在电视里看到这个叔叔阿姨打糕吗？
5: 我在玩一手，
0: 看到过是不是？把这个绿豆啊，开花的绿豆捣成绿豆泥啊，让它的口感呢更加的细腻柔滑。好，差不多了，给电视机前小朋友看一下啊，捣成了这个绿豆泥，对不对？为了让这个绿豆沙啊变得更加的这个好吃甜，我要再加两种食材，我们来看一看啊。
5: 牛奶和
0: 这个是
6: 牛奶，
0: 那这个是能猜出来吗？这个叫炼乳。炼乳吃过炼乳吗？
5: 吃过。
0: 平时我们可以用来做甜点，也可以就是涂在面包片上面。接下来呢，我们往这个泥里面呢倒牛奶，绿豆泥里面啊倒一点 不要倒太多啊。好，好，接下来呢，用勺子，快一勺炼乳就够了，要不然太甜了。需要我帮忙吗？哇，你这个倒的这个量非常好哎，掌握的。哎，你要不要尝一下？来尝一尝。
7: 好甜啊！
0: 好甜呀，好吃吗？好，我也来尝一下啊。嗯，哇，我觉得太好喝了，我觉得就像融化的这个绿豆冰棍儿，是不是？
2: 对，
0: 特别像这个融化的绿豆冰棍儿，好好吃啊。搅拌完了之后呢，我们先把它放到一边，接下来呢，我们会用到这个食材，给大家看一下。噔噔噔噔，电视机前有小朋友认识吗？它是
1: 西米。
0: 你居然知道？你为什么知道呀？你好厉害啊！
1: 我在学校也吃过，家里也吃过。哦，
0: 因为你吃过西米，是不是？但是吃的时候这个西米长这样吗？不是，它是煮熟了以后。
1: 对。
0: 嗯，然后它的颜色有变化吗？你觉得？
1: 有。
0: 变成了什么？
1: 透明的。
0: 说的太好了，这个呀就是煮熟的西米。哇，
5: 好像珍珠，
7: 看看，好好喝，
0: 看起来好好喝的样子，是不是？来，经常会在这个甜品店里面出现，对不对？什么什么
5: 椰，好香，
0: 像这个芒果西米露，对不对？有吃过吗？好，西米有了，这个绿豆沙也有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个缤纷绿豆饮了。首先呢，我们要往里面倒入什么？
5: 牛奶。
0: 是什么呀？
7: 牛奶。
0: 牛奶。对了，来，给你。好，没，这边也是啊。
5: 我们是两个人一起用这个。
0: 好，首先记住步骤啊，稍稍有些复杂。首先往这个玻璃杯里呢，倒入牛奶。好，可以了。我觉得能在这个杯子里看到有一层是牛奶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呢，我们用勺子往牛奶里面放入煮熟的绿豆，别放错了啊，不是我们捣过的绿豆沙哦，是煮熟的绿豆，盖在里面，千万不要搅啊，就这样放进去就可以了。倒完这个开花的绿豆之后呢，要放上刚才小朋友说的，哇，我最爱的西米，再倒入这个煮熟的西米，
5: 那么再倒一点。
0: 接下来呢，就要把我们刚才做好的这个绿豆沙，用勺子给它㧟进去啊。
5: 把绿豆沙，先放绿豆沙，
0: 小心别溢出来啊，多㧟两勺。好的，非常好，
5: 大勺，
0: 真棒。好像这个绿豆沙冰的感觉，是不是？
5: 嗯。
0: 好，

0: 好，接下来呢，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往上面撒这个桂花糕。哎，对了，它可以做什么糕来着？桂花糕，桂花糕非常的好吃，是不是？但是呢，今天我们做的是这个缤纷绿豆饮，所以呢，我们哎取一些桂花，这准确的说应该是桂花干，撒上去点缀一下。 一会儿泡开了会有一股浓浓的桂花香，口感会更好啊！好，可以请摄像叔叔来个特写，做得非常的好看。<笑>一会儿就可以来品尝这个缤纷的绿豆饮啊！那在尝美食之前，哎呀，桌子好乱啊！小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呀？
1: 收拾桌子。
0: 对，在品尝美食之前，我们先来收拾桌子吧。

0: 痘捣碎成泥。第二步，把牛奶、炼乳、绿豆泥搅拌成绿豆沙。第三步，在杯子里依次放入牛奶、煮好的绿豆、披米，最后倒入绿豆沙，放上桂花点缀，美味好喝的缤纷绿豆饮就做好啦。
1: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2: 好，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做的美食叫什么名字呀？
3: 缤纷绿豆饮。
2: 真棒，学会了吗？
3: 学会了。
2: 回去要做给谁吃呀？
4: 所有人。
2: 所有人，哇，真棒。好，你们是不是迫不及待的想尝一尝呢？
4: 对。
2: 来吧，开始吧。
5: 好好吃啊。其实我觉得正确的方法啊，首先先喝一口。因为它叫缤纷绿豆饮嘛，所以我们要先要大饮一口。
4: 好喝。
5: 好喝是不是？
4: 感觉里面有果冻。
5: 我觉得比外面卖的这个奶茶要好喝多了，对不对？还很营养是不是？
2: 哇，好好喝，停不下来了。
5: 喝两口之后呢，用勺子把里面的这个绿豆啊、西米呀、
2: 哇，好好吃啊。
5: 小朋友们，如果你们觉得好吃就给点个赞。真的回去要分享给你们的家人们，真的是太好吃了，是不是？好像这个树宝在呼叫我们，一起来看看。
6: 我是喜欢彩虹兔子、呆萌可爱的心仪姐姐。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幼儿园，还有了两位小伙伴，你们先来介绍一下吧。
7: 大家好，我叫潘景琦。
8: 我叫段文翰，我今年六岁了。
6: 哇，欢迎你们。那今天啊，果果美食屋给我们带来的是缤纷绿豆饮。我们的小朋友们也带来了好吃的，先来介绍一下吧。这是什么呀？
7: 今天我带来的是绿豆圆子汤。
6: 它是用什么做的呀？
7: 糯米和绿豆做的。
6: 哦，绿豆和糯米做的，是不是？
7: 还有汤圆做的。哦，
6: 这里面的小汤圆是不是没有馅儿的？
7: 对，没有馅儿的。
6: 哦，吃起来甜甜的，是不是啊？
7: 对。
6: 专门带过来给我们分享，那我们也尝一尝。尝一下绿豆圆子汤，好不好？
9: 汤圆。
6: 好好喝呀。我们除了这个绿豆圆子汤，是不是还有别的糕点？来，你们看一下这是什么？
8: 绿豆糕。
6: 这是你带来的绿豆糕，是不是啊？那要不要也分给我们尝一下？好吃吧？是不是？甜甜的，豆沙的口感软绵绵的，
8: 它吃起来有股清香的感觉。哦，
6: 清香的特别好闻，对不对？闻起来有一股绿豆的香味。其实我们的绿豆除了做这些小点心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用处，就是说我们的绿豆在经过泡水之后就能变成小豆芽了。那我们今天也一起来试一试怎么样做豆芽。好嘞，我们的小绿豆已经准备好了。那我们的小朋友们先来观察一下姐姐两边的这个绿豆有什么不一样。
4: 一个有水，一个没水。
6: 一个有水，一个

0: 没水，
1: 一个大一个小，
0: 一个大一个小，太棒啦！姐姐就告诉你们呀，我左边的这些绿豆呢，它是没有泡发过的小绿豆，而我们右边的小绿豆，它已经是泡发过一晚上的绿豆啦。你们看啊，其实有一些小绿豆是不是已经长出了小芽呢？
2: 对
1: 对，
0: 已经长出了嫩芽。那姐姐就要告诉你们如何让这些小芽长得更快，长得更大，好不好？看，我们准备一个小盆，然后呢，把已经泡湿的、喷过水的这个布子，我们选的呀是一块比较透气的布，接着呢就可以把我们泡过一晚上的小绿豆铺进来啦。看，大家要铺得均匀一点，
2: 均匀就可以加。
0: 要不要来试一下？来试一下，把这个小绿豆均匀地铺在上面。来，抓一把小绿豆。好嘞。
2: 好多呀，
1: 太多
0: 了。好，
2: 好像是绿豆。
0: 看，把它铺开，特别棒啊！接下来我们要把
2: 再放
0: 一层布子，然后把它铺到上面。我们给小绿豆盖好被子。
2: 它睡觉。
0: 是不是？小绿豆在里边有更充足的睡眠，它们才能长高高，对不对？
2: 对，等它长发芽之后就把布给铺开。
0: 对，然后小绿豆呢，在经过这几天的充足休息之后啊，它们就可以长高了。在这几天呢，我们要用小喷壶把小绿豆的表面啊全部喷湿，这样小绿豆就会有更多的养分茁壮成长啦，是不是？那过几天我们就可以把已经长成的小豆芽送到狗狗美食屋，让他们做美食给我们吃啦，好不好？
3: 好。哇，谢谢幼儿园小朋友们送给我们的礼物，真的是太棒了。好的，小朋友们，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那就是
4: 一起动手一起查，小朋友们棒棒棒。
5: 小小院动探险家，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乐哥哥，我们又要一起去动物世界探险了。我们先来一起热热身吧，好，我们来活动一下腰部，让我这样左右扭动起来。最后我们来活动一下手腕和脚腕，像我这样扭动起来，做得非常棒。你们瞧，我发现了什么？
7: 哇，我们来到海洋了。看，那是海马，它们有着弯曲的脖子。我们先来活动一下手腕，再来模仿一下海里的波浪。我们用手指来模仿一下海马吧。你们知道吗？小海马是由海马爸爸孵化出来的呢。我们把一只手放在头顶，另一只放在身后，像海马一样弯腰。我们再换另外一边，做得非常棒。海马游泳的姿势十分优美，它的身体直立，利用背鳍和胸鳍的摆动来缓慢的游动。我们来模仿海马游泳吧，先往这一边，再换另外一个方向。

0: 小朋友们，今天的探险之旅就到此结束了，跟着小乐哥哥一起放松一下吧。我们来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小朋友们，运动完之后记得喝一点水，补充一下能量哦。我们下次再见啦，再见。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3: 喝卓然。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

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守护者联盟上。
1: 我不听解释，
2: 都几个月了，看看你们才找到几件神奇宝物，还不如光头强和动物们找的零都多。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今天必须抢到乾坤袋。我要修复许愿树，恢复青春。我不能再等了，再过几天我又要过生日了，我又要变。
3: 豪哥，我提前祝你过完六十过七十，过完七十过八十，八八九九一百岁。咋样，我这词儿整得挺押韵吧？
4: 二狗这傻蛋，你拍马蹄子上了。
2: 什么？
3: 大毛，愣着呀，快给豪哥弄碗长寿面。
4: 不不不，
2: 你们两个。
4: 不是豪哥，这跟我没关系啊。
2: 我看你俩就是来搞破坏的。
4: 搞破坏？豪哥，我有个办法抢到乾坤袋。
2: 有办法？
4: 那就是离间计加一箭双雕计
2: 啊。
5: 这办法行吗？花里胡哨的。
4: 当然行，这次得豪哥亲自出马。
2: 我
5: 别跑。
6: 你爸送来的老母鸡可遭老罪了。光头强，王博士是不是又到复诊的时候了？
7: 我现在哪有钱呢，治疗时间我都拖了半个月了。
5: 你小子往哪儿逃？
6: 熊二，给我消停会儿。
7: 喂，
8: 光头强，
7: 老板。

0: 请问有什么指示？
1: 我有个超级大单给你，干好了还有400块的奖金哟。
0: 真的？
1: 没错，人家点名就要你。
0: 老板您放心，我保证服务到位。谢谢老板。强哥，我真不愧是狗熊领金牌导游，都有人开始点我了。熊大，只要等奖金拿到手，我就带王博士去治疗。这游客怎么还没来呀？哎，你好，我是静豪大个子，你们怎么在这儿？你们又打什么坏主意？我身上可没有乾坤蛋。老板，
1: 王头强，你接到我们的至尊超级无敌钻石888客户静豪先生了吗？
0: 静豪。老板，我可不可以不接这单啊？
1: 那怎么行？人家点名要你，多给了2个250当小费。你现在是我们旅行社头牌，别让我失望啊！
0: 金豪他们肯定有什么阴谋，强哥我得小心点。
2: 快，那俩猴子上钩了，快追，别让大宝猴二狗跑了。

0: 么还有金猴和大个子？嗯，
1: 您往那边看，莲花湖畔四季如春。
2: 光头强，
1: 那边那
2: 别紧张。哎，虽然我跟王博士是对手，但我们早已是惺惺相惜。
1: 切，
2: 我知道我做的太过分了，王博士疯了都是我害的。我真希望能为王博士做点什么，来弥补我对他的亏欠。
3: 他们在那儿聊什么呢？
0: 好像说什么王博士。
2: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
0: 哼，
2: 哎，真希望时间可以重来。
4: 猴哥，你还是别说话了。
2: 我真的没有骗你，你自己看吧。
5: 绝症。
4: 猴哥，
2: 我的时间不多了。光头强，我最后的愿望就是治好王博士，治病的钱我都准备好了。
5: 哇，
3: 那是什么呀？
0: 那是钱。秦浩想干什么？
1: 那
2: 给。我知道你的难处，用这些钱去治疗王博士吧。
1: 是钱，我不能。那别走啊！
5: 这钱不能要，得还给金豪。
0: 博士，钱？
6: 我懂了，赶紧去找熊大。光头强被收买了。
4: 不可能！吉吉，你听错了吧？
7: 是啊，吉吉，你肯定听错了。
6: 你们居然不信本王，我可有人证，是猴证，对吧，妈妈？
8: 没错。我看光头强见到钱的时候眼睛直冒绿光呢。
4: 这
9: 光头强先生，
10: 猴哥说了您表现的他非常满意，这些都是给您的礼物。
9: 哎呀，可真让人羡慕啊。
10: 可不是嘛，
4: 金豪给光头强送礼物。
8: 我说什么来着？
4: 礼物，礼物。
5: 不是，不是，快停下。
8: 哎呀，
5: 金表，
8: 水果，
4: 帽子，帽子，
8: 这是蛋糕。
4: 熊二，不能吃别人的东西。
8: 没错，这是金豪的东西，不能乱吃。
7: 还要吃一口。
5: 你俩别闹了。
3: 光头强回来了。
1: 啊！你们干什么呢？哎呀，
5: 快停下来！
7: 哎呀，要吃！
1: 这是怎么回事？快停下！哎呀！
7: 不要过来！
4: 光头强，小心头上！

0: 快下来，快下来呀！哎呀！呜呜！
1: 哈哈哈哈哈！跟我走！啊，我真是受够了！快看，熊大，
2: 郭东强，你要带博士去哪儿？
1: 啊，去看病，我要彻底治好他。
3: 就你那点钱，够吗？
1: 这我有。
2: 哼，是新豪给你的吧？啊，
1: 熊大怎么知道？居然跟踪我，这又怎样？金豪已经变好了，他给我钱是想把王博士治好。
4: 我说的没错吧？光头强被金豪收买了，还把责任推到王博士身上。
2: 你咋会相信金豪？他肯定是骗你的。
1: 你干嘛老把他想得那么坏？金豪他不再是以前的那个金豪了，他现在已经……快跟我走，让开！哎，
2: 王东强。王东强，
4: 看到了吧？他要把王博士卖给金豪。
2: 那你说金豪是为了啥？
4: 还用说吗？肯定是为了乾坤袋。
2: 既然这样，咱们赶紧把乾坤袋换个地方藏起来。走。
5: 计划成功，原来乾坤袋在光头强家里。
1: 哼，行动。
6: 是。
7: 为啥要抓那个傻博士啊？
8: 听金豪说打开乾坤袋需要咒语，而那个咒语只有傻博士才知道。
7: 可是
8: 哎，来了，
1: 这个熊大总把别人想得那么坏。好险啊，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哪哪都不顺？连个石头都跟我作对，算了，还是换条路吧。王博士呢？王博士，王博士，快出来吧，咱们还要赶路呢。哪儿去了？
2: 光头强！
1: 你们这来想干嘛？
2: 不好了，金浩把乾坤袋抢走了。
1: 什么？
9: 俺们以为你上当了，就想把乾坤袋换一个地方，结果没想到金豪突然带人闯进来，把乾坤袋抢走了。
2: 哎，王博士呢？
1: 糟了，王博士一定被金豪他们抓走了，我们中计了！快去找金豪他们，急急忙忙。嗯，你们赶紧去通知其他的小伙伴，到时候可能需要你们的帮忙。
4: 切，又给本王安排跑腿的事儿。走。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

0: 都给我精神点，别让光头强他们闯进来。
1: 队长你放心，我保证一只苍蝇也飞不进来。
2: 这么多人守着大门，俺们咋进去救王博士呀？
3: 哎呀，光头强，你快想想办法吧。
4: 小点声，别被他们发现了。怎么办呢？
1: 打开乾坤袋的咒语，你们问到了吗？
0: 咒语是什么？快说！
5: 快脱！
0: 是快脱！
5: 快脱！
0: 快说！
5: 快脱！
0: 是快脱！
5: 哦，睡觉喽！
2: 把这老头整睡着了。
1: 硬的不行，不会来软的吧？
6: 爸，你为了神奇宝物，一直疏忽了对我的照顾。不过我明白你有你的苦衷，我愿意子承父业。爸爸，把乾坤袋的咒语告诉我吧。
5: 儿子，
7: 真是闻者伤心，听者落泪。
8: 别告诉他，他是个败家子儿。
5: 咒语，咒语
6: 是什么？
5: 咒语就不告诉你。
2: 我就知道是这样。
1: 我忍你们很久了，一群饭桶。谁要是能问出乾坤袋的咒语，我就把这栋楼的一层送给他。哇，
8: 我给他报出功了。
9: 霍哥，我有办法。
1: 说。
8: 王博士脑袋是受过重击才变傻的，那他就背后再给他一棒子，那不就变回正常了吗？
4: 有点道理，我怎么没想到呢？
8: 嘿嘿，看我的。
5: 小狗狗，
8: 站住！不打，不打，不打！
1: 快住手！是他疯了还是你疯了？够了！限你们半小时之内把咒语问出来，不然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没用的家伙。
10: 你瞅啥？瞅你咋的？你再瞅就瞅你咋的？你敢欺负老人？
11: 不好，露馅了！
10: 是光头强，快抓住他！
12: 九儿，走。
13: 我家的调虎离山计可真好使。
14: 注意，注意，发现非大楼人员。
1: 啊！队长早就料到会有这种情况，抓住他们！
15: 被发现了！
4: 守卫变多了，这下更难进了。
1: 遇到困难了，
2: 躲不躲？棒棒、毛毛、吉吉，
1: 看来没了本王就是不行。
4: 那你有什么办法？
16: 吉吉，我找到博士的位置了，在九楼北侧。
4: 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大门根本进不去。
1: 谁说要走大门啦？我们可以利用那个。刚才我已经观察过了。喂。问到没有，
6: 豪哥，
1: 到底有没有问出来？
6: 这个，那个，
17: 又快过年了，买点什么年货的？
1: 你们拿我当年瓜呢？
6: 不是豪哥，
1: 你们居然让他在这睡大觉！你给我起来，说，乾坤袋的咒语到底是什么？谁让他睡觉的？
5: 他咒语，神力具，邪神通。开，
1: 打开了，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8: 这就打开了。豪哥，是我让他睡觉的，有啥奖励啊？

0: 快抢！
1: 这些宝物足够修复玄术了，
2: 把宝物还回来。
1: 是岁月折扇。
2: 有，看刀。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妈妈，你回来了。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爸爸

0: 林修复玄术，
1: 不好，金浩要跑了！
2: 你休想跑！

0: 你是想把大家都烤熟吗？
1: 俺不是故意的。
2: 咋办呢，豪哥？出不去了。玄冥如意，快用玄冥如意来降温。
0: 最后还是得看我大板猴。
3: 棒棒糖，我要玩。

0: 你们没受伤吧？原来是这样。王博士，你清醒过来了，太好了，治疗的钱终于可以省了。对了，景豪哪去了？终于可以修复好许愿树了，再利用森林跟许愿树吸收自然能量，我就可以许愿了。<笑>没想到运气这么好。
1: 爆炸后捡到了这个宝贝，
2: 我也捡了个宝贝，虽然不是带金链着，但也是个项链啊，
1: 好像是叫新生项链。
3: 不好，金豪这是要去森林吸收能量来许愿，一旦成功，森林就毁了，我们必须赶紧阻止他。等等，那这个火凤炉和玄冰如意引起的风暴咋办？
2: 留下来阻止他，王博士，那跟你一起留下来。王东祥，你带他们去阻止金豪，最好叫上黑帮他们。
4: 嗯，
2: 我们走。
5: 接下来就看俺们的了。
6: 守护者联盟下。

0: 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天了。
1: 恭喜豪哥，心想事成，永保青春。
2: 快，我们也去拍。
3: 祝豪哥永远十八岁，
4: 身体强壮，不腰疼。
0: 好好好，都有赏。
5: 谢豪哥。
0: 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融合转化，神力无边。
2: 他们在那儿，
3: 信号开始修复许愿树了，
1: 直接冲吧。
3: 不行，
6: 没错，他们的宝物可厉害了，大马猴的霹雳锤能释放出闪电，大个子的金刚伞更是刀枪不入，俺手里只有个麒麟臂，哪里打得过呀？
3: 就这金箍棒还能拼一下，
2: 那怎么办呀？
3: 看来只能智取了，我们现在只能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你们负责引开大马猴大个子他们，我去偷袭阻止金豪修复许愿树。
1: 这样不行啊，
7: 那咋办？再不快点，小镇就要被毁掉了。
0: 马上就修复好了。
6: 金豪，守护狗熊岭动物联盟在此，俺们不会让你得逞的。
0: 居然追到这儿来了，这次给我彻底解决他们。
5: 是。
6: 冲啊！
8: 大象奶奶，呀！
9: 看我把那锤子偷过来。
10: 那边草丛有埋伏。上边。左边。前边，后边，
9: 傻猴子，
8: 大家，
9: 哎呀，太好玩了！
10: 这宝贝可太好用了，
6: 光头强咋还不行动呀？快点呀，他快顶不住了！
10: 光头强，光头强躲那儿想偷袭，
3: 糟了，被发现了！呀，
0: 学术。
1: 这是临时组装的喷气背包，燃料只够撑三分钟，你必须在三分钟内冲进风暴中心，用乾坤带把宝物回收。
7: 放心吧。
0: 终于修复成功了。
3: 修复好了，不能让它启动许愿树。呀，
1: 休想打扰猴哥。
0: 天地自然，万物根本，

0: 练神术，显化真身。
1: 难道？
2: 快停下！哎呀！
3: 你是不是把我忘记了？给我消失吧！
2: 主丹，
4: 哎，麒麟硬币。
2: 口运快来！
1: 你啥眼神啊？躺着不动能给劈歪了？
3: 你闭嘴！
1: 右边，左边，我出后边了。
3: 我看到了，出来！这次你跑不掉了。
2: 后院来！
3: 二狗，二狗，
1: 这是巧合，
3: 不怨我呀。我会替你报仇的。

0: 真美呀、啊！
1: 骨头强，不能让他再继续破坏森林了。骨头强，你快上啊！
2: 我上了呀，可是都被大个子挡下了。
1: 那这可咋办呀？
3: 还有个办法，或许能行。
2: 熊大，快没燃料了。
4: 冲进去，不要硬冲，没有会被弹出来的。
5: 让你们见识一下熊强最终合体的厉害。
0: 你们是想把我们笑趴下是吗？看得到小宠物，
1: 俺才不是宠物呢。
2: 熊二，你就剩最后一次机会了，真的要这么做吗？你会倒霉的。
1: 哼，熊就该有个熊样，俺才不怕你。上吧。你干啥？
5: 我看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
1: 等下你就笑不出来了。
2: 休想过去。
1: 是不是开始倒霉了？哎、肯定是了、
2: 熊大，你成功了，
6: 太好了！
2: 熊大，好样的！
6: 包子，包子，
2: 又来，
7: 风暴停了。

0: 豪哥，豪哥，你醒醒啊，豪哥！
1: 豪哥，
2: 许愿树又损坏了。不好，那些动物要醒了，我们快撤！
1: 可是，
2: 没什么可是的，豪哥都这样了，许愿树又坏了，我们还是回去再想想办法吧。快走！
1: 好。把许愿树还回来。
3: 这光头强啥时候醒过来呀？都睡了三天三夜了。
4: 哎
3: 耶，
4: 醒了。
1: 熊大、熊大，风暴你阻止了。
4: 光头强你别乱动，风暴已经解决了，你不用担心。
5: 这次可把我们累得够呛。光头强，等你伤好了必须请我们吃一顿超级大餐。
6: 没问题。
7: 大餐
8: 大餐大餐大餐。
1: 他怎么又傻了？
4: 一言难尽，不说这个了。现在许愿树还在金豪手里，咱们以后
1: 许愿树又坏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豪哥，
5: 慌什么，好戏才刚开始呢，咱们走着瞧。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儿瞧，因为我是伟大的金豪。

强盗。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飞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飞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
9: 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
18: 干嘛？
19: 上
18: 哪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年之计在于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

0: 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欢迎大家来到
4: 民事名堂
3: 天地大课堂，
5: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6: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8: 喝卓然。

0: 什么都没有。
1: 熊大，你找到了吗？
2: 俺连缩小器的影子都没看到。
0: 这都找了快一个月了。哼，都怪特靠谱，要不是他，我们早就变回去了。
3: 哼，别生气了，休息会儿再找吧，一定能找到的。
0: 真的能找到吗？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亲爱的表哥，你怎么变成这样了？真是太惨了。
1: 大哥，你放心，我一定完成你的愿望。你就放心的休息吧，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
2: 请问您是？

0: 这是我们拜拜乔大老板特靠谱表弟。
1: 拜拜乔老板，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2: 是啊，总算见到家人了。
0: 听好了，以后特靠谱大厦所有东西都归我们拜拜乔老板所有。听明白了吗？
3: 拜拜乔老板，这是仓库的钥匙。
2: 这是账本。
4: 干得不错，有前途。
3: 拜拜乔老板，那特靠谱怎么办呀？
4: 就不要打扰我表哥了。你们两个跟我来，我有任务要交给你们。
2: 是老板。
4: 把门关好，谁都别打扰我表哥。
3: 你知道吗？特靠谱大厦被一只神秘飞蛾接管了。
2: 快说来听听。
3: 这位新老板名叫贝贝乔，不仅他本领高强，就连他的手下个个都身怀绝技。
2: 啊，这么厉害？难不成比之前的特靠谱还厉害？
3: 听说被贝贝乔的手一指，就会动弹不得，任其控制。啊，还有他那手一握，再坚硬的物体也会被其粉碎。不仅如此，要是跟他作对的话，还会被厄运缠身。
5: 吹牛的吧，哪有那么厉害的昆虫？
3: 是真的？
5: 我不信。午夜城最厉害的是熊大、熊二、光头强，他们可是把特靠谱打败了，这事儿我们都知道。
2: 不就是两只变小的熊和人吗？这有什么厉害的？拜拜乔手一指他们，便能将他们打败。
5: 我才不信呢！你们两个别在这瞎说。走走走。
2: 小聪明，他们两个不相信怎么办？
6: 他们不信，还会有其他人相信的。只要有合理逻辑，大家就会顺着这个发散下去。
7: 真的假的？
8: 不好说，他讲的煞有其事的样子。
1: 这是真的吗？嗯。
9: 熊二，熊大和光头强去哪儿了？
10: 熊大和光头强去信号塔那边找苏小七了，俺等会儿就给他们送吃的去。
9: 都快一个星期了，你们还没找到苏小七啊？
10: 哎，是呀。哎，前面咋了？
7: 来看看，这不错呀，这个
10: 咋这么热闹呀？让一让，让一让，这是有啥表演吗？舞台上咋放了一把椅子呀？
9: 苏进，拜拜乔老板要来了。
11: 你好刺眼啊！
10: 那是
9: 参见拜拜乔老板。
12: 他是谁呀？没见过呀。
9: 现在我宣布一件事情，都给我听好了。从今以后，所有不夜城的昆虫都要上交糖块给拜拜乔老板。好大的口气，凭什么？
4: 凭什么？就凭这个。
10: 他要干啥？
9: 不知道。
11: 动不了了。
1: 什么？
10: 收起来了。
9: 小心。哎，
10: 醒醒醒醒呀，
9: 发生什么了？
10: 他吓晕过去了。
4: 知道凭什么了吧？
3: 传说被拜拜乔一指就会动弹不得，这竟然是真的。
11: 不会吧，这怎么可能啊？
9: 谁还有疑问？既然大家都没疑问，那就这样规定，凡是住在不夜城的昆虫，以后每天都要上交一颗糖块给拜拜乔老板。
2: 遵命。
3: 我们愿意给拜拜乔老板献上糖块。
2: 不行，糖块都是我辛辛苦苦找来的，绝对不能给你。啊！我的糖又飘起来了。我的糖。

0: 我听说拜拜小手一握，坚硬的物体就会被捏碎。
1: 啊，没想到这也是真的。
2: 哼，欺虫太甚，有我瞎说在，绝不允许你欺负其他昆虫。
3: 那我就如你所愿。
1: 又要来了，
0: 先说。你，先说。夏叔，快醒醒，快醒醒呀！
1: 这也太可怕了吧！
4: 比特考普厉害多了。
5: 怎么办？还有谁能战胜他呀？
0: 拜拜乔，你太过分了，竟然打伤俺的朋友，还欺负不夜城的昆虫们。
3: 你是谁呀？
0: 俺就是大名鼎鼎的熊二。
6: 是熊二，打败咱们我们大英雄出场啦！
0: 罢了吧，
3: 你就是熊二，那你要和我作对吗？
0: 俺是不会让你欺负昆虫们的。
1: 我还听说与拜拜乔作对的话会被厄运缠身。前面两个传言都发生了，厄运缠身肯定也是真的。
0: 啥厄运？俺才不怕你呢。
3: 那你就来攻击我试试。
0: 好，这可是你说的啊。
5: 我身上发生厄运了。
0: 别信，刚才那是意外，看俺咋打败他。
3: 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不夜城现在归我统治了，还不快把糖拿来。
0: 别走，还没完呢。这可咋办呀？俺先把瞎说送回去，等找到光头强和熊蛋再回来打败拜拜乔。
3: 老板，
7: 你悄悄跟着熊二，如果发现熊蛋和光头强，一定要将三人一网打尽。
3: 是，属下保证完成任务。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

0: 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扬镳接玉笛，
9: 到底在哪呢？不会真的在爆炸中毁了吧？奇怪，这里怎么变得这么干净？难道被清理过？熊大，你找到了吗？
10: 没有。
9: 哎呀，为什么就是找不到呢？难道缩小器真的毁掉了？再也变不回去了。
10: 光头强，咱们
11: 兄弟，光头强，大事不好了！
10: 哎，熊二，你咋来了？快起来！
11: 兄弟，不夜城，
10: 你别急，慢慢说。
11: 不夜城来了一个叫拜拜乔的飞蛾，他比特科普还厉害。刚来就欺负大家，你俩快跟俺回不夜城看看吧，快呀！
10: 嗯，咱们现在就去。
11: 哎，郭头强，你咋不动呀？
10: 哎，郭头强，还坐着干嘛？咱们快走啊！
9: 你们去吧，我不打算回不夜城了。
11: 啊？为啥？
9: 我自己的事都还没解决，哪来的闲工夫管别人？
10: 光头强，你咋能这么说？他们是咱们的朋友，咱们得去帮他们。

0: 帮他们？那谁来帮我呀？到现在都没有找到苏小七，谁又能来帮我解决问题？
1: 光头强。
0: 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老天也不愿意帮我们？每次手电筒快到手里的时候，就出现各种意外，可能我们永远也变不回去了。熊大熊二，我决定了，我不打算找了。变小就变小吧，我就这样回去和我爸妈坦白好了。变小了我也是光头强，他们也不能不理我。我现在就去坐火车回家，再见了熊大熊二。
2: 啊，光头强，咱们一定能找到苏小七的，等这次不夜城。
0: 够了，每次都有打不完的坏蛋，上次是特靠谱，这次是拜拜桥，下一次又会是谁啊？
3: 光头强，
2: 光头强，
3: 哎，咋一眨眼就不见了呀？
4: 大护法，就是他们，不过怎么少了一个呀？
5: 那正好，现在正是各个击破的好时机。
3: 有道理，
1: 熊大，俺们该咋办呀？
2: 熊二小心！谁？你是谁？为啥袭击俺们？
6: 你们不需要知道我是谁，你们只要乖乖。
5: 熊大熊二，这可是我们新老板拜拜桥手下的大护法金刚狼。
7: 拜拜桥的手下？
5: 看了没？不仅如此，拜拜桥手下还有个二护法八爪怪，都超级厉害，今天你们谁也跑不了。
2: 介绍的真详细啊。
6: 两个笨蛋，站住！哎呦，挺灵活的嘛，那就试试这招。
2: 熊二快跑！
6: 旋风腾斩！
2: 熊二，走！
6: 小跑！
2: 小心！熊二风车阵，机长，贴合，展开，后仰，起身旋转。
3: 哎呀，俺的屁股！
4: 大护法，我帮，
2: 快走！
6: 还想跑？
2: 这边，
6: 熊呢？别让他们跑了！

0: 好嘞。
1: 强子，你醒了，伤快做好了，你再等会儿啊。
2: 哎，好可爱的小熊，送给你做生日礼物吧。
3: 谁呀？这大清早的。
4: 啊！生日快乐，光头强。
5: 火车站到了，请大家拿好自己的行李，准备下车。
1: 怎么停下来了？
6: 回来了。
7: 是啊，信号塔那边太乱了，收拾了好半天呢。哎，
6: 我这儿也乱。
1: 信号塔？难道苏小琪在垃圾箱里？
8: 啊，我到古熊岭了。行，
9: 车票不见了，
8: 我在这等你啊。让一让，让一让。
9: 哦，不哭不哭啊！
0: 让一让，让一让。售票处在那儿。哦。过来，
8: 哎，你们怎么乱插？嗯。

0: 对呀、啊，
1: 想干嘛？
0: 没事没事，你们先。
2: 这还差不多。
1: 哎，大毛猴，你说去深圳就能吃香喝辣，是真的吗？
2: 你就放心吧，简历我都投好了，等我们回来肯定是狗熊领首富啊。
1: 太好了，到时候我要买两条大金链，每条都有1斤重那种，网上卖198一条呢，我一直没舍得下单。
2: 没问题。
3: 孙小西，我来了，
2: 两张到深圳的硬座。
3: 哎，等等啊，
1: 钱丢了。
2: 你快给我捡回来呀，
3: 乌鸦嘴。
1: 那是小红头强。哎，大马猴，大马猴，
2: 我就不让，怎么的？
1: 哎，大马猴，我看着小光头强了。
2: 小光头强？真的？
1: 真的。
2: 走，别让他给跑了。
1: 行李
2: 他要什么行李呀、啊？
3: 苏小西，我来了，
1: 抓着了，
2: 还真是啊！
3: 快放开我！
2: 这么小个人得值不少钱啊！
1: 必须的！
2: 想跑？
1: 在那儿，
2: 仔细找，别让他给跑了。抓到了！
1: 啤酒瓶，这一个能卖2毛钱呢，这里边还有老多了，你快看呐，大毛猴！哎呦，
2: 走开，让我来！躲起来是吧？看往哪儿躲？
3: 孙小弟，居然还在！终于找到你了。
2: 这下躲不掉了吧？
1: 快看，他还想拿个东西把自己挡住，那玩意儿都没得人大呢。
2: 别吓他，快去抓他！
3: 孙小七，
2: 你跑不掉了。
4: 就是你俩吧，把这搞得乱七八糟的。
1: 大爷，您能不能把脚挪一下？
4: 不能！你们两个要是不把这打扫干净，谁都不准走。
2: 不好，在那儿，别跑！
4: 不准走！让开！
1: 你快去抓！
4: 站住！
1: 我拖住他！哎呀！
2: 让让让让！还想跑？嗯，你想逃？哇哇！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

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

0: 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奋力一搏，
2: 是你们，熊大、熊二，幸好你们刚才拉我一把，要不然我就被大马猴抓到了。
3: 俺们刚才也遇到了危险。
4: 啊，
3: 是小聪明和好大胆，
5: 还有一个，他是拜拜桥的手下，叫金刚狼，可厉害了。
2: 连你们都对付不了他？
5: 嗯，
2: 那这金刚狼挺厉害呀。对了，我找到了孙小气，刚才检查过了，应该没有损坏。
6: 太好了，可以变回去了。
3: 你是咋找到的？
7: 开往团结屯的列车已到站，请各位乘客有序进站。
2: 我是碰巧来到这，也是意外发现的。苏小七，
5: 你是不是又发生意外了？
2: 啊，不，苏小七，快追！
5: 郭冬强。

0: 包多情，你还好吧？
1: 我没事。苏小七呢？
2: 苏小七，哎，找到了，苏小七在那儿。
3: 哎，这光头强躲哪儿去了呢？
0: 是大马猴和二狗。
2: 苏小七在他们脚底下，这可咋拿呀？嗯，
0: 有办法了，俺去拿苏小七，要是被发现了，俺就引开他们，你们再去拿。
1: 这很危险呀，熊大。
0: 放心吧。
3: 哎，必须找到光头强，不然票就白买了。
4: 嘿嘿，到底躲哪儿去了？呀，大毛是小熊大。
3: 哎，快抓住他，他也很值钱。
5: 站住，黑社保！
2: 熊大，
1: 我们先去拿苏小七，再去帮熊大。
2: 苏小七呢？哎呀，
1: 怎么又不见了？快去找！
6: 宝宝乖，不哭不哭啊！哎，好宝宝，听话了啊！不哭不哭啊！哎，宝宝乖，奶奶在这儿呢，你看看奶奶。哎，
7: 世界总算清静了。
3: 哎，在底下！
5: 二狗，你别挤我呀！
7: 又来了。
3: 把我孙子给弄哭了。
4: 乖宝宝，
3: 你们怎么搞的？
5: 越哭越凶啊。
3: 快走快走，没办法了，只能用这个了，你最喜欢的熊出没儿歌。
7: 熊出没我也老喜欢听了。
3: 这小孩太苦了。四兄弟别跑。
0: 你说不跑就不跑啊。
4: 抓住他。
5: 抓住了。
3: 这是啥？
5: 我的善良和行李箱。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4: 您别叫了，我们陪。
3: 别把工作人员招来了，他们多忙啊。
4: 就是就是，我们陪你。
5: 我这可是名牌99呢，
3: 这么贵。
8: 我们没那么多钱。
3: 哎，用东西陪咋样？
5: 啥东西？
3: 太好了。噔噔噔，
4: 呀，大饼、
8: 酱菜、
4: 腊肉，这些都是我喜欢的。
3: 哎，等等，让我算一下啊。酱菜28，腊肉43，还有大饼，
5: 你多拿了5毛，
3: 得退一根大葱。
1: 熊二，找到了吗？
2: 没。
1: 到底哪儿去了呢？
3: 总算找到你们了。
2: 是他们？
1: 谁呀？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金刚狼。
9: 你就是光头强吧？
10: 对，他就是光头强。我带的路没错吧？你可要在拜拜乔老板面前多给我美言几句啊。
11: 是我带的路好吧？要美言的话也是替我多美言几句。
10: 是我带的路。
11: 是我。
1: 这样都能打败你们？哼，交给强哥吧，强哥现在可是一肚子的火。

0: 多钱？
1: 没事，一点小意外。
0: 光头强，我瞧你没事吧，光头强。
2: 熊二，你怎么晃来晃去的？
0: 哎，没晃，是你眼睛在转。
3: 还以为有多厉害呢，也不过如此嘛。
4: 大护法，他们跑了。

0: 细找找，不能让熊强跑了。
1: 救命呀！
2: 熊二、郭都强！
3: 好痛啊！苏小西，找到了！
4: 站住！还想溜？
5: 大护法，我抓到光头强了！
6: 放开他们！
7: 熊大，
3: 熊大，
0: 熊大，来得正好，我可以把你们一网打尽。
3: 我看见苏小姐。
4: 喂，你们好好听我讲话！给我站住！
3: 别理他，快去拿苏小姐。
2: 站不好。
7: 天太黑了，三个都抓住了。
0: 干得漂亮！
7: 这可咋办呀？郭头强，你快想想办法呀！
8: 不要慌了，熊二。
0: 他们要是被人类抓了，我们就没法交差了。一起上！哎
9: 呀，发财了！三层靠海小别墅，
7: 还有一辆小轿车。
0: 好重啊，啥东西啊，这是虫子。走开，又是他们，让我开呀、
10: 有趣，
11: 快走，处长回家了。
2: 苏小西，
0: 苏小西，一只也别想跑！
3: 快，苏小西被踢到外面去了，
2: 在哪呢？
12: 又不见了。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
2: 光头强，别放弃，至少咱们现在知道苏小西还在小镇。
1: 就是，只要咱们仨团结，用不了多久就能找到苏小七。
3: 熊二，你们两个，强哥不能这么轻易放弃。我决定了，我要和你们一起找回苏小七，恢复之后再回家。
1: 好耶，
3: 走，回不夜城。
0: 先撤，这两个人类太难缠了。
7: 小熊强不见了！
4: 什么？就是他们，大吵大闹的，还把大葱甩得到处都是。
0: 你们两个，马上得搞成什么样子了？
7: 听我解释。
0: 跟我去管理处一下。
13: 重返不夜城。
14: 表哥，最近休息的怎么样啊？
15: 表弟，我专门过来看你了。
14: 哼。你还是老样子，从不服输。咱俩从小斗到大，你事事都压我一头，没想到你最后竟成了这个样子。看到你成了这样，我真是好难过啊，真是太可怜了。不过你放心，我会超越你，成为昆虫界第一大坏蛋。
16: 拜拜乔老板，金刚狼他们回来了。
14: 表弟改天再来看你。
0: 你说什么？任务失败了？要不是有人类在，我们早得手了。
16: 我看这是借口吧。任务失败就是失败，你作为大护法，把老板在不夜城刚树立的颜面都丢尽了。
0: 我对了，我发现了，他们三个正在找苏小西。
14: 苏小气？
0: 是啊，听说那个苏小气可以随意缩小任何东西。
16: 对，要是能拿到苏小气，

0: 缩小小镇，就可以超过特高普，成为昆虫界的第一大坏蛋了。
1: 说的不错，这缩小器我要了。金刚狼，你暂时别动光头强他们。
2: 哼，
1: 只有他们知道缩小器的样子，跟紧他们就可以了。
0: 是，老板。
3: 样子。
0: 戴百强老板的决定真是英明啊！
2: 哼，就知道说好听的。
1: 哈哈哈哈！
4: 戴百强老板。
1: 嗯。
4: 我呢？
1: 我戴百强不养闲虫，把他们赶出去。
3: 小聪明，你干嘛不让我告诉戴百强，我们知道缩小器的样子呀？
4: 你不用用脑子，我们都说了，还有什么利用价值？等我们自己找到缩小器，再献给戴百强，肯定会得到重用的。
3: 还是你聪明。
5: 这戴百强一伸手呀，就能让昆虫动弹不得，任其摆布啊！
6: 肯定是障眼法。
5: 亲眼所见，瞎说还因此受伤了。不仅如此，跟他作对的呀，还会厄运缠身。
7: 看来，咱们还是得小心点儿。
6: 熊二，捕夜城的昆虫们看起来挺正常的呀。
0: 快跑啊！熊强回来了！熊强回来了！等等我呀！
7: 你们跑啥呀？
0: 你们是来对付戴百强的吧？跟他作对，怎么恶运缠身的？我爬的慢，已经很倒霉了，放过我吧！
5: 俺说的没错吧？他们都因为戴百强怕俺们。
6: 哼，竟然会相信这种东西！这个戴百强，我一定要揭穿他的把戏。
3: 对，揭穿他！
5: 哎呀，哎，没用不用，先去吃点啥东西呀？
6: 好吧，顺便再打听打听消息。竟然全都信这个，这也太离谱了。
8: 几位需要点什么呢？
6: 老板，你不怕我们吗？
8: 我要养家。吃什么呢？
5: 哎，要吃。哎，
9: 嗨，
6: 是你？
7: 啥猛料啊，铁牛？
9: 你让开！对，是我。
7: 你又想干啥？
9: 别激动，我就是想请你们吃顿饭。我不小心点多了，想请你们帮忙一块儿吃。
0: 哇，好多好吃的！
7: 熊二，小心啊！
10: 上次的事是我不对，我想以这顿饭作为赔罪，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
5: 熊大，你看人家已经改过自新了。哎呀，没事没事，俺们原谅你了哈，以后呀，俺们就是好朋友。
9: 真的？那太好了。请坐，请坐。来来来，别客气，放开吃。嗯，
5: 啊，
9: 太饱了，老板结账。我的打折券，剩下的部分他们付。
5: 啥？
9: 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
6: 你给我站住！
8: 那，先生，结完账再走。
6: 你们这缺洗碗的吗？我们有天赋。嗯，
8: 你们没洗完，谁都别想走，也不要露面，免得吓跑顾客。
9: 老板，
8: 欢迎光临，各位里面请。
6: 是金刚狼他们，
7: 旁边不会是那个二护法八爪怪？
8: 嗯，
9: 这个位子归我们了。
8: 各位想吃什么呢？
1: 把菜单上的冷冲玄息给我上一遍。
8: 好的。
5: 哎呀，看着就好吃。
9: 熊二，
8: 各位吃好了吗？一共十颗糖，请问谁结账？
9: 结账？他居然让我们结账！
7: 竟然想吃霸王餐，哟，你有什么好笑的？
8: 嗯，
7: 你想干嘛？
1: 你难道不知道我们是拜拜乔老板的手下吗？竟敢跟我们要糖？
8: 吃饭付糖，这是餐厅的规矩。
1: 你赶紧放我！
9: 阿金，你消消气，让他们见识一下绝招。
1: 哼，老天牛，我们是拜拜乔老板的手下，跟我们作对也一样会带来厄运。厄运会马上发生在你身上。
5: 他们也会带来厄运？
6: 仔细看，这是揭穿他们把戏的好机会。
5: 厄运，
0: 坏了，是厄运。
1: 有意思吗？
7: 看清了吗？好像有啥东西在扯着。
5: 你们看那儿，上面好像有啥东西
7: 啊。天花板。
1: 起，
0: 掉下来了。
7: 什么？
5: 这金刚狼咋也会啊？
6: 等等，那是蜘蛛丝。
7: 嘿嘿，是他，那些东西都是他在背后操控的。
5: 那就是说，全都是他们弄的。
7: 糟了，
5: 别，糖我不要了。
1: 太晚了，厄运降临。
7: 你没事吧？
5: 没事儿。
4: 他救了天牛老板。
1: 熊大，你怎么会在这儿？
7: 俺不会让你们欺负昆虫的。
1: 哦，这是要和我打的意思吗？
7: 打就打，还怕你不成？
1: 好大的口气，看来之前给你们的教训还不……哎呀，这是泡沫水。光头强，是你。
11: 洗完水的味道怎么样啊？
1: 老爸，还不出手？
9: 真没用，还是得我出手才行啊！
10: 又下雪了！嘿，
7: 不好，熊二，
9: 厄运降临！老金。
5: 大家快看，根本不存在啥厄运，都是他在背后操控的。
9: 你们还在这傻站着做什么？快上啊！
12: 是
7: 啥？你们难道还想打吗？
0: 嗯，快跑啊！
4: 原来我们全都被拜拜乔给骗了，我这就去和大家说清楚。
11: 我们要相信科学。
5: 说的对，
8: 感谢你们救了我，这次的饭钱就免了，以后你们来这吃，我给你们打五折。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

0: 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3: 喝卓然。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赏金猎宠，
7: 老远就闻到香味儿了。
8: 熊二，正问你拜拜桥的事呢。
9: 熊二，我们可没钱吃大餐，
10: 上次餐厅老板不是说给俺们打5折吗？
9: 就是打1折也吃不起。
10: 哦，
11: 你才是，让开点。
9: 怎么这么热闹？
12: 你们不知道吗？餐厅现在可以发布悬赏任务，完成任务就有奖励。这些来接任务的虫呢，江湖虫称赏金猎虫。
9: 哇，熊二，你不是饿了吗？我们去做任务，做成了就吃大餐。
7: 做任务吃大餐，
9: 别挤了。
8: 哎呦，踩到我脚了。
9: 怎么挤不进去啊？让我看看都有什么任务啊。装扮成孝子陪甲虫爷爷过节，这个我熟。
13: 这个任务归我了。
9: 哎，明明是我先看到的。哼，爸妈催婚，极品男友一枚，要求有气质，身高在
14: 这条件我完全符合。
9: 什么？喂，这个条件我也合适，
13: 这个我觉得不错。这个归我。
9: 糟糕，任务不多了，
14: 归我了。
13: 是我的。
9: 既然这样，强哥就不客气了。
14: 等我了。哎呀，你看，
9: 熊二，看一下任务，帮屎壳郎家族搬粪球，招临时演员，要求能吃。
7: 哎，能吃，
9: 饭钱都省了。不过这个搬粪球，
7: 真香啊！
13: 喂，你们行不行啊？
9: 没问题，肯定送到，专业。
13: 那你们搬运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别给我碰坏了。
9: 放心吧，我们肯定会勤拿轻放的。
13: 最重要的是不准偷吃，不然我投诉你们。
15: 请放心，如有偷吃一赔三。
13: 不错不错，按时搬完了。给，这是5颗糖，看你们这么辛苦，就留下来一起吃饭吧。
15: 抱歉，先走一步。
13: 真不懂欣赏。
16: 主角怎么还没来？
14: 我再去催。
9: 这次任务十拿九稳了。
8: 没错，熊二在吃的方面有天赋。
16: 熊二，你做的配角呢，一定要
8: 吃出饥饿感，要演出那种被饥饿纠缠的迫切感。
9: 俺懂了，俺懂了。
16: 哦，你不懂。来，吃一碗看看。想要吃的香呢，你就要。
8: 熊二，你吃的也太快了，你根本没有灵魂深处的体会，懂了吗？
16: 懂了。你不懂，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
17: 不行了，实在是吃不动了。承认，没有天赋。
8: 熊二，熊二，快叫跳蚤医生！
9: 今天一共挣了5颗糖块。熊二虽然失败了，但是吃饱了，我们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了。
15: 9颗糖，

0: 帮我去湿地泥潭找回我走失的爷爷，就能拿到十颗糖。
1: 一个任务，
2: 十颗糖。这个任务我接了。
1: 湿地泥潭可危险了，
2: 那里的雾很重，到处都是泥潭，去过的昆虫都有去无回。最可怕的是，那里还住着一个怪物。
0: 拜托了，帮帮我。
1: 这，
2: 出发，目标湿地泥潭。
3: 放心，俺们肯定能找到的。
0: 谢谢你们。
4: 湿地泥潭找东西，不会是缩小戏吧？
1: 哇哇！这里应该就是湿地泥潭了。
5: 这里看起来好可怕呀！
1: 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快点进去找吧。
3: 嗯，雪儿，快跟上。
5: 豆豆啊，
6: 瓢虫爷爷，瓢虫爷爷，
2: 瓢虫爷爷。有怪物。
3: 哎呦，哎呀，好疼啊。哪有怪物啊，这分明是蘑菇。哎，这是，
5: 哎，这是拐杖，
1: 给我看看。
4: 是这儿吗？没错，他们就是说来这儿找缩小器的。
7: 分开寻找。
2: 是，老板。
6: 瓢虫爷爷，
2: 瓢虫爷爷，
6: 瓢虫爷爷。
8: 哎，这边，快快！
9: 救命啊！
5: 找到了，
3: 瓢虫爷爷，
5: 瓢虫爷爷，总算找到你了。
9: 你们是？
3: 是瓢虫先生让俺们来找您的。俺是熊大，
5: 俺是熊二，
1: 我是光头强。
9: 原来是这样，谢谢你们。不过我刚才摔了一跤，有点走不动了。
5: 俺来背你。
9: 辛苦你了。
3: 盖上这个，别着凉了。
9: 你们真是太善良了，太谢谢你们了啊！
7: 不客
3: 气，不客气。
4: 这乌漆麻黑的，不好找啊。

0: 咋又到这儿了？
1: 是啊，
2: 我们好像迷路了。
1: 俺去前面探探路，你们先休息一下。
2: 哦，熊大，你路上做好标记。
1: 好嘞，你们照顾好瓢虫爷爷，这样就不会出错了。对不起，没撞疼你吧？
3: 他和那个熊二长得一个熊样，难道是哥哥？看情况，他好像并不认识我。
1: 你没事吧？
3: 没事没事。那个，你已经找到了吗？
1: 啊？难道他也是瓢虫过来找爷爷的？真是孝顺啊，过了这么多赏金猎虫找爷爷。
4: 你也是来找的？
5: 嗯，
4: 别担心，已经找到了。你放心吧，俺们的人正看着呢。
3: 在哪儿？带我去看看呗。
4: 在这边。
0: 哎呀，啊！
2: 熊二，你怎么又饿了？
4: 光头强，熊二，熊二，光头强，
3: 那是索萨西。
2: 熊大，怎么样？找着路了吗？
4: 嗯，还碰到了另一波来找瓢虫爷爷的赏金猎虫呢。
2: 啊？怎么还有同行？
0: 哎，
6: 嘿嘿，他是麦麦乔
4: 啊！啊，麦麦乔，
3: 乖乖把熊二背的东西交出来，今天就放过你们一次。
4: 休想！
7: 老板，我们来了！
4: 是他们。
6: 咋办呀，熊蛋？

0: 是乌鸦。
1: 蟋蟀说的怪物就是他吧？啊！
0: 快跑！
2: 别让他们跑了，
0: 快跟我去追！这里果然很危险，
1: 工作哪有容易的？
3: 还想马上变回去？
2: 老板，怎么办啊？到手的缩小器不能就这么没了，看我的！尝尝我的厉害，色迷雾，
1: 好美啊！
2: 好机会，缩小器我拿走了。
1: 快还给我们！
2: 老板真厉害，到手的东西岂能还回去？
0: 快散开！小心！
2: 不要过来啊！
4: 太好了，爷爷，我终于见到你了。这次任务也太难了，又是乌鸦，又是拜拜乔蒂，为了吃饱饭真不容易。
5: 是啊，以前饿了直接爬树上摘果子吃，可现在，
1: 哼，你们终于理解强哥的难处了吧？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
9: 树人是十大之问，更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揽协同宏图，
10: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9: 探访长三角，触科创脉搏，
11: 中国人正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9: 感受粤港澳，迎开放浪潮，
12: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9: 扎根红色沃土，点亮信仰之光。
13: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4: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9: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啊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水源大战。
9: 没想到不夜城也这么热，关键是这两天还停水了。
10: 俺都一天没喝水了，这马上就快变成风干熊了。
11: 餐厅肯定有水卖，老板，三杯冰镇饮料，
12: 俺要樱桃味的，
13: 三颗糖一杯。
11: 啊，这么贵！以前不是一颗糖三杯吗？
13: 一颗糖三杯，那是昨天，你知道的信息都属于晚间新闻了。水现在是稀缺资源，
11: 稍等一下哈。哎呀，这也太贵了。
10: 可是俺真的好渴呀，
13: 真好喝。
11: 喝吧喝吧，糖没了再剩。
13: 没错，
11: 老板来一杯。
13: 刚才的那是最后一杯，快走吧，打烊了。
12: 真的好渴呀。
11: 熊二，你先忍一忍，咱们可以去小镇找水啊。
10: 可是俺都快走不动了。
14: 卖水喽，
11: 水，
14: 河口的泉水。
11: 熊二，
15: 多少糖一杯啊？
14: 我要一杯。
16: 我要
14: 大家别急，现在购买优惠大放送，一杯只要10颗糖。
17: 10颗糖？
15: 这也太贵了吧。
11: 是啊
18: 是啊是啊，
19: 以前喝的都不要糖。
14: 那是以前。这样吧，看在大家都是邻居的份上，友情价，5颗糖一杯。
15: 5颗糖也贵呀。
18: 太贵了。
12: 便宜点吧，
18: 便宜点
12: 吧，便宜点吧。
14: 家人们，小镇正在开展灭虫活动。
15: 灭虫活动？
14: 在这么危险的环境下，也就我们兄弟俩，他挑着担，我推着车，冒着生命危险在杀虫剂和巨大的人类脚下运水。这也太危险了。
11: 是啊是啊，
14: 为了这一车水，我们冲破电蚊拍的重重阻挠，差点就没回来。
15: 这5颗糖值了，我多出5颗糖当小费。
14: 生命诚可贵，水价也不高。糖没了可以再找，小命没了就啥也没了。
11: 你说的有道理啊。
14: 对对对，至理名言。
15: 不过这道理有点贵。
13: 没说不是，
14: 让开。您好，要来一杯吗？
13: 多少糖一杯？
14: 5颗糖一杯。
13: 5颗糖，这么便宜，我全要了。
11: 啊，他要全买下来。
14: 哎呀，这你就为难我们了。你要是全买了，那大家怎么办呢？哎，是啊，那大家怎么办？

0: 就是，
1: 是
0: 我们怎么办呢？
2: 赶紧的，卖不卖？
3: 水都被他买了，价格只会更高。我现在就买。对，
2: 好嘞。对不起了，这位。我们卖的是良心水，只提供给更需要的昆虫。来，家人，你的水。
3: 我也要一杯。
0: 我也要。
4: 别冲动。
5: 我也要。
3: 我要两杯。
6: 我也要。
3: 给我两杯。我要两杯。我要两杯。
6: 我要
3: 两杯。
6: 我也要，
0: 给我吧！
7: 俺也想要，俺也想要。
2: 家人们，家人们，
8: 真对不住啊，我们的水暂时卖完了。
9: 啊，没了！
8: 大家不要担心，
2: 明天我们将继续给大家带来清凉。家人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0: 我还没喝到水呢。
5: 我也是，再喝不到水我就成虫干了。
10: 算了，明天再来吧。
5: 我回去拿帐篷。今天晚上就睡这儿。
8: 大家也缺水，我们得想想办法才行。
11: 熊二去哪儿了？
12: 熊二，
11: 熊二，熊二，熊二！
2: 干得不错，
13: 多亏了大护法想出的好主意。
7: 哎呀，哪儿去了呀？那还要买水呢？
2: 谁？你们两个
3: 是
2: 记住，切断水源的事儿不能让任何昆虫知道。还有，一定要看好水源开关，老板不会亏待你们的。
8: 原来这是计划好的，是他们切断了水源，然后高价卖水。
2: 走，我们去看守开关。
8: 不能让他们的计划得逞。走。

0: 来这是幼儿游泳馆。
1: 是那两只甲虫。
2: 宝宝乖，妈妈再去拿点玩具来。
3: 我们只要盯好这个水源开关，保护好水源，肯定能得到老板奖励。
0: 熊大熊二，引开他们，我去打开水源开关。
4: 哼，原来不夜城水荒是你们故意造成的。
5: 熊大熊二，
1: 大豆根本不是熊二的强项嘛。熊大救命呀，
0: 这个应该就是水源开关。啊，是你！
3: 想坏我好事？我要抓住你们送给拜拜乔老板。
1: 慢一点，慢一点儿。
6: 不要过来呀！快躲开！
1: 不是有意的，是地太滑了。哎，熊大呢？

0: 要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1: 光头强，
2: 让开，
1: 快放开他！
0: 放了他！今天差点让你们坏了我的计划，所以我要给你们点惩罚。
1: 不要，
3: 光头强！
1: 哎呦，我！
4: 什么呀？给妈妈看看。
5: 特朗，扔了扔了。走开，走开。
6: 刚才好险啊，差点强哥就交代了。我们去打开水源开关，不夜城的昆虫正需要水呢。

0: 巨人把我的计划给搞砸了。
1: 我看金刚狼是故意的。
2: 老板，你听我解释。
1: 解释有用吗？
2: 你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4: 是认真做好。
5: 电阻拟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

0: 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续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根薯条。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缩小器闪现。

0: 熊二，你这一路咋老是哎呦哎呦的，还一直歪着脑袋？
1: 哼，是落枕了。
2: 好了，熊二，找缩小器要紧。新皮爷爷说，在废旧厂看见了类似缩小器的物品，我们仔细找找。
3: 唉，三天了，就吃了一点花生糖。
4: 这糖纸都被我舔破了。
5: 咱们不能再这样沉沦下去了，必须改变现状，回到白白乔老板身边。
4: 没错，我要回家。
5: 那是什么？我去看看。是熊强他们。
4: 他们在这翻啥呢？
1: 嗯。歪着头看东西真累呀。
0: 熊二，你再忍一忍，等找到缩小器咱们就可以回家了。
2: 熊二，打起精神来。你看这里有这么多东西，没准啊你找的时候还能顺便找一个枕头呢。
6: 哎，郭头强，你说的太对了，俺这就仔细找找哪个适合做枕头。
4: 他们在那说啥呢？
5: 我知道，肯定是找缩小器，咱们回家的机会来了。
7: 金刚狼和八爪怪全是中肯不中用，这次我要亲自出马。好像是熊二，怎么还歪着头走路？真是越来越嚣张了，都不拿正眼看虫。
2: 熊二，别忘了找缩小器。
6: 哎，知道了。
7: 太好了，缩小器就在这儿。
6: 哎，这个弹簧改装一下，做枕头肯定舒服。兄弟，快开！俺找到的宝贝，
7: 宝贝，肯定是缩小器。
4: 快瞧，
5: 快看那，那是什么？
6: 兄弟，你开！
8: 熊二，你举着手叫俺干啥？
6: 耶，哎，东西哪去了？
7: 终于可以超越我表哥特高普，成为昆虫界第一。这不是缩小器，是个弹簧。
0: 熊二，你认真点儿。
2: 熊二，别贪玩了，赶紧找缩小器。
6: 俺真的找到了一根弹簧，准备做枕头的。
5: 弹簧？
4: 俺再找找别的。刚才你有看清是谁了吗？
5: 没看清。好像是大护法。
4: 啊，他也来了，肯定是不想让咱们回家吃好的喝好的。
5: 他刚才抢走的不是缩小器，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到时候我们再阻止他。
6: 还有啥可以当枕头呢？这是

0: 这海绵好软呀！哎呀，这个当枕头一定很舒服。嘿嘿，终于找到了，
1: 这个应该是真的。
0: 哎呀，俺的头呀！俺的老枕好了，
2: 哪里跑？
1: 谁偷袭我？
3: 真是没用，看我的！
1: 好臭，怎么还是花生味的？
2: 缩小器到手了。怎么软绵绵的？
3: 这不是塑造器，这熊这东西也太不用心了。
4: 站住！
5: 站住！
3: 快跑！
0: 这回心眼了吧？是小聪明好大胆，拿走了俺的东西。嗯，
6: 看来我们被他们盯上了，大家小心点。
1: 是他们两个，怪不得皮这么臭，拿到缩小器再收拾你们。
6: 熊二，你脖子不是已经好了吗？怎么还歪着呀？
0: 是好，你不说俺都忘了，歪习惯了。
4: 哎呀，突然好晕呐。
0: 缩小器，
7: 不就是缩小器吗？有啥好惊奇的？
6: 就是，
7: 缩小器，
1: 缩小器。
2: 傻熊，不就是找到缩小器了吗？高兴个什么劲儿啊？缩小器，
5: 缩小器，
3: 拿来吧。
2: 我们要回家，快把缩小器交出来。
7: 这是俺们的缩小器，俺们也要回家。
3: 谁拿到就谁回家，好大胆，上！
1: 看来这次假不了了。
2: 抢到了，可以重回老板身边了。
1: 给我，
2: 老板！
1: 你扔掉干什么？走开！
6: 不好，熊二，快拦住拜拜桥，我去拿缩小器。
1: 缩小器，我来了。你们两只讨厌的小熊，
3: 啊！表现的机会来了。
1: 哼，老了不发威，当我病虫了。
3: 老板，我来了。
1: 紫色迷雾，
3: 重击攻击。
5: 好痛！
1: 小聪明。
3: 老板。
2: 老板，那我先去拿缩小器喽。
5: 老板，我拿到了，我要跟你回家，做你最好的员工。
7: 到了，缩小器。
3: 好大胆，你敢抢我功劳？
5: 老板，我可以回你身边了吗？
3: 小心啊！
7: 不好。
2: 还是让我来吧。
7: 糟了，熊二，
0: 休想得逞！看俺熊二的！哦呦，
2: 我的头，好晕呐！嘿，
6: 熊二干得漂亮！
7: 走，去拿缩小器。
6: 嗯。
1: 缩小器是我的，紫色迷雾。
8: 好美啊！
0: 哎呀，好多星星呀！
1: 缩小器呢？在哪儿？
2: 遥控器。
1: 缩小器，缩小器。
2: 应该是在。老板，我还没说完呢。
1: 终于到手了。
3: 那不是，老板，你拿错了，那不是缩小器。老板，我来救你。
2: 好晕啊！
6: 缩小器呢？在那儿。

0: 姐，终于可以回家了。
1: 熊大熊二，你，哎，快放开我！我要回家，
2: 我也要回家，我想吃给我。
0: 熊大熊二，救命啊！
3: 郭子强，
4: 别管我，快去拿缩小器。
0: 缩小器，
2: 还给俺们！
5: 这是我们回家的最后希望了。
6: 你没事吧，光头强？
4: 缩小器，
0: 车开走了！
4: 快跑！
2: 又来了！
4: 事情都被你们搞砸了！
2: 老板，我们现在就回家！
4: 光头强，你们给我等着！
2: 老板，等等我！
0: 缩小器。又白忙活了。
1: 光头强，别灰心，俺们还有机会。
7: 熊二说的没错，
0: 看样子拜拜乔也盯上了缩小器。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2: 喝卓然。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科学教育，点亮。

0: 美好未来。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3: 不是。
2: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4: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6: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这一道不夜城了，哼，
1: 那个米拉，公爵都主办方反馈，说这次新秀没什么吸引力，老调重弹，让我们重新推荐一个。真是头痛，现在上哪儿找眼前一亮的新秀嘛？
2: 让一下，让一下！
1: 哎，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算了，没关系。人类？
2: 对呀，我叫光头强。
1: 在不夜城开了个修理铺，附近的昆虫都认识我。眼前一亮，<笑>我叫米拉，对你的光头形象很感兴趣，你愿意作为新秀参加我们的时尚选明星大赛吗？哦，我可以负责你的包装宣传。嗯，
2: 明星？
1: 他行吗？而且还是个人类。
0: 就是人类才有噱头啊！你瞧这光头。
2: 100-20瓦灯泡都亮，你有吗？所以你得学会抓重点。快答应了，
1: 他可是昆虫界最著名的星探时尚大师。
2: 你想成为大明星吗？我，大明星？
1: 对呀，
2: 你将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要什么就有什么。<笑>没想到一直低调的我，终于被发现了。
0: 还是昆虫懂审美，今天出门撞大运了，
3: 合作愉快！快这边！
0: 光头强跑哪儿去了？说好一起找苏小七，一转眼就没影了。前面咋这么热闹呀？
3: 大家对他的表演满意吗？
4: 满意！
0: 这不是光头强吗？ 我们新秀大赛办了这么多场，唯独这次最令我动容。一个人类生活在都市昆虫的不夜城，在这星空异国他乡的地方，没有伙伴无依无靠。但是他，独自一个人顽强的生存了下来。
1: 米拉，我不是告诉过你我还有两个伙伴吗？怎么说我是独自一人呢？
0: 这叫包装。
3: 可是撒谎。
0: 好了，你就听我的，准没错。
2: 让我们一起欢迎闪亮星星光头强！闪亮星星光头强，
1: 我喜欢你，可怜的孩子，快让阿姨抱抱！阿强，阿强，你最棒！阿强，阿强，你最棒！光头强，光头强，光头强，光头强！没想到我这么受欢迎，熊大熊二，你们看，强哥我终于火了，他们都喜欢我的光头。
2: 何止这些，
1: 光头强，你可是明日之星啊！你的光头料到足以让整个不夜城都黯然失色。虽然说的挺夸张，但确实是实话。谢谢你，米拉，我会努力的。
2: 作为大明星，首先要有个艺名才对。熊大熊二，快帮我想个艺名。
5: 光头强，你真的要一直在这儿当明星吗？
1: 那当然。

0: 当明星我们就不愁吃不愁穿了，我们再也不用饿肚子了，有吃不完的面包。在面包和缩小器之间，我们必须先填饱肚子，这就是强哥向往的生活。
1: 但是，
0: 哎呀，没什么但是的。熊二，快跟我去迎接下面的昆虫们，一名我想好了，叫光之子。
2: 光头强，光头强，光头强。
0: 这款光之子代言的屎壳郎巧克力可香了，
3: 那我要买一盒送给爸妈。
1: 你可真是太孝顺了。
4: 终于有时间出来走动一下了，这段时间把我忙坏了。
5: 光头强，你可真厉害，现在满大街都是光头。
0: 熊二，我跟你说，是光头总会有发光的一天。
6: 快看，是光之子。
1: 来的失误。
4: 我快喘不上气儿了。
1: 光头强，
5: 快离开这儿。
0: 安不安全？安全。这回戴了面具，应该不会被认出来了吧？
7: 是。
0: 没想到出个门都要伪装起来，这和我想的明星生活一点都不一样。
3: 各位好，请问吃点什么？
8: 本店推出油炸光头强哦。
1: 啥？
9: 是萝卜套餐的名字。
0: 是这样啊，对不起，我是不小心的。
3: 没事没事。
10: 这不是光之子本人吗？
11: 光之子？
1: 面具掉了。
12: 光之子，
1: 快跑啊！
12: 光之子。
1: 不会是他们吧？我要躲起来。
13: 俺回来了。
5: 是熊大。熊大，
1: 熊大，
5: 熊大，快点吃的吃的吃的。
0: 得亏熊大你不怎么露面，不然我们三个都出不去了。
14: 那是因为大家喜欢光头强。
0: 这是什么？光之子性格暴躁，弄脏服务员衣服，拒不道歉，这写的什么呀？我不是故意的。
14: 不止这些，俺还听观众说你耍大牌。
0: 他们这是诽谤，我真的快受不了这些虚假的炒作了。
3: 光头强，
0: 米拉，我跟你说，那些昆虫记者诽谤我，还上了头版。
3: 嘿嘿，这挺好啊，说明你有热度啊。
0: 啊，
3: 先别管这个了，给你这个，明天有个综艺节目，你把稿子背熟了。
4: 其实我出生在历史上最悠久的光头贵族家庭，我的父母也拥有高贵的光头，这不是我呀。
3: 从现在起就是你。好好背下来，你就能成为不夜城最闪耀的明星。加油，大明星。
4: 可是

0: 你们可知道我们的光之子为何拥有无与伦比的气质吗？其实他出生在历史最悠久的光头贵族家庭。
1: 我就知道他不是一般人。
0: 请我们的光之子给我们介绍他神秘的家族和他与众不同的童年吧。
2: 我要怎么说呀？按我给你的稿子说。
3: 我来自于一个古老尊贵的家族，记得当年妈妈怀上我时曾经做过奇异的梦，她常常她常梦到一颗光头像太阳一样升起，那个就是我，我化身太阳照亮整个世界。不对，是整个宇宙。
4: 光之子，光之子，光之子，光之子。
5: 光头强，
3: 还有我的父母，也是。
6: 啥？他让你背这个？光头强，这里面根本不是你啊！
3: 我的父母是，
7: 我不想再撒谎了。我不是什么光之子。这就是我随意起的艺名。我生长在一个最普通的工人家庭，我的父母也不是光头。
6: 哎，光头强，

0: 说什么呢？快快关掉直播！
1: 我认为一个人会被大家喜欢，是因为他的真诚、自信还有善良。
0: 关掉他的麦！
2: 光头强，自从你坦白之后，都没见过找你要签名的了。
0: 这就是你不听话的下场，以后我要捧红的是瓢虫妹。走，
1: 做人就是要坦诚，我就是要做我自己。你们看，谁说没喜欢我的？你们是找我要签名的吗？
3: 郭周子，
4: 快看那边，是瓢虫妹，听说她刚当选最新的时尚大明星。
3: 瓢虫妹，
1: 别走啊！
3: 瓢虫妹，为什么？熊大，
2: 王德祥，你昨天在台上说的真好，俺们就是喜欢你的真诚、善良、勇敢。
3: 熊大，
5: 熊大说的对。
3: 那我们还是快点去找苏小气吧。
6: 失踪的魔术师，
0: 快点快点，要开始了！
7: 各位观众，晚上好。
0: 太好了太好了，俺们赶上了，洛克大师的魔术可精彩了。
7: 在此我要宣布一个通知，因为魔术师洛克突然失踪，所以今晚演出全部取消，非常抱歉。
8: 啥？什么情况啊？
9: 魔术大师失踪了，
10: 怎么回事？他们？
7: 我们愿意出50颗糖，请求大家寻找魔术师洛克，拜托大家了。
9: 不是啊，怎么失踪了
11: 呀？咋失踪了呀？俺还想看他表演呢。哎，
1: 不行，俺要去问清楚。
12: 熊二，
0: 小草灵助理，小草灵助理，魔术师洛克为啥突然消失了呀？
2: 熊二，你先别激动啊！
7: 你们是谁？想干嘛呀？
13: 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不夜城最佳三人组，大家都知道我们。
5: 是帮你找魔术师洛克的。
7: 原来是这样，太感谢你们了。昨晚我们在外边搬道具，帐篷内突然响起一阵杂乱的声音，当我们进来查看的时候，魔术师洛克就不见了。
13: 你确定魔术师没有离开过帐篷？
7: 是啊，我们一直在门外，听到响声就进来了。
13: 那是蜘蛛丝？不会是他吧？
0: 花生，魔术师洛克也喜欢吃花生呀。
7: 我们从来不吃花生。
13: 据我推测，魔术师应该是从上面被带走的，而这颗花生就是那个带走他的昆虫留下的。
1: 那咱们这个味道有点熟悉。这边，
13: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找到洛克大师。
7: 谢谢你们，
13: 熊大，走吧。
14: 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我真的没有什么宝藏。
15: 别骗我了。传言都说你积累了不少的糖块。
14: 糖块我都捐出去了。
15: 哼，竟是些没用的道具。
14: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15: 孩子硬是吧，不说出宝藏藏在哪儿，你就永远在这儿待着吧。
14: 快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1: 气味越来越浓了，就在这儿。
13: 有情况，快躲起来。
0: 好像闻到洛克大师的味儿了，大师，俺来救你了。
2: 熊二，等等俺们。
0: 啊！洛克大师，
13: 你们是？
0: 俺是熊二，是你的观众。
1: 别担心，别担心，俺来救你。
0: 快跟俺们一起走吧。
2: 这个袋子是你的吧？
14: 谢谢你们，
13: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2: 小心！

0: 没想到，你们居然也想来找洛克的宝藏！
1: 原来是你抓走了洛克大师，
2: 我们是不会让你得逞的。在我的地盘还敢这么嘴硬，小心！这边有个洞，快！
1: 别跑不掉了！熊二，
3: 没事。哎，跑哪儿去了？大家小心点，别往下看。
1: 这边。这往哪儿走呀？这边。
3: 不想被困在这儿，我还没有一夜暴富。对了，洛克大师，你到底存了多少宝藏？啊？问我这个问题的虫实在是太多了，大家都说我有宝藏。啊？我确实有宝藏。
1: 是那种打着滚花几辈子都花不完的宝藏吗？<笑>
3: 我的宝藏就是它。哎，
1: 这不是魔术道具吗？
3: 没错，它就是我最珍贵的宝藏。我从小流落街头，到处东躲西藏，从来没有感受到过温暖。新鲜粉球，新鲜粉球，
4: 我读的表，便宜棒了。
3: 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位魔术师，他给我表演了魔术。 还把他的道具送给了我。哎，谢谢。从那以后，我也想成为一名魔术师。这就是我最珍贵的宝藏，像这样转几下就变出花来了。<笑>
1: 我还以为是花不完的金银珠宝呢。每个人最珍贵的宝藏都不一样，对俺来说，你们就是俺的宝藏。<笑>借我用一下。嗯，风是从这里来的，也就是说，这里可能会通往出口。
5: 刚才洛克大师的那个魔术是咋变的呀？左二右三，还是左三右二来着？这熊蛋光头强去哪儿了呀？熊蛋，光头强，熊蛋，你们在哪儿呀？光头强！
1: 出口了，终于可以出去了！给我站住！熊二，你们要抛下同伴吗？熊二，把掌柜，快放开！熊二，
3: 乖乖的把洛克交给我。休想！
1: 要不然，熊二可要……别听他的，俺才不怕你！哎呦，谁让你说话了？熊二，快放了他！
3: 住手！我把我的宝藏给你。
1: 别给我耍花招，
3: 来来，洛克大师，这是我最珍贵的宝藏，
1: 这分明就是破道具，你竟敢拿这个来耍我！不要，不要踩，快住脚！
3: 今天你们都给我！ 消失吧，
1: 熊二！
3: 像这样转几下

0: 熊大、熊二光头强，谢谢你们救了我，不用客气，举手之劳嘛。
1: 也多亏了你的帮助，要不熊二就被八爪怪拽下去了。
0: 是呀，谢谢你，洛克大师。不过你的道具都损坏了。哎，
2: 俺们帮你修行不行呀？光头强可是不夜城的修理专家呢。<笑>
1: 那太好了，放心吧，交给我，一会儿就可以修好。
3: 这样的话，今天的表演就可以继续了。为了感谢你们，我决定以后你们观看我的表演永远免费。哇，哎呀，太好了！俺们是贵宾。哇，三岁了，何卓然。
4: 非赫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何卓然，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
5: 去清远长隆挖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健康，58道工序，3小时锁鲜。快吃！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吃山楂了，是赶尸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尸空心烤山楂。3岁了，何卓然，非赫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
5: 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一起进入喀什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进萃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 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兰花在风中摇曳，
1: 他这么倒霉，深圳也没去成，熊强也没抓着，钱也花没了。
2: 要不是光头强他们，咱们也不会沦落成这样。
1: 大马猴，你别生气了，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吧。我老家邻居狗蛋去深圳打工才一个月，就买了套别墅，外加一辆小轿车。
2: 什么？哎，别住手！谁？谁扔垃圾？
3: 听说了没？植物园现在办了个花卉展，
4: 有什么好看的？有一株价值十几万的兰花任何。
3: 真的假的？

0: 一朵破花值10几万。
1: 嗨，美美。
2: 熊大、熊二、光头强，你们总算来了。
3: 啊，熊二，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呀？
1: 这是小纸船，是俺跟蜻蜓爷爷学的，俺还会折其他样子的。
4: 好了好了，熊二，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让美美带着我们一起去参观她的新家吧。
2: 好啊，正好这里在举办一场花卉展呢，我带你们参观参观。
5: 哇，这朵花真漂亮。
6: 是啊，俺在狗熊岭都没见过。
2: 哎，那边还有一朵花，有人说价值十几万，不过什么是十几万啊？
4: 十几万，这个我最懂。
7: 大宝，你说那一朵破花真值那么多钱吗？
4: 这声音是大宝和二狗。
0: 这就是那株价值十几万的花了吧？来，你趁机挖兰花。
7: 哦，
0: 这么简单的任务你别搞砸了，走。
2: 这兰花真好看。
5: 对呀，真美。请注意保持距离。
8: 啊、谁来帮帮我呀？
2: 怎么了，大爷？
5: 大爷，您怎么了？
8: 哎呀，我……
5: 哎呦，您先站起来。
4: 我没猜错的话，大马猴和二狗是想引开别人，偷那株十几万的兰花，必须阻止他们。快！
8: 我的孙子他走丢了呀！
4: 二狗进去了。妹妹，带我去那边。
2: 好。呀！
4: 妹妹，
7: 这咋动不了呢？
8: 我的裤子！
0: 二狗在干嘛呀？
5: 大爷，要不然报警吧？
8: 啊！不不不，我孙子他很像你，聪明又善良，你们就像兄弟一样啊！只有你能找到他呀！
0: 二狗，你倒是快点啊！
6: 光头强，
9: 二狗被勾住了，光头强是用你的。
6: 光头强，他挣脱了。
4: 啊！那边有根棍子，用它阻止二狗。快！
0: 难不倒我。
5: 喂，这里严禁跨过围栏。
8: 哎呀，我的宝贝乖孙，我可找着你了。你不知道爷爷刚才多担心你呀，咱俩相依为命，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呀？
0: 以后别到处乱跑了，快给叔叔道歉。
8: 对不起，我赚了。
5: 小朋友下次注意。
7: 大爷，你这孙子有点老成啊，看着比我都大。
8: 这孩子从小营养就好，所以长得着急了点。
10: 温馨提示，植物园即将闭馆，欢迎您再次光临。
8: 哎呦，我们也着急回去，要不然赶不上99路公交了，给大家添麻烦了。
1: 阻止成功啦。
4: 我觉得大蟒猴他们晚上还会来偷兰花。
1: 还来？
4: 我们得做好准备阻止他们。
10: 谢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小点声，别让保安发现了。你踩到我了。
7: 对不，
0: 小点声。

快看，是大马猴二狗。

0: 啊！
1: 保安走开了。
0: 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不能让他们偷走兰花。美美，带着大家行动吧。
1: 嗯。
2: 熊二去哪儿了？
3: 哎，熊大，在这儿。
2: 熊二，你干啥去了？
3: 哎，没保密，
2: 神神秘秘的。
0: 美美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走。
4: 小点声！
5: 我伤也搞不见了。
4: 好险啊！你滚大嘴！
6: 哎呀，拉紧了！
5: 可大宝，你没事吧？
4: 这还用问吗？
5: 大宝，咱们进来之后敢一直倒霉的？
4: 什么倒霉？我！
0: 分头行动。
4: 发财了！
5: 大宝猴，我感觉这里不太对劲儿啊，咱们还是走吧。
4: 你想不想比邻居口袋有出息？
5: 想，
4: 那就快点拿工具。
5: 给，
4: 嘿，笨手笨脚的。
5: 我要比狗蛋有钱了、
4: 啊、得赶紧挖。
5: 谁在那儿？
4: 大马猴，走开，走开呀、啊、哪儿来的蝴蝶？走开，走开、啊、
0: 妹妹。
4: 小样，
5: 太好了，
0: 别想带走兰花。熊大，熊二，
2: 熊二快退、
4: 二狗接着、二狗好样的。
2: 站住，
0: 让他们跑了。
2: 不行，
0: 兰花被他们偷走了。
7: 不用担心，兰花没事儿。
4: 发财了，发财了。
5: 我要买两套小别墅，住一套空一套。
4: 快把兰花拿出来看看。哦，这兰花怎么不对劲儿啊？是一张纸，旺铺出租。
7: 其实呀，兰花早就被俺换掉了。
8: 那两个人偷走的是俺用纸折的假兰花。
2: 啥？小二，你真瞪眼，把他们都骗了。
0: 等等等等，那真的兰花在哪儿？
7: 快来快来，在这儿呢。
2: 熊二，真有你的。
5: 我就说今天不对劲，你还不信？兰花都变成纸花了。
4: 你不要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 有希望了，
0: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0: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2: 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3: 玛丽，
4: 发生色彩危机了，
2: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5: 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紫色，
2: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0: 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让我们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0: 金乌鱼侠变身。
1: 电光火石，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超级无敌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我节约，我光荣，适量点餐，不铺张，打包带走，不浪费。
2: 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4: 在外面找个好自己身体啊。
5: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8: 时间会证明一切。761所里面，
9: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0: 会是谁呢？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1: 有些人进来到你身边，
1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13: 台海不会平静了。
14: 情报该收了。
15: 可以行动。
16: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
17: 就是一句，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 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18: 飞鹤星飞帆卓瑞。

0: 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胜负讲透彻，把规则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了，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
2: 一起去观赛。
3: 2026年 WTT 重庆冠军赛，接下来是最后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19岁的小将来对阵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教师兼国手顾若晨担任解说嘉宾。顾指导，您觉得这场比赛温瑞博需要在这个哪些技术环节上去做得更好，去挑战张本智和？
4: 温瑞博这次比赛的状态非常好，首先在心态上还是要延续之前比赛的一个心态，放低姿态去拼对方。那在技术当中呢，肯定是张本智和节奏会更快一些，所以我们首先要

0: 温瑞博身高比较高，现在世界排名是排在27位，他的身高可能能达到1.86米。然后他自己在此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他的前三板可能这个是他未来的一个进步的方向啊。然后在退台之后，因为他比较高嘛，所以会习惯性的往后退一退。退台之后，他两面的这种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嗯，温瑞博整体的正反手实力一定是很突出的，包括年龄也比较年轻，拼劲儿也很足。
0: 今天他们将会迎来在国际赛场上的第一次交手。
1: 在前两局的进入状态速度来说，也对温瑞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开局一定要打好。
0: 我们这场比赛也谈到了，这是温瑞博来挑战张本智和，因为张本智和在世界排名方面，包括在国际比赛的经验方面，都是要比温瑞博要更高，并且要更加的丰富。温瑞博是通过这一战的表现呢，让大家对他在这场比赛当中有了更多的期待啊，放下这种包袱，全力向对手去发起冲击。
1: 是的。
2: Love one。
0: 连续的正手进攻，
1: 这分也是抢得很漂亮。刚才提到的旋转，温瑞博一上来加的也很足。这也是刚才提到的，在跟上速度的情况之下去寻找一些机会。
0: 随着胜利的这种累积啊，我们看到温瑞博这场比赛的这个开局还是打出了信心。
1: 好，再周旋一下。个子高就是比较敢退台，还能够罩得住。
2: No flash, please. Three, two.
0: 开长的反手位抢攻。
2: Players are ready. Three, four.
0: 现在张本智和追到了4-4。接发球直接拧拉，
1: 这几分张本智和也是发挥出他快速特点了，包括他的快衔接，所以温瑞博还是动作要缩小一些，跟上速度。

0: 并且这段时间张柏芝和变现变得比较积极。
1: 总体来说开局还是不错的，但中局这几分还是会有一点掉速，主要还是要体现出来温瑞博他自身的一个打法体系，包括战术体系应该体现得更明确一点，就哪个是得分点现在。
0: 对球是想打一个发球抢攻，而张柏芝和的接发球还是比自己想象当中的速度要更快，落点要更开。10-4啊，张柏芝和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2: 好球。
0: 漂亮，反手位的发动啊，四一板斜线。11-6啊，张柏芝和是先拿下了第一局。这第一局的开局打得不错，但是在中段的时候还是让张柏芝和把自己的特点给打出来了。双方的第二局，其实像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就能够把温瑞博的能力啊给展现出来。
1: 现在比赛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去解析一下。首先温瑞博要有一个主体的战术，是自己要去上旋发动还是下旋发动要明确。那么现在看还是以这个发到张柏芝和的正短是没有问题的。那在相持的过程当中呢，张柏芝和有一个快速提速，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有点被动的点，还是要提速跟上防住它，才能有攻防转换，要不然这一块我们转不过去。
0: 对，
1: 所以当对方提速的时候，我们缩小动作还是要防得住，然后再转到我们的进攻当中。像这样的短球就是有一点信心不足，其实还是没有做完动作就跳回来了。
0: 现在张柏芝和可能在前三板上包括他自己的一些积极抢攻上让温瑞博现在有点难受。
1: 好球，连续
0: 好球啊。
1: 自己的发球从下旋打起来还是很对的，要坚持战术。
0: 又开了一个中间的长的，
1: 比分变得也是很好的，
0: 4-4。
1: 对，其实有时候拧起来，张柏芝和更喜欢对方拧起来。如果能摆住正。

0: 说短的，就是以短球去出发的话，我可以就是做一个尝试是没有问题的。对，再继续上手。所以说也是提到的，开局提到我们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战术。
1: 对，
0: 先以不变为主。第一分发到反手，没有抢出质量，后面又变回正手是对的。
1: 7-5。
0: 接好发球。这个球防的还是很好的，第二个擦网了，
1: 对，
0: 把节奏打破了。
1: 摆住正手位短球，
0: 好球，太漂亮了，这个也是坚决的执行了战术。发得非常好啊，那个有点拱。
1: 哦，这个球擦边了。哎，回敬了一个擦网。其实这两次温瑞博的这个比赛，我们中国乒协的主席王励勤都是在关注啊。还有很多我们的教练也是在给他加油。
0: 是的。
1: 到了这一局的关键分。
0: 整个的发球抢攻的套路都非常对，那也可以反映到慢的球对于张本智和用处不大了，
1: 对，
0: 要尽量提一些速度。好，连续。
1: 哦，好球，
0: 漂亮，
1: 对，直线变得好，挽救局点10-10。
0: 是的，这分连得好。
1: 好球，
0: 扛住了加速度的球。
1: 固台的优势体现出来了，反超。 这个长球准备得很充分。

0: 是的，
1: 喊一喊，调动自己。
0: 对，这分接发球非常好，转到自己的发球，速度提起来，
1: 对，
0: 搏他一下。刚才有一点点保守。
1: 这球球没有发好。对于小将来讲，这场比赛他也知道面对的是我们外协的主要对手，然后关注度肯定也很高，然后他对这个张本智和又没有太多的这种经验啊，所以需要自己去调整。
0: 嗯，好球，
1: 好球啊，
0: 漂亮，
1: 控短之后的率先上手，
0: 是的，在连续控短当中找机会，这样的战术是非常对的，坚持。只要张本智和不劈下来，我就一直在控你正手短球。
1: 嗯。这个球想变一变，想发一个反手位长球，想搏一下。
0: 对。也是没有问题的，熬得住。
1: 好球，
0: 这一分也是硬碰硬，千万不要往后躲，对方提速我也跟得上。
1: 对，这点很重要，因为张本智和原本他的主要的技术特点就是在于反手位的速度。
0: 对，这分发球搏一下，
1: 好球，正手反拉，这样的话15-13，温热博士拿下第二局，将局分追成1-1。
2: 尽量能不劈就不劈，偶尔劈开一个先打长短，看准了你那个。

0: 第二局温瑞博表现不错，尤其是在关键分的时候也很坚定。
1: 是的，还是要持续这样的坚定拼对方。好，这个速度和相持是非常对的。坚持这样硬碰硬的节奏。整体来说，温瑞博这场球还是非常投入的，
0: 对，
1: 而且从场外来看，基本上完成了赛前布置的战术，执行力也很好。哦，连续
0: 好球，
1: 漂亮！
0: 就是还是得想办法去变向张本智和的正手，然后再压回到他的反手。
1: 刚刚中远台的一个连续，非常的漂亮。打的渐渐打开了，
0: 对，很深也挺转的。
1: 这一局的开局也比上一局的下旋球起手速度更快了，
0: 对，没事，其实这球也是判断出来了，想要去侧身。
1: 这分球我们常说的意识是对的。
0: 对。好球！今天好像也不止这一次打出来发中间长球之后反手位去抢攻这个套路。
1: 现在不仅仅说扛住张本智和提速，而且现在我们也在不断的加速。
0: 连续摆住张本智和的正手位短球之后的上手，这也是顾指导在上一局提到的，就是你得找到一个战术点或者说是得分点。
1: 上半局这几个战术做的都非常好，
0: 对，其实眼教练都已经站起来了。
1: 可能也是在说温瑞博的反手要顶住顶出去，就打开了。
0: 好球啊，正手保护的真好。
1: 即便是温瑞博退下去一点也没有问题，毕竟我们的身高在这儿呢，给他兜回去，只要这个球不断就行。
0: 对。
1: 好，拉住。
0: 哇！
1: 漂亮。
0: 不过你现在等于也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给张本智和上了强度啊，张本智和需要这种连续的进攻才能够去得分。换发球，
1: 完全罩住了。这时候压力也给到了张本智和，
0: 对，
1: 不是一提速就能轻易的把这球赢下来的。
0: 是的。其实从第二局的后半段，温瑞博才开始慢慢将自己的球啊特点给打出来了。在状态好的时候，比分领先的时候，就得提醒一下自己啊，这个时候不能着急。
1: 是的，正好也是一个擦汗的一个节点，可以把节奏再稍微慢下来啊，多加以思考。

0: 擦网了。
1: 嗯，
0: 不过现在感觉张本智和在自己的反手位也在不断的去加速啊。好球，相持住之后变直线，10-4。确，接发球直接抢攻，11-5，温润博拿下第三局，现在2-1，在这场半决赛当中暂时领先张本智和。
2: 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

0: 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在过去的这两局当中，尤其是在第三局啊，小将还是打出了自己的锋芒，目前2-1领先了。防守反击，
1: 战术非常的清晰，现在既能够顶住加速啊，防转攻有机会就抽到直线去了。
0: 对，
1: 嗯，非常漂亮。
0: 其实等于从上一局开始，温润博士完成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要守得住，
1: 嗯，
0: 第二件事情就是自己也要主动的去发起进攻。
1: 是的。这两板真重啊，
0: 嗯，
1: 也是体现出了我们中国运动员小将的一个质量了。
0: 对，反手又撕直线。减少失误啊，这一局中段的自失稍微有点多了，所以张本智和现在领先了3分。好球，
1: 嗯，这刚才这个节奏也是好球，不一定就猛冲猛打了，因为比赛推进到这儿，不一定每一个阶段手都是热的。
0: 对
1: 啊，加一些旋转再去回来找最好的机会才行。这分也是张本智和的特点，就是不断的快速的往前顶丝。

弹完长球之后，就是接完这个长球之后的衔接稍微差了一点。这样的话詹姆志和是拿下了第四局，双方打成2-2。

0: 好吗？
1: 这过去的第四局转折点出现在张本智和那个暂停呢，就是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呢，战术上温润博是没问题的，但可能暂停让比赛一停之后，这个手感上肯定不会像之前那么热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还加力的去进攻，导致他出现了一些失误，破坏了他的比赛的节奏。
0: 对，所以这一局的开局还是要以命中率为首，
1: 对，
0: 加一些旋转啊，非常好。这个时候在比赛的情绪上，张本智和也是起势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点落点，尤其是可以给到中间呀，尝试一下。对，这样的球其实他在很兴奋的时候也会出现无谓失误，
1: 因为那个第四局等于是张本智和压力比较大的一局，如果他没有拿下的话，这个比分就是1-3了啊，所以他拿下之后可能对于他在这个气势上是有一些帮助。好球，反手撕完之后侧身正手，
0: 所以今天温瑞博的表现非常好，能够和场外有一个第三视角的一个融合，所以他还是很聪明的，也投入进到比赛当中了。现在还是在落点上不能让张本智和站得太定了，还是要硬着头皮换一个落点。
1: 对，
0: 好球，
1: 这个单板质量还是很高的。好球，
0: 这一局整体进攻没有乱丢一分，
1: 对，
0: 表现得非常好。
1: 其实在两位这种状态之下，能够影响自身状态的无非是自己的失误和对方的一些战术变化，自己不适应之后所产生的一些状态起伏。
0: 所以还是要收回到技战术当中的较量。
1: 对，
0: 所以比赛7局4胜还是很漫长的，这个当中会有很多层次感，有的时候需要对运动员很凶。
1: 对，
0: 好
1: 球，这个球一个气势球，
0: 这分球跑动能力太强了，已经非常快了啊！温瑞博的这个脚底下的速度完全跟上了，
1: 身高一高，然后臂展一长，这个覆盖的面积确实很大，但是你必须得协调，得敏捷。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比赛的左下角的字幕啊，就是这个积分板出现了一些小的问题。
0: 现在还是大比分领先的一个状态。
1: 对，
0: 这比分到局点了。
1: 这下到局点了，
0: 非常壮了这球。
1: 所以当这个积分板出现问题之后，我们看这个摄像机也会捕捉到啊，这个现场的积分板，辅助观众来关注这个比赛。詹姆之和这边是救了一个局点，
0: 因为十一分的节奏太快了，每一分球不同的比分，心态完全是不一样的处理。
1: 对，现在是10-7啊，温瑞博还手握三个局点。10-7。嗯，漂亮！直接反手抢攻，这样的话11-7，温瑞博拿下第五局，现在3-2领先张本智和。
2: 我看不准，我再割你一个，不行，我长短再捅一个，没招，对吧？你只要心定一点，没别活到那时候，感觉自己受不了。我踏踏实实，把心下沉到肚子里，把人把打，对吧？
1: 副指导，您觉得这个比赛打到现在啊，就是现在3-2领先，马上将会迎来的是第六局。在过去的五局当中，温瑞博在哪个环节上做的，您觉得是值得肯定的？
0: 首先从第二局开始，温瑞博自身的上手质量加强了，并且他短球正手短的也是连续摆短摆得非常细腻，从这两点，另外他作为小将这个气势也打出来了，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做的都非常好，
1: 且这三个方面要继续的去延续。詹姆之和可能会在这一局当中有更多的这种变化，可能质量也会更高，所以要做好准备。
0: 詹姆之和的发动点肯定还是提速的，
1: 对，
0: 这是他的比较擅长的发动点。
1: 直接开长球，
0: 而且顶住中间这个落点很好，
1: 1-2。
0: 张本智和在正手位这个球也是准备了多板，重心也移过去了，
1: 并且他率先正手来变直线，之后再反线指温瑞博。
0: 张本智和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1: 对，
0: 看到这个中间温瑞博还没有完全还原的球已经撕回来了。
1: 好球！现在两位啊，感觉在直线的这个争夺上，可能比前面几局要变得更加的激烈。
0: 哦，非常好变的，这分球温瑞博站在了正手位。变了一个很软的下旋球，哦，
1: 好球，4-4了。
0: 落点是不变的，变了一下发球的站位。
1: 全台的移动，从反手到正手再回到反手，
0: 这分就太燃了。
1: 哇，这个真是用自己的能力把张本智和打服了，在这分球上。可以挑出现失误，
0: 这个也是我们非常想看到的画面，中国年轻小将的这样的一个涌现。还是要坚持住。把人再稍微收回来一些些啊，刚才这个球打太漂亮了，可能也会手有点抖，节奏再慢一点点。
1: 刚才是慢挑到张本智和的中间正手，6-6。
0: 再并一并，刚才这三分有点快。好球。
3: No flash, please. 7-0。
1: 一旦反手压制住之后，有自己正手上手的机会，竟然让比赛温瑞博的这个下分率还是很高的。哎呀，
0: 擦回来了，擦边了。
1: 这球打得没问题，发长球，然后变直线。
0: 这分球张本智和也是比较幸运了。
1: 好球。专注于每一分啊，专注于自己的战术。
0: 有点可惜，这球完全按照意识走的。
1: 但是这个可惜也是在于年轻小将成长的过程里边。巴九伦斯的得分率
0: 还是要坚定，手不能软。
1: 9-9。现在温瑞博士拿到了一个赛点，
0: 这分球张本智和也绷不住了，自己去主动的失误。

0: 还是要耐心啊，做好衔接，十比十。詹姆斯和开长球之后，范志伟抢攻。
1: 这两分张本智和还是站得挺定的啊，虽然落后防的还是挺稳的，发好球，好的，主动拉起来，
0: 九局点啊，十一平，
1: 也还是要小心长球。
0: 快带，这球其实接的一般，
1: 嗯，
0: 但是正手快带回去了。
1: 这是温瑞博超强的身体素质啊，边跳边带，把这球打回头了。
0: 第二个赛点，
1: 还是不能想的太简单。
0: 对，
1: 有的时候还是要往下打，以一个多板相持赢下来。嗯，这就是我们说的，老想憋一下。
0: 嗯嗯。这往往在这个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啊，
1: 对，
0: 就是你急于去拿下比赛，有了这种心理之后啊，就可能会影响你的战术。
1: 那其实刚才那分球有点自己都没站住呢，就发力了。
0: 嗯，13-12。这球也挺危险的，就攻完之后然后再转入到自己的防守，守住了，等到了张本智和的失误。13平，
1: 意志品质也非常顽强。
0: 对，
1: 所以这时候压力是在对方的，
0: 是
1: 往后打，其实对于咱们是有所这个优势的。漂亮。
0: 所以温瑞博做的比较不错的这段时间，就是虽然自己的赛点没有拿下来，但他也一直在救局点啊。
1: 对，接发球接的这两个长球都是完全反应过来了。
0: 如果需要更长时间来消化心态的话，那就先得把这个比分给并住啊。赛点。
1: 越在接近胜利的时候越要流畅，有的时候可能拉完了看我拉死了没，这个球还是顿了一下，这个也是需要去成长的。连续
0: 好球，正手反拉住之后，这个反手进攻，
1: 是的，敢于连续发力啊，不要有等的一个现象，这个球做得非常好，包括下一个球的发球。
0: 对，
1: 把自己训练的这个多板球完全发挥在最后的一个赛点。
0: 嗯，还是看完这个中间长球之后，想用自己的反手位抢攻这一板来兑现这个赛点啊。15-15，这个过程对于两位来讲都比较煎熬。其实张本智和很多的情况之下都已经是没有主动权了啊，但他知道小将可能在心态上会有一些波动。16-15。
1: 漂亮，
0: 摆住正手短， 16-16。一个，
1: 我这个护台能力一直是温瑞博的特点。
0: 对，
1: 张本智和虽然说质量很高，但是我们的快带能力也依然更强。
0: 虽然在拿到赛点之后呢，前面那几分显得有点稚嫩，但是在张本智和拿到局点的时候，温瑞博也打出了勇气。这个比赛还在继续，双方打成了17-17。主要是这个暂停也都用了，不然的话，这个时候肯定会有一方的暂停来打破这个僵局。
1: 嗯。还是打得很好的，继续并得住。
0: 对。嗯，接发球没有接住。
1: 这时候对于温瑞博是个考验。漂亮，手没有软啊，非常好。
0: 那这点还是挺难能可贵的，就是那么多赛点没有拿下来，然后他其实在这方面的心态上处理的还挺好的。18-18。
1: 对，这一分球的接发球还是依然盯住反手短的不转的，搓显然会有点高。对，同样的，好，差一点点。
0: 嗯，这球张本智和也是准备自己的正手了，去保护自己的正手，主要是那个直线保护回来，这个直线的落点有点别扭。
1: 嗯。
0: 接发球失误，
1: 是的，发的顶住了张本智和啊，他自己也是会指一下，有点长这个球。
0: 哇，这个反手直接变到张本智和的中间，20-19。两位
1: 机会，
0: 对、
1: 嗯，
0: 在这个第六局打到了20-19。
1: 我们一起给小将温瑞博加油，
0: 嗯，
1: 要有耐心。漂亮，
0: 21-19，哇，这场半决赛太丰富了，最终4-2，中国小将温瑞博战胜了张本智和，打入到了 WTT 重庆冠军赛的男子单打的决赛。真的是本事是自己打出来的，也通过这一站比赛让更多人认识了他，19岁的小将温瑞博。
2: 欢迎大家回来，高瀚啊，今天呢这场比赛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的精彩啊。温瑞博和张本智和这场比赛每一局的比分都咬得很紧，关键分看的人真是很揪心呐、啊。
3: 是的，这场比赛里呢，两个人的打法是各不相同。张本智和他的速度快，打法很凶狠，而温瑞博呢，他的防守范围很大，相持能力强，所以这场比赛是强强对抗，当然大家看得很过瘾啦。
2: 哎，我发现啊，温瑞博的这个身高应该挺高的吧？
3: 嗯，
2: 目测应该有1.8米。
3: 嗯，
2: 像他这种身高的乒乓球男运动员，是不是在这个比赛当中有很多的好处呢？
3: 一定是的。你看他个子这么高，他的手臂一定也很长，他的臂展长了之后，他的护台的范围就很大。
2: 那高瀚能不能用小朋友们的视角来表达一下这个乒乓球台的尺寸呢？
3: 那乒乓球台呢，大概有10几个课桌这么大。
2: 嗯，
3: 用标准的尺寸来说，就是长2.74。

0: 米，宽1.525米。
1: 那么台面距离这个地面的高度呢？
0: 球台的高度根据我的肌肉记忆，大概是在我腰部的这个位置。那么它的标准高度是76厘米，而球网的高度呢是15.25厘米，这些都是固定的，不能改动的哟。
1: 那你看这个高个子选手是不是手长脚长更容易接到球？
0: 手长脚长，左右包括台内的球，他们都更容易能够够到，但是相对来说呢，它也会有一定的短板。金豆哥哥，你猜猜？
1: 跟我这种小个子人比较起来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我们那么灵活吧。
0: 哎，你说对了，高个子的选手他们的转身转体相对来说会慢一些，他最害怕的呀是追身球，就是说对方打到我的腰部的位置啊，我的腋下的位置啊，对于高个子选手来说，他的转动半径就会大，相对来说他没有那么的灵活。
1: 刚才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相对来说，如果他们从小都是接受专业的训练，高个子和矮个子可能比较起来就是这种灵活性稍微欠缺一点点
0: 没错，那么小个子的选手呢，他们就会更加的灵活，反应很快很敏捷，他们的打法都是偏向速度型和流畅型的。
1: 无论是大个子还是小个子，各有各的甜蜜的烦恼
0: 那没错，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嘛。但是对于乒乓球来讲，无论你的身高身材，其实只要你拿起球拍坚持训练，就能获得非常好的结果。
1: 这就是大个小个各有所长。好了，欢迎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来聊一聊你最想了解的乒乓球知识，还有机会赢取少儿频道的文创小礼物哦。
0: 今天的观赛之旅就到这里了，下一次欢迎您和我们一起
2: 去观赛。

0: 都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胜负讲透彻，把规则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了，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
2: 一起去观赛。
3: 2026年 WTT 重庆冠军赛，接下来中国选手王楚钦男单的头号种子将会来对阵丹麦选手格罗特。这一次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也是一共是派出来了7位选手来出战。这个四分之一区王楚钦在这个四分之一区最大对手可能是埃里克斯勒布伦，然后四分之二区是陈元宇，陈元宇在第一轮将会对阵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除此之外在四分之二区还有菲利克斯勒布伦。四分之三区周启豪和黄友正，第一轮周启豪3-1战胜了黄友正，而除此之外在四分之三区还有林云如和张本智和。四分之四区是向鹏和梁靖昆，他们在第一轮也将会相遇。除此之外，温瑞博在第一轮3-0战胜了法国选手科顿。四分之四区有莫雷加德。好，我们现在来欣赏王楚钦和丹麦选手格罗特的这场男单第一轮。
4: One love. Please no flashlights.One love.

0: 欢呼。
1: 反手对反手啊，打了一个发球抢攻，发球发了一个正手位的短球。

这位丹麦选手在就是上旋球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能力啊，尤其是你让他腾出手来之后，他的弹板质量会体现出来。所以王楚钦在这场比赛当中也会去加强一些落点控制。

0: 还是发正手短，然后快劈到中间底线。王楚钦整体打的还是比较从容。
1: Three five.

解得很果断啊，这个球质量也很高很深很转。这球其实王楚钦判断出来了，但是格罗特也留了一手，直接挡了一个空当。正式为抢攻失误。

前篮板上王楚钦还是很优势，而这局有两个啊，这个正手的进攻机会球打丢有点可惜。

0: 好球，这个质量都非常高。最后格洛特回的这个球很深，所以把王楚钦给挤压到了，他的整个正手位保护在这个回合球当中做的也比较充分。
1: 7-9 7-10
0: 10-7，王楚钦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M8。
1: 其实第一局格罗特在退台之后，两边的这种保护啊做的还是非常好，王楚钦也是更多的通过反手来主动上手直线，但是格罗特这边正手保护啊，其实手感还不错。
0: Then eight.
1: Hello. 直接开反手位的长球，11-8，王楚钦率先拿下第一局。王楚钦原本就是发动比较快，然后前三板的这个技术比较全面的球员，所以对阵格罗特，这个王楚钦显得信心非常足。现在是双方的第二局。
0: Let's lock all.

0: 这局就是需要做好在率先上手之后啊，在下一板的这个衔接上。
1: One all，
0: 范成为长球，格罗特有准备。

重要。这个就是要看两位谁的反手的能力要更强更厚实，更厚实的一方就会主动的来变现加质量。哇，这是正手王楚钦的保护，反手位的强对抗啊！这一局上来在反手位的对话比较多。

像这种台内球啊，来回控制不是格罗特的强项。

0: 1-6。
1: 郑守抢攻的失误。第二局开局，王楚钦迅速将比分拉开。

0: 这个时候王楚钦自己的专注度一定要高，3-1，王楚钦拿下第二局。这个第二局打到最后，格罗特就已经是有一点点就是很绝望了啊。
1: 那也没什么办法啊，就提醒自己要抓紧啊，抓紧，还有就是靠节奏。
0: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目前王楚钦是2-0领先。
2: One love。Love two。
0: 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像王浩指导说的，这个自己要抓紧啊。开局失误比较多，格罗特这边相比于上一局啊，这一局的发动显然要快，自己有了一个很明显的调整，王楚钦还是需要注意。
2: Players are ready, thank you. 1-5
0: 刚才这球有点擦网，王楚钦也示意了一下。反手的上手单板质量非常高，面对这个下旋球。这个位置其实不太好去上手啊，所以格罗特这个正手上手失误。平了。这段时间王楚钦也是加强了台内球的控制。比分反超。 这球其实这个想法非常好啊，在远台因为有足够强的自信，所要去尝试这个反手直线的反拉，但是这个球难度很大。

直接接发球抢攻。板比这板质量要高，8-6，接下来到王楚钦来发球。

0: 9-6。
1: 接发球，格罗特这边还是接不住啊。
0: 7-9。
1: 这条直线，王志新可能没有想到。哦，这球出台了，10-7，王楚钦拿到全场比赛的赛点。继续开长球，王楚钦准备充分，11-7，王楚钦拿下第三局，在这场男单第一轮的比赛当中，3-0淘汰了丹麦选手格罗特，进入到了第二轮。

0: 盒子在动，
1: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0: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 盖食冻干薯条。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重庆冠军赛。那么今天呢是来到了第三比赛日晚间的时间段，男女单打都进入到第二轮的争夺。晚场的第一场比赛啊，是男单的中国选手温瑞博对阵瑞典选手莫雷加德。莫雷加德虽然是来自瑞典，但其实他也是欧洲男线当中不那么典型的一位，欧洲打法的运动员。他的前三板变化丰富啊，节奏也是多变，比赛当中常有灵感球的出现，所以今天其实也是对温瑞博比赛能力的一种检验。本场比赛是五局三胜制，画面左方的是莫雷加德，画面右方的是温瑞博。
1: Love one.

0: 上来第二分就开了一个长球，打了一个抢上旋，场外指导是刘恒指导。莫雷加德的场外现在一直都是他的亲哥哥来担任。
1: 球网

0: One,
1: 雷加德的前三板非常好啊，一上来也都是连续两个球发现温瑞博的正手短。第一次交手，互相之间一上来都会接发球有一点吃不准。温瑞博整人可能稍微还是有一点紧，包括这种发力也是很想去发出全力啊，一板能够去形成得分。这是莫雷加德的一个无谓失误，他站在右半台去发温瑞博的正手短，其实会把角度发得更开一些，这样也让对方呢不太能用反手去接发球，只能用正手这一面去接。就想发一个反手小三角，我们看他这两个发球其实都是在两个球台的桌角。四比四。目前为止前九个球双方还没有超过三板的，第一次交手互相一上来还是更多的是试探。反手位的一个快拉，

0: Ensure your service remains nearly vertical. 47.
1: 提醒了一下莫雷加德的发球。
0: 75.
1: 也是打了一个发抢，抢上旋。

0: 它是有一些来回球了。哦，这一分呢，莫雷加德一直是顶在前面啊，还是有一些速度上的优势。他是率先去变线，打了一个吊右压左。比分来到7-7。跳过来去拧了，但这个球还是比温瑞博想象当中可能发得更顶一些。
1: No flashlight, please.
0: 莫雷加德是连拿了4分。这个球还是莫雷加德的节奏变化，反手的连续3板，轻贴中间顶直线，快慢快，而且落点也是在变。
1: 7-9，
0: 这个球发的不太好，稍微有一些冒高，被莫雷加德看准机会啊，拧了一板。直接劈长，两位选手其实本来在欧冠的比赛里，两位选手所效力的俱乐部是对上过啊，但是双方的交手最终并没有上演，所以这是他们国际比赛的第一次交手。第一局还是稍微有点吃发球，这样第一局11-8是莫雷加德逆转获胜。
1: Bravo.
0: 第一局当中接发球还是接的不是特别好。另外呢，就是在形成上旋球相持当中，莫雷加德的一些节奏落点变化啊，现在温瑞博有一点跟着对方的节奏走了。劈长，这个球在上一局当中也有两个失误。莫雷加德反手这种快拖起来的球不是特别走，节奏上会停一下。
1: Please play.
0: 哦，这球防了一个回头，还有点擦边。
1: No flash, please.

球。哦，这一分打得够精彩的啊！莫雷加德也是表现得相当疯狂啊。也是正手拉完之后侧身又扑了一板。哦，其实这个长球发的挺好的，莫雷加德也是第二反应顶住的一个这个动作啊，卷了一个直线。过去的16分当中，莫雷加德拿下了12分。哇，这球搓得好！确实能够看到莫雷加德在前三板的变化非常丰富啊，这个摆短也是摆的质量相当高。而且莫雷加德有的下旋球，他这种拖起来有一点点假弧圈的球，现在感觉温瑞博的反手始终有一些对不上，卡不上点儿。

0: 女发了一个半长球。
1: 3-8
0: 打了一个发球抢攻。

一局当中，莫雷加德的侧身是非常积极的，而且他的侧身命中率很高，接发球侧身直线拉了一个多拍的那一个相持，侧身位反拉得了一分，刚刚又是一分。快拉直线，摸板出台，拿球。温日博其实他的整个正反手的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还是很有实力厚度的。但这个比赛最大的考验还是在于前三板以及比赛当中的这种节奏。现在在慢慢的追分，9-7。

嗯，确实上来也是换了一下发球，这个球的侧旋很强啊。温世博还是吃转了。第二个球摆住了，再回短，好球！

现在换过来，温仁博落后两分啊，自己握有发球。哎，扛住了一板，好球！哎，这个球其实莫雷加德算到了啊，上去胸拧了一下，但温瑞博反手还是扛了对方的一个重板，又追上一分。球也是很极限的情况下的一个勉强的起板，得分了，已经被顶得足足的了，这还是强行靠力量把这个球给拽起来了，追到10-10。让温瑞博连续的得分，现在将比分反超了一分啊！刚刚自己也是长出了一口气。哎，很聪明啊！关键分上开了一个长球，出其不意，自己也是挺释放的。让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

在前两局打成1-1，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局的比赛。第二局当中，温瑞博还是顶住了压力啊，在局末阶段实现了顽强的逆转。哎，拿下了上一局之后，整个人现在在场上的气势也起来了。这场比赛呢，一定是要拼着对方去打的。这球擦边，这两个接发球都接的不好，都是搓摆啊，让对方很轻松的去上手。穆雷加德的两个这个台内的短球也是落点发得很开，反手的小三角一个，正手的小三角一个，极长。这球好几个没合上了。还是有点对不上莫雷加德反手拉下旋球的节奏。擦边了啊，这是一个运气球。接发球的强上手了，开局很焦灼。跟莫雷加德打比赛可千万不能有缓板，稍微过度一下，这球没出手，莫雷加德迅速转攻。

0: 有时候反手抢上旋不太对得好节奏的话，温润博也可以考虑一下侧身。好球，这一局温瑞博不跟对方纠缠于短球了啊，台内球全部搓长了打相持。温瑞博叫暂停了。
1: 知道，我就是有点呼吸不上来，有点太慌了，一定要调整好自己节奏，一定要调整好自己。每个球差的是一两分很正常，所以你没有差的是慌张。他真的打得你几块？他真的你打死我认了。
0: 对，亨知道主要是在做心理按摩。
2: 节奏太快了，
1: 对，
2: 一定要把节奏减慢一点。我扭吗还是什么？
0: 也是能够听到温瑞博说对手的这种节奏很快啊，包括这种变化的节奏、比赛的节奏、球与球之间的节奏。
1: 我就站在这儿，他在给你打，明白吗？如果猜中，我该你我就你，明白吗？好不好？行，相信。敢去来短，这一瞬间只要想有想法就该做就做，你有这能力，明白吗？然后还是不着急，一分一分打，打起相持有点节奏啊。
0: 所以这个暂停其实还是对温瑞博来讲是很有效的，一定要去稳住自己的这种心理节奏，因为对手永远不可能像你预期的那样按照你舒服的节奏来。而且不同的对手会有不同的节奏。漂亮，劈场反拉。所以运动员确实需要身经百战啊，才能够在不同的对手面前去游刃有余。

0: 大胆的劈长，这个劈长球质量也很高。一个发球抢攻，暂停回来之后，温瑞博连续得分。哦，这长球发的好，又急又顶。
1: 来，转转。
0: 穆雷加都挺懊恼的，因为这个球对他来讲其实是个无谓失误，而且也是在6-9落后的情况下，其实挺关键的一分。
2: Then seven，
0: 这会儿节奏可以稍微放慢一些，手上还有三个局点呢。对，摸摸球台，稍微走一走，喊一喊。
2: Please play。
0: 换一个勾手，漂亮！这样11-7，温瑞博赢下第三局，现在大比分2-1反超。目前温瑞博是2-1领先，瑞典选手莫雷加德，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

0: game. Morgar to serve. Lovo.
1: Lovo. 这时候温日博也是越打越释放了。短球接发球也是全部捅长，把这个比赛打得更简约一些。过去的16分，温日博拿下了其中的12分。
0: One three。
1: 这时候我们也看看啊，莫雷加德在场上可能会有哪些变化，温日博又该如何应对？拉到中间，温日博这个时候要稍微小心一下，保护自己的这个中间位，因为上一局包括这局的开局，温日博在反手位表现都还是很强硬的，抓住了一个对方回短质量不高的机会，4-2。

踢长，好球。今天台内球当中几个劈长的质量都非常高啊。球场反拉，全部打成上旋球，打成长球。哦，这分其实已经打得很漂亮了啊，被动的情况下连扛了三板。因为温瑞博本身他的身材很高大，所以他退台之后的能力还是挺强的，包括他的这种防守面积。这时候虽然在大比分和小比分上都有比较大的领先优势，但是自己千万不能侥幸，很主动啊，主动上来拧拉。这时候对于年轻的小将来讲，就是要想赢并且不怕输。7-3，这球莫雷加德回球稍稍有些带网。相持当中自己也可以主动去变一下落点。估计要直接给黄牌了啊。觉得温瑞博拖延了比赛的时间，发一个平的转不转，搓长，哇，这个正手搓长的质量太高了，全部劈长了去打。而且劈得很转啊，球直接往下

0: 掉。
1: 放三，
0: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2: Mordogar, please remain quiet. 4-9.
0: 保持专注。哦，这球碰了啊！孟雷加德这时候在场上也是有一点难以保持平静。确实是能够感觉出来火药味很足的一场比赛啊！现在第四局的局末，温瑞博9-5领先。几场侧身，哎呦，被顶住了。高个子的运动员就是容易被对方抓到这个追身位啊！看看再换换发球。孟雷加德直接拧出界了，这样温瑞博现在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
2: Seven ten. No flashlight, please.
1: 哎，坐，哎，坐，哎，坐。
0: 没关系啊，接发球其实还可以主动一些。莫雷加德追到10-8。要利用这个擦汗的时间想好自己接下来的发球，这两分。劈长。这正手反拉没有拉上，莫雷加德又追上一分。这时候是考验温瑞博的时候了。球其实对方是算到了，侧身抢冲了一板，被温瑞博直接防回头的直线。这样温瑞博是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扳三局，以3-1将二号种子莫雷加德淘汰出局，也闯进了男子单打的下一轮比赛当中。这是一场打得很有血性啊，也很锐气的一场比赛，祝贺中国队的年轻小将。
3: 欢迎回来，刚才呢我们又看了一场让人心跳加速的比赛啊。今天的观赛加油包呢，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夸的就是小将温瑞博，对不对？
4: 没错，温瑞博呢是中国队的一位年轻的小将。这场比赛当中，他迎战的是男单世界排名第2的莫雷加德，全程沉着冷静，应对自如，可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3: 在刚才温瑞博对战这个莫雷加德的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啊，叫了一个暂停，场边的教练呢就跟温瑞博交流了几句，瞬间就稳住了局势。最终呢，那一局他是11-7反超莫雷加德，暂停真的是翻盘的小能手。高瀚，在一场比赛当中，运动员有几次申请暂停的机会呢？
4: 在正式的比赛当中呢，每位运动员只有一次关键的技术暂停的机会，那最长只能使用60秒。如果是受伤就医的医疗暂停的话，则不在限制的范围当中，所以这一次的机会一定要谨慎的使用。
3: 那这60秒教练发挥的作用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大？
4: 那当然了，教练可是选手的全程后盾。首先呢，他得是一个战术军师，调整自己球员在比赛当中的战术套路。第二呢，他要成为一个暖心的疏导员，当自己的选手心态急躁的时候，场上起情绪的时候，他得舒缓情绪。第三呢，得是一个节奏的操盘手，比如这个时候对方连续的得分。

0: 有着火热的势头，较量要及时的暂停，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给打断一下。
1: 所以呢，暂停不只是用来休息的，它还藏着超多的取胜小妙招。
0: 没错，其实历史上有很多的经典乒乓球赛事啊，都是通过一次关键的暂停实现了逆风翻盘。所以很多顶尖的选手，其实他们的暂停都会留在关键局、关键分的时候来使用。
1: 难怪选手或者是教练抬手申请暂停的时候，全场观众都会格外的关注他们到底输了点什么。
0: 没错，其实这也是乒乓球比赛当中特别有观赏性的一个环节。一旦出现了技术暂停，全场的观众，我相信电视机前的您也一样，竖起了耳朵，一定要听一听运动员和教练员们在交流什么。不过往往这一分钟的时间呢，有技战术上的交流，那么也有情绪上的加油打气。
1: 谢谢高瀚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台前幕后的故事，这就叫六十秒谋划良计，暂停时稳住心神。
0: 金豆哥哥总结得很到位嘛。
1: 好了，今天的观赛之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屏幕前的小朋友可以扫码留言下载观赛加油包，还有机会领取我们的文创小礼物。我们下次再
2: 一起去观赛。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0: 是你，
1: 邓主任，
0: 你还打呼噜吗？
1: 不打了。
0: 是的，同学啊，现在的时间应该是你打呼噜的时候啊。
1: 是。
0: 你今天不会是怕打呼噜吓到同学们，才出来当夜游神的吧？
1: 今天训练太累了，我怕影响大家休息，我就出来转转。
0: 编，接着编。
1: 我没编，真的，我就是为怕影响大家休息。
2: 行了，
0: 就你这个老实脑袋，也编不出什么像样的理由来。我知道你们在开会，我们说话，你也都听见了吧？我还知道，你参加了共产党，知道。以你的经历，你应该参加。我很敬仰归党，只是你们不能开会，军校有军校的规矩。这是蒋校长再三交代的，你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你还傻站着干什么呀？回去吧。
1: 是。

0: 听吧。
1: 出事了。
2: 怎么了？有情况？
1: 刚才我在外面碰到邓主任巡夜，他想知道我们在这儿开会的事了，而且他还说的是你们共产党在开会。
2: 马上关灯。看来我们要换地方开会了，要是被邓主任写入巡夜记录，那就麻烦了，蒋校长必会追查。
1: 那怎么办？
2: 石头，你马上向周恩来主任汇报，请求指示，快去。

0: 报告。
1: 进。
0: 庄主任。
1: 石头。
0: 贾学院同学让我向你汇报，我们今天党支部的活动被邓主任发现了。
1: 邓远达吗？
0: 对，训练部的邓主任。学院同学怕邓主任把今天的巡阅情况写进他的巡阅记录里。
1: 他应该还在巡阅吧？
0: 应该还在。
1: 我马上去一趟。德生兄。
2: 小雨兄，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啊？
1: 是啊，我这么晚了还没休息的原因想必泽生兄已经明白了。
2: 小雨兄，你太客气了，燕大一切心中有数。
1: 泽生兄，感谢你对本党的理解。
2: 开会还是不能在教室里，如此未免招摇。
1: 泽生兄的提醒我会牢记的。
3: 项羽兄啊，我邓彦达一向不是从一党之角度观察问题，而是从一国之角度思考问题。我经常想着北京城，想着怎么叫那的北洋军阀政府早日垮台。我希望国民党壮大，贵党也壮大，我们两党的拳头都粗壮起来，把什么直系、奉系、皖系统统打倒，让全国民众

0: 都过上好日子。
1: 泽生兄这话说得太好了。
0: 夏雨兄，虽然说校长要求职业军官把所有职业的情况都写在记录中，但是我今晚所见将不会在记录中体现。尽管事先有人向我提醒了相关情况，
1: 泽生兄，彼此同心。
0: 项羽兄，静养已久。
1: 谢云啊，你是军校的中共特别支部书记，组织活动是必须要开展的，还要物色对象，发展党员。但是这个活动如何搞，还是得谨慎研究的。
2: 主任提醒的对，我也想过了，昨天晚上借教室开会这事儿确实是我太粗心了。
3: 我们教授部的军械室比较隐蔽，
4: 夜里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开会，不过提前要到我这里来拿钥匙。
5: 太好了，谢谢叶教官。
4: 不客气。
1: 这个组织活动还是得更加谨慎一些，不要使得这种正常的政党活动让国民党右派学员抓住了把柄，成为反对中共的口实。
2: 明白了。
1: 我还想到了一件事，为了使军校的政治宣传工作开展得更活跃，我们可以排演一些新剧和活爆剧。
5: 演戏？
1: 对，演戏。我在天津的时候和同学们一起演戏，鼓舞民众，宣传效果特别好。
5: 好，恩来，你这个点子好，我最喜欢看戏。
1: 新云，
5: 哎，
1: 你先在学员中物色一些有演剧能力的，把剧社组织起来，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商量看看演什么戏。
5: 我也想演戏。
1: 你别说你演戏了，我也要演的，我可演过很多戏呢。
5: 好，你们都当演员，我当看客，我负责喝彩。
1: 你得带头捧场啊。
5: 那肯定，你们演不好我这掌声可不响啊。
1: 你掌声不响，我不好好演。
5: 好，加油。

0: 校长啊，会堂在演新戏，有兴趣去看看吗？
1: 周恩来这主意不错啊。
2: 是啊，
1: 学生演剧应该是很好看的啊。
0: 嗯，
1: 我就不去了，我要把这日记写完。
0: 好，那我去看了。
1: 好。

0: 行行行，进去看啊！走，这共产党人啊，他们宣传鼓动的办法可是真多呀，效果也非常值得我党借鉴。
1: 所以说，孙总理下决心借共产党势力来改造本党，这个路线是对的。而当地那些人，还有些血书，他反对，混了头了。
2: 让我坐下！
3: 人民反对，反对这样，
2: 让我坐下！
3: 反对这样，
2: 爸！
3: 爸！

0: 各位同学，各位同志，我刚才演的这一幕，就是我自己的身世。现在想起来还是会浑身发抖，控制不住自己。我实在是演不下去了，我要当兵，与反动军阀。
1: 抗争到底！爸妈，石头要为你们报仇！石头，醒醒！没事吧？同学们，对不起，我们这个新剧排练的时间很短，两天不到。 我们原本以为今天的首演会取得很好的效果，很抱歉，我们没能演到剧本的尾声。但是，对于石头同学遭受反动军阀残酷迫害的身世，我们要表示深切的同情。我们黄埔军校全体师生，不仅要为像石头这样的学员报仇雪恨，也要为遭受苦难的全体中国人民。
2: 讨还反动军阀所欠下的累累血债，打倒军阀！打倒军阀！演得好，廖代表，演得好，演得太好！诸位，本党代表以为今天的演出结尾。 很好，为什么？因为它证明了我们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们对帝国主义、对反动军阀是怀有深仇大恨的。我们之所以来这里学习军事，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推翻黑暗的专制势力。让我们一起向血花剧社致敬，为今天的演出祝贺！

0: 早上好，
1: 周主任，校长好。嗯，坐。
2: 你也喜欢吃梅干菜啊？
1: 嗯，老习惯了。
3: 校长，请端那个坐。
2: 谢谢。我也是，每天早晨习惯吃梅干菜一碟。宁波人、绍兴人都是一个习惯，习惯很难改啊。
1: 是啊，
2: 人呐，有的习惯很好，有的习惯就不是很好。比如说，门当严禁，党派私自活动，但有的人就是充耳不闻呢。
1: 校长，恩来可以坦诚地报告校长，本校学员中的共产党员，他们都是革命的中坚分子，在平定商团的暴乱中立下战功的很多，他们偶尔也过党内组织生活，但都是为了带头学习三民主义，学习军事，做黄埔学员的表率，故请校长明鉴，千万不要为此事忧心。
2: 作为校长，我必须遵守校规，严格管理。我希望你能够理解。
1: 恩来明白。
0: 其实我很喜欢你这个政治部主任的才干。
2: 你看，你刚来学校不久就组织起了剧社，学生们在台上演戏唱歌，士气一下子就鼓起来了。你是个会想点子的人。我经常跟别人说，在军校我有两个最得力的助手，一个是邓演达，另一个就是你。
1: 谢谢校长的夸奖，其实恩来做的还远远不够。
2: 今天我想跟你说句贴心的话，
1: 请校长赐教，
2: 以后能不能少做一点共产党的事，而多为本校长我做一些事情。你要知道，只要路走对了，你的前途将是无可限量。
1: 谢谢校长的信任与栽培。在目前两党精诚合作的前提下，只要是对两党的事业有利的事情，恩来都万死不辞，请校长明鉴。校长，

0: 来人，
1: 校长，
0: 把雪云、蒋先云叫到校长室。
1: 是。
2: 报告。
0: 进来。
2: 学生蒋先云报道。
0: 你最近在干什么？
2: 学习训练。
0: 哥，我听说你经常召集共产党员开会搞活动。
2: 确有此事。
0: 你这是在违反校规。
2: 校长，学生先云认为每一个党派都有组织自己党内活动的自由，您作为国民党的一员，不是也组织自己党派的活动吗？
0: 知道我为什么不处罚你吗？
2: 请校长明示。
0: 入学考试第一名，平时训练成绩也是第一名，你在黄埔学生中的威信最高，你还就任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主席。你在这本书上的几篇军事文章我都看了，写得非常的好。
2: 仰赖校长栽培。
0: 我是要栽培你。我立刻就能提拔你为副教育长乃至教育长。先云，只要你敢跟着我，你必大有作为。
2: 学生感谢校长信任，但先云报考黄埔不是为了来做官，我志愿为革命奉献一生，哪怕捐躯都在所不辞。学生先云认为中国共产党乃是中国革命之先驱，与国民党一样，都在谋求中华民族之解放。要先云退出共产党，更是万万不能，请校长见谅。
0: 今天的谈话就到这儿吧。
2: 学生先云，告诉校长。

0: 官也不要，钱也不要，难得的人才啊。
1: 听说蒋校长找你去了，他跟你谈什么了？
2: 知心，你还是早点回长沙吧，这里情况很复杂，学习生活也很紧张。
1: 我正是因为知道这里复杂才来看你的呀。他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2: 蒋校长召我去，对我说了很多好话，能看出来他很器重我，但是他动员我脱离中国共产党。
1: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2: 我能怎么回答呀？你哥哥李隆之最了解我，我蒋先云这辈子就是奉献给人民的。我加入黄埔军校，穿上军装，就是要做好随时为人民的利益牺牲的准备。
1: 别说牺牲，我比我哥更了解你，我知道你不会答应的，你以后也不会牺牲的。
2: 知心，我们都要面对现实，我们都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我当然希望我能活下去，我也希望能和你一起看到红旗在全国飘扬。
1: 我明白，从嫁给你的那天起，我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0: 一会儿乖乖跟外婆睡觉，知道了吗？真乖。
1: 哎呀，
0: 妈，
1: 洗好了吗？
0: 洗好了，洗好了。安静睡了，睡了，睡了。你们也早点睡啊。
1: 好，
0: 来，跟外婆睡觉去啊。
1: 哎呦，好沉啊！走了，
0: 乖乖听话啊。

0: 怎么还不睡啊？孩子们都睡了。
1: 还不困？
0: 什么就不困啊？你失眠、头疼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都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我知道你在上海工作的不开心，你关心人民的问题，陈先生他不关心。你在上海的国民党部工作，
2: 又派又视你为眼中钉。
0: 你说你这样下去，你怎么能吃得消啊？
1: 他陈仲甫现在是越来越固执了。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把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两大问题对立起来。我们共产党人现在的着眼点是劳苦大众的解放，这是我们创党的初衷。可他陈独秀一直不强调这一点，他强调的是什么？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所有，这能行？
0: 小点声，孩子们都睡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他只强调民族革命，不强调人民解放。
1: 这两件大事怎么能是对立的呢？是相互联系的。他陈独秀就是看不清这一点。他只是一个胆大的舵手，不是一个细心的舵手。这样下去不行，我要回湖南。
0: 你要回湖南？真的吗？
1: 真的。
0: 太好了。
1: 我回湖南一方面要多读书，好好思考一下问题，另外一方面要实地考察一下现在农民的生活状况，还有农民运动的发展状况。
0: 其实我早就想回去了，真的太好了。咱们就回你的老家韶山。我其实一直没有到公公婆婆的坟上去上一炷清香，一直是我的遗憾。这样正好，你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的思考一下你想思考的问题。
3: 你可以走到贫苦农民中去，知道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你就当是碎了我一个心愿，带着我们全家一块儿去吧。
0: 润之，回去吧。
1: 好，我现在就去写告假信。
0: 嗯。
4: 对毛泽东这个人，你不必太在意。我已经上广州大本营胡汉民部打过报告，
5: 正式提出，他毛泽东不能再主持执行部的组织部的工作，
4: 他秘书一职也必须解除。

0: 否则我就辞职。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我就不再主持。经党中央，另请高明吧。
1: 一山不容二虎，您这道理是对的。可是他胡汉民能听您叶先生的吗？
0: 他这次还真听了，呵呵，他把我离开执行部吗？
1: 胡汉民同意了。
0: 那孙总理什么态度啊？
1: 党中央已经同意批复了，没想到吧？这次我再看他毛泽东还有何神气呢？
0: 他不过就是主持文书科罢了。现在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我说了算。
1: 太好了，张继老前辈、谢池老前辈都知道这个好消息了吗？
0: 昨日我连夜登门，一一通知，都说。
1: 要举杯庆贺呢，我们也庆贺一下。叶主任，我就是担心他毛泽东能善罢甘休吗？这帮共产党向来都是无孔不入啊。10月10日，执行部组织部要在上海召开纪念五常首义的国民大会。
0: 这次会议的基调非常重要。
1: 听说共产党全都秀方面，
0: 要想借此大会来鼓吹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怎么可行？我们国民党的大会岂能由他共产党来绑架？所以这次筹备工作呢，不能让共产党方面来染指，就由你来完成，可否？
2: 感谢叶主任的栽培，只要他毛泽东不参与筹备。
0: 属下自有把握。哎呀，
1: 吸取上司教训吧。
0: 叶主任批评的是，属下一定小心行事。这次大会啊，既要有激情，又要温和，避免刺激各方，要小心筹备啊。方案做好后，先送我过目。
2: 请叶主任放心，属下明白。
3: 通过这次国民大会的筹办，上海执行部就牢牢控制在我们这些忠贞的国民党人手里，看他共产党还能唱出什么好戏来。董先生这话见水平啊！
4: 叶主任，我敬您一杯。啊，润之，你怎么会有这么个怪意呢？农民问题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是他值得你毛润之离开上海高价回乡吗？你现在位居中央局秘书。 中央组织部部长，你能忍心扔下这副重担？
5: 关于中国的农民问题，我跟你说了不下七八次了。
3: 当然，润之，你的观点我一向是理解的。等会政府先生要是看了高价书，脸上不好看，你得帮我多说点好话。
5: 好，
3: 润之，你要干的事八头牛拉不回来。

0: 沈先生，向您汇报个事。我知道了，你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的职务被免了，是吧？
1: 国民党右派用了诡计，
0: 我就搞不懂。国民党内部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每天都在孙中山耳边鼓噪？不要过分刺激西方列强在华利益，不要我们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壮大。我一向主张。 国共双方不要剑拔弩张，可是如果国民党右派敢破坏两党合作，我绝不答应。武昌首义纪念大会竟然不让共产党方面参加筹备，据说大会上还不让再提反帝反封建的主旨，这哪是纪念武昌首义啊？这完全是和帝国主义同流合污！
2: 陈先生，等开完这次武昌首义大会之后，再做打算吧。
3: 看一下会你们俩。
2: 本党要针锋相对。
3: 对。
2: 这次我虽然被免除了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一职，但是继任者还是我们中共的党员。只要我们群策群力，就可以挫败国民党右派，把持国民大会的启动。我打算明天坐镇现场。
3: 哎。
2: 这样，我组织共产党员和工农基本群众提前到场，就在主席台周围。至于润之，你就不用非得参加慈惠了。为什么？有罗章龙和向简玉他们就够了，因为你一出现，我就怕那些国民党右派们又盯着你毛润之下手。这次的大会一定要办成一次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性斗争大会，届时人民的期待，我必须参加。
0: 就这么定了。
4: 安顺之说的办，
5: 杨老师来了，大家请起立。老师好，
6: 杨老师好，各位同学好，请坐。
5: 那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自己吧，女性。 我一定是坚定的支持他的，可是他这个人你也知道，事事都要亲力亲为冲在前面，你说我怎么可能不担心呢？
6: 杨老师，我特别理解你，但是这一次你大可以放心的，王和波先生已经安排好了，而且当天我也打算动员所有不当班的女工都去现场，我们会一起保护王先生的。
5: 谢谢。而且经过上次的斗争之后，我们也非常有经验了，你真的可以放心，这次。
7: 我要跟你们一块儿去。党党不知疲乏，党和血债，国民革命军万岁，共同革命万岁。
8: 上海的父老乡亲们，我们于今纪念武昌首义，纪念什么？纪念的就是其反封建、反帝的精神。不要刺激有吗？各位同学不要发言。
9: 不要说，你不要发言了。这位同学讲得很好，应该让他讲。
10: 安静，别喊了。安静，安静，大会要有大会的纪律。来，下面我们有请叶楚仓先生讲话。
9: 各界的朋友，既是国民大会，国民就有充分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为什么不让这位同学把话讲完？为什么不能提反对帝国主义？这合理吗？不合理！不要谈了，不行，不合理。
2: 冯先生，是你不让这位发言者把话讲完的，我才站出来干预。这次大会的发言者名单，都是叶主任亲自审定的。这么严肃的事情，不能说中断就中断。叶先生，你自己说。
0: 能这样终止学生界的代表发言吗？
1: 对对对，不宜阻止。
3: 我们上海的民众要秉持武昌首义的精神，紧急动员起来，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坚决打倒封建军阀的统治。
4: 说得好。
5: 学生们的发言我们要保护，我们不允许大会的组织者粗暴地压制革命言论的行为，这是反革命的行为。
6: 林松，那就是毛泽东。
7: 确定
6: 确定，
7: 算了。
8: 人质，由警察厅的安装，应该是冲着你来的，他们也动手，你先撤离。
9: 你要小心。

0: 王先生。
1: 太贵，你怎么来了？
2: 市民朋友们，
3: 谁跟你是朋友？我说没说大学生不许再发言了？
4: 你又抢我的话筒，你让不让我做主？
3: 不说话，
4: 我偏要说，
3: 就不能说，
4: 国民大会，偏要说，
3: 你说，
4: 偏要说，国民代表把话说完，
5: 我是国民代表，
6: 必须让他。
3: 来人，快进去！
4: 我们一定要，我
3: 退下去。
1: 干什么？
7: 我要讲话，我要讲话。
3: 你又是谁啊？
7: 大学生王仁。
3: 我说了，大学生不能再讲话了。我是大会的主持，听我的。
7: 他没讲完，我要带他讲完。学生界代表为什么不能发言？我反对今天的国民大会，压制国民发言。
3: 现在不是你说话的时候。
7: 你推我做什么？我就是要讲。我代表上海学生界，坚决继承武昌起义的革命精神，坚决打倒帝国主义。
8: 彭越，你这会是怎么主持啊？这都乱成一锅粥了。
3: 把这帮无法无天的学生给我推下去！
9: 看看今天的社论，上海的民众是人人悲愤的，爱国学生的血不能白流。童玉这个人必须开除国民党党籍，我们要向国民党的右派迎头痛击。
10: 林先生，文书科起草了一份宣言，表明了我们执行部的态度，请签字。
11: 你们称童玉等着为公敌，这太武断了吧。王仁同学坠台身亡，我看是个意外，现在情况不清晰，我怎敢签此宣言啊。
10: 叶先生认为是我们自己人不慎失手，在场有亲眼目睹者，请予以证明。
12: 叶先生，我是亲眼看到童玉命令那几个流氓把学生推下台的。
13: 我当时就在台上。叶先生，你摸摸自己的良心，你真的没有亲眼目睹、一清二楚地听到童玉在发号施令吗？
11: 这，当时现场太乱了，我也是没看清楚嘛。
14: 我也是亲见，我一清一眼目睹，
3: 我们都看见了。
10: 叶先生，听清楚没有？上海的爱国学生被童玉一伙野蛮推下台致死的行为，不能否认了吧？
15: 当然，我对
11: 王仁同学惨遭的横祸，
15: 我内心也是极为疼痛的。
11: 我主办的《民国日报》已经表达我的哀悼立场了，这还有何疑问吗？
10: 既然如此，就请叶先生在宣言上签字，并对外宣布肇事者为公敌，这一立场是我们上海执行部应该对外宣示的。第二，我们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必须开除童玉党籍。
11: 这怎么可行啊？我们绝对不可以如此对待忠诚于国民党的党员。
12: 童玉同志，
10: 你不答应？
11: 别看我平常这脾气顺和，但对重大问题上绝不随同大流。
10: 那好，这是我们起草的给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的报告。

0: 那好，这是我们起草的给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的报告，
1: 不必在这上面签字了，有我一个人签好了啊。

0: 这一份也要钱。
1: 这也要钱啊？
0: 当然。先生们，这是叶主任签发的本部宣言。
2: 我们俩也太厉害了。
0: 这一份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关于开除同一党籍的决定。
3: 叶先生，你怎么能跟着毛泽东跑呢？我这么奋不顾身地冲在前头，还不是为了执行你的命令？你也太不够朋友了。
4: 这字也签了，
1: 我能有何办法？
3: 姓叶的，你落井下石！
4: 哎呀，童先生啊，你只是暂时离开国民党，以后再回来便是了。
3: 你放屁！啊，
5: 爆裂枪出军阀。

0: 中国农民斗争风起云涌，席卷中国之时，便是中国彻底改变面貌之日。
1: 农民的革命觉悟始终不能跟工人阶级相比。
2: 你说他怎么对中国的农民问题这么不重视呢？
0: 这是我的高价书。
3: 我此次北上进京啊，能不能活着回来都很难说。
4: 孙中山先生突然离世了，
1: 两党合作的路
4: 是越来越难走了。
5: 请看《中流击水》第二十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里小金碗。
1: 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该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出去发，国民革命成功，新欢唱。哎，杨志华同学，
1: 陈老师，
0: 哎，我就知道你在这里，来，看看今天的报纸吧。没想到南方的革命形势发展的这么快，哎，这帮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太能打仗了，一下子把盘踞在广州的反革命商团武装全给打趴了。还有，你看，他们现在正在兴兵东征叛匪陈炯明，锐不可当啊！
1: 所以，曲老师，两党在广州新办的黄埔学校是成功的，两党在上海办的上海大学也是成功的，我说的对不对？
0: 说的太对了。这帮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啊，以一敌十，我断定他们很快就能打过长江去。
1: 太好了。
0: 志华，为了这个好消息，我还写了一首诗送给你。革命是一团火，它燃烧着你，也燃烧着我，
2: 将你和我的心紧紧地融在一起。
3: 曲老师，我不能接受你的诗。
0: 怎么了？是我写的不好吗？
3: 不是，你是知道的，我的婚姻是不幸的，我没有资格接受你的事，曲老师，对不起。
0: 志华，我知道你的婚姻是非常不幸福的，可那并不是你的错。你的丈夫吃喝嫖赌，成天在外面跟那些女人们混在一起，他不管这个家，不管你们的女儿，你是一个受害者。
2: 志华，
0: 你是一个新时代的女性，你应该勇敢一点，你要冲破这个封建的牢笼。
4: 我是为了我的女儿，我也没有办法。
0: 为了你的女儿，你更应该勇敢一点，你要让她生活的幸福。志华，我决定了，我要去你的老家萧山一趟。
4: 你去萧山？
0: 我要找你的丈夫谈一谈，我要跟他谈，让你离开他，嫁给我。
4: 成白。

0: 姐，早饭要不要给你送过来？
1: 不用了。
0: 你知不知道你们三个已经聊了一晚上了，这天都已经亮了，你们没有打起来吧？
1: 我们没打起来，我们也不饿。
0: 哦，那好吧。
2: 我的问题我知道，我没有女人，我不逛窑子我活不下去。我不相信这天下有男人不沾心的，也许就是你这种怪胎。
3: 我是什么样的人不用你沈先生猜，反正吧，我是会对志华很好的。我的话已经反复说过了，我看你也是个很开通的人，沈先生你就下决断吧。
2: 说实话，我沈建龙是不想离这个婚的，但是不离也不成呐。他志华显然是不想要我了。

0: 你吧，沈先生，你还是很开通的，我要谢谢你。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女儿，
1: 我要独一，独一要跟着妈妈。
0: 我无所谓的，你知道的，爸特别喜欢独一。
2: 我是独一的亲妈，我也不能没有独一。
1: 沈玄楼先生。<笑> 鸿门宴，竟然化作彻夜长谈。一粒干戈，竟为玉帛也。爸爸，我不再要求你直呼我沈玄庐了，叫爸爸吧，多叫叫。以后你不会再叫了。 我早就看出，你是一个不争气的货。人家芝华是仙女在九天，你沈建龙是啥？下地狱的货，这等婚姻早就没法维持了。三火，我是支持三火的，革命的，就是要跟不革命的散伙。谢谢，
3: 爸爸。不过，沈都一。
2: 是沈家的孙女儿。既然你杨之华愿随曲某人而去，就不许再见沈都一的面。
4: 爸爸，爸，我不能没有都一啊！我不能没有都一，爸爸，我求你了，爸爸，爸。
2: 去年八月，我就提出退出贵党。 一直没有办理手续，所以也还算作共产党员。身为共党之信徒，自然懂得共产之道理。对于今日之变，玄庐如此做法，亦符合共产之要义吧。<笑>
5: 我们芝华离婚，你是不是马上娶芝华？
6: 那当然。好，你们的婚礼我要参加，我要送贺礼。
5: 爸爸一直追求新思想，我也不能落后。
6: 我跟芝华好歹夫妻一场，
3: 他既然选择走新路，
5: 我也得欢送他一下。
7: 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婚礼。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8: 11月7日。
7: 11月7日是什么日子？10月革命胜利7周年的纪念日啊！
8: 我跟芝华选定这个日子，结成终生伴侣，
7: 以表示我们终生信仰10月革命这理想。
8: 周白，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怎么了？这么好的一个点子，怎么不在我结婚之前告诉我啊？我和开会，婚礼是12月，再提前一个月，那就是10月革命3周年的纪念。可惜了！
9: 哎呀，真的，
8: 毛润之同志是没办法补救了，没有办喜事的同志啊。
7: 可以见见我们的经验嘛？嗯，那可就只剩下你了。是我呢？哎，同志们，既然同志相聚，那就是同喜。今天呢，我没备什么酒菜，但是呢，我可以以歌代酒来敬敬同志们。好，什么歌呢？就是我当年翻译的中文国际歌。
10: 那我就献丑了。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

0: 就是金特那雄奈儿，就一定要
1: 实现。
2: 我很少听你唱歌。
3: 这支歌唱了长志气，一唱浑身就热血沸腾。
2: 真好，我又看到了那个斗志昂扬的你。其实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但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劝你。
4: 我就是说服不了陈仲甫。
3: 你说他怎么对中国的农民问题这么不重视呢？
2: 你别着急，你头又疼了。
3: 你提这个事情头都疼。

0: 陈先生，他那么聪明，定可以理解你。嗯，就一定要时间。
1: 陆先生，这只船就代表我们中国共产党，而你就在这个舵手的位置上。舵手要认清水流，把握方向，这点至关重要。中国的劳苦大众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人数众多，汪洋大海啊，是中国的劳苦大众推动着我们这条船。 顺利的前行。劳苦大众中，中国的农民占据大多数。我们国家和其他国家不一样，40000000中国人里头，就有35000000是中国的农民。中国农民斗争风起云涌，席卷中国之势，便是中国彻底改变面貌之日。农民觉悟了，中国就觉悟了；农民解放了，中国就解放了；农民成功了，中国就成功了。
2: 一说起农民，你就是滔滔不绝。这话是你说的还是彭湃说的？
3: 我说的。如果是彭湃在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课堂上说的，那合适；如果是你毛任之现在跟我说的，
2: 不合适。我的态度你知道的，是中国的农民人数众多啊，汪洋大海啊。 可我认为，农民的革命觉悟始终不能跟工人阶级相比。这不是我一个人，大多数共产党人都这么认为。汪洋大海，那也有可能陷在里面的。更何况我们党现在的力量很弱，经不得分散精力。我们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和发动工人阶级上。
3: 咱们俩现在交流起来越来越困难了，我不希望这样，啊，你我，咱们同心，才能协力，是吧？
1: 错了，扣子记错了。

0: 其实啊，我就要北上了。我让船呢，特地在黄埔岛靠一靠。
1: 总理，您身体不好，带人挂念着军校，我很是感动。
2: 齐氏先生是专程来看看你们的。谢谢总理，谢谢夫人。
3: 我牵挂着军校，所以我更牵挂着你。忠正受宠若惊。谢谢总理。总理夫人，里面请。经理，解释啊。 此次北上进京啊，能不能活着回来，都很难说。您别这么说，您一定不会有事的。有很多人都劝我，啊，说是不要北上，说是呢凶多吉少，但是。 不管怎么样，我是一定要去的。我要去考察呀，我要看看北京的政府现在到底是什么一个状况，他们是什么一个态度。所以说，此次北上，是去。

0: 军阀做斗争的，我要向他们表明，我所要的是什么是中国真正的革命。
1: 总理，您为了中国革命真是呕心沥血啊。
2: 您的肝疼得很厉害，可您为了革命坚持北上，真是难为您了
0: 啊。不过今天呢，看到我黄埔军校这样，我心里很高兴啊，身体啊很舒服，这个地方也不怎么疼了。我黄埔军校能这样办下去，是能够完成我的革命的。哪怕是我到阴曹地府了，我也能瞑目了。
2: 您千万别这么说，请总理放心，我蒋中正就算肝脑涂地，也会把军校办好，不辜负您的期望。
3: 是啊，总理，我们一定会把军校办好的。
0: 当然困难嘛是一定会有的，前段时间军校刚开始的时候，由于经费紧张，所有的人吃饭每顿只能吃一碗，你作为校长也带头每顿饭只吃一碗是吧？
2: 那都是小事。
3: 是啊，总理，校长告诉我们节俭一点更能锻炼我们的革命意志。
0: 是的，节俭为了革命。不过现在好了，苏联给了援助，有了经费，枪也来了不少，所以说一定要尊重苏联顾问，一定要联俄联共，这样我们的军校才能办得更好。
2: 中正听明白了，严大爷明白了。
0: 你要真明白了，我也就放心了。拜托你们了，啊！
3: 请总理放心，
2: 请总理放心。
4: 快看看今天的报纸，孙中山正在北京和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他们谈判呢。怎么了？
5: 我想起一个同志。
4: 谁啊？
5: 一个小同志。
4: 是你3岁的女儿杜一。
5: 应当说是我们两个人的女儿独一。
4: 对，是我们两个人的女儿。志华，你放心，我就是抢也要把独一抢到上海来。
5: 抢
4: 啊？你以为我不行啊？哎，我瞿秋白到底也是个练过武的人呢。
5: 你真敢抢？
4: 有什么不敢的？好，那我们就不抢。哎，我们就光明正大的把他抱到上海来，
5: 能行吗？
4: 当然能行。
5: 你总是有这么胆大的举动，
4: 要不然我怎么叫瞿秋白呢？
5: 哎，对了，你刚才说孙中山去北京干什么来着？
4: 啊，你看，孙中山在北京和那帮军阀谈判呢。
5: 跟军阀谈判，能谈出中国革命的前程吗？
4: 志华。虽然我的想法跟你一样，但是不谈总是不好的，不谈中国就没有希望，谈了我们就能给中国革命一个机会。
6: 这是我的高价书。
7: 高价书。任职，你是因为和我政治上有歧见才准备离开中央？
6: 不是这样，您千万不要误会，我确实是想去考察中国农村的现状，还有农民生

0: 用户的现状，关于这点，我多次向您汇报过。是，
1: 你跟我讲过好多次，是我农民，你把农民挂在嘴上。啊，我不是反对农民运动，也怪你，你跟我说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
0: 庄副先生，让润之回趟家也好。 这几个月以来，他头疼的厉害，整宿睡不着觉，
1: 吃了好多的中药也不见效。这趟回家，让他把身体好好养好。是，钟副先生，润之的健康状况确实不佳，我跟他住在一起也快一年了，我知道。张局确认，润之你不是不知道，孙中山又从上海到北京。 也不知道能和那几个军阀谈出什么。现在时机变化很快，革命任务很艰巨，这里的工作怎么也比乡下的工作来得紧要。您是我的先生，我会尽快回到先生身边的。这句话说得好。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就算我不舍得，也得放人。回去好好养病，早点回来。您多保重。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4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 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提出工农联盟对民主革命的内容做了更加完整的规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建党以来，尤其是国共合作一年来实践经验基础上，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重大进展。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出任中央局总书记。

0: 夫人。
1: 先生的瞳孔天下最沉痛的二字就是遗嘱，可事到如今你应该理性面对了。

算可啊。昨晚他知道我们把先生已经立好的遗嘱再念给他听一次，该需要签字的时候，有我把着他的手腕。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举国上下同声哀悼。李大钊忍痛写下《长甫挽联》，寄托哀思。随着这位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的离去，

0: 共合作面临严峻考验，中国的国民革命形势令人担忧。
1: 丧失我建国山斗，云起海晏，地暗天愁。问，记起何人依然重振旗鼓，一朝有忠，为公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绝大业，为英灵。

0: 先人先世，路，我的路，什么路？
1: 两党合作的路。

0: 路是越来越难走了。三哥说的是两党合作之路啊。孙中山在北京去世，国民党内那些反对共产党的右派估计会更加的猖狂。这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两党合作的局面，还是有待于考验呀。
1: 你三哥这些天一直在思虑这个问题。半年前在上海，我跟仲先生打过一个比方，我把中国共产党比作一艘船，我们还有一艘友船，那就是国民党。可现在，孙中山先生突然离世了。 而国民党内部又倾轧得厉害，我现在是担心，这艘友船没有一个合格的舵手，迷失方向，一时乱撞，那我们中国共产党这艘船也会受到波及，会有很大的危险。润之。
2: 我们共产党这艘船是独立的一艘船，它可以看着有船怎么走，也可以不看。我们共产党有我们共产党自己的航向。说得太好了，我们现在就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1: 昨天啊，孙中山先生虽然去世了，但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局面还存在的。
0: 只要我们共产党把握好自己的航向，也可以影响国民党这艘友船。我们共产党人现在不能有任何悲观情绪，要坚定信念，把控航向，努力推进中国革命前进。是的，三狗。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走啊？
1: 我打算在韶山冲再住一段时间，到附近的村子多走一走，考察一下当地的农民运动。
0: 那我陪你吧，三哥。
2: 不用了，你准备一下，到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彭湃现在在那里。

0: 你会很有长进的。好了，我觉悟的提高都是在自修大学学习的。我到了广州，一定该乖乖好好学习。
1: 润之，咱们趁这次回来，把爸妈的坟好好大修一下吧。我看着也是太朴素了。不用了，这样挺好。能够给后人留下一块纪念的地方，
2: 就足以了。

0: 辛苦了。
1: 夫人辛苦。
0: 休息一会儿吧。
1: 好。哎，夫人，请坐。夫人，请坐。夫人的辛苦，嗯。
2: 报告。
3: 进来。
4: 介石兄，早夫人。介石兄，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4: 我知道，杰如夫人在广州，你肯定在家里啊。
1: 去泡杯茶吧。来，坐这儿。
4: 哎，不，我一会儿着急走。
1: 啊？为什么呀？
4: 我急于去浙江萧山，那个沈玄忠老兄啊，非拉着我去参加他的浙江省党部会议，傍晚的轮船，一会儿就得走。
1: 你说你这么急，跑来找我干什么呀？
4: 嗯，我呀是想请介石兄过目一次文稿，我这两天就准备出版。谢曹夫人。
1: 我就是个粗人，你是理论家，看了。嗯，
4: 我敢说季陶现在的观点介石兄一定会感兴趣的。孙总理走了，季陶是如丧考妣啊，而咱们国民党内部现在各种思想繁杂，许多观念莫衷一是。现在由季陶来加以整理和归纳，以正视听，是时候了。
1: 你什么观点啊？
4: 我的观点是，共产主义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我要规定共产党在咱们国民党内部一切的言行。怎么样，介石兄，现在感兴趣了吧？我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这本书，要从理论上建立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我认为只有纯正的三民主义才是中国民族之迫切需要的，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它只能说明阶级斗争的社会革命，不能说明各阶级为了革命而联合的国民革命。所以共产主义根本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他们中国共产党人争得了一个唯物史观，却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啊。
1: 你的嘴上有刺刀啊，这把刀可直戳中国共产党的肚子里。
4: 那是因为我现在终于看清楚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子的，根本没有看清楚中国国家跟民族真实的需求，但是一味的盲进啊。说起了汗颜啊，五年前陈独秀在上海组建共产党的时候，我确实想参加，当时还是孙先生及时的支持了我，而介石兄你也骂了我一顿，骂得好啊。
1: 亏你还记得呀。
4: 哎呀，当时呀我也是心眼被蒙蔽了，确实没有看清楚啊。我呢还鼓吹过共产主义，不过现在我看得很清楚，而且越来越清楚，共产党

0: 在我们国民党内实在是祸害呀，所以限制共产党在咱们党内一切的言行就变得尤为重要了。
1: 季陶老弟的观点是如此的激烈，我是不会跟你走的。
0: 我还以为介世兄会为我这本书而欢呼呢。你在黄埔军校不也是极力的限制中共非法党派的活动吗？
2: 董力现在尸骨未寒，你却与他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唱反调，你觉得合适吗？
0: 啊，对，不合适，你不合适，你是军人，是黄埔军校的校长，你还接受着苏联的军援，他们的机关枪，他们的手榴弹，他们的迫击炮。对，你不适合，你不能说这样的话。可是介师兄，我合适呀，啊，我就是一介书生，我就是写书的呀，我有责任阐明孙总理的三民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呀。就这样，我尽快的出版这本书。
1: 站住！如果你真的要出版，我就买回来一本读读。不光我读，我还要全黄埔军校的学员都读一读。
0: 哎呀，介师兄啊，我这趟来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呀！
1: 行了，赶紧去赶船吧，我有军务在身，就不留你了啊！
0: 赶我呀？你有什么军务在身呢？
1: 行了，快去吧，还有要事呢。
0: 行了，介师兄。告辞了，嫂夫人，告辞，
3: 再见。
1: 抓紧时间把这本书出版了。
0: 当然，
1: 慢走啊。
4: 哎呦，
5: 别来无恙啊！
4: 谢师老弟，欢迎。
5: 诸位委员，光明寒舍，欢迎大家啊！
0: 哎呀，
5: 季陶老弟，
0: 诸位
5: 欢迎，
0: 都来了。
5: 季陶老弟，你可是我特别邀请的贵宾呐！
0: 行了，兄。大家都赶到你这儿来开会，准备用什么好吃的招待大家呀？
5: 放心，都准备好了。
0: 请，
5: 欢迎大家到乡下来，透透新鲜的空气啊！
6: 来，品尝品尝，萧山萝卜干
0: 啊！
6: 来，山田兄，来一根。嗯
5: 啊、诸位。国民党中央委托我这个候补中央执委召开今天的会议，我呢
6: 先让大家品尝萧山特产萝卜干，怎么样啊？有滋味吧？萝卜这个东西啊，见怎么烧都没有味道啊，一旦晒干，哎，其味变显。看来啊，所有的学问就在一个晒字里。在我看来，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先前啊就是萝卜，怎么嚼都没有滋味啊，现在给戴季陶先生晒好了，哎，晒出滋味来了。所以啊，今天这个会啊专门请戴先生到会，本人热烈的拥护戴先生重新解释三民主义。
7: 好，
5: 各位诸位，真诚的向诸位推荐戴季陶先生的这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7: 好，今天的这个萝卜干没有白嚼啊。

0: 我提议以浙江临时省党部执委会的名义立即发表一份支持戴先生的声明。
1: 今天我当着会议召集者沈玄卢同志的面，
2: 也当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作者戴季陶同志的面，严正声明，
3: 我们不允许国民党内部出现一股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逆流。中国国民党内有老右派，我们现在更要警惕出现新右派。
4: 孙总理刚逝世不久，
3: 现在就有人可以重新诠释他的三民主义了，而且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结成

0: 这位戴先生已经公开攻击我们党了，破坏同盟，自毁长城，这又是什么用意？现在盛冈大包公箭在弦上，
1: 不能让戴季堂那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2: 我们同命没粮食啊，可就是有人趁机囤积谷物，
3: 把您仓库里边的粮食拿出来一些，平价卖给村民。
4: 凭什么？不可能！
2: 请看《中流击水》第21集。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是认真做好，
14: 店主你定
15: 自助少买，
1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3: 主动承担，
16: 走了，
1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暖，朝阳正好，诵读春天，点亮希望。
1: 小池，宋，杨万里。

0: 气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哎，有蜻蜓

长。

梅花，宋，王安石。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大头特战队，
1: 嚯，睡醒了。
2: 醒了醒了，我昨天熬夜工作没睡几个小时，一大早就听见你跟大头这儿叮了咣啷的折腾，我都梦见打仗了。我
1: 梦见打仗就对了。哎，你知道大头为什么这么兴奋吗？
2: 为什么呀？
1: 这学校啊组织他们看电影光碟，叫什么扭机特战队。哎呦，给这孩子兴奋的早上5点就刷完牙洗完脸坐着等着吃早餐呢。
2: 嘿，他们这幼儿园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怎么了？
2: 你忘了上回幼儿园组织他们看那个电影叫《人猿大山》
1: 啊？记得啊。
2: 好家伙，这一回来就算是迷上这人猿大山了，一到家把身上脱个精光，拿你那个毛绒围脖当裤衩围在腰上，在屋里这通折腾。哎
1: 呦，就就就，对对对对对对对，还说要吃什么生鱼生肉，气死我了。
2: 这回又要看什么特战队
1: 啊？
2: 我觉得这不像是什么好兆头。不行，我得找小花，我说说去。
1: 你找小花干什么呀？
2: 让她嘱咐嘱咐孩子呀，别又跟着电影学回家来折腾啊。
1: 对，你回来，穿着睡衣干嘛去呀？回来。

0: 姐夫啊，什么事儿啊？我看得正热闹呢。
1: 什么热闹啊？
0: 特战队员终于在恐怖分子大本营会合，正要大决战呢。
1: 行，先别大决战了。我问问你，孩子们喜欢看吗？
0: 喜欢看，看得可高兴呢。
1: 这电影讲的什么故事啊？
0: 就是咱们特战队员克服了很多困难，终于从发生灾难的大厦里把小朋友给救出来的故事啊，可好看呢。
1: 哎呀，哎，小花，你可得嘱咐嘱咐孩子们，尤其是大头。
0: 嘱咐了？
1: 嘱咐？你嘱咐什么了？
0: 我嘱咐他们一定要学习特战队员勇敢的精神。大头说了，他也要当特战队员。
1: 哎呦，

0: 我怕什么来什么，这是
1: 怎么了？
2: 没事，你忙去吧。哟，小童，今儿来买点什么？枪，
0: 枪，
2: 对，冲锋枪，手榴弹，迷彩服，
3: 你这是要干什么去？
2: 消灭恐怖分子啊！解救人质啊！哟，就你这小眼神啊，你这小体格呀！
3: 哎哎哎，撒手！解救恐怖分子呢？哎哎，
2: 得了吧你！
3: 不是那国际上的那个恐怖分子，是我们家的恐怖分子。
2: 哦，明白了，又和媳妇吵架了。
3: 对，哪儿啊你这？ 今天晚上我肯定得陪我儿子玩特战队游戏，你给我来两个玩具冲锋枪，还有手枪，手雷，手榴弹，主要是儿童迷彩服。
2: 我这都有，我给你拿去啊！
3: 哎哎哎哎，
2: 怎么了？
3: 这些东西我建议你再备出一份来，留给你儿子用。
2: 我儿子可不玩这个。
0: 上次玩人猿大山的时候，我也没在意啊。啊，
3: 好家伙，挤兑的我大半夜的到处给他买柿子。等你儿子跟你要钢盔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没骗你了。
0: 哟，经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你儿子要钢盔吗？
3: 有的话来一个。
0: 行，我给你找找啊。
3: 但是，像你儿子那脑袋这么大个儿。
4: 那钢盔可不好找，这不白说吗？开玩笑，没有情况，继续前进。小头爸爸，我们是来解救人质的，我们是好人。
3: 您怎么像要来偷东西似的？我是好人啊，我多像好人啊！
4: 快，注意隐蔽！前方2点钟方向就是我们今天要解救的人质熊先生了。
3: 大头儿子，那是2点钟方向吗？
4: 那是几点钟方向？小头爸爸，我不认识表。
3: 这个我来教你，简单，你看啊，这是。
4: 等等，
5: 有情况，看我的手榴弹！哎呦，哎呦，坏了，是围裙妈妈！哎呀，哎呀，哎呀，王哥，我这是我的枪，这就是你的呀，这是妈妈花钱买的，你给我。
4: 这是我的枪，
3: 围裙，围裙，围裙，围裙，
4: 不要跟孩子老提钱。你这样对孩子树立正确的金钱观不太好啊。
5: 你说什么？
3: 我说，大头，既然妈妈要，你就把枪给妈妈吧。啊！
4: 不行，小头爸爸，这可是我最喜欢的枪了。
3: 围裙。
4: 既然这是孩子最喜欢的玩具，你就别没收了。哎呦，我的腰哦，刚才摔死我了！哎呀，
3: 大头儿子，谁让你乱扔玩具的？你看你都摔着妈妈了，你还是把枪给妈妈吧。
4: 不要嘛，不要啊！我知道错了，我下次不乱扔玩具了。
3: 啊，你看围裙，你看，大头都知错了。
5: 你就不要没收啦！你儿子你不知道呀，他哪次不是错了就认，认了不改，下次还犯。就因为这个什么激战游戏，他惹了多少次祸了？上次那花瓶就是他打碎的吧？还有哦，大上次把我那瓶香水都给我弄洒了。还有那个，你让他自己算啊，
3: 这么多次，大头，你玩这个游戏，你闯了多少次祸啊？
4: 一次，两次，
5: 你慢慢算啊，枪我拿走了。
4: 不行，不行，不行！
3: 大头，本来就是你的错，妈妈没收枪也没错啊。
4: 不给我就算了。哎。

0: 哎呦，哎呦，这孩子怎么哭起来还没完了？小童，你上去看看哄哄大头去。嘿，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啊？
1: 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我说你上去哄哄大头。这不是没哭了吗？
0: 哎哎哎哎，我拿了，哎呦，干什么呀？哎，
2: 干什么呀？去不去？我哄什么呀？你直接把枪还给他不就完了吗？
0: 哦，他一哭我就妥协，那以后我还怎么管孩子呀？不行不行，换个办法。
1: 换个办法？
0: 有了。啊？哎，
1: 那干脆你陪着他玩这个枪战游戏怎么样？
0: 嘿。
2: 这是什么办法呀？你得投的呀你！
1: 你别急，我这还没说完呢。来来来，啊，
0: 怎么样？这样，这样。
1: 现在只能这样了呗。大头，大头，哎呀，这是谁的冲锋枪啊？
0: 我的，我的，
2: 我的冲锋枪在哪儿呢？
1: 先不要着急找冲锋枪。
0: 回去，妈妈找你有话说。
2: 你先给我停，光打雷不下雨。你看看你，连滴眼泪都没有。
0: 妈妈呢，不是批评你，妈妈要跟你说事情。今天晚上你就不要哭了，那明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玩这个解救人质的特战队游戏。
2: 好，好，好，回去妈妈，你快把枪给我吧。
0: 等会儿。 妈妈还没说条件呢，我的条件就是让妈妈做劫匪。如果你赢了，成功的解救了人质，那妈妈以后就不管你在家里玩这种激战游戏了。但是，如果你要是输了，妈妈这个劫匪赢了，那么以后都不许在家里玩这种激战游戏了，好不好？
2: 好呀，小豆爸爸，你是不是还跟我一伙儿？
3: 我当然和你，妈妈一伙儿了。主要是我考虑到啊，我这个形象，演正面人物，它不太合适。哎呀，停停停停停！不就是没跟你一伙儿吗？不至于哭啊！
2: 我一个人怎么能从你们两个劫匪手中解救出来人质呢？
3: 没关系，没关系，那个你还有人选呢。
2: 老头爷。
4: 这什么主意啊？哎，
5: 大头儿子，咱们人数就不能再增加了啊！
2: 好啊好啊，
5: 这是咱们家的游戏，小头爸爸和回去妈妈演劫匪，我和爷爷演特警。
4: 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个老头爷爷不演特警，也不演劫匪，
2: 那老头爷爷演什么呀？
5: 人质，让我演人质。
4: 爸，您演人质还不舒服啊？往这一绑就齐活了。您要是想演劫匪，咱爷俩换换。
5: 别，我还是演人质吧。往这一坐挺舒服。这绑紧点儿啊！啊，就你们这点手艺，还想当绑匪呢？
4: 行行行行行，我自个儿来。
5: 爸，您是人质，您有点敬业精神行不行啊？
4: 哪有人质自己绑自己的？就是啊，
0: 爸，哎，
4: 你也尊重尊重我们这劫匪行不行啊？啊，我们技术又得过硬，还得受着内心的自我谴责，我们容易吗？我们
0: 就是，
4: 那行行行，那你们绑吧，绑紧点儿。
0: 好了，
4: 完事儿了。
5: 啊，什么啊？把我嘴堵上啊！哦，
4: 对对对对对对！哎，别给我堵毛巾啊！嗯，
5: 那堵什么呀？
4: 哦，堵袜子。去，
5: 你给我堵一鸡腿怎么样？
4: 要不你给我堵块肘子？
5: 说您怎么这么爱演人质呢？
4: 不是你最起码你得把那个大头的棒棒糖，你给我怼嘴里了。
5: 您这也太不对付了。
0: 行行行行行，只要您好好演人质啊，我现在就给你拿棒棒糖去啊。
4: 行行行，那您受累啊。哎，你这样可不像绑匪，你得找那感觉。

0: 什么感觉？
1: 你首先你说你这眼神就不对，你眼神不凶，你得瞪眼，你跟我似的这么瞪，再瞪，再瞪。
0: 哎呀，您饶了我吧，爸，这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眼睛生的小，没办法。
1: 你这牙也不对呀，你得把这牙呲出来。对，有点意思。再就是瞪着眼呲着牙的时候，你得说老实点儿，行，
0: 老实点儿，
1: 对，行，
0: 是吧？
1: 就是这感觉，
0: 老实点儿，闭嘴。别说，这当坏人感觉挺爽的。老实点儿，给我老实待着。老实点儿，棒棒糖怎么还没拿过来呀？

0: 不放又能怎么样啊？
1: 放，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哈啊啊
0: 啊啊啊！哪里来的狂妄小子？我先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啊！哦，我的右手，我能做饭，能涂指甲油的右手。
2: 让我来会会你吧，哼，哼，有啊，大头小心呐！
1: 爷爷，放心吧。
2: 哎呦，哎，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嘿嘿，没事儿，你的武功实在是。枪！
3: 大头，你真棒哎！
0: 大头，哪里走？
4: 我的左手，
0: 你是神枪手吗？
1: 自己去救吧，坏人，我来了。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2: 我都已经抓住你了，你怎么还往里冲啊？不许这么玩赖的啊！
1: 这个坏人，妖怪，快把爷爷还给我！
2: 我怎么又成妖怪了？我是抓走爷爷的那个妖怪，那甭问了，我是蝎子精啊。
1: 对，文俊妈妈就是蛇精，就仗着个子大欺负人，哼。
2: 哎，哎呀，大头儿子，不生气了啊。那个，那这次就算我没抓住你，你一会儿准备准备，再来一次。
1: 那好吧，我去准备了。哎，
2: 下次不能直接往里冲啊。爸爸不是给你买了一本儿童版的那个36计吗？多看看。
1: 我知道了，谢谢劫匪爸爸。
5: 嗨嗨嗨，我说你到底哪头的？
2: 我是那个，哎，您什么时候出来的？您快回去回去，您认真点儿，您是人质。
5: 那我就是想出来看看，那棒棒糖怎么还没拿来？
2: 这会儿您还惦记那棒棒糖？您老实点儿，快进去！

0: 就赶紧跟我走吧。
1: 棉花糖，你先别拽我呀，你找阿姨有什么事儿啊？
0: 不是我找您，是我妈妈找您。
1: 你妈妈？那你妈妈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她想跟您学学您最新的美甲花样。
1: 美甲？哎呦，你妈妈也喜欢这个呀？
0: 我妈妈不喜欢，还不是因为大头、还不是因为大头和我妈妈一直夸您的指甲特别漂亮、我妈妈就喜欢这个了。
1: 哦，这样啊。
2: 叔叔，你也得跟我走、
3: 我跟你干嘛去啊？
2: 跟我爸爸探讨美甲。
3: 什么？
2: 哦，跟我爸爸探讨美食。
3: 哦，那也不行啊，我又不会做饭，我就不跟着瞎掺和了，我回去了啊。
2: 不行，你快跟我走。
0: 魏佳怡，咱们赶紧走吧。
1: 好，咱们走，咱们都走。
3: 好，都走，咱们去探讨美食。
1: 走。
4: 睡着了吗？我来救您了。
1: 果然被我猜中了，还跟我玩调虎离山之计，幸亏我聪明。
3: 哎，维权，你那干嘛呢？
1: 我觉得把咱爸藏房间里不太安全，换个地方藏。
3: 哎呀，不就陪着孩子玩吗？你至于那么认真吗？
1: 你少管啊！去，看着人质。
3: 哦，老实点。
5: 没事啊，我不跑，就是这棒棒糖可快吃完了，你们想着给我再换一根啊。
1: 他就是在家里还是不安全，可是藏哪儿呢？你说说。
5: 在家里不安全呢、要不这么着，我出去下两盘棋去。兵法36计里边有一计叫做
1: 空城计。叫爸下棋去，爸走。
3: 来，
1: 你拿着啊。就这样，爷爷就不在家喽。别以为就你看过36计，
0: 对不起大头，
2: 我们失败了。
4: 不怪你们，只怪敌人太狡猾。
1: 这叫兵不厌诈。
4: 这次不算，之前没有说过人质可以出去下棋的。
1: 怎么没说呀？我之前不是也会？
3: 还真是没说。
1: 那好吧，一会儿等爷爷回来，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不过，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没有成功，就得认输喽。
4: 好，最后一次机会，看我的。使劲。
1: 都一下午了，大头怎么还不解救人质去啊？
3: 我看他是忘了吧。孩子嘛，就一会儿的新鲜劲儿。要不我把咱爸叫出来吧，游戏也该结束了。
1: 不行，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里呀、肯定有问题，再观察观察。
4: 棉花糖，梅君妈妈是不是还盯着咱们看呢？
0: 是，已经盯了半天了。
4: 没关系，让他看吧。我来说一下咱们待会儿怎么来救爷爷。来，借我一下这个。胖嘟嘟，这个是你。棉花糖，这个是你。还有这个是爷爷。我来说一下。
1: 快来
3: 吃饭！
1: 哎，棉花糖。

0: 哎呦，
1: 吃菜呀、啊！哦，
0: 真乖呀、啊！哎呦，看来可能是我多心了。咱们也吃吧，
1: 吃。哎呀，
0: 你也吃啊！
2: 回去，阿姨，老头爷爷还没下来呢，我去帮您叫他。
0: 哎呦，还是棉花糖细心啊！去吧，去叫吧。
3: 我去忙吧，我也吃饱了，出去玩了。
0: 嗯，好，慢点啊。
4: 文具阿姨，我也吃饱了，我也出去玩了。
0: 嗯，好好好，去玩吧。嗯，慢点啊。这孩子，哎呦，今天都真乖啊，吃饭吃得这么好，一点都不淘气。不对，这里面有圈套。快，有圈套。
1: 你干嘛？哎，等会儿我。
3: 好了，
5: 孩子们快走，不要管我。
6: 嘿，过来，不许动！
5: 不要管我，孩子们快走！
3: 不行，放开我爷爷！
5: 大娃、二娃、三娃，你们快走啊！听着这么耳熟啊，是不是还差死了？
7: 爸，您眼串了。
6: 哎呀，都给我认真点，这格子了。
5: 不换，
3: 不行，
8: 那就换，
3: 不行，
5: 行不行？都让你们说了，那我说什么呀？都不许吵吵，听我的，我说了，换，
6: 过来，这边。
5: 那是不是换错了？那这样我们就不换了。
6: 嘿，什么换不换的？商品出售，概不退换。撤！
7: 别废话，别过来。
5: 大头，我一定会来救你的。哎呀！
9: 坏人，放了我的孙子！坏人，放了我的孙子！

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小朋友请上车，本期探馆目的地北京汽车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座汽车博物馆，在创造馆最先看到的就是中国古代的硬核造车黑科技。相传在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中，皇帝曾用指南车带领人们走出迷雾，这是因为这辆指南车车顶的小木人手指方向，可以始终保持出发时设定好的方向，就像是古代的导航系统。穿越历史，在北京汽车博物馆，我们还能看见新中国汽车从零到一的高光时刻。这里有新中国第一辆汽车解放牌载货汽车，第一辆国产小轿东风，还有我们的镇馆之宝红旗 CA72。这是北京汽车博物馆的一辆一级藏品车。CA72 是第一代红旗轿车的型号。1958年8月，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完成了我国第一辆高级轿车的试制，并正式命名为红旗。红旗轿车有很多隐藏的国潮元素，比如像中国折扇的进气格栅，中国宫灯造型的尾灯。馆藏的这辆红旗 CA72 生产于1959年，因为手工制造周期长，大国工匠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8年间匠心制造出202辆，所以这辆汽车是名副其实的珍藏限量版。地上跑的汽车我们已经了解了，天上飞的汽车你想开一开吗？这是一辆由我国

主研发生产的飞行汽车，它可以一键启动、一键返航和一键降落，科幻电影里的驾车飞行轻松拿捏。系好安全带，我们一起向未来出发吧！一去博物馆。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1: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见山羊。喵！再刮高一点，别被风吹跑了，好极了！哇哦，生日和服怪！

0: 测试一下你收割机的新功能。
1: 你们就准备迎接裁纸屑吧！超能纸屑收割机启动！
0: 哇，很好，太好了！
2: 哎呀，纸屑是不是太多了？
0: 怎么会多呢？这样挺好的。
3: 我把生日蛋糕送过来了。
0: 我们的寿星狗肯定喜欢。
3: 你是说寿星羊吧？
0: 举办生日会现在就只差绝山羊。
4: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1: 快上车，李莎莎！快走，雷雷！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农用菲菲。
1: 真是太好了，是我。
0: 你先去螺旋弯道顶上接倔山羊，然后把它送到中央广场站参加生日会。
1: 快参加生日会啦，倔山羊的生日会。
0: 好了，菲菲，现在开始准备
2: 清洗、
1: 检查、
2: 连接。
0: 动感音乐响起来，
3: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超最大。
0: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这辆动物车是特地为雀山羊准备的。

0: 切准备就绪。
1: 等等，还有呢，我给雀山羊准备了礼物，他生日会时肯定用得上。
2: 礼物啊，那快上车吧，我们一起带去给他。
0: 一切准备就绪，
3: 即刻启程
0: 上路。
2: 我出发啦，各位。
1: 我通知一下雀山羊。快上车，雀山羊。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大块头。过生日你激不激动啊？想不想吃蛋糕？看来你很期待呀，这是你的第一份礼物，是一顶装了小喇叭的生日帽，我亲手做的。
2: 你戴着很好看哦，雀山羊。
1: 它还能防止刘海挡住你的眼睛，喜欢吗？你喜欢就好了。
2: 快出发吧，朋友们，我们还要去参加生日会呢。耶哈！我们一定会尽快带你赶去参加生日会的。
1: 糟了！
4: 嗨，菲菲，嗨，李莎莎，生日快乐，雀山羊！
5: 嗨，李莎莎，菲菲，怎么了？
1: 雷雷拖着好多节车厢经过，我们要送雀山羊去生日会。
2: 怎么有这么多火烈鸟啊？
1: 他还要走多久？
6: 根据我的分析，他还要走。

0: 声是从博物馆站传来的，
1: 我们最好过去看看。
0: 去参加自己的生日会呢。

0: 生日吗？看来这份礼物不怎么样。
1: 莎莎在吗？卷山羊呢？快到了吧。
0: 卷山羊之前在，现在不在了。
2: 不是吧。
3: 不过别担心，我们会抓到他的。
4: 明白。
0: 卷山羊，
5: 哎呀，抱歉。
0: 卷山羊，你在哪儿啊？怎么才能找到他呢？
3: 每当我找不到猪猪时，我就学猪哼哼，猪猪也跟着哼哼，我就循声找过去。
0: 哦，对呀，我们也可以学雀山羊叫，循声找他。喂。

0: 行，看我的炮火！
1: 耶哈！好样的，菲菲！好了，这顶帽子再也不会跑了。怎么样啊，巨山羊？去参加生日会吧！
2: 根据我的分析，我们现在该吃蛋糕了。
0: 哇哦，任务圆满。

0: 我颠球越来越厉害了。接下来看我再来一个漂亮的。糟了，
1: 嗨，小闪，要帮忙吗？
0: 要啊，我过不着球了，我太小了。
1: 别担心，我帮你拿。拿到了，
0: 谢谢猪猪，你太厉害了。
1: 啊，谢谢小闪，我再去看看今天的日程安排。
2: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我真的好想执行超能任务啊！超能快车。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小闪。
1: 天啊，小闪真是走运啊！等等，是我，太好了！加油，小闪，加油！去执行超能任务了！哇！
2: 你先去海港站取一些大气球，然后送到中央广场站去。
1: 要我去取大气球？明白没，大帅？我知道了。
2: 这些气球是为了感谢猪猪对大家的长期帮助。
1: 很好，不过那些气球看起来太大了。你确定要派我去吗？毕竟我个子没那么大。
2: 我们对你有信心，小闪。
1: 好耶，今天真是太开心了。马上到达海港站。嗨，小北斗。你好啊，船长。
3: 你好啊，小闪，麻烦你开到这边来，你的锅已经准备好了。
1: 好漂亮的气球啊，我太喜欢这次的任务了。
3: 气球马上装车了。
1: 谢谢，
3: 祝你一路顺风。
1: 这次的任务真的太棒了。哇哦，我是不是长高了？我终于长大了吗？不对，我飞起来了。
4: 飞得真高啊，小闪。
5: 等等，小闪飞起来了，
4: 看来他需要我救援红哥的帮助。
1: 红哥，
4: 超能长梯启动。哎，好了，小闪，我有个办法，你装一块大石头就能压稳了。
1: 好的。石头把我压稳了。谢谢哥哥。
4: 你送货路上把石头留着，这样就没问题了。
1: 话说这些气球真的太大了，而我个子又小，你能陪我一起去吗？
4: 完全没问题，再说了，我还能陪陪弟弟呢。
1: 太好了，我们走吧。哇，刚才太险了。
4: 你这样停车就太危险了。
1: 你快看那些仙人掌，会把气球扎破的。
4: 考虑很周到，弟弟，
1: 谢谢。可现在我们怎么把气球运过去呢？
2: 小闪，怎么停车了？你没事吧？
1: 很多仙人掌挡住去路了。
4: 如果小闪不停车，气球会破的。哦，你好啊，麦大帅，救援红哥也在这里，我给小闪帮忙。
2: 你们的团队合作真棒。张小帆，改道走吧。
6: 嗯，游行快开始了，
7: 你们没时间再绕回去了。
1: 糟了，我们不能按时完成超能任务了。以前有这样过吗？今天真是太糟糕啦。
4: 也许我们可以把气球举高一点。

0: 等等，我太做不到。
1: 我可以，我可以用梯子把他们举到仙人掌上方。
2: 好主意，红哥，祝好运。
1: 那就这么办了，举起来了，我们继续出发吧，要慢一点才行。我觉得这次的救援任务还挺简单的。啊，差点碰到刺了。
0: 哇哦，我们过来啦！
1: 气球现在没事了，来吧小闪，现在交给你。气球绝不会听你的话的，他们朝大雄峰飞去了。
0: 也许我们能追上他们。
1: 对，不过我们动作要快，警笛响起，警灯亮起。
0: 我快跟不上你了。
1: 马上到了，小闪。气球飞过来了。我要在进隧道前抓住那些气球。我只有一次机会。抓住了。抓住气球了，气球没事了，我们成功了。小闪，
0: 小闪，你抓住气球了，幸好有你帮忙，不然气球早就没了。我还是太小了。
1: 没关系，现在换你了。来吧，我把气球还给你。
0: 还是你留着吧，红哥，我不行。
1: 别乱说，你是辆很优秀的列车，不过现在确实难办。中央广场站在远远的山脚下，我们却还在山上，游行马上就开始了。
0: 要是能直接飞到中央广场站就好了，嗖的一声。
3: 等等，我会飞呀。
1: 对，没错。等等，你会飞吗？
0: 如果把大石头拿走，气球就能带我飞了。
1: 换作平时，我会认为这样违反规定，可现在的情况太紧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好主意，小闪。
0: 是啊，看来个子小也不是坏事。
1: 我真为你骄傲，弟弟。好了，马上准备起飞吧。
0: 超能软管启动。哇哦！了不起的飞车小闪来啦！
1: 祝你一路顺风，我们游行见！
0: 哇，很好！哇哦！
4: 红哥和小闪应该到了。
5: 大家好，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你们要来。
4: 真的很抱歉，猪猪，本来应该……
0: 惊不惊喜？哇哦！了不起的飞车小闪来了，下面的朋友小心啊！好了，任务圆满完成了。
4: 这个亮相太帅了，小闪。
5: 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了？
0: 趁大家都在，我们为特别的朋友准备了特别的礼物，而这位朋友就是你。
4: 对，这些气球是为了感谢你的长期帮助，我们爱你。
5: 哇，谢谢朋友们，这些气球五颜六色的，我很喜欢。
4: 不止这些哦，我们还有惊喜，列车准备。

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足了。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

0: 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咦，盒子在动，
4: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3: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4: 盖食冻根薯条。

0: 队的惊魂夜，我想赶紧给大家看看我的超级列车装扮。大家都是超级列车装扮，霸气麦麦、无畏菲菲、勇气步步，还有威武红哥，糖果结婚了，力气大，飞得高，万事难不倒。
1: 超级列车的朋友们，
2: 月球英雄联盟
3: 全力以赴。
4: 咱们都装扮得这么用心，猪猪肯定很难选出装扮大赛的冠军。哦，他马上过来了，打起精神来。
5: 糖果节快乐，运输英雄联盟，糖果节和超级英雄最配了，
2: 全力以赴。
5: 每年幽灵列车都来抢糖果，你们能保护我吗？
1: 当然，没问题。嘿，猪猪，其实我一直在想，今年有什么好东西？有多少个？有多大呢？
5: 今年有糖果、玩具、汽笛，还有好多好东西呢。等糖果送到，我们就玩游戏啦。
6: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先走了，猪猪，回头来参加聚会。糖果节，哇呼！
4: 超能快！
0: 这世上没幽灵，大家都知道。
2: 啦啦啦啦啦啦！超级列车！
6: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夏云雷雷。我是说霍运雷雷。你先去邮局站取糖果节糖果，然后送到中央广场站为糖果节聚会做准备。
0: 糖果节糖果太好了。
6: 好了，蕾蕾，现在开始准备。
7: 休息，
5: 检查，
7: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8: 人小力量大，会开着爆炸，新月超最大。
7: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糖果街风格的加长车。

去取糖果节糖果的时候，要说"不给糖就捣乱"，一切准备就绪，即刻启程上路。

0: 念滴滴狗。可我觉得这身装扮挺不错的。也许还能赢得装扮大赛呢。全力过去了，我要追上去给他看我帅气的幽灵列车装扮。
1: 马上到达邮局站。海华，我是来取糖果的。我是说不给糖就捣乱。
2: 海华，
1: 海华，糖果节快乐，蕾蕾。这身装扮真不错，超级蕾蕾来取糖果节聚会的糖果了。
0: 我已经把你想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1: 超能机械爪启动，谢谢凯华，全力以赴。
0: 嗨，小闪，你这身装扮太棒了。
3: 嘿，你怎么知道是我啊？
1: 我听得出你的声音。
0: 对了，我正在找蕾蕾呢。你见过她吗？
1: 刚好错过了，她去聚会了。
0: 谢谢凯华，糖果节快乐。要不我抄近路给她一个惊喜。
1: 没幽灵，这世上没幽灵，除了那家伙。
4: 蕾蕾，你的进度有点落后了。
0: 没事吧，蕾蕾？
1: 没事，一切都很顺利。谢谢关心。这世上没幽灵，这世上没幽灵，这世上没幽灵。
0: 哇哦，这旋风谷里的风呼啦啦的。可蕾蕾在哪儿？我真的真的很想让他看我的幽灵装扮。不要啊。
1: 现在好像安全了，没看到什么幽灵。走开，幽灵。
0: 蕾蕾，等等。我又变成幽灵列车了，现在可以给蕾蕾看了。那是一车糖果吗？它要去哪儿啊？糟了，如果糖果车沉了，那还过什么糖果节啊？别担心，糖果，看我的。
1: 幽灵列车不见了，糖果也不见了，是幽灵列车抢走了吗？我要抢回来，不然糖果节就完了。
0: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1: 小闪，糟了，幽灵列车把小闪也抓走了，我要救他，怎么救呢？我也很害怕，可我知道有人不害怕，超级蕾蕾，哒哒哒。

0: 命之腿启动。
1: 超级雷雷，
0: 小闪，原来是你披着床单吓人啊。
1: 是啊，我装扮成幽灵列车了，我想让你看，结果现在没了。唉，我还想着靠它赢得装扮大赛的呢。
0: 完全有可能，我还以为真的是幽灵呢。
1: 真的吗？可你还是来救我了。哇哦，你和超级列车一样勇敢。
0: 你也是，你拼命保护糖果了。我给你想到一个装扮的好点子了。
1: 雷雷有消息吗？
0: 装扮大赛怎么能少了超级雷雷以及他的新搭档神机小闪？
2: 全力以赴！
1: 我很荣幸地宣布，今年糖果节装扮大赛的冠军得主就是神奇小闪。我妈。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2: 妈妈，你回来了。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7: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6: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2: 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

0: 游戏，我喜欢。
1: 我来拍第一下。
2: 哎，猴猴，咱们这是到了成语花园了。
1: 是啊，我们又可以看故事、猜成语、学成语了。
0: 我们最近真是学到了不少新成语呢。
1: 而且咱俩配合得越来越好，猜得越来越快了。
0: 是啊，看看今天咱俩配合得怎么样吧。
3: 人人都说，个个都懂，字数不多，故事不少，欢迎来到成语猜猜猜。猜猜猜，
4: 瓢虫先生你好。
3: 毛毛和和你们好啊。
1: 瓢虫先生，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故事呢？
0: 是啊，好期待呀。
3: 每天都有好的故事，你们现在就用口令开启成语之旅吧。
4: 有一天，
3: 和和虎哥正在小路上散步。

0: 突然听到前面嘈杂的声音，很多小伙伴聚在一起热闹极了。
1: 等等，阿卡，你这么着急要干嘛去啊？
2: 爆炸性消息，森林里一年一度的马拉松大赛就要开始了，欢迎报名参加。
1: 太好了，去年的马拉松你得了冠军，我得了亚军，今年我可不会再让着你了。
2: 我不需要让，我们凭实力说话，走，我们报名去。
3: 爆炸性消息，爆炸性消息，虎哥和和和要参加马拉松比赛啦。虎哥，你要不要过来和我们一起野餐晒日光浴啊？
1: 不了，我今天还得再跑两圈才行。
3: 天气这么热，虎哥你可要注意身体，别中暑了。
1: 谢谢你们的关心了，我继续训练了。
3: 加油练，虎哥你是最棒的。
4: 虎哥还真是认真。
3: 虎哥啊，
1: 怎么了？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4: 我们给每位参赛选手都准备了一份马拉松大礼包，希望你明天比赛可以取得好成绩。啊！
5: 可别小瞧它，里面有一双欣欣为你定制的跑步鞋，还有我为你准备的毛巾、运动水杯。
1: 你们想的真周到，我自己都没准备这些呢，真是太谢谢你们了，我一定会加油的。欣欣说给每位参赛选手都准备了大礼包，你们都没有吗？
2: 我不需要，去年我就什么都没有，一样得了冠军。
6: 欣欣给我准备的鞋太丑了，还是我自己的蹄子更好看。
7: 那个大礼包太沉了，我觉得会影响我的速度。
8: 大家注意了，各就各位，预备好。
9: 喝水，我想喝水。

0: 欢迎打破了纪录的冠军虎哥发表获奖感言。
1: 谢谢大家，这次能得冠军，我最要感谢的就是我的朋友们对我的帮助。谢谢你们的大礼包，真是帮了大忙。

0: 请根据刚才的故事内容总结出一个四字成语，在这个沙漏漏光之前猜出正确成语，即为闯关成功。
1: 哎，你看看你看看，跑步运动员们就是了不起。
2: 哎呀，关于跑步的故事我马上就能想到你追我赶。
1: 哎，不对不对，我马上想到的是龟兔赛跑，你一骄傲就跟乌龟一样输掉了比赛。嘿嘿嘿嘿。

0: 我没有骄傲，我那是汗水把视线模糊了。
1: 反正你是输了，再想想你是为什么输的呀。
0: 那就是骄兵必败
1: 啊。
0: 我也是让你给带沟里去了。
2: 很遗憾，不是正确答案。
1: 咱们猜的都不对呀。
3: 是的，你们俩都没猜对，毛毛的确把你们引导错了。这个故事里大家都没有骄傲，虎哥除了刻苦锻炼以外，还巧妙运用了小伙伴给的装备，加大了优势。你们往这方面再想想。
0: 加大了优势。
1: 得寸进尺。
0: 我觉得你真的是越带越歪。
1: 哼，我这是思路开阔。哎，那你觉得是什么呀？
0: 我有一个想法，肯定对，还特贴切。
1: 哎呀，快说快说吧。
0: 虎哥是什么？
1: 虎哥是运动健将。
0: 不是，虎哥是什么动物？
1: 嗨，当然是老虎啊。
0: 作为一个运动健将的老虎，又有了各种特别棒的运动装备，就好像是
1: 如虎添翼。
2: 恭喜你们闯关成功。
4: 耶！
2: 如虎添翼就是像老虎添上了翅膀，一般用来比喻本来就很强有力，又增添了新的助力，变得更加强有力。
0: 是的，这个说虎哥最合适了。
1: 我想到了，每次猜成语我有了和和的帮助也是如虎添翼呀。
0: 那我也可以说，每次我猜成语有了毛毛的帮助也是如虎添翼。
1: 嘿嘿，难道不是如猫添翼吗？
0: 那你不就是如猴添翼了吗？
2: 哎，真是一对活宝。
1: 这回该我了。哎，
5: 和时间赛跑，破译动物档案，线索不断浮现，真相越来越近，调动知识，开动脑筋，猜猜他到底是谁？如果你们在我公布答案前猜出他到底是谁，就算成功，可以继续前行，否则就要接受惩罚。屏幕前的小朋友，你可以和小伙伴或者是爸爸妈妈一起来玩，看谁能先猜出他到底是谁。是，他家族可不小，总数超过130余种，在除南极洲以外所有的大洲都有分布。
1: 嚯，差不多全世界都有他的身影。
0: 130多种呢。
5: 他大大的眼睛被固定在眼窝里，根本无法转动，所以他要不停地转动脑袋。幸亏他有一个转动灵活的脖子，让头的活动范围达到了270度。
1: 为什么不是360度？
0: 270度够用了。
5: 它眼睛位于面部的正前方，瞳孔很大，这让它们在捕猎过程中拥有出色的深度感知能力，尤其是在光线暗淡的环境下。
0: 接着听题。
5: 它有吐食丸的习性，它的嗉囊具有消化能力，食物常常整吞下去，并将食物中不能消化的骨骼、羽毛、毛发等残渣集成小团，经过食道和口腔吐出来。
1: 听起来有点恶心。
0: 这个习性很特殊。还有，它是吃鸟的，因为食物残渣里面有羽毛。
1: 是吗？我没注意到。
5: 它飞行时没有声音，一旦判断出猎物的方位，它便迅速出击。它的羽毛非常柔软，飞行时产生的声波频率很小，一般哺乳动物的耳朵都感觉不到。这样无声的出击，使它的进攻

0: 更有闪电战的效果。
1: 啊哈，它也是一种鸟。
2: 啊，能吃鸟的鸟，一定是一种猛禽。
0: 它白天喜欢独自躲在树叶间睡觉，等到夜幕降临才出来觅食，是森林中的捕鼠专家。
1: 不会是傲教授吧？
2: 就是猫头鹰。
1: 原来傲教授还会吐食丸。
0: 好了，现在公布答案。猫头鹰，恭喜你们答对了。还有屏幕前的你们，也猜对了吗？
3: 耶！
0: 猫头鹰眼睛周围的羽毛是辐射状的，细羽排列形成大脸盘，看上去像猫一样，因此得名为猫头鹰。我再透露一个关于傲教授的小秘密，他的耳孔位于头部两侧，分布和形状是不对称的，因为这有利于他在黑暗中准确定位声音的来源。好了，二位，你们可以继续前进了。
2: 这回我来。
4: 五、四、三、二、一，神奇动物排行榜。在这里，我们将列出世界上最神奇的动物们。有请胶囊查克和狐猴大师。
5: 哎，大家好，我是胶囊查克，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狐猴大师。
6: 你们好，我的朋友们，很高兴见到你们。
5: 我的朋友，今天我们要邀请哪些动物呢？
6: 这些动物很擅长吸。
5: 对，我们正在寻找最喜欢吸的动物
6: 啊。那么这些擅长吸吮的动物是谁？
5: 哦，那就让我们来看看。
4: 以下是今天的五位擅长吮吸的动物，你们觉得谁会是第五名呢？好吧，让我们来看看第五名。
5: 你能猜到谁要来吃早餐吗？
6: 是苍蝇。
5: 是一只家蝇。
6: 哦，我不喜欢家里有苍蝇。
5: 我也不喜欢他们和我一起吃早餐。
6: 苍蝇太讨厌了。
5: 他们是很讨厌，朋友，而且他们的餐桌礼仪也很差。苍蝇餐前对食物的准备方式也不同，他们会先降落到食物上，用脚丫子品尝食物。
6: 啊哈，所以他们不穿鞋。
5: 然后他们就会吐出一些恶心的汁液。然后他们会踩来踩去，弄出一团糊状的东西，然后他们会用臭乎乎的嘴把这些东西都吸干净。
6: 哦，这么说这张嘴就像一根吸管一样。
5: 说的没错，伙计，它没有牙齿，所以用脚在食物里跺来跺去，把食物弄碎。
6: 那么一只苍蝇能吸多少食物呢？
5: 让我们用神奇动物测量仪来测出答案吧。小苍蝇的肚子很小，所以早餐不会吃太多的糊状食物。
6: 哦，他们吸东西的样子让我觉得恶心呐。
5: 好好享用你的早餐吧，大师，我们要去垃圾场喽。
6: 啊，
5: 我们到了。看，朋友，苍蝇喜欢吃垃圾。腐烂的食物上沾满了恶心的细菌。
6: 是的，如果我吃了那些黏糊糊的腐烂食物，我会觉得很恶心。
5: 是的，我亲爱的朋友，但是苍蝇没有牙齿，它们更喜欢软软的腐烂的食物，这样更容易被吸收。
6: 好了，别这样行吗？我们能不能赶快说完苍蝇的这部分？
5: 好的好的，没问题，伙计。我们的下一位出场动物会好一点，它只吸你的血。
4: 第四名。
5: 准备好了吗，大师？
6: 我想是的。
5: 好的，因为我们要去见世界上最危险的生物之一了。
6: 哦，是蛇吗？
5: 哦，更糟。
6: 哦，狮子。
5: 比那更危险。
6: 哦，鲨鱼。
5: 不，我们的下一位动物比鲨鱼还要危险几万倍呢。
7: 你很好吗，我的朋友？
6: 是的，我很好，请你继续吧。
3: 那好吧，振作起来，世界上最危险的动物。

0: 说得对，伙计，蚊子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动物之一。
1: 但是这么小的昆虫怎么会这么危险呢？
0: 是因为它咬人的方式
1: 看起来像一根针，
0: 它实际上是分开的口气，能够打开皮肤进入血管。
1: 哦，
0: 然后它插进两根吸管，其中一个把蚊子特殊的唾液推进去以保持血液流动，另一根负责吸血。
1: 天哪，所以蚊子是危险的，因为它能吸走你体内的血液。
0: 放松点，伙计，蚊子实在是太小了。所以当我们用测量仪测量时，它吸进的血量比苍蝇大，但仍然只是一小滴液体，所以要有几百万只蚊子才能喝光你体内所有的血。
1: 蚊子对我来说似乎不是那么危险呀。
0: 哈哈，他们从你身上吸出血液不会让他们变得危险，是他们往你身上注射的东西危险。
1: 哦，蚊子的唾液里有危险的东西吗？
0: 它可能携带着地球上某些最致命的疾病。蚊子吸血的时候，病毒或细菌就会进入人体。
1: 我们可以继续下一位吗？
0: 好的，伙计。
1: 别再吸血了。
0: 嘿嘿，这我可不太确定啊。
2: 第三名，
0: 你可不想碰到下一位超级吮吸者，他是一个黏糊糊的猎手，有三瓣颚和300颗牙齿。
1: 这是什么怪物？
0: 这是一种特殊的蠕虫，叫水蛭。
1: 你在骗人吧？我刚才是被吓到了，可是虫子可算不上猎手啊。
0: 但是水蛭是的，它可以在森林里追着你跑。
1: 但是水蛭又没有眼睛，它怎么知道我在哪？
0: 它可以通过你的气味追踪你啊。
1: 我可不认为水蛭会喜欢我臭烘烘的口气哈。
0: 不，我恐怕它只是为了追逐你温暖的身体，那可是一顿完美的晚餐。
1: 好吧，我想我应该很好吃啊。
0: 水蛭会非常饿，因为它可能一年只吃一次。
1: 一年一次，它一定饿坏了。
0: 的确是的。
1: 那水蛭吃什么呢？
0: 吃血。一旦它爬到你的皮肤上，就会用它的300颚和300颗牙齿来咬你。
1: 那一定很疼。
0: 一点也不。水蛭唾液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可以麻醉伤口，让你感觉不到任何疼痛。
1: 查克，那只水蛭越来越大了。
0: 那是因为它在吸血。吸血水蛭可以吸收5倍于自己体重的血液。
1: 那可是很多血。
0: 说的没错。水蛭是超级吸血者，吸血的时候身体会像充血的气球一样膨胀起来。
1: 那真神奇。
0: 是的，很神奇。但是我觉得下一位神奇动物会更可怕。
2: 让我们拭目以待。第二名，
0: 欢迎来到亚马孙河。
1: 真是一条大河呀。
0: 这一位非常擅长吮吸，
1: 它是一种鱼，
0: 一种非常特别的鱼，叫巨骨舌鱼。它可以长得和最高的人类一样长。
1: 真是个大个子。
0: 是的，它可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之一。
1: 它吸血吗？
0: 它不仅仅吸血，它吸食一切，没有什么能从它巨大的嘴巴里逃脱得掉。
1: 鱼都去哪儿了？
0: 它们以超快的速度被吸走了。
1: 有一种方法，我们可以放慢速度，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过程了。
0: 早就想到了，伙计，准备好了吗？看，看看巨骨舌鱼是如何张开它的嘴，张得非常大，制造出了超强的吸力。
1: 天哪！
0: 然后它把水从后脑勺的鳃里喷射出来。
1: 那么巨骨舌鱼一口能吃多少东西呢？
0: 好问题，让我们看一下测量仪吧。这条大鱼能吸好大一口水。
1: 这可真是超强的吸力呀。
0: 下面是最令人激动的时刻，揭晓吸力最强的动物了。
2: 该请出第一名了。
0: 我们要去

0: 非洲寻找今天最后一位神奇动物。
1: 哦，这条河里没有水。
0: 那是因为这里正处于干旱之中，这对大型动物来说是个大问题。
1: 哦吼，他们是大象，
0: 非常渴的大象。
1: 哦，那他们在做什么呢？
0: 他们在用鼻子吸气来嗅探水源。
1: 啊，等等等等等等，你是闻不到水的，水没有气味。确实没有气味啊。
0: 哦吼，但是大象可以从很远的地方闻到水。当一只口渴的大象找到水时，不要挡路。
1: 哇，要引发踩踏事件了。
0: 现在开始发挥超强吸力啦。
1: 哦吼吼，所以大象用鼻子喝水。
0: 哦不不不，他们只是用那只大鼻子吸水，然后再喷到嘴里。
1: 那么大象的鼻子能吸进多少水呢？
0: 让我们用神奇动物测量仪找出答案吧。它们能吸相当于满满的14桶水。
1: 哇，鼻子里有好多水呀！
0: 幸运的是，水不会在鼻子里待太久，大象可以这样来喝水，也可以洗澡。
1: 哦，棒极了，大象，你的鼻子太厉害了。
0: 所以提到吸力超强的动物，第一名非大象莫属。好了，下次再和我们一起寻找世界上最神奇的动物吧。
2: 神奇动物排行榜，
1: 再见。
0: 再见啦。
3: 嘿，查克。
4: 嗯，怎么了？
3: 我能用我的鼻子吸你的水吗？
0: 哦，当然可以，大师。
3: 你请别。好的，好的。我怎么才能？你知道吗？我也许会把这个留给大象。
0: 好吧，我们一起吃冰块
3: 吧。哦，好主意啊！哎，我可以要一个奶酪味的吗？
0: 哦，听起来真恶心。
5: 这回该我了。哎，啊啊啊！
6: 欢迎来到心跳岔路口，一个路口分成两岔，慎重选择，按钮有仨，
5: 来吧来吧，
6: 答对出动，答错要罚，祝你好运，谜题来了，
7: 我们准备好了，请出题吧。
6: 别着急别着急，今天这位动物朋友你们认识，就是会造纸建巢的胡蜂。你们还记得胡蜂的巢长什么样吗？
5: 记得记得，看上去像一个坚硬的大球，外面有层层叠叠的花纹，特别好看。
7: 胡蜂巢里有很多个六边形的小格子，那些都是育儿室，每一格里住着一个胡蜂宝宝。
5: 对，这些胡蜂宝宝白白胖胖的，看上去就是一条肉虫子。
6: 哎呀，你们记性可真好啊。嗯，那我再问一个问题，这些胡蜂宝宝都是由谁来照顾喂养的呢？
5: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妈妈来照顾宝宝呀。
7: 你看，一个胡蜂巢外面围着好几只胡蜂，我猜他们都是胡蜂妈妈。
5: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些胡蜂妈妈轮流进到巢里面去照顾自己的宝宝。
6: 嗯，听上去挺有道理的，我们请他自己来揭开谜底吧。有请胡蜂宝宝。
8: 嗨，大家好啊，我是白白胖胖的胡蜂宝宝，外面的这些胡蜂是负责照顾喂养我们的，但是他们可不是我们的妈妈呀。这个蜂巢里所有的宝宝都是由同一位蜂后妈妈生出来的，但只有第一代孩子是由蜂后妈妈亲自喂养的，因为只要2-3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就能长成真正的胡蜂，接替妈妈的工作，外出捕食，喂养宝宝，扩建蜂巢。这样，蜂后妈妈只需要专心产卵就行了。对了，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蜂后妈妈生下来的都是女儿，所以现在照顾喂养我们的胡蜂，其实都是我们的姐姐。你们没想到吧？
5: 原来是这样，有趣。哎呀，那刚才瓢虫先生提的问题，咱们俩都没答对。
7: 答得不全面，只有第一代胡蜂宝宝是由妈妈照顾喂养大的。
8: 现在蜂巢边有几位姐姐正在忙碌，有的忙着用翅膀向蜂巢里扇风。

0: 降温，有的抱着刚刚采集到的肉丸飞回来。胡蜂姐姐们一趟一趟外出捕猎，抓住猎物之后就制作成这种小小的肉丸带回来，这是我们最喜欢的食物。哇哦，真香啊，我要吃得饱饱的，快快长大，帮妈妈和姐姐干活，建设我们的家园，加油啊。
1: 问题来了，大部分胡蜂宝宝是由谁照顾喂养大的？红色按钮，姐姐；绿色按钮，妈妈。请选择，计时开始。
2: 是姐姐，大部分胡蜂宝宝是由姐姐喂养大的。
3: 没错，蜂后妈妈只喂养第一代孩子，这些孩子长大后承担了照顾喂养小宝宝的工作，蜂后妈妈就可以专心地产卵了。我们的选择是
2: 红色按钮。

0: 部分胡蜂宝宝都是由姐姐照顾喂养大的。红色按钮选择正确，祝贺你们
1: 成功了，成功了！
2: 瓢虫先生再见。
3: 这回我来。
4: 大家好，众所周知，像我这样的超级时尚模特成功的秘诀就是一张

0: 朋友，他拥有无与伦比的又闪亮又白的牙齿。他住在海里，他特别滑溜，又调皮又狡猾。没错，他就是鲨鱼，美丽的大白鲨。他的大白牙能让最挑剔的时尚评论员都羡慕、嫉妒、恨。准备好了近距离的看一看了吗？准备好了吗？对着镜头笑。看看这牙齿啊，这大嘴真是让人叹为观止，所有的牙齿都像是一把锋利的小刀，大白鲨可以用它们来切碎食物。你们的牙齿也像大白鲨一样吗？好吧，那给我来一个大大的露齿的笑容吧。哇，真棒！但你们的牙齿不如大白鲨的多，因为它有200颗牙齿，全都是闪亮的切割机，难怪它的笑容这么棒。好吧，大白鲨，好，我是大黄猫，我可以比你笑得更棒。那好，准备好迎接我灿烂的笑容了吗？大家准备好了吧？是时候展示一下我的笑容了，我要用我超棒的、超时尚的假牙来展示笑容了。好，等一等，让我戴上这个。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好玩儿，你好，我是可可的哥呀，我是这个，我是可可的哥呀。他说，我可可我喜欢两个人呀，我这个是。
1: 这回我来。
2: 太好吃了，哈哈！哦，大家好，看这是什么？巧克力鱼，我正在攒着它们吃呢。哦哦，哦，一只饥饿的巨嘴鸟，它想要吃我的巧克力鱼，我得要保护我的鱼。

0: 啊，等等，我知道谁能帮助我了。那儿，看，他们是造巢鸟。哦，那只巨嘴鸟饿得想要偷吃他们的宝宝了。啊，哦，造巢鸟来了，它会把它长长的喙伸进鸟巢里。哦，它真是做了一件十分聪明的事情哟。造巢鸟会收集泥巴和杂草，围着鸟巢造一堵墙。嗨，看他们的墙。呵呵呵，哦哦，巨嘴鸟来了。快呀，快造起城堡。加油加油加油，快点，哦，再快点。成功了，造巢鸟造了一堵大泥墙，把鸟巢包围起来了。耶，你抢不到鸟蛋了，调皮的巨嘴鸟。哈哈哈。哦，快看，造巢鸟的妈妈和爸爸在赶走巨嘴鸟呢。加油造巢鸟。哦，这倒是给了我一个灵感呐。如果造巢鸟可以通过建造城堡来保护他们的宝宝，那么我也可以呀。哈哈，哈哈，我把我的巧克力鱼塞进一堵泥墙里了。哈哈，哦，天哪，巨嘴鸟飞过来了。哦，希望这样能行，大家都站着别动。哦，自然一点儿，哦，自然一点。哦，他正瞪着我们看呢。哦，还真行。嘿嘿，我的鱼们安全啦。哈哈哈，造墙造得我都饿了。哎，是时候吃一条巧克力鱼了。我来挖出一条。不，泥巴都干了，变成水泥了，怎么办呢？哦，现在真的没有人能吃到我的鱼了。
1: 更多惊险刺激的冒险在等着你们哟！哈哈哈哈哈，再会。

0: 赫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1: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1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6: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7: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8: 拼多多。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1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2: 喝卓然。

0: 周长龙画一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7: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 CMG 青少年跳绳公开赛百人网绳大挑战青岛首站开跳，第十九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收官，选手展开巅峰对决。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来看看 CMG 青少年跳绳公开赛。这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打造的首个全国青少年跳绳专业赛事。最近这一节目的线下活动跟着冠军去跳绳，走进了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洪德学校。世界跳绳冠军段中飞与总台主持人来到了同学们中间，共同开启了一场兼具观赏性与协作性的百人网绳大挑战。
1: 谢谢，
2: 他是世界冠军，也是世界跳绳大师，来到了我们学校，大家欢迎。
0: 2026年，跟着冠军去跳绳创新线下活动形式，以百人网绳大挑战为主题，组织来自不同城市的学校开展挑战。挑战规则也是颇具新意，超过100名同学同时摇绳，一根根绳子相互交错织成绳网，一名同学站在绳网中间连续跳跃，累计跳满100次即为挑战成功。在所有挑战成功的学校中，跳绳次数最多的学校将成为最终获胜者。这不仅是速度与耐力的较量，更是对团队协作与默契的考验。
3: 当然，跳绳练就的就是孩子的自立自强的韧性，教会孩子坚持就是胜利。百人网绳练就的是孩子在机器中找准自己的位置，那么教会孩子学会合作才会更是成熟。学校坚持以体育人，把健康第一落到日常，一根绳把多元的学生拧成一股劲，育体育心更育人。
0: 首场挑战赛上，青岛西海岸新区洪德学校组织119名同学使用59根绳完成挑战。那么他们究竟交出了怎样的跳绳成绩呢？9月25日，答案将在央视频、央视少儿客户端揭晓。除了青岛之外，百人网绳大挑战活动还将继续走进鄂尔多斯、南京、广州、珠海等多座城市。